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这的爸爸妈妈，咱这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500，24260058，24260058。不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咱今日这部非常欢迎，各邀请人这部长来个人就来。保定你好，
1: 保定你好，
2: 大家好，各位好，各位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来来来，哇，
2: 好久不见，
0: 好久诶，真久无听你的声音哈、我最近哈，我老实讲，你嘛做无闲的啦哈，
2: 因
0: 为各大通路拢爱叫你去啊，有当去上课啦，
1: 你名气伤大啦，
2: 卖安尼讲，热天可能我较热销一块，
0: 可能这有时节性的啦，
2: 有啦，
0: 对啦，基本上讲到热天哈，其实哈，咱台湾这基本不。关热天啊，寒天啊，好啊！因为咱即马台湾过去吼，拢看骨科的人侪啦，神经科的人侪啊。等到咱即马台湾哦，你若去看泌尿科的人哦，惊死人！嘿，有阵时挂号佫挂袂入去呢。
2: 咱这是百货公司咧拍周年庆哈。
0: 本来想讲这是都是今日举办美食展的款，大家拢去排队，跟他卡斯口感款
2: 啊
0: 咧。
2: 对啦，我到挂了咱泌尿科啊哩，大家口罩拢往鼻管咧哈。
1: 因为拢害羞。
0: 对啦。
2: 其实咱讲这是干啦热天的部分啦，对，寒天嘛是真多呢。
0: 不，那为什么寒？你讲热天，咱才讲湿
2: 湿
0: 闷热
2: 闷。
0: 哦啊，所以
1: 啊，我这边寒天嘛，
0: 啊，寒天嘛，也是原因出来的。
2: 其实这个咱哦，咱讲泡温泉，
1: 泡温泉，
2: 洗水沾洗很久，洗伤烧，
0: 洗伤烧嘛，引起着这个泌尿道的不好哦。
2: 啊，过来就是洗伤清气。
1: 哦，洗伤清气。
2: 你刚刚说啊，泌尿道感染都是你洗不清气啊，咱来买一挂什么灯来啊，
0: 冲洗液啊，
2: 促清洗啊。
1: 嗯嗯
2: 嗯嗯，这个观念通通不对，
1: 通通不对哦。
2: 根据研究哦，你泡温泉的时间超过15分钟，甚至20分钟以上啊，是讲你清洗过于清洁哦。
1: 嗯，
2: 可能泌尿道的部分，你若清洗过清洁，无迄个弱酸性当中，细菌就容易附着啊。对哦，
1: 过度清洁不行。
2: 来得浸下你要顾啊。
1: 嗯嗯嗯。
2: 包括进前哦，我去健身房哦，刚才在做个桑拿有无？
1: 嗯，
2: 人坐过一个坐过，安尼就对啊。
1: 哈，安尼嘛对哦。
2: 对，
0: 你是用胃掉安尼？
1: 你是跟他做马桶啊？你
2: 安尼？细菌的物件，
1: 哎，
2: 包括我外靠的公共厕所啊，哦，尤其说大便小便呐、分泌物搁端起来，这是讲冬天的部分。啊，那夏天时候阿管讲的啦，哦，就看闷热。台湾是海岛型国家嘛，
1: 潮湿，
2: 又湿又闷。
1: 嗯，
2: 啊，现在的女孩子又喜欢穿很紧的牛仔裤，
0: 哎，较水，看较水呀。
2: 啊，对哇、啊，看起来较苗条啊。
0: 嗯，
2: 你完全无咱的私密处有一个喘息的空间，佮加上女性朋友非常的辛苦，每次来的时阵。还有护垫，还有卫生棉，
0: 对哦。
1: 啊，妈妈有诶，拢闪着嘛，爱护垫。
2: 对啊，拢吸掉诶啊。
0: 你咧感觉着，刚刚讲吼，你那咧包尿主要赶快意思啦。
2: 尿不整嘛，
1: 不透风、啊。
0: 你包，你不管如何，就算我一个个透气，其实你只要包掉诶，
1: 伊就吸。
0: 你讲女生有月经咧，包一挂护垫啊，一挂有诶，人讲什么卫生棉条、卫生棉，迄其实拢是包嘛。
1: 其实你无月经的妈妈吼，更年期过。他会漏尿，
2: 漏尿又不常换内裤，
1: 对，然后一定会弄护垫。
0: 根本有不常换内裤
2: 哎。有时候妈妈那出国啊不方便啊，其实女生非常吃亏的一点哦，就是她的尿道跟肛门口太接近了
1: 哦，
0: 尿道跟肛门口
2: 非常容易感染啊。
0: 哦，你讲 放尿所在个放大号
2: 的所在，一种哇，那些幽门杆菌呐、啊，吼、哦，包括咱的讲的大肠杆菌呐、啊，伊就安尼悄悄的翻个山就到了，哎、欸，
1: 哦，因为就接近的啦。
2: 对啊，南性朋友你莫讲啊，今嘛无我的代志哦。
0: 对啊，我
2: 朋友嘛是同款啦。
1: 男性朋友是安那讲的？
0: 对，我头前去加一户呢。
2: 你要加一扎就对啦。
0: 加一扎啊，而且个利益的什么利益的？你都讲大迄、那个
2: 肛门口
0: 啊，系啊。
2: 但是咱就变做男性朋友，甲有会所的时阵吼，他小便的擦擦滴滴。
1: 哦嘿。
2: 哦，你讲阿官就讲卖少济啦，少年的时阵选过客啊，今嘛咧办完啊，收入去啊，我骨滴两滴啊。
1: 嗯。
0: 这其实咱人吼、哦、不得不服老啦。
2: 对。
0: 你讲过去讲外用土话用哦、嗯，
1: 时间够你就知。
0: 时间够啊，过来工作关系啦。
1: 压力啦，
0: 体力付出的关系啦，
1: 对对，都透支。
0: 啊，其实咱人哦，其实体力啦付出多，咱其实我讲这样，
1: 机能退化嘛，
0: 机能啦，抵抗力上面拢变慢，我讲这样。
1: 这是真的
2: 是啊，啊，所以这不是跟他讲感染的问题哦，这些物件感染了，你就开始放尿会烧啊，会疼啊，会瘙痒啊。
1: 放尿会烧是不是伊尿液底下的尿供要储存较久，
2: 应该说细菌在里面的。
1: 哦，细菌在里面也烧烧。
2: 你个。你若是那些细菌，你巴结尿道啊，水来想要给你冲走啊，你俩尿道俩卡暗的不？
1: 哎呀，
2: 啊、对哦，这都是你的刺痛感
1: 哦。
2: 他也想要生存，他也不想要被冲掉啊。
1: 嗯嗯嗯，
2: 冲出你都没去啊。
1: 嗯嗯，
2: 所以你就会有尿尿有这个我们说的灼热。
1: 也
2: 有会烧、
1: 嗯，
2: 啊，过来，咱讲啊，女性有感染的问题，啊，男性朋友咧，伊就开始摇，如果咱咧讲啊，女男性的更年期啊，尿道炎呐、啊。哦，啊，把个一直把憋起来当中，尿道过去哩，伊就搞到呀，膀胱过去哩，就搞到呀，
1: 肾脏
2: 啊，所以这不只是尿道，但归乎诶，这泌尿系统哦，
0: 这叫系统，
2: 对，它是一个系统，啊，这个细菌它会往上爬，
1: 哦，因为
0: 一直整理的对啊，
2: 你一直想要给它冲掉啊，但是你一直往上爬，到最后有可能变成肾盂啊，肾炎呐、啊。哦，膀胱炎呐、啊，都有可能会发生啊。
0: 嗯、这细菌这厉害哦，伊为着要生存，把咱拔掉，拔在咱的尿道的面顶。
2: 嗯。
0: 哦，按、啊、拔掉，不管咱那个冲的时候，你感觉会疼，就是因为这个细菌。
2: 因为伊无想要去冲掉啊。
0: 嘿嘿嘿，真厉害哦。
2: 对，我这嘛是细菌想要啊，就是就是说多喝水。哦，啊，但是有的妈妈伊就是我啉水会搞尿。
1: 对。
0: 唔敢啉，
1: 这也痛苦。
2: 啊，女儿不喝水，她的当然一直来，这里都无去用冲掉的机会啊。
1: 嗯嗯嗯、
2: 啊，搁再来有个人憋尿。
1: 哦，憋尿对，憋尿也会。
2: 哦，你讲他想尿尿，但是他没办法去。
1: 嗯。
2: 哦，还是讲要坐公车啦，这东跟东东，还是讲上班啦，哦，百货公司柜姐啦，医生啦，护士足济，拢有这泌尿系统的问题啊。
0: 对
2: 啊。你总袂使医生开刀开到一半，我要来放尿。
1: 叫医生开刀时阵把尿出啊。
2: 医生甲护士讲啊，你提眼啊，我护士都会放尿。对不对？这个是憋尿，包括学生一样，一节课40分钟、45分钟、50分钟、嗯，他就想尿尿，但是他又不敢。
0: 哎啦，哎，过去唔敢讲，哎，要举手干嘛丢脸呐、
2: 啊？丢啊！
0: 人讲哎，我要尿尿，人讲，我这
1: 老师想讲你被偷啦。
0: 大概被胸口都被放尿，
2: 阿狗红肾胸口都被放尿。现在很多小学生有这个尿道感染，到最后去到医院里面，但你发高烧啊，发烧了、哦，
1: 嗯，
2: 这是感冒啊，去个医生哦，你这不是看我这个哦，你尿一直的检查，你看尿道感染啊，
1: 嗯，
2: 你看我泌尿科啊，
1: 发炎的发烧啊，
2: 够强，爱啉饮料的。
1: 爱你们饮料哟、哦，
2: 对啊，啊，你喜欢喝甜食饮料的、啊，人家更容易让细菌滋生啦、
1: 啊。
2: 尤其你那本身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对，
2: 你糖你都算无啉饮料，你尿都那疼，赶快了嘛，你知道我的糖尿病，细菌更喜欢这种。环境里面，
1: 嗯，
2: 更容易滋生呐、啊。
0: 所以你呢，爱食甜的人、
2: 嗯，
0: 其实你的这个你讲的这个泌尿道这个被感染的机会吧，比人较大。
2: 对啊，你本身我讲，你就算无食甜，你有糖尿病的人，你就比人加三倍的机会啊啦。
0: 所以吼、哦、啊，但是像你拄仔讲的啊，咱你讲吼、哦，咱尿道感染，咱其实咱就是加啉一挂水就好了嘛。
2: 无一定啊，你拄仔讲啊，哥哥头头讲着，你用水要甲伊冲掉，伊就甲你拔掉的啊，过来造成你尿道内底感染，搁较严重啊。
0: 哇，你这么加麻烦哦，
2: 加麻烦、
0: 啊。所以咱即嘛就是讲爱想办法看嘛，讲看会当时看什么方法看，主要啦，这个细菌莫互伊拔掉的。
2: 对。
0: 伊就袂愈生愈济啊嘛。
1: 困诶，拖困啊。
2: 医生实在是怕算，因为你看药都药啊落袂到。啊，咱头先讲，你用一些
1: 你讲你讲尿道有啊漏未到，什么意思？
2: 药吃不到尿道啊，有两个地方，我们身体上哈、哦、有两个地方药、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也没有办法注射。
1: 对哦，
2: 细胞
1: 哦，细胞
2: 对吧？所以细菌喜欢躲在肺部嘛。
1: 嗯嗯，
0: 所以点点肺部感染呢？
2: 对，你看熊不要细菌的温床 COVID-19 啊、SARS 啊，熊不要拢密的细胞嘛。
1: 对。
2: 油啊开袂掉嘛，
1: 嗯，
2: 第二就是咱的尿道啊，你要看人尿道去注射的无？无啊，油啊嘛食袂到遐啊，
1: 是呢，啊，够有道理呢。
2: 对，所以很麻烦的就是这里，
0: 欸啊、
2: 所以全世界医生的研究，伊讲，哎、欸，他都阿管讲了一个重点，卡舒服即个细菌伊拔袂掉。你家己像溜滑梯安尼，咕溜，
1: 滑走，
0: 滚出去，
2: 溜，伊都掹袂掉啊嘛，安尼即个细菌就自然会放掉啊。
1: 嗯，
0: 简单，安尼即马就是咱想办法溜到来拍啦。
2: 哎、欸，杜摩，你讲嘛？
1: 杜摩袂歹哦。
0: 杜摩，你杜摩意思就是卖垃圾掉云顶嘛？
2: 那个拍袂掉啦，你
0: 是。这个是问题。重点就是伫个遮，其实咱这個保护，我相信哦，你拄啊部队讲的是真正足重要重点吼。
2: 嗯，
0: 你看足侪大病医的人哦，过去比如讲有的是可能心肺梗毛病大病医。
2: 嗯，
0: 哦，结果但是你看后壁等于大病医拢是两种呀，肺炎。
2: 嗯，
0: 啊不得泌尿道感染。
2: 对啊。
0: 最后拢是安尼。
2: 肾炎呐、啊啊。
0: 最后拢是安尼。
2: 等到白棍拢泌伫遐。
0: 等到本来一开始是看中风，后尾最后拢是肺炎泌尿道感染的呀、
2: 啊。啊，不要那种在细菌败掉。
1: 对啊。
0: 这一种一个方法啦，对不对？啊、
2: 这就是人讲啊，全世界医生研究的从这北美红宝石、
1: 嗯，
2: 它就可以让我们尿道像溜滑梯一样。
1: 溜滑梯。
0: 跟那镀膜。怕哪里？
2: 细菌都奇怪哦，因是用手哦，国科外来讲，一定要绒毛触毛。
1: 嗯。
2: 一种拔底的尖头，对吧？
0: 嗯，
2: 还有这個北美红宝石，伊就改，就是咱前就讲的镀膜会拔袂掉。
1: 哦，就是伊那个平滑。
2: 改去放掉。
0: 无可以附，没有附着。
1: 没有那附着的机会啦。
2: 对，就像我们下雨，我们说的荷叶效应一样啊。
1: 嗯。
2: 最低每挖多底荷叶边头啊。
1: 对对对。
2: 还有细菌里头安尼流掉，那无那我你看有一款药啊，讲你大概放掉，大概加，不可能嘛。
0: 无可能掉。
2: 你只有让尿道变成溜滑梯，那些脏东西、那些细菌，因为我们每一盖放掉拢是细菌，尿液就是脏东西。
1: 嗯，
2: 对吧？伊就是垃圾嘛。
1: 没错，没错。
2: 啊，你就是大概无可能讲啊，我今仔要放尿，我就食一项物件，讲会溜出来，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2: 那就是打造一个安全的尿道环境，
0: 所以
2: 伊、啊、就袂往上感染啊。
0: 只要你这个尿道卖好细菌，伊就袂一直往上走。
2: 对哦。
0: 伊就袂走，你记得你都要看咱的系统泌尿系统为尿道走到膀胱，膀胱走到尿渍啊嘛哦。
2: 是。
0: 好啦，所以既然保证你既然讲啊，再落有一个这么好一个北美这个红宝石。
2: 嗯，
0: 来，咱即马先好保证休困一下。
1: 嗯，
0: 等下咱再搞咱这保护框到底是什么物件？
1: 嗯，
0: 会当好咱的尿道，好可以加做跟它加一个镀膜同款。
2: 嗯，
0: 好要细菌未拔掉的，咱放尿就未擦、未疼、未来造成感染的问题啊。
2: 对。
0: 好来，咱是一首歌完了，咱这个好来邀请咱的保证了啊。

0: 来，安尼我看可可，无你先进行需要刮。
1: 好的，
0: 好不？你先刮行完了吼，咱等下邀请部长出来了
1: 哈。好啊，好啊。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唔通离开哦。
1: 嗯。
0: 哦，我想去就这样单出顾的啦。
1: 是啊。
0: 啊，你安尼等下吼，阿文的帮咱接爸爸妈妈哦。
1: 清楚，
0: 清楚啦。哦，啊，唔通离开哦。哎，可可，赶紧先刮哈。

0: 幸福人生靠家己，要好的幸福，你身体要好，身体若无好，要幸福真困难嘛。
1: 对呀、啊。
0: 来，咱这爸爸妈妈，我相信哦，这个比较多的问题哦，困扰足侪人的啦、哦。啊哦，足侪人咧等咱部长吼、哦、所研发这项。来，以下工作我希望你要注意听，你要详细听，一定会先甲记下好者哦。控制艺术艺料控控我把02-24-26-0058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保证哦。来来来，咱今日吼、哦、一定爱你来才有法度解决着咱听众朋友问题啊啦。
1: 痛苦啦！
0: 因为即马足济人吼、哦、为着这个泌尿道的问题，你知道哦？
1: 对。
0: 哦啊，感染的问题啊，好、哦、啊，定来找泌尿科啊。结果吼、哦，自从接到你这个吼、哦，你所用的这个蔓越莓了吼，好、哦，大家即马讲好差真济啦。
2: 一定差真济啊！第一，咱成分有够，而且是正北美红宝石的蔓越莓哦，这一年只有采收一届，嘛是。因为安尼，我即下无多直接来，而且一年采收期只有九月跟十月，
0: 一年才一届就对啊啦。
2: 对，这不是外靠诶，什么蔓越莓果汁粉哦，已经高浓度的花青素哦。哦嗯、
0: 所以咱这是天然的，
2: 对，
0: 不是像外靠人用化学去调的。
2: 外靠原料摕袂到，所以拢靠做果汁啊。
0: 啊，你所用话这蔓越莓内底特色到底是倒位？
2: 第一家咱在讲第一哦，咱在讲蔓越莓伊内底就是丰富的，咱在讲葵尼酸。前花青素，我已经打造起来，讲尿道泌尿系统安全溜滑梯啦，
0: 一个安全的庇护所的对啊。
2: 你每一次放尿的时阵，遐尿液内底，人讲无好的菌，遐有啥物菌？大肠杆菌、甲幽门杆菌，这是上歹排死的菌哦。伊就无法度附着伫咱的尿道顶头，
0: 就未掉喺面顶，咱就未去受到感染来吹咱啊。
2: 对嘛，你就未造成咱那个尿道的感染啊，甚至膀胱的发炎啊，甚至我咧讲其他的镜头，我往上追溯也照到咱的肾脏去呢。
1: 哇，那就发炎啊。
2: 对哦，啊，这不是药啊，这是天然的物件。哦，啊，你咧食当中，不能讲，不了捌食过，甜甜酸酸。但是我要给您报告，也当可能的尿道是 pH 弱酸性呢。
1: 哦，弱酸性哦。
2: 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啊，从经期完，因为 mens 来半个月15天当中前后，你一定要加强保养。
1: 哦，加强的吃。
2: 对哦，尤其现在夏天的时候，热天咱都擦洗、看热的时阵，你若大概放尿，感觉小小块、小块疼疼，你就赶紧来爱加强保养啊。
0: 你就表示讲细菌已经掉在面顶啊啦。
2: 对哦，我已经形成那个防护罩，像溜滑梯一样。
0: 是。
2: 啊，唔哪呢哦，咱内底国家上的洛神花，其实洛神花伊就是讲祛湿啦。啊，咱个加上一项哦，全世界唯一的，咱在讲诶，泌尿道益生菌。这个益生菌无同，我那头讲，歹菌诶，泌伫内底嘛，咱今仔会溜滑梯溜走嘛，但是总会留一两只、三四只嘛，较顽强诶。所以尿道的益生菌都是底下那纠察队感官，有无溜去诶？然后那小朋友啊，那个诶，光起来往前、往前、往前，都是脏东西。
0: 嗯，你个个只歹菌个干扫艺术啦，
2: 啊，我打造一个好诶，咱内底拢是好诶物件，就不会有异味。最怕的
1: 异味啊，
2: 异味啊，分泌物啊，这边去看医生，医生嘛唔知为了甲你讲啊。
0: 其实这就是拢以感染在造成的啊。
2: 嗯，哪呢哦，咱内底个吸引度的樱桃哦，这个强力的维他命 C， 或者新陈代谢、抗氧化，或者尿道脉造成咱咧讲的脑化啦，都被造成咱咧讲频尿、夜尿、肾尿。这是上侪老大人会去拄着的问题啊！哦，所以讲一瓶搞定你所有的泌尿道的问题，哥哥，这些物件外靠人是做三级产品、五级产品在卖嘛？
1: 啊，咱做几个产品？
0: 做合作的变成六效合一的对啊！
2: 我感觉咱就是讲卖，咱就是个整个系统过好，莫过头前，莫过后边，干那关过关头前，啊无后边门无关，窗啊门拢无关嘛，无好嘛。
1: 所以咱就是全包啊啦！
0: 来来，咱这保证哦，你因为这款六效合一蔓越莓真正靠干只足侪人。鹅了，
1: 伊无滴油蛋，就人滴，
0: 主要是伊无油啊味啊，
2: 绝对无天然的物件都无油啊味。你外口食一罐有油啊味的，那就是西药；啊，你外口那食了会脆呆，那个就是果汁粉。那现在不但无油啊味哦，你食完过会生脆软。
0: 对对对，这是重点嘛，
2: 这是上盖天然的物件。
0: 来了，保定哦。像你喝的这个蔓越莓啦齁，你已经足够无优待啊嘛。
2: 啊都无回。
0: 啊当然无回忆，这种话我的观念买进口嘛。
2: 对，今年只有一次到位到十位，今晚回来啊啦。
0: 今天来来来。 今日这卖面，互咱的听众们讨足久的啦，
2: 是，
0: 啊嘛等足久的啦，因为俺大家已经吼嘛艰苦几年啊啦，哎，就这卖面面，唔敢去外口买，啊嘛唔敢去泌尿道医生看咧，
2: 是，
0: 来来来，今日你若无好啊来优待一吼，绝对讲袂过啦，
2: 都喊恁等那久啊，一定大大来优待，但是这回买落，我唔知当时啊才够会哦，
1: 哈，唔知当时才会，
0: 来，咱这你外口即马一罐拢介绍了未？
2: 1280。
0: 一罐1280，
2: 但是你没烦恼，我今麦听到起价，大家拢做上去的，咱就是照咱正常的介绍，990优待给大家。
0: 哦，一罐990，
1: 一罐几两？
2: 物件拢起啊，咱赶快啦，1280赶快优待990啦。
1: 哎，
0: 好啊，几罐一组？
2: 几罐啊？你那直接在直接就对
0: 啊
2: 啦。
0: 对啊，你不叫人买一罐呢？
2: 老爸告你买，给我买一罐啦。嗯，知道吗？两罐都要1880啦哦，那里三罐1880块。
0: 哦，直接三罐优待1880，
1: 1880。
2: 你唔敢我白买，你干那要等我啊嘛？弄三罐优待1880块的话，我加上一罐给你，给恁家的小朋友、小女生拢总会使来吃。
1: 哦，是哦，
0: 直接给弄棉花套，直接就加上一罐啦。
2: 啊，你等下久我嘛拍死过来人做，哎呀、啊！
0: 哎、欸，保定。你也真系拍摄哦，你好听众朋友单
1: 只顾掉，
0: 哎，你知我叫我听众朋友定位靠靠落落落落落，到我暗时拢无度困，你知无？
2: 妈，我跟你讲，外口人是未过接婚的，咱真正要请原料，一年只有一菜，九月到十月，
0: 我你讲
2: 北美多，大家拢在抢的啦。
0: 现在不管如何啦，吼，你好啊。我你和我洪姐爸爸妈妈吼，特高我真正暗时无多困哦，所以你今日送一罐，我已经算真
1: 感谢啦，感谢，感心啦。
0: 但是我要和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家己背上一点吼、今日你若无阁加送一罐啦，
2: 我讲真，送一罐去啊啦。
0: 讲未过，讲未过，我你讲，我今日咱这爸母吼来关门办告，来保定，今爸爸妈妈对你的产品真正做娱乐的，
1: 是啦，
0: 做信任的。啊，那等就是要等你这个蔓越莓，我讲这讲的。所以今日哦，买三罐你送一罐啊，对不对？
2: 我替咱
0: 的听众朋友，我给赠出一罐。
2: 变五罐，
1: 五罐啊！
2: 哦，
0: 1880，
2: 我再搁看得到我啊！
0: 我见就我至少我见偷有丢。
1: 是啊，
2: 阿元一罐990，本来两罐都要1880，我已经先上一罐变三罐，搁加一罐四罐啊！咧，等于我已经出两罐去啊！
0: 我见啦，今日欢喜啦！啊，后壁你去个叫你去，即个就好，即个
1: 你杭州啦，
0: 杭州
1: 啦，嘿啦！
2: 妈妈，你卖过哪行哪别啊？卖过去回来个虎山科泌尿科底下干排队啊！安尼。就给大了啦，
0: 对啦，
2: 没优惠也塞，咱限量30桌，
1: 30桌，
0: 三十桌尔就对啊，
2: 有30桌尔啦，
0: 好啦，所以啦，恁只爸爸妈妈吼，今日咯，你若买也爱赶紧咯，今日得买3罐。1880，佮加送2罐哦。
1: 总共是5罐，1880哦。
0: 5罐1880，但是只有30桌尔哦。
1: 只有30桌。
0: 来，你若买来电话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爸母吼，这吼，你这个闭着耳洞，你也无讲吼，来你好。
3: 哎，完了。
0: 好，来，小蛋姐哦，来哦，今天哦，大好看到了，爸爸，靠干做酸酸甜甜哦，非常好吃，有糖分量买晒吃哦，来。碧柳都系统诶，哎咧，无想要来住高点诶，来你好，哎你好阿姨，你好位置坐哈，好，我给你下去哦哈，
3: 明仔上哟，
0: 好 ，OK 好，好，
3: 好，
0: 好是，明仔好 OK 好，来你好，哎阿姨，哎你讲啦，你食了袂歹哦，
3: 拢有较顺啦，
0: 有较顺哈，哇赞赞赞，啊食了本来半个袂顺，
3: 较袂安尼讲。哎呦，紧张
0: 个要
3: 死
0: 呀！哦，放个几个孙就对啊哈！哇，赞赞赞！
3: 我等我久啊呢，
0: 我等着久哈。
3: 嗯，我拢常常在听你讲，当时
0: 的
3: 广告。
0: 对哦，谢谢你啦哈！好，我给你下条，明仔好不好？
3: 好，
0: 好，拜拜哈！
3: 1880
0: 哈 ，OK， 好，拜拜，好，好嘞，好嘞，来，你好。啊，小亮你好，好嘞，拜拜，来关键哦，来你好。
4: 对。
0: 好嘞，小亮，唔能挂掉啊哈！来来，控制。24-26-00-58，02-24-26-00-58。

0: 你好。
1: 对对对。
2: 阿文
0: 啊，嘿，是你好。
2: 哎、欸，我请问你哦、喔，
0: 是
2: 讲这个
0: 蔓越莓，
2: 蔓越莓这哦、喔，
0: 是，
2: 它是那个
0: 一定一定的，用干的，用干的，
2: 用干的啊，是阿有。
0: 一罐一罐有六十粒。
2: 哦，一罐六十粒。
0: 而且伊口感足好个哦、喔。
2: 啊？
0: 口感足好个啦。
2: 口感很好。
0: 口感非常好嘿。
2: 哦，一定的啊，用干的啊。
0: 用干的，干干薄薄拢滑紧啦哈。
2: 哦哦。
0: 嘿。啊，你嘛要一装？
2: 哎呀、啊，我要做了，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2: 啊，你礼拜五送，我明天再我有在。
0: 好 ，OK， 好，好，谢谢。
2: 礼拜五上下我都没关系。
0: 好，谢谢你哦。OK，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回来，咱再把现场号码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我来，咱赶紧来进家讲吼，来保证吼。
3: 也是。
0: 来来，多少人听到讲吼，你讲这蔓越莓对咱的泌尿道系统真好嘛吼？
3: 上盖好，连医生都跟他讲吃这啊。
0: 对，这你也去泌尿道医科医生看，医生绝对讲啊，给食一罐蔓越莓嘛。
3: 初开始医生嘛是止控性素、止油啊，到尾啊嘞变抗药性啦、
0: 啊。是啊。
3: 叫你吃那个咱讲 A 型的蔓越莓啊。
0: 起码就是讲有人问你讲吼，有啥物人适合来吃咱这個蔓越莓？
3: 哦，啥物人需要来吃吼？我来讲。嗯搞尿的，
0: 搞尿，
3: 长期啊夜尿做这边的，哦，包括你讲有老尿的、漏尿的情况的，男生有这个射护腺肿大、尿尿有障碍的，小朋友你干嘛容易憋尿的？啊，你那个十六囡仔，伊若起来放尿第一泡特别硬的，你就一点爱回家，因为里面都是细菌，尿里面都是尿毒啦。
4: 哦，
3: 对，你一点爱回家，莫当个发炎、当个发烧啊，迄一个疗程，因为里面的菌就是大肠杆菌跟幽门杆菌，迄个头期只能快滚，哎，上多是三个月治疗过程啊。
4: 哇，久哦。
3: 对啊，你若爱回没聚集的时阵，赶紧来该排出体外。
0: 所以
3: 你，啊，人来买家，
0: 是，所以你也讲女性来讲哦，下身较容易有可能分泌物诶，
4: 对，
0: 啊，是讲诶，常常讲会上会憋尿诶。
3: 你家己在洗小裤裤诶时阵，
4: 你看一下
3: 人
4: 诶
3: 所在，你都才知影
4: 啦。
3: 你
4: 较
3: 容易有分泌物，分泌物是啥物？就是细菌跟你体内的好菌战斗的遗体嘛。
0: 嗯，即分泌物造出来嘛吼。
3: 对。
0: 啊，你分泌物其实你也讲肯定你无采，愈来愈干
4: 的，
0: 愈来愈严重
4: 嘛。
3: 细菌愈来愈多啊。
0: 好啦，所以来这下。就每种拢会使来吃，来，咱这保证即马重点来吼，就讲吼，因为这個蔓越莓大家食啊做饿了的啦，
3: 是，
0: 啊，怎么大家讲买一组四组无够，想要买大组的啦，
4: 啊，姑姑我再又带一间，
0: 啊，大组看我都又带无，
3: 这这大组你都买两组就做大组啊，系啊，规年份都拢回起来，我来讲哦，一年一菜鸟，北美红宝石高浓度的，我唔是果汁粉，我跟你讲一回。
0: 保定哈，
3: 哎、
0: 欸，你来咱这部已经来几下届，
4: 你拢知咱的连锁呢？
0: 连锁，我你讲哈，我
3: 知我是真笑的俩，我的水果店，我是讲我知连锁，迄外靠一二八零，咱叫较旧的介绍，啊，他多阿管搞，我讲什么买三管上两管，唔是呢？你买两管，我上三管呢？
0: 哦，是啊，对哈、哦。
3: 你招牌酒买两管，我上三管，所以你买三管，你无买三管呢？
0: 是啦，
3: 我记得大桌的，
0: 来大桌，大桌小又带一个啦。咦，既然来哦，你嘛讲哦，这一年才七菜尔，
4: 对啊，
0: 啊量无济，哦，
4: 是啊、
0: 但是吼、哦，大家佫离袂开你所用的这个蔓越莓。
3: 对，大家吃到
0: 都饿了呀。秋天嘛，爱吃。对啊，每节季节都来啊。
4: 教练艺术来讲是全年都要吃。
3: 对啊，而且我跟你说，啊、男女老少连全素都能吃。
0: 啊，五管没那么高。
4: 对啊，出来
0: 来来来来，
3: 五管一包。

0: 380啊，十管3760那3000块啦，好不好？
1: 没在啦，三千块收贵，
2: 三千
0: 块收的，我
1: 够有
0: 带，
2: 收到
1: 有
2: 带，收到有带，不够啦。
1: 三千五你也敢讲？
2: 来啦，
1: 妈妈收气呀！
2: 来啦，你看啦，你看无你。
0: 啊，就后边给你气掉，唔系3760，
2: 唔系
0: 3000块。
2: 后边要气掉。
1: 后边气掉是真气掉。
2: 我感觉吼，后边后边气掉，你你个讲拢气掉，卖三千五。
0: 气掉了，你气掉
1: 了，气掉了啊！
2: 对，保证
1: 你讲。一届一届可以气掉了。
2: 保证你讲得着点，后下垃圾拢气掉了。
0: 哈哈哈！我三千五嘛气了，3760气买数是3800块，
2: 无啦，三千五啦。其实拢足少，就是
1: 外面的人，
2: 好不好？
0: 大波人有捏破线的问题，你一定爱吃。这最新消息哦，这拄啊出来，
2: 拄出来
0: 就
2: 对啦。
0: 过期哦，
2: 好啦，所以来爸爸妈妈来细组的吼，咱就是五罐特别优待你1880块。啊，那大组的
1: 更加优待，
2: 直接十罐。3000块，
1: 十罐3000哦！
0: 我靠，现在买三罐就3000啊啦，几年分就今仔日尔啦，十个人客啦，
2: 来啦，
1: 十个人客，
2: 你来关键哦，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大桌小桌拢无紧哦，奶奶好，
3: 哎，
2: 哎，来你稍等下哦，好嘞，爸爸妈妈，小桌的五罐1880，1880块，大桌是十罐3000哦，02-2426-0058，奶奶好。
3: 我要
2: 盖大桌，我给你盖关哈 ，OK， 好 好， 好，谢谢，好，欸、拜拜、
3: 啊。我问你啊，一摆是干是两摆是两粒？
2: 一粒两粒拢无要紧啦哈。
3: 啊，一工爱落干几摆？
2: 一摆两摆三摆拢无要紧啦哈。
3: 啊，换钱换货。
2: 就那了。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啊！来，部长哦，
1: 对是。
0: 来，咱这个你做因为这个六小合约，这個、蔓越莓锭啦吼。
1: 嗯。
0: 咱这是一点一点的嘛？
1: 对，一点一点打锭的，是全素食，没有胶囊哦。有时候缓释型，伫咱体内也慢慢
2: 释放，
1: 释放也好过出来。
2: 啊，咱一罐是几粒嘞？
1: 60颗，
2: 一罐60粒哦。
0: 60粒。听说你朋友你问讲吼，啊，一罐是要吃几粒？
1: 咱讲哦，平常保养，只要你有在放尿的尿多来，带一点脏东西耶。平常保养，你就一天一颗就可以了。
0: 哦，不用，
2: 好保养几天，
0: 直接不用高啊。
1: 你老公女性朋友啊，是讲你的久站啊，有在憋尿，尿尿比较不方便呢，有无？那我会建议你一次吃2颗，
0: 一个吃2粒，
1: 就是你是高危险群，水又喝得少啊，
0: 嗯，
1: 这款你都要吃2粒。但是有一款的人就是，他一进来已经感觉哦。下部瘙痒，
0: 这不舒服，
1: 小腹部顶头一种分泌物啊，
2: 嗯，
1: 尿尿会痛会烧啊，哦，开始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那你就要一天2次，按每次都要2颗，
2: 啊，一天4粒啊，
1: 4粒，
0: 一天4粒就对了哈，
1: 对啦，其实伊唔啦，讲咱的泌尿道的部分呐，来对咱讲的强烈维他命 C 吼，伊嘛用帮助咱的抗氧化啊，增强你的免疫力，加种有法度给你做一个改善啦。
0: 其实内底这个有内底丰富这维他命 C， 其实人讲抵抗力较无好，医生嘛拢叫咱加一个维他命 C 嘛，但是这个是天然的嘛，
1: 对，
0: 所以咱这保护你吃着咱的蔓越莓第一个哦，你看你。袂脆大，
1: 嗯，
2: 阿妈生卵，
0: 阿妈袂苦苦，
2: 嗯，
1: 这是天然的，
0: 啊，天然的，啊，有酸甜酸甜的口感，
2: 嗯，
0: 完全拢无油阿味，所以你若要保养，一天一粒就 OK 啊，
1: 对啦，
0: 啊，你若讲话，我本身哦，较无好势，你就食2粒，
1: 嗯，
0: 啊，若真正即卖已经好，已经拢较严重
2: 啊，
1: 有劲道啊，
0: 有劲道啊，你就该食早晚各2颗，
1: 对，
0: 赶紧靠咱的这个泌尿道，赶紧包。打造一个吼，看看那六花天吼，细菌麦掉在面顶，而且环境伊就袂干扰，袂来吹人了嘛。所以啦，爸爸吼，你要爱关键哦，伊数量真正要无啊哦。
2: 数量要无啊。
1: 你读册有无？国小啦、国中啦，还是上班族，你一定要每天保养你的泌尿道。
0: 一定爱
1: 的
0: 对啊哈。好嘞，来爸爸要爱关键哦，细嘴5罐1880块，大嘴呢10罐3000块。你若要爱电话才关键，
1: 这个介绍外口莫过去买人迄浓缩果汁粉在骗身体啊！
0: 嗯，来，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八步贝爱瓜金老鱼，这数量真正哦，这一年才一菜鸟哈。我来细做5罐1880，大做呢10罐3000，02-2426-0058，02-2426-0058。

0: 改掉的啊，最后就那一次塞住之后，我去只好去急诊嘛。后来就四月初之后到现在一直都是很 OK 的。
1: 我进前你拢会点的，他掉的。
0: 对对对对。
1: 塞住之后就会。
0: 我猛会疑心，疑心假装你吃蔓越莓定。
1: 吃了你蔓越莓定吃了，你觉得中间都没有再发作？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不不来，不来弄还你痒痒啦，还是讲不舒服？
0: 痒不会，就是很容易，因为我们尿液里面有尿垢嘛，尿垢是不是？它会容易就是说
1: 残留，
0: 塞就久了就塞住了。
1: 啊，塞住你就赶快感染了呢啦。
0: 啊，它就是尿不出来啊。
1: 哇，啊所以
0: 整个就塞在那个膀胱里面啊。
1: 啊，所以你讲那蔓越莓觉得有改善，医生都说啊，这蔓越莓 OK，
0: 改善很多哈，
1: 改善很多了哈。阿赫，阿内恭喜你哦。
0: 哦，
1: 阿赫，谢谢你哦。你好。
2: 喂，阿官哦。
1: 是。
2: 我跟你一做更正，你那好多蔓越莓啊，足好诶。
1: 安那好？
2: 我算讲好多，有当时啊，那甲人讲迄保险嘛吼，啊讲伤久，哦，啊煞变作讲吼，无法度去厕所啊。
1: 禁尿。
2: 嘿，禁尿。啊，怎安尼变作讲吼，尿多拢定会发炎啦。
1: 哎呦，发炎就足不舒服诶。
2: 嘿，足不舒服诶，变作讲。安尼直接去诊所，啊，搁拢放一煮啊，啊，拢安尼足烧足怪。
1: 哟，啊，这就是食咱的蔓越莓了，刚才问题就差足济啊。
2: 哎，啊，看来迄问题拢改善真济，即马拢未啊。
1: 对啊，真好。
2: 啊，所以我今仔日搁甲你订大组的，
1: 谢谢你哦。
2: 3000块，感谢你介绍啊好的物件，好
1: 不？没啦，咱的蔓越莓赞啦哈。
2: 足棒呢。
1: 好啦，谢谢你哦。
2: 好，
1: 好，谢谢你
2: 哦。拜拜。
1: 好来，谢组的五罐1880。大专呢，十罐3000，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最先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边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这边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见着生咸菜的大茶桶。但是因为花果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花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花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
4: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收听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亲像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咖啡的产品呢，全部都在各大指定药局。在咱的节目当中，也一直有甲好朋友做提醒啦吼。啊，咱即马目前公司也够活动的精神。啊，咱老爹保养的，老爹管产品别使用的，啊，都和公司上的精产品哦。顶条无指定药局的，啊，家己进出去买买也无介方便呢。啊，你就打电话来。咱同款叫附近的药局吼，会当甲你服务，服务到互相，纯粹做服务，拢无加收任何费用。啊，当要找艾丽本人，也靠公司的专线啦吼。啊，公司的专线，咱也不定时伫报，啊，你就看看抄。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社会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你的讲话，爱你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老打电话来，我才都记录。啊，赶快带者浪旁时间呢，咱真紧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老主播朋友做阵。也已经习惯讲，这就是咱的节目模式啦吼。啊，你那新朋友呢？大刚旁听收听，啊，大刚听你就知影，啊，都要找艾丽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啊，我等下就会赶紧叫你做联系。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跟道生团哦，和你推荐介绍的产品哦，袂漏开，非常感恩的。赶快节目一开始，咱来听。帅哥进空橄榄报道继续。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空，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气象局同款针对全台湾20个县市发布了大雨雾特报，其他所在嘛拢会落着短暂雷阵雨。所以好朋友最近出门就都要记得扎一支雨伞，而且开车或是骑车的好朋友也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因为有很多所在都淹水了，所以大大提醒要小心哦。来说今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0度，中部26度至31度，南部25度至2度，风2070公里海面上，风向是为琉球刷叮当，因为这个距离非常的远。所以对台湾完全无任何影响，请朋友放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
0: 我在淹水呢，亲像昨暝迄种的风雨，哦，落几暝，别别叫，别别叫，相信有真侪爸爸妈妈啊，困拢困无介好势。啊，都有个人厝里老啊厝老啊厝在老好，甚至讲啊都会烦恼啦，啊家园啦，啊有一个石头啦，啊种种啊听到落雨声，心肝会艰苦安尼啦。 哦，因为落几啊天啊，啊落真粗，落真多啊，甚至一个落雨，一个落几啊天。尤其在中南部来讲，落雨落非常非常的充沛，亲像米克拉洪台外围，啊个包括着西南气流的影响，啊当啊个交界方面，南亚三顶的小港，台湾连续两天落雨，已经演变团灾灾情啊。真侪真侪，迄种地面型的落雨方式，落雨落够粗的啊，落够大，啊，咱自落雨，咱就开始甲爸爸妈妈呼吁，无啥物代志，卖外出啦，外口吼风雨天，出去吼危险啦。全台湾灾情不断嘞，即马咱全台湾因为这个风雨落雨，也累积两个人死，两个人失去联络。农产品的损失大约超过1.3亿，水保署解读了对高屏地区93条土石流的红线，还有黄色的警戒。屏东县也宣布了东港还有6个乡镇今日同款是停班停课的。而这天气吼落雨还阁落几啊天。一直天气爱好势呢，爱到了后礼拜二呀。啊，所以最近亲像这落雨在中南部也已经吼造成真侪农损以外，啊，佮真侪所在拢淹水。亲像赖清德总统在脸书还在底讲，面对着风雨，国军头第一时间完成了灾害准备，在高雄、屏东、花莲。拢有设置了兵力，政府的持续掌握着一寡灾情，交地方来做合作，支援着救灾需求，合作着民众较紧的恢复着正常的生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也伫讲，目前还阁无动员着军方的支援，政府会提早做好着各项的准备。行政院统计全台湾到了昨暝吼。从这个地下水无退，左轮胎原在有共和组新进步委员纪连成，大家拢协调着后边要如何来做处理，也请农业部、经济部、地方政府密切的联系。左轮胎院长也佫要求农业部持续加强关注农损的动态。爱较紧的展开各项农业天然灾害现金补助的措施，水拿退了后呢，要讲去做全面展开着淹水，家家户户来做一个调查，提供着救助帮忙。雨水吼是伫解水当，啊，我即届雨水吼两公半年竟然流来2.5亿吨呢。同欠水的嘉义、台南也滴输了水库，厦门水库已经拢差不多半百，啊，南华水库欠水量也来到100%。嘉南离奇场中呢，也唔免讲吼，轮流灌溉啊，还起码拢有水啊，水够超标咧。甚至台北较未淹水的所在，竟然在台北讲也淹水，亲像那连清讲呢。这波雨水来，地输两个人失踪，死的是，予人料想袂到吼，因为落雨啦，啊落雨造成了讲，哦嘿，要去上班呢，骑奥特曼，啊所以水流也冲伊，啊所以，佮有诶要去巡餐水啦，啊要巡餐水，赶快去予水冲伊，啊所以，这像这样大风雨。一般伫厝里算同安全啦，袂当讲吼，想要来创啊，想要来创啊，等台雨水较少咧，来去比较较妥当。南部即马目前气象吼，爱关注着迄个强烈雨，今日南部的雨势还佫会增强，中部以北是连续的阵雨，到即中昼过了后，爱注意小对流落雨发展的旺盛。迄种落雨落够粗的，那真像用刀的同款。气象署登记性预报也显示伫个讲，未来这两礼拜，南海、菲律宾等空海域 有地台性的交叉，所有这顺河呢，搁持续地注意是不是，也搁会形成有风台呢？当这个风雨带来南部超大好雨，台南高雄屏东会当讲是严重受创，特别是在屏东平地两天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几百毫米，山区累积的雨量也超过几千毫米，包括这台北气象站吼，六月份的累积雨量初步预估超过800毫米，也可能超过1991年统计以来六月份落雨量同款的记录啊。气象数据讲，目前即马关市已经超出了1991年六月份累积雨量，但是在即个观察，阁需要其他吼诶单位来做一个确认。台北雨量是不是创下了六月份单季的同款的记录？还阁等待七月初才会当确定。当即个风雨带来诶一挂生命财产的威胁，确实真大。连续还阁要落几啊天雨，也希望人人进出平安。同主要咱就是吼，在这个灾害来的时阵，尽尽爱心做好着准备。啊，若真正来的时阵，咱爱用着预防的心态，吼，会当安全上好。所以一在伫咱的节目当中，咱拢甲爸爸妈妈有伫咧呼吁，风雨天莫出门啊，有会吼，目睭疏，脚头无力，啊，过来你出去也无要创啥。都尽量卖进出。啊，那讲要去巡残水，即马去巡嘛无效，风雨较大，你也无法度做啥物代志。疏通水沟连咪嘛又阁无通，哦，所以下袂离呀。啊，当台北会当讲是做啊真好诶吼，同款在内湖迄边讲，反正淹水淹干诶啦，啊，就叫骂啊，骂讲啊，开啊侪钱，啊钱到底摕去对啊？啊，所以每一届拢会当检视地方政府有伫做工课，无伫做工课。我每一届灾害都看出来啊！啊，了了，咱要选举啊！啊，要选举，咱都爱将新鲜的一票，拢爱投对人。交别人讲新闻，这是立法院国民党团交民进党团在议会，因为人数较优势，联手封杀。行政院所提出的经费上限2100亿，国防自主无人机的采买特别条例草案，参选人台中市市长民进党立委何新存在议场手提着看板，六届向主持会议的国民党籍对手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用拜托方式，用敬礼方式来拜托，要求那边的位唔通阁阻挡台中无人机这个三角划水。啊，当江启臣副议长这一届，我在要参选着台中市的市长，伊讲吼，规个面展现出来就是叫做无奈。因为党团吼，因就是安尼嘛，国民党、民众党因联合，就是买互民进党的一挂迄个医生过呀。但是吼，大家拢为着反对来反对，后界如果每一个地方首长要做工过，都无遮尔简单，遮尔舒适。医生主动有真侪，拢无多推动。何新存。伊是民进党这一届要来参选着台中市的市长，伊伫批评台中市市长卢秀燕、交江启臣，拢讲吼要将无人机拍造一个护国神山，但是无看恁伫个做，也无实际政治影响力，等到放任着拿白的位，大概拿要加要过唔过，大概拢一届无爱好过。人较侪，所以民进党也袂过。这种讲一套做一套，两面手法的，互 在地业务一个劳工，目睭是清清楚楚看到产业转型的机会，又个流失去，心中的智慧。卖讲为着政党无同，出来反映吼，也是讲反对着一个无应该反对，应该是对的代志，咱就甲做啊。袂当讲哦，那对的要做也袂使，啊，就因为无同观念、无同政党吗？啊，是为着无同款利损利益吗？啊，其实人民百姓人人拢有伫咧看，所以唔只讲有时吼政党拢无妨做上久，百姓嘛是安尼认为啊。哦，你拿和这个政党发生固得的吼，有诶无诶，啊，换人做看卖。啊，如果拿有诶该过诶法案拢不爱过呢，啊，安尼得搁互人做看卖。哦，大家人民百姓就是这种心态呢。啊，人人伫选举时阵，得当用着新型诶支票来反映在所有所有这规定当中。所以啊，政治人物有的是作秀啦吼，啊有的确实有在做工课啊，啊人民百姓呢，嘛不是戆的人，人人嘛拢有在看，才用着新型支票来决定着讲，哦每一届算出来的结果。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王力宏所唱，坚持。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
1: 喂，
0: 哦，张大姐你好，
1: 嘿，
0: 叫艾丽。
1: 哦，艾丽小姐啊，嘿，
0: 嘿，
1: 啊，你对问讲我坐坐许坐了安怎呀？
0: 是是是，有使用我的产品，要甲阮做见证哦。
1: 哎呀，我靠惊，啊，个嘿，十目睭我嘛有，啊个嘿，用我用，我拢挂几啊套起来，我大正是。阿妈骨拢会酸吼，啊，我就穿个汤鞋啊，食了一罐罐用火用，我就换袂用火用。啊，食食了就即个阿妈骨较袂酸啊。啊，佮像头仔人讲，我食迄用火用啊，用火用我就佮食安尼啊。
0: 啊，你头壳讲是拢安怎讲？
1: 较欠费款，啊，就较早我是较无钱吼，我就拢安食几盒吧，啊，就嘿嘿食，这个食啊，即摆我拢照一间罐安尼啦。
0: 好、哦、啊，有去检查无？
1: 有啊，啊，就人那像安尼，较欠费款，讲我卡那就费较无够。
0: 哦，费流量较无够哈。
1: 我只要吃了只要安尼较袂啊，较袂戆啊。
0: 安尼哈。
1: 嘿，啊靠，惊迄时我是买个碗头鸡食，啊伊吃了讲袂歹啦，啊落去换我食啦，伊较直接。
0: 啊，卡是安怎？
1: 伊本来就酸。啊，食了即个就较袂啊，像阮用食材啊啥吼，爱撸爱迄落，即个脚就较有力啦。
0: 吼、
1: 哦，
0: 算退化。
1: 嘿，啊那那像有较退化，快伊七十外啊。
0: 哦，安尼较退化对
1: 啦。嘿啦。
0: 啊，即马呢，食偌久的时间？
1: 哦，伊即个伊即阵过歇困啊，食目睭诶。
0: 哦，
1: 系啊，喺度工作，哦，安尼就大行拢即较上啊，啊，就代替安尼啦，你咪就食起食哩，你咪就话就睡着。
0: 哦，小轮腿第一个啦，哈。
1: 系啦系啦，那保养安尼啦，我拢去做应征去金河洞遐，啊，困啊遐乖。
0: 哦，伊真客气哦。
1: 嗯。
0: 头家真客气。
1: 嘿，伊真好呢。伊甲我介绍卡行呢啦，无我嘛在先，我嘛是拢干咧甲关系，用许王阿家许做许请我通去啊，啊介绍卡行呢啦，甲、
0: 哦、
1: 介绍啦，拢伫遐咧甲买。
0: 好安尼哈。
1: 我阁介绍几下甲买咧，我当时啊，我就几下去甲买。
0: 伊是虾米种情形来食？
1: 因遐，
0: 遐，
1: 阮这拢状况。阮做演艺的吼，拢工课拢较忝，
0: 啊
1: 较头重，像讲人较袂偏紧，就欠血啦，啊唔就手会麻啦，安尼啦。
0: 哦，较疲劳过多，啊营养较不足。
1: 嘿啦嘿啦，啊就是安尼，啊恁的身体阁袂歹啦。我这拢长期在保养，我用安用
0: 个红
1: 气啊，啊个咱一工我就啉一罐气做气用火用。安尼长期的保养啦，牛通啦，较早我较食足久的呢，八五十外遐就开始食啦。
0: 好，
1: 我见七十万呢，差不多年啊一二十年有啊哦，听足久的啊，我从拢个孙来就听个暗，因为我拢固定孙来就听个暗安尼啦。
0: 哦，阿妈食好拢道神团呢。
1: 有啊有啊，啊我冇买阮查囝食啊。即个伊讲伊拢安尼送我笑，要坐来食。
0: 好、哦，你讲食金丝丝对不？
1: 哎，
0: 啊金丝丝，你第一食感觉怎啊？
1: 我是身生的是伊讲目睭拢会无安尼啦吼。
0: 嘿，
1: 啊食了讲较袂啊啦。
0: 哦，
1: 嘿食了较袂啊。
0: 搞去检查。
1: 哦有啦，伊讲说。
2: 看了较无啦，啊因为伊已经有要食去食，咱的金丝丝要食去食吼。
0: 嘿。
2: 啊，食食感觉讲，哎、欸，有改善咯，较袂流目油哦。吼、哦，啊，就转一天一个转来搞买一盖买五盒啦。我讲啊，你哪买遐济啊？伊讲买得爱食好啊，我对伊有信心嘛、啊。起码行动较无方便吼，伊查某囝会当载。
1: 呀，
0: 是呀、啊。
1: 我拢在撞开嘛，啊！个钓鱼的仔个头吼，啊，就去提个刀，提个砍，安尼啦。我做演艺的呢，我
0: 哦，演艺啦，
1: 做演家。
0: 哦，啊，唔做精髓。
1: 演家。 做家己嘢啦，阮拢无去共做啦，阮家己有大片伫做咧。阮安尼囝媳妇嘛拢伫做，即摆就拢厝卡一多安尼，阮两个老伙仔伫做，
0: 顾
1: 厝，无做外收闲嘛，无。阿蒙强，
0: 是啦是啦，
1: 啊，你真好主持啦。
0: 感谢张大姐，你甲我学到呢。
1: 呀、啊、你咧讲足听的啊，足听的啦。
0: 谢谢谢谢。
1: 哎呀、啊，
0: 感谢你。啊，真好，佮甲阮斗三
1: 台呢。有啦有啦，
0: 好。
1: 我拢会讲讲，好的物件吼，咱来讲讲，算讲人啊。可能在咱就甲讲啊，有个人不爱讲，咱就唔在就无遐多啊。
0: 啊是，
1: 啊就安尼日过日子，安尼嘛袂歹啊。我拢暗时拢行路，拢行要几点钟呢？
0: 运动啦哈。
1: 哎呀，都拢规定啦，含阮呢，含阮先生含咩，阮同事啊呢，去行超那个一点钟。
0: 哦，安尼真好，你甲看，即马脚会行，无计真轻松。
1: 对啊，对啊，啊就是坐喺脚行喺即个。人们大家拢讲看完电咯，感觉足轻松的呢。
0: 系啊，
1: 系啊，系啊。
0: 感谢感谢，张大姐，谢谢你。
1: 好，拜拜拜。
0: 好，有闲的公司做
1: 哈。好啊，好啊，
0: 感谢你哦。
1: 好，
0: 好，再见。
1: 好好，
0: 谢谢谢谢，再见。
1: 好，
0: 刚上好不搞家。

0: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詹雅文所唱。阿母的手，
1: 继续的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咱头头啊，阿姨吼讲艾丽啊，啊，即马活动也阁有啊，互公司送啊，打电话来，麻烦又叫帮咱吼啊，有看有啊无？啊，马上要过体。当阿姨吼，脚头无啦，迈出门，互后生去乞倒会使啊。啊，咱都。亲像看来问，啊，我甲药局讲好势了后，阿姨会交你联系。啊，这样目前药局是有货吼，阿妈也佫有医疗康送予你，啊，我有叫交你联系，啊，等者你过去就可以啊。啊，现在有咱爸爸妈妈打电话来讲，风雨天爱你，啊，你嘛上班吼，上班，因为一定要出来报新闻，予恁知影。这个风雨也滴除了真侪真侪所在，已经拢积水，已经造成真大的损害，已经造成两个人失踪、两个人死的情形造出来，所以一定要赶紧出来报道，予朋友大家注意到这安全。啊，无赞美哦，安尼哔哔叭叭，一直落雨落干吼，确实啊，哦，要困未去啊，啊蛮烦恼啊，啊，再佫继续落来是要安怎啊？亲像两个人死，两个失去联络，这是生伫一个细汉的查囡仔，昨透早开车要上班，在迪巴普爱街受到这个落雨伤过大了后受困，又马上打电话给翁婿哦，哦，讲较紧嘞。这拢已经淹水啊！消防人员有马上发觉到哦，有这台车，啊，但是车头已经吼、哦、起雨水淹甲淹起来啊！下游100公尺发觉细汉的查囡仔，初步来做一个判断，是因为妹夫来离开了车，因此摔跤淹死。连晋江在高雄去淹死细汉的查。一个查某的细汉的妇女，安尼家里吼都有两个人死呀。啊，一个在新埔顶有一个81岁姓房的老农，伊昨透早7点外开车到红山溪边啊，分东段农地，啊，都一直拢无登去厝啊。啊，家属到下晡4点外才开始报案，啊，救灾人员在和。发觉讲车辆炸得比这土石流解暗卡嘛，刚看到车顶两辆，无看到这个老农，即马初步判断遭受土石流解覆盖，

讲爱你啊，风雨天吼，啊，你搁爱做节目，还搁出门呢，啊，当咱就是媒体，吼，啊，咱就是啊，赶紧来报道一挂新闻，愈重要时间吼，啊，愈爱报互恁了解，所以伫透风落雨风台天，咱嘛是无休困来陪伴你。讲到这里台北新闻吼，国发会昨公布了五月份近期这里对出的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来到39分，交四月份上修减少了1分，但是连续第6个月都出了近期正修烈的红灯。国发会有在讲，五月诶，这个领先的指标交同时的指标吼，有普遍的趋势。这也显示着国内经济基本面同款一个足强的，还佫维持着稳定发展。特别注意的也就是在 AI 人工智慧科技革命带来转型效益，已经无完全一直在电子核心产业吧。即马电脑吼有豆豆有小块往传统的产业吧。国发会有在提醒，未来气候密切关注美国交伊朗谈判进展，同主要国家通膨，还有钱政策影响，以及美国关税政策，还有全球所有的政策诶，所有的变数后边所影响的一个状况。即马美国吼在人工智慧伫修啦。也搁加减往一挂传统的产业，传统的产业有真侪挡袂掉，自然都吼爱收起来包起来。真正这几个高科技的转变，高科技吼，大行拢做好啦，啊，大行的转变也好，真侪真侪人民百姓爱完全有法度来吸收，也搁有法度接受。有时时代变迁行得较紧。但是人的人文、人的水准、人的水平，那对袂到，迄嘛是吼会真辛苦呢。所以都斗吼，拢有伫转变的过程当中。那当然，咱嘛是爱进步啦。啊，你啊徛伫遐无进步，迄就等于是退步安尼。所以国发会发布了五月份近期的电话，都出来连续第6粒的红灯。综合破顶分数来到39分，交顶个月减少一分尔。经济处发展处处长陈美菊，伊讲国内经济持续正稳定健康，会谨慎乐观来看待。另外，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电昨已经召开着股东商会，由于这个台电。去年终止着连续3档的亏损，单档年度吼转变，本来是了，啊，到尾煞演变是有赚，啊，所以讲也无配息呀，这也好，小股东今年再度扭开布条啊，伫抗议，台电无法鼓励，小股东也非常关心核四封存的问题。也表示讲，日本、韩国、德国，这些国家呢，拢重新考虑，也个重启着核电。即马台电的回应，也就是讲着核能是国家重要建设哦，核能是国家系，所以台电亦无权自行决定何时停建，还是继续来起。台电去年。最后净利差不多是746亿，伊伫到了去年底吼，即马累计算算咧，讲亏损啊，亏损3511亿。中东的战事影响，全球能源价钱大大起，中油4-5个月啊，天然气原在起真水啊，啊，所以才有这种的差别。啊，所以今年台电吼，那你有去买伊个股票诶，无分股息啊。4月份总共亏损90亿。咱过来讲到，这个彭哥
在金

0: 刚宣布吼，记忆体亏欠，地书就要起价啊！啊，销售15%至20% ，iPhone 销售15%至25%。我在市场当中的通膨的高路，哎呀，传出来后边头底在公开来目这个股票目股，进一步拍击到市场人人的迄个情绪，加上美国五月的个人消费支出的指数达到诶普遍来到4.1%，联准会要升利息。以及各有在增加这种趋势，阿个科技类、阿个股票遭受偏调，韩国、日本、台湾股市上演了黑色的礼拜五行情。啊，所以韩国股票一开盘拜的时阵吼，三界吼，当讲是流感密密冒冒。啊，过来日本，原在是流感密密冒冒，甚至吼拢收不掉吼。7万的大关，包括咱台湾的股票在莲花科、大基等当中级的电子股票当中大大连乱，指数开低走低，到尾啊，还在连乱1683点，创下了历史以来第三连乱这种的高点，收在44,571.76点。尽管 AI 需求看起来有较强，但是起码那亲像在做云霄飞车啊，这个管管啊所连来这种趋势，啊还是 AI 概念股本来拢标涨管看起来吼，到要结束了哦。虽然啊个讲未着讲哦，迄个恐怖性诶提出来卖，但是市场信心已经有必损啦，甚至呢。最近的股票，为什么讲台湾股票跌那济？嘿，美国那边吼，外资啊，抽退足多啊，啊，咱台湾国安基金拢有出护盘呢，啊，那无恐惊都不是跌安呢。虽然人人即马希望交往在股票当中，哦，有通加减讲趁一个食饭钱、买菜钱，哦，还是讲旅游钱。但是现在台湾股票确实有那工作项的，但是总是要加加减减回档的观点啦，不可能一直起啦，总是管够有较管，但是也不能说没震动，加加减减的震动一下连落来啊，再起来哦，亲像尽管美国那边在报有工作较水，讲有过市场的预期，但是彭股调起三片技巧，也引发市场对 AI 人工智慧的顾虑。亚洲科技股再次交手，足侪人在卖，亲像台湾涨股票连落1700点，外资大大提款卡机，甲咱领钱超过1400亿。外资都倒出去啊！外资倒出去，台湾股票唔只领较济，哎，因是赚的呢。大概台湾股票那大楼，因都来捡。啊，等台回档的时阵，人人来买。啊，即嘛外资赚钱啊，当然都拼出去啊。所以赚了超过1400亿，创下了历史来第二大单单日超卖纪录。外资。卖台湾股票卖真多啊！也抵输着新台票兑换着美金汇率，盘中连落到31.9。不过在这买盘，买盘中央银行有做一个调整，有到尾啊吼，入去护盘，所以收在31.86，加连落2.5分，汇价连续3乌。而且呢，创下了将近3个月来统计记录。而且嘛，中心交量35.8亿的美金。啊，在咱亚洲的股票这边，会当讲全面拢倒啦。啊，咱台湾在底线内底有收掉在31块这方面。 所以这么过来，那要算股票朋友呢，同款吼，拢爱随时有警觉性，吼爱扎扎啦，哦有气就有路啦。啊，外资个大大抽退，一定爱特别斟酌。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蔡秀芳所唱，《雨水我问你》。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者，好朋友要和公司上届小熊维尼一样吼，爱把握点时间，那么上到月底，大家哩已经二十七号啊，六日话咱就要做十季啊，啊，所以你有听到人甲无听到人讲哦，满金量6400块上一条小熊维尼一样，这条小熊维尼一样吼，交一般你讲我做给做歹些，嘿无啦，咱咧。伊也看看，啊，过来会当收起来，会当合起来。你若讲要载到你的车顶，要下到恁家，要下到恁家卡，足方便呢。哦，要坐咱就甲摊开，无爱坐咱就甲合起来。啊，阁是有品牌小熊维尼，哦，迄有导游伫遐，啊，看看咧啦，唔是讲吼坐了卡车唔通惊掉咧呢。哎，除非你做大客，我就唔敢讲。你通常一般的体格吼，咱来坐拢足好坐呀。小熊维尼的一样哦，这是大品牌，诶，包括公司冇伫咧卖呀吼，啊，咱冇伫咧卖，咱就是送给你，啊，咱年久拢是咱这老主顾啊，啊，所以公司特别吼，我在非常感恩大家使用公司的产品，拢继续伫支持以外，啊，佮咱宣传，啊，唔只讲前产品上算中诶。啊，当然嘛，袂当含糊乌人送，那么送啊做好诶。啊，希望讲你会当把握物件，那即届活动送过，后一届就无一定会送。我送过，我都送过啊，啊物件无得无啊哦，所以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即卖有空送好，你来把握着时间吼。啊，那么今日3200块，和公司送保湿防晒隔离乳液。诶，即届嘅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吼，一路佮添加真侪真侪成分咯，互你嘅面貌佮较水，来夜光诶，甲你广告佮较好。啊，当然外口你嘛买袂到，啊，这是咱特别邀请吼，迄个美容界吼，人即特别做化妆品嘅帮人来做，即个制作。啊，所以外口你买袂到，咱也无伫咧卖，咱只有送互你。啊，过去爸爸妈妈互咱送条保湿防晒隔离乳，拢讲足好诶。我家己抹嘛，感觉足好个呀！啊，夜班吼，啊，卖乌身乌身，啊，佮卖溜皮溜皮，面貌佮水，迄就做价值的，即款都有够啊！啊，又叫拢一只白一只送，无清楚，看人做询问，工商好高正。

在好朋友所旁听收听的这个社会现场，我是艾丽。咱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啊。你有确定几百个块？我赶快等一下，一路小情景，赶紧跟你做一个联系。赶快是风雨天，也希望人人拢平安健康。马在空中接过来吼，阿礼拜休困，后礼拜一个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江化县二水乡，紧握着气势非凡的露水溪。露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露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露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菜菜捡就有啊。讲起来，还搁有一寡。
8: 竹里观乡的宝岩，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风万淡，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书主角，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个神经小花失常的查某，伊无嫁人真奇怪，过会大腹肚，讲起来伊嘛是真可怜。伊阿达阿达真容易都会互人骗，因为伊是大人是顾袂好，伊会走出去一世界乱乱说。虽然伊生做无介水，但是伊也毋是真太过的大小伯，伊只是个溜溜去。伊因为腹肚枵，都一定会甲人分物件来刺激。因为是安尼，都会引起一挂变态查甫的肖像，人七拐八拐，都互人拐去眠床顶跳轮吧。跳一个久，腹肚就真自然，会跳出一块烂山麻。伊虽然是有小夸小，但是性的需要，伊确实各项拢会晓。伊连连生三个囝，可是这三个囝的老爸是啥物人，伊确实拢唔知影。这三个囝讲起来有哪只可怜？伊的神经嘛小夸有牵连。三个囝是阿公阿妈在摇饲，有一天阿公阿妈拿来死去，因都爱变成流浪子，实在可叹也可悲。咱人若是神经来起笑，若顾未好势，就好像就一粒的地雷大火炮，这会产生社会种种的大问题。厝里若是有人神经小可有问题，这就要赶紧带去找先生。咱嘛要用心加强去照顾，上好唔通互离家出走。走出来社会在铁头，那查甫有可能去害到人，啊，那是查某的，一挂变态的流浪汉，有可能都会变成伊的翁。神经那是在失常，咱中医的医理是肝脏魂、心脏神、脾脏脾、脾脏意志、心脏精致，所以那是神经来失常。都要安魂定志，这真要紧。三魂七魄嘛爱甲修好事，上界重要的，唔通互心败、精致来失，唔通互脾气、意志力无在。咱气气无够，就无气魄；咱心气不足，就心未在。咱时常会心惊胆吓、心未宁，这拢是心气无够来阻碍。三魂七魄是归在肝，肝若无好，神经失常就会消甲真厉害。咱医理要研究爱通透，
唔通学迄落半汤菜，唔通食无三八应菜，都要上西天，这一定会对天顶跋落来。空中的好朋友，医理、病理，恁那是听未晓，上起码恁嘛拢正巧，会记得。那是要食药啊，找先生，千万唔通去找无够实力的半汤菜。啊，那是要买药啊，顾身体，咱的药品真信用，真可靠。吃了后，你一定会真懊恼。

我时常听人讲，听候我有钱，较好些咧，我才来升仙。嘛有人讲，听候我较好过咧，我才来参加组织爱心基金会。那亲像安尼，有可能对失去升仙的机会，一世人都拢无法度去升仙啊。因为好业有钱的限度是真歹限定，存有偌济钱才算是好业。再过讲，咱人的欲念是无止境，就是好业伊家己嘛唔知影，伊未去认为家己是有钱人，真好业。行善是一种自卑心的动念，行善嘛是开始做功德的出发点。人生在世，会当活偌久？咱敢会知影？何况行善的功德是靠咱一件一件在累积，天下有钱才行善，安尼咱会失去行善一直累积的机会。咱不如甲加入组织行善的功德会，咱每个月去付出去累积，安尼咱的一生会累积真侪行善的大功德，咱的一生行善甲有效。这两件代志绝对未使听候明仔载，听候后摆。咱化作都爱即时做。好朋友，你听我詹姆斯的话，准未错。

太阳花啊，太阳花，这种的花嘛真奇怪，逐日拢面对日头，对日行，日头落山，你同款阁有生命。莫非你想要吸收日月的精华，来丰富做花的一生？你的精神是真可嘉，但是你规工一直看日头，你的目睭敢袂疼？你规日何日晒？身躯敢拢未流汗？太阳花啊，太阳花，你阳气正盛，正气旺。虽然你无介水，但是你的花蕊真正是真可贵。

有一句俗语讲，清茶会当装少年，啊，目睭好歹是免受骗。这句俗语就是讲，咱化妆，咱穿好水水，安尼就会加正水，加正少年。所以讲，清茶会当装少年，但是咱的目睭，因为是咱人一天一天在老，所以咱的目睭有那一天一天在老化，会模糊，会酸涩，会老目油。严重诶，会变成青光眼、白内障，眼底来出血，眼角膜会来害气，视网膜会来歹气，到尾啊，煞来失明无看到。目睭那是有高诶人，目睭会加正金、加正清、加正明。会晓顾目睭诶人，伊食老，目睭都袂来失明。咱诶目睭那是有去照顾，真正是差真济。所以俗语则讲，清茶会当装少年，目睭好歹是免受骗。空中的好朋友，咱人食老，只求平安、健康、身体用，会行会走，这上界要紧。尤其是目睭，一定是爱顾，千万唔通食老，目睭来失明。

体一定要用，这个家庭才会越来越富足。人说红毯某钱买好业真的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可以让男子朋友永远青春有快乐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子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尖甲七代青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翁某虽然是困同床，你的心思若唔讲，阮也唔敢问。虽然咱已经困破三领笑，我掠你的心思真正是掠未着。人讲烈焰生香，才会做翁某；情意绵绵，才会做夫妻。夫妻，夫妻，当然未使欠少你一个。人讲爱情就亲像目睭，未使。

去用到一粒沙，那是去用到红背沙，咱的目睭就会疼。想起迄当时初恋的滋味是遐尼甜，热恋的时阵爱阮爱甲用要将阮食落去，啊！即阵你困伫眠床是哪死人？面相遐尼歹，阁唔叮当。爱情这条路行起来真正也真艰苦。好佳哉，爱情只是人生的一部分。阮无需要为爱生，为爱死，啊，为爱情在走千里。你讲车不如车，啊，车不如头。到时我嘛要和你结家，用美好。空中的好朋友，爱情有甜，嘛有酸苦涩。希望大家爱用心去打点。我这义足天下间的夫妻，大家拢同心去起家。

咱人的一生，大家拢希望伊的人生真幸福、真好业、真好过。有人伊真正是真幸福、真好业，但是有人伊就会真散车。那是真散车，未好业的家庭，伫这个时阵，都要大大的检讨一下。国语有一句话讲：贫穷源于家乱。啊，台语人讲：家和是万事兴。家不好是未太平，不但未太平，阁会真贫穷，贫穷也就是真散赤。一个家庭若是大家拢未合好，大家拢在求享受，大家拢搬单揽乱，无爱拍拼。那参像安尼，即款的家庭莫怪会散赤，莫怪好也无路。你甲看，有人翁仔某无共心，人讲同床异梦。时常在冤家相拍相骂，你开钱，我嘛要开钱。连这阵的十五六岁囡啊，所费是比大人搁较济，有诶搁制造事端来发生代志，来得开钱。一个家庭相处下，家庭是安尼乱麻麻。那亲像安尼，这款的家庭敢会平安？敢好也会起来？不义讲贫穷源于家乱。这句话讲了真有道理。

有真济政治的有心人，伊为着私利，伊会摕别人的拳头帽去敬石狮，伊家己的手是袂疼，啊，别人的手却是僵歪歪，有的是去漏掉、脱轮，甚至骨来脆去，血是安尼浸浸流。某人伊会利用正好的机会，就抓互别人死，伊家己却是平安无代志。伊家己不但是未死，伊阁会当得到真济私利，伊坐享其成。咱爱冷眼解旁观，啊冷耳去甲旁听，咱唔免去对伊欺侮。因若是在笑，咱唔免去对伊笑。咱爱会晓动心忍性，甲当作无即回代志。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0: 各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江淮关二水乡，近我就去。
8: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参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9: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济人在时啊，拄困醒的时阵，目睭时常会安尼搞含搞含，参像灌水器同款。唔知的人拢讲是腰椎病，腰椎病药也是食真济，但是拢医未好。我有医过真济患者，拢是这款情形。诊断的结果，伊的脉是扑射，伊的心脏在跳动，搁真紧，伊熬紧张，小便是真大白，所以我确定这不是腰椎病，是心脏无力，人元气虚，元气那虚，气化作用就无好，所以才会产生这款情形。这有闹一个病名，叫做气虚水肿，食补气的药啊，就当医好气，参像四君子汤。连珠印，还是用补中益气汤来加茯苓，对着这款镜头效果是真好。所以咱要找医生医病，一定要要求医生尽量查出咱的病因甲病源，安尼才会开冤枉钱。

风湿症、关节炎、神经痛，这拢会引起酸痛症。有真侪人无将症状解分好详细，止痛剂都乌白买、乌白吃，结果止痛一时，严重的并发症还搁伫后面。有的食到胃破空，有的食到腰子来害气，有的症头愈来是愈沉重。咱汉药在治疗关节炎、神经痛、甲风湿症，虽然无法度随食随止痛，但是会当慢慢啊好起来。所以我直接建议有酸痛症的好朋友爱食汉药，千万唔通食止痛药啊！那是身体上有时会产生气象台，那要透风落雨的时阵，骨头都会酸痛，这就是风湿痛。那是寒天的时阵，会阁较厉害、较酸痛，这就是寒湿痛。那是要治疗风湿痛，都爱疏风兼化火，阁兼补气。那是寒天所引起的寒湿痛，这都爱温心补命门火。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十年寒窗是无人识，一旦成名是天下第一。较早读书人爱大声考秀才，考到秀才了后，才有资格考举人。考到举人了后，才过全国的会试。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是探官，第三名是榜眼。其他所录取的拢是进士。考到进士，上起码是一个县官，也就是七品官。那是第一名的人，有时拢做甲巡按大人。只要会当考到进士，就会当光宗耀祖啊！咱即阵要受到较早的影响，但是佫比较早较复杂。对国校、国中、高中、专科、大学、硕士、博士，有的爱佫参加高考甲特考。干那读书，毋是干那十年尔，干那要读到大学毕业，都要十六年。大学毕业，那是佫读硕士、博士。上起码要过六年，总共是22年。大学联考的时阵，我只希望各位的考生，除了认真读书以外，身体有哪爱注意、爱照顾。只要你都已经尽力啊，你都真正都真认真啊。总讲考无条，这有哪不要紧，有哪唔免伤心甲烦恼。明年再过来考，真正你都唔是读书的料，你有哪会使甲老爸老母参详？月镜拔掉了，相信做老爸老母的人拢是疼囝。只要你本身听话有效，唔通惊歹路做歹囝，爸母拢会帮助你。尽量去考，考无掉，再阁看你的意向，看你的兴趣来改变。人讲行行拢会当出状元，心情甲放好轻松，千万唔通过头紧张。我只祝大家青年朋友。在考试的时阵，拢会当金榜题名，拢有好的出路。

今晚来介绍海浮蓉这味青草药。海浮蓉也有一个名叫做黄花的赵青蓉。海浮蓉也药性辛苦寒。海浮蓉有气风咳血功效。海浮蓉会当治疗风湿病、胃内风甲神经痛。用海浮蓉来休气，这两味药啊做伙用，用砖用滴咩，拢会当治疗坐骨刺。用海浮蓉一条筋加血沉，这三味药啊合作伙做伙用，伫治疗胃内风风湿酸痛，有那真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信公狗。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细菌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这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到。你看有人喝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在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都做得到，都比较不会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在你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自己肝都不好，或者是自己有肝病肝炎，在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添加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和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 0999-123-2899 安氏中医诊所。

人讲身体健康，这是世间上上界大的财富。你甲看，咱若是去到大病院，看到一大堆的病人，咱就感觉金钱并无重要，也是身体健康上界好。你甲看大病院的病人是形形色色，什么款病都拢有，有的一生在洗身，有的是肝癌，有的大肠癌，有的是肺癌，嘛有糖尿病兼中风的人。嘛有因为破病，一生拢无法度趁钱做工课的人，因的心声拢是爱健康，无爱金钱。可是因想要用金钱去换健康，确实伤过慢啊。所以咱平常时身体都爱顾，酒色千万唔通过量，薰酒槟榔有也唔通食过头，爱有适量的运动，有充足的睡眠。咱平常时嘛爱委托一个啊信用可靠的医师。按照咱的体质做一挂药丸来补充元气，增加抗体。一日加食一顿清火凉火药丸，来去预防心梗硬化，预防中风。身体不是查甫人爱顾呢，妇人人更加爱注意，因为妇人人一生伊所付出的心血甲体力，并无输查甫人。有真侪人伊在食补肾丸、补肝丸、凉火丸、明目丸。有补完在照顾身体，有的是吃有效，啊，有的却是吃无效，这就是不符合个人的体质。因为每一个人伊的生活起居，也是伊所吃的物件拢无同款。有的人伊是吃鱼肉，啊，有的人伊是吃素食，有的人伊是天天醉，但是伊却是未去治着肝病。啊，有的人伊一生拢无饮酒，嘛无吃荤，却是伊去治着肝病，治着肺癌。这就是咱体内抗体的问题，甲体质的问题。所以要用药物来顾身体，也是找一个可靠信用的中医师，大声赞美，来分一个阴阳甲事实，安尼才袂开冤枉钱，才会当达到身体健康无病痛的大目标。会记得，若头一摆要做药丸来顾身体，数量唔免做伤过多，所做的药丸药物爱定真。该治一定爱治，主要甲阴经药爱分好明，上盖好爱阁分一粒月龄甲节气，安尼所做出来药丸都万无一失。人讲身体若有过，一定有较好，身体健康就是幸福，就是一生中上盖好的财富。

0: 性公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系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系亲像太阳遐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嘅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过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青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嫌，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增加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较早农业社会的人是为着过三顿得拼，即阵工业社会大部分的人拢是为着改善环境得努力。较早的人是因为营养无够，才会来得着贫血症。即阵的人若是去得着贫血症，大部分拢甲胃肠的吸收有正大的关系。有的是因为白血球病来变成恶性的贫血，也有真侪富人人是因为血海无调和来变成欠血。有真侪人补血药也是食真侪，同款也搁在欠血，这就是补血原则得无着，无对症落药。那是要补血，爱大声补气；要补气，爱调气和血过脾胃。安尼气那行，血就行；气那是旺，血就旺。那是要补血补气的好朋友，上介好，你找一个内行的医师，经过针的诊断了后，才开处方来做药丸，早暗甲食，安尼比乌白食便药啊有较赢。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护理朋友，因为得着妇人人病，带下症得烦恼，有诶歹势唔敢看医生。即阵我公开一个验方，互大家做参考。这个验方效果是真好，有90%以上的治效率，希望大家珍惜。用青芪、当归、人参、白春皮、龙井花、白马豆筋、香附，用这七味药啊，抓来吃，也是咧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安尼就会当医好带下症。

糖尿病是占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七位。得到糖尿病的人，大部分拢是大块人比较较济。若是发觉到一直大块起来，这都要注意啊！大块不但会影响到味蕾，嘛影响到行动。若是用各种的减肥方法佫无效的人，会使使用中药来减肥。中药减肥无副作用，效果真正真明显。咱中药在减肥有三种的方法，就是补气减食法、新陈代谢法、生理机能调节法。半个月会当瘦三公斤至五公斤，愈大块的人在减肥就感觉愈明显。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介绍中医的减肥方法，今仔日无爱阁做介绍。那是有需要减肥的朋友，你会使拍电话来问，也是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无空播，诚恳答复。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不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较罕见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唐公一记千杀皮，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人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米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江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庭送之精，多谢，谢谢。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也有很多人是有在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华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和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和医
7: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0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0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哇，今日大家星期六啊，
1: 对哦，拜六时啊，
0: 对啊，哦，时间过啊，足紧啊，一个月就连咪过了，不过要过完了呢。
1: 对啊，
0: 搁存无六月二十七号。
1: 对啊，存无几工有啊哈、嗯、啊，就搁要月底啊。尤其最主要一点哦，昨暝你阿鲁你会知影无？昨暝吼三四点的阵啊，风雨有够大，搁陈雷公乒乒叫。
0: 嘿，雷公卡到几点？你敢知？
1: 卡到几点？
0: 卡到五点无六，要六点的时阵，我挡袂掉啊嘞。
1: 哟，
0: 哦，熊熊啊嘞吼，你就是已经在困啦，
1: 嗯，
0: 啊，佮我雷公啊，熊熊砰
1: 一声嘞嘿，
0: 惊者，
1: 哟，
0: 啊起来，啊、嗯哦、好，起来就起来，
1: 哟，
0: 可能就是雷公叫我起床尿尿，啊尿尿，
1: 尿尿在睡觉，
0: 哎，放尿完佮要倒转去困，是不、嗯？因为这种惊起来，
1: 还是，
0: 其实要困无
1: 打算
0: 转去，
1: 这是有影，
0: 啊你就啊佮加咸鱼啊，伫遐咧冰来冰去啊。
1: 哦，迄足痛苦的，你知无？嘿，
0: 真正我讲、嗯，阿姑讲啊，
1: 嘿，
0: 一雷公是公家五六点，
1: 是，
0: 我这五六点这两点外钟的时间，好不简单，要眯一下，要困去啊，
1: 嘿，
0: 佮甲你扁一下啊，真正就想要讲一声，家的，我卖骨卡，
1: 无，因为这你像讲吼，像个咱们这里，
0: 这是梅雨季节啦吼。
1: 已经出梅了，
0: 已经出梅啊，
1: 已经出梅了，
0: 哎，十九号
1: 就出
0: 梅
1: 啊，就是风太外围影响，嘿，
0: 来了，
1: 来阿姨了，
0: 阿姨哟，
2: 哎，啊。
1: 是喏，嗨，你好，
2: 哎，阿你阿红头要紧不？
1: 不要紧啦，
0: 我这不要紧啦，
2: 紧
0: 啦，
1: 嘿，阿你我知，
2: 风好真大哦。
1: 有啊，我知园林那边也嘛过淹水啊，
2: 啊，
1: 园林遐有些所在淹水啊，嘿呀，
0: 嘿呀，
2: 哦，
0: 阿你遐有要紧无？
2: 我这不要紧。
1: 哦，你俩别，你俩别要紧啦，哎呀，
0: 哦，你俩上好啊，
1: 你俩地势，嘿，较管
2: 的呀。啊，你啊，今个没有可能做的主持哦。
1: 你好，嘿。
0: 啊，我你嘛知啊，我二十四，
1: 大家嘛，大家嘛爱上班，
2: 因为大家拢爱遐遐吼，
1: 系啊，大家拢爱趁钱啊，
2: 爱趁钱嘅，
0: 大家拢爱做在电台，甲恁开讲报道啦，
1: 系啊，
2: 哎呀，你怪我，甲你开讲嘅话，
1: 有啦，
0: 啊，伊要来点，要点什么歌？
2: 你敢过会想起我？
1: 啊好啊，啊会啦。
0: 好啊，
1: 哎呀，
2: 你有时间，
0: 等下电话挂掉就给你收起来。
1: 哎呀，咱这二十多年老朋友啊，哎呀哈。
2: 哎，我嘛是阿东个阿叔啊，你个阿叔啊。
1: 哟，哎呀哈，
0: 谢谢阿姨啊，哦，阿平安无代志上好哈。
1: 好，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再见。
1: 喂，
0: 哎，
1: 快递一下，
0: 阿贝哦。
1: 嘿，
3: 阿贝，你个。进前迄个车友啊，我伫后边起来啊。
1: 嘿，阿妈。
3: 哎呦，要来叫你讲这做一食饭啦。
1: 哦，谢谢啦，谢谢啦，嘿啦。哟，哎呀，食饭啊，你也食饱哦。阿英姐也讲过好哈。
3: 啊，叫安义峰老师传咱来夏威夷去做，或者是可爱夏威夷。
1: 哦，可爱的夏威夷哈，好好，
0: 冇问题哈。好，
1: 谢谢。这讲今日拜六时啊，吼，咱一寡时段，你若爱听什么歌曲的，
0: 我尽量帮恁播。
1: 哎，尽量我若有，我就一定给你播出啦。
0: 一点钟三四条歌差不多啦。
1: 嘿啦，啊，你若讲吼，若讲播无掉，不要紧，爱互我小欠者。啊，你若讲大家吼，一间有时阵吼，迄阵那咧点歌足恐怖，
0: 哦，
1: 一间点到十外啊外条。
0: 哦对。
1: 啊，拢啊排队排足久的，安尼啊，有也是讲，啊，为什么伊先播，啊，我也拢无安尼？但是变成讲吼，我即马。弄一头噶，大大缩小缩小。其实哈、哦，要点歌拢会用诶。
0: 其实卖，是咱的想法是尽量卖欠着恁。
1: 嘿啦，我是欠久就袂记诶啊。
0: 对哦。
1: 啊，你即摆袂记，佮对恁佮歹势。
0: 对啊。
1: 是不？是不是？
0: 所以讲吼、哦，用点歌，啊，就差不多一点钟三四条歌。
1: 是啊。
0: 哦，啊，咱就赶紧甲你安排。
1: 欸、对。
0: 像咱头拄阿姨甲阿伯所点诶啊，我就赶紧帮恁吹出来啊。
1: 欸、对啊，你像讲咱们雨水遮大有啊吼。是所在我吼拢饮水，
0: 嘿，
1: 啊为个吼即阿伯啊我吼，你像讲透早我有看了新闻讲，园林即大家唔那是虾米项目吧吼，遐饮水饮到透早六点消防队的有啊吼，紧赶紧吼去将一挂老人紧甲往这个
0: 游艇、哦、
1: 游艇去有啊吼，
0: 光用游艇已经出动游艇啊，遐严重。
1: 那个游艇那是虾米气那个
0: 气垫的那种的，
1: 嘿啊嘿啊，去甲载出来你知无？
4: 系啊，
1: 啊，无因为老大人我你行动无方便，
4: 是，
1: 啊，你而且佫惊讲我吼最阴间较他较关地，你要惊了，惊无在条惊啦，
4: 嗯，
1: 啊，但是你像这种这我吼，咱做在时代，你家己本身嘛是爱善良爱记的，好，来
4: 来喂，
1: 来你好，哎，郑大姐你好。
2: 哦，你二万，你妈咪改点点瓜干
4: 啥？好啊，
1: 你讲嘿，
4: 讲啥讲？
2: 桂花之卵。
1: 哦，桂桂花秋之卵呐、
4: 啊。啊，桂花桂嘛。
1: 哎，对对，姓桂。
2: 啊，对啦，我想讲一件代志要去改问呢。
1: 安尼哦，无啦，你先带些我
4: 刷卡好不好？
1: 来，好，来，
2: 来来来，喂嘿，阿爸嘿，
4: 来刷卡做服务吼。不要紧啊，有啥物任何问题要来做询问的，拢免拍摄啦。阿伯阿妈会记的，咱这期免付费的专线电话，就是要来专门甲您做服务。您有无清楚、无明了的，包括对着咱产品，吼、哦，大家咱拢有咧卖物件，啊，咱足侪产品的，真侪我相信许多，比如恁拢会卖清楚、无明了的，拢总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甲咱做询问就好啊。过来明。明仔礼拜日，咱明仔礼拜日的节目时间下晡时爱两点到四点。
1: 哎、欸、对，
4: 哦，明仔加这档了。
1: 是啊，
4: 哦，所以讲咱许多比如无清楚无明了，卡多一支，卡咱一支免付费转刷电话，0800-7100-93，0800-7100-93。啊，咱今日拜了时啊，
1: 嗯。
4: 拜六时啊，一定是拢有一挂好料的
1: 啊，对啦。
4: 较普通时啊，无多甲恁做优惠的，
1: 是
4: 较贵的高单价物件。
1: 嗯，
4: 包括有时阵，这嘛是咱拜六时啊，嘛用算讲咱的听友，
1: 嘿，
4: 许愿池
1: 哦，许愿池对啦。
4: 诶、欸，普通时啊，咱就做许多，比如讲啊，我什么物件吃完啦、啊，
1: 嗯，
4: 啊有优惠的介绍无？
1: 是，
4: 啊，因为咱若讲中部的去指定药房就知影，啊，吃就啊贵。三三两千块，两千块，安尼买吼，
1: 嗯，
4: 真正甲阿东阿燕啊阿如咧优惠的时阵差太多了，
1: 哦，真正介绍差就足多啦。
4: 所以讲拜了时啊，我讲会用做咱听友的许愿池，就是因为大家拢会许愿讲啊，我这边物件吃完啦、啊，看有这个优惠的介绍，甲公司清楚不？
1: 对，
4: 啊拜了时啊，赶快家里有炸好料的，
1: 对，
4: 啊不要紧，咱先安排好听的歌，
1: 好，
4: 歌去听完。咱家甲恁报告，今日拜六时啊，优惠什么物件？
1: 好，
4: 啊那有需要的，唔通甲咱放袂记咧。这支专线电话，做你甲卡里来，落里来，0800-7100-93，0800-7100-93。来，咱先安排好听的歌曲，咱阿姨头拄啊点播的，你敢久会想起我？来，大家来共同做伙收听。

0: 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啊，咱今日拜六时啊，头拄啊就已经甲恁讲，咱有准备一挂好料的，嘛是应着咱的听众朋友、咱的时代来甲咱做要求，啊，讲这件这项产品吼、袂用断的啦，
1: 有啦，
0: 啊，就要吃完啦，赶紧的，看有公司有优惠的介绍无？
1: 是，
0: 嘛有影啊，打工本身也有这带有三高的，
1: 有糖尿病的人，
0: 尤其这個大兄，糖尿病
1: 是，
0: 哦，真侪人。现在已经说糖尿病已经不是说什么、这个不好得到的
1: 以前吼、以前我会记得说得到糖尿病的人
0: 叫做富贵病
1: 富贵病
0: 对
1: 啊有的说叫做小咳嗽
0: 啊对啊
1: 但是现在糖尿病的不是说老大人有吼啊才会得到糖尿病
0: 没没没
1: 现在连孩子有
0: 对对啊少年人孩子就会得到糖尿病
1: 对啊而且现在糖尿病的患者有吼是越来越多因为最主要一点这个心灵代谢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你在吃那么多我这个啊，人讲这个糖分哇哈，食哈尼啊济，尤其今麦
0: 较早吼，农业时代，
1: 嘿，
0: 不管大汉呢、细汉呢，还是老人，拢爱落去远的去做事，
1: 对，
0: 大家拢有劳动
1: 啊，对啊，
0: 啊有劳动饭食多，就有法多代谢嘛，
1: 啊对啊，
0: 今麦的人啊，
1: 会
0: 用坐就坐，会用倒就倒，
1: 对啊，
0: 上好拢卖起来卖运动，
1: 嘿，卖叮当，
0: 对啊，你看今麦就偌济人，今麦下班了回去厝诶。就随个倒落
1: 啊！是啊，
0: 饭食完倒伫咧碰椅，倒伫咧眠床，背手机啊，根本无运动，你的物件累积伫咧体内，你无法多代谢，造成糖尿病患者愈来愈多。
1: 对，
0: 所以讲吼、咱这支产品是大好标啊！来，我甲公司争取啦。
1: 是
0: 啊，你若有需要的，免客气呢，这支免付费专线电话，最近甲多拨多利用，0800-7100-23。

0: 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表，即马赶紧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就是咱这支汤的盖第三代
1: 苦瓜绞生态。
0: 对，咱已经为第一代出个第二代，即马来个第三代上新的，
1: 是
0: 甲恁添加成分、添加效果，互恁的这个目的会用愈来愈明显。
1: 是，
0: 尤其咱的这个苦瓜绞生态吼，最主要，咱原本的这个成分就有法都针对着讲咱汤。尿白做一个稳定血糖，降低着咱的糖化血色素啊。
1: 是，
0: 今麦佫甲恁添加苦瓜绞生态阿伯阿妈，咱这苦瓜绞生态是为325克的苦瓜萃取这1公斤的苦瓜生态哦，佫是萃取佮上关顶级的绞生态，来做着咱这个稳定血糖的部分效果佫较好。尤其咱糖尿病，伊这是袂长根的，
1: 哦，
0: 足侪时头，比如恁家己嘛知影，咱逐工介。和平相处的话，其实咱根本就唔免甲惊吓，唔免烦恼讲糖尿病对咱安怎。但是咱上烦恼的是烦恼什么？因为你无法度控制了稳定啊，连咪管连咪低，啊有诶吼，佮敢那即个一挂即个作弊的学生同款，三个月要回诊、要抽血检查的时阵，才开始头一礼拜开始咧控制伊家己的血糖。
1: 嗯，
0: 啊检查完抽血检查完，你敢讲医生拢是戆人吗？
1: 是啊，
0: 糖化血色素一看有降落无降落，医生就知影你是有咧补血的，还是讲要来。看医生的前一礼拜才开始补血，
1: 是，
0: 所以讲咱这个糖的盖第三代，咱逐天来甲做使用。糖尿病，伊这吼上烦恼的，就是烦恼讲伊足侪并发症的。
1: 对，
0: 内底你若讲糖尿病控制无好，咱的心血管内底拢有糖高浸掉的，
1: 是啊，
0: 容易引起着咱的心脏病、
1: 是
0: 中风、心肌梗塞、
1: 目睭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哎、嗯、对，
0: 所以佫有一挂黄斑部病变，
1: 对，
0: 包括糖尿病爱食啥物，爱食西药控制啊，
1: 是啊，
0: 啊西药控制，啊你若讲有糖尿有诶，佮后壁二小弟安尼甲抓来咧，高血压、高血脂佮拢总来，有机病变
1: 是啊，
0: 过来哦，咱即高血压、高血脂佮造成咱油包肝、油包心，造成你迄个可一挂五脏六腑遮器官的发炎病变，很真正足严重。
1: 对，而且有时阵吼，为虾米吼，足侪即马即个生歹命的人伤侪？
0: 对，
1: 因为即个癌症有啊吼，即个癌细胞有啊吼，伊足爱。这个吃这个糖的，
0: 有影啊！
1: 你本身你来讲哦，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有哈，真真正正伊一挂这个病发症的这样子，那就是伊的血糖无去甲控制好稳定，无将伊体内这倒出来这个糖哦，甲败下蛋掉。
0: 对
1: 啊，你固给轻走型甲变形哦，它代谢症候群不好的话，也走型变形工，也血糖的清管起来。
0: 对哦，你就完全拢无都控制稳定了。
1: 对哦，啊，所以讲我也讲啊，我靠西药，无担心西药你。愈食愈多呗，
0: 哎呀，愈食愈重啊！
1: 本来一粒一粒变无食袂惊，变两粒两粒变三粒三粒变啊，过去用煮的较紧啊啦！
0: 食拢食袂惊，医生就叫你用煮伊都是啊。
1: 对，
0: 啊，但是这拢唔是办法。
1: 是，
0: 哦，咱上好的就是你看上明显上赞的案例，阿伯阿妈，你看咱阿燕啊，温布啊，
1: 有，
0: 较早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嘛是来个11.5，
1: 对，11.2啊，我永远会记11.2，血糖飙到400。
0: 去当初去迄验身体的时阵抽血一出来，迄报告一出来，迄医生甲温布讲，啊，你是不爱性命啊？
1: 有嘞，
0: 糖化血色素11.5，哦，这医生因为是实塞啦，
1: 是啊，
0: 所以讲话才派啦，
1: 有
0: 啊！迄人阵哦，迄血糖尿出来哦，400+，
1: 是。
0: 伊讲你这不是正常人的身体啊呢？
1: 对，我们才讲我你甲增效，我哪有可能血糖飙甲哈哈尼啊悬？
0: 因为血糖袂互你爱，袂互你疼，无互你感觉。
1: 对，
0: 你根本唔知啊！等下人讲较严重的有一天，迄是伊好运哦。
1: 无爱做个少年，
0: 嘿，少年哦，好运哦。
1: 迄阵啊，才40几岁呢，迄阵啊，还个少年。
0: 迄个老大人雄雄啊，咧血糖飙甲四百，你无。魂到底在头靠我输你，所以讲咱许多比如血糖这项物件，咱甲控制了稳定，咱真正免惊遐。但是因为即卖现代的人，真正咱食物件免烦恼啊， 唔是较早三顿安尼无正常啊。即马食物件，你要食啥物拢有，山顶海味要食，要啉饮料的拢有，甚至足侪人爱食迄菜汤面包的，饺汤安尼肉汁的饺饺的，这拢总是造成咱沸腾庆馆的杀手啊！阿伯阿妈汤的盖第三代，内底有这个肉桂，有仙人掌，有五血叶、胡萝卜、雪地黄、糯米糍、麦门冬、三氯化铬，包括咱即马上新的这个山苦瓜九生态，来帮助你沸腾了会用控制温度，糖化血色素会用下降，把咱的要求叫清晰，可以家己主动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我都分泌，咱就我都平稳，甚至会用让咱的西药看用愈吃愈少无？
1: 对，
0: 胰岛素愈煮愈少无？
1: 是，
0: 这两句话不是因为咱糖的钙第三代给您帮助，是糖的钙第三代。帮助你血糖稳定，糖化血色素赶紧甲下降，咱才有法度这个条件去甲医生讲，讲医生，我即马拢下降，我拢控制稳定，我是不是西药会用愈吃愈少啊？
1: 对，
0: 我胰岛素是不是用愈煮愈少啊？咱身体有条件，才有法度甲医生开条件嘛？
1: 对啊，
0: 咱这苦瓜酒生态一盒拢是60粒，
1: 对，啊，第一这个咱有帮一盒是。2500块，
0: 对，完价2500。
1: 今日咧，我咧拜六时啊，我吼，甲恁做一个优待，
0: 是，
1: 咱照正经的优待给恁吼。
0: 哦，
1: 诶，一暗2500，咱赶快，我甲你讲，对，正经优待就是买一送二嘛。
0: 对啊，
1: 买一送二，三个月份，三个月拢是一个疗程嘛，对吧？
0: 是，
1: 三个月我甲恁优待3000块，
0: 3000块，
1: 嘿。
0: 7500，
1: 我直接跟你优待。
0: 你至少嘛4500。
1: 我跟你讲，卖个去啊！我讲今日的周年庆，存无几工年
0: 哦。
1: 啊，都反正六月份有啊哈。我赶快这个苦瓜酒生态有啊，三个月跟你优待3000块，
0: 3000块，
1: 3000块。
0: 啊，那老听友的拢会买大组的，买两组呢？
1: 买大组的。来啦，归去啦，归去啦，归去啦，归去啦！买大组的人啦，那长期拢做使用的人，这物件也未长紧啦啦。
0: 哎，有大组，
1: 大家拢在吃啦，对吧？大组就是
0: 六盒，
1: 够，
0: 再上几盒，
1: 再加上几盒给您。
0: 哦好，
1: 对，七盒无，7个月份给您优待6000块。
0: 阿你蛮好啊，恁的许多，比如包括这许愿的吼，用买大组的等于等于顿。
1: 但是大组的部分我吼，我要必须要。我讲说做我卖给恁喊，大组啊，我喊30分就好啊。
0: 因为
1: 我跟恁加这一盒，加这一盒，我大组我必须要跟恁控制讲吼，我只要甲公司争取30分就好。我你想这我够强吗？咱讲真嘞，
0: 你甲公司讲到说做，无讲大组。
1: 对，我们只讲吼，那安尼的时候变成讲大组的时候，我就少甲恁控制一下我吼，少喊一下，因为只有今日一讲说做，我卖给恁喊，卖给恁喊。
0: 一个无听过的听友哦，马英来买细组试看吗？
1: 不吃过的人，你买一组细组，等于使用看卖一下。啊，你若讲哦，长期咧做使用，咱的时大有吼，咱这个苦瓜酒生态长期咧吃的人，你会使买大组的。大组就是买三送四，
0: 买三送四，七盒无？
1: 七盒优待6000块。
0: 啊，咱这糖的盖第三代哦，阿伯阿妈专门针对血糖的，
1: 是
0: 哦，干那血糖的部分帮恁做改善、做稳定。这阿爸顶管故写一个大大字的数字九，这就是因为咱有苦瓜酒生态。
1: 对
0: 哦，阿俩讲本身。

0: 哦，哎、欸、呀，不会，哎、
1: 欸，啊，你家变成一个是全寿司的，我一时摸一定诶，你无胶囊，
0: 对，
1: 所以讲吼，阿伯阿妈，你全寿司的人拢总会当做素养。
0: 咱这身份已经足够吼，一定爱拍最低啊，叫我都做啊。
1: 对，甚至讲你无糖尿病的人，我吼，你买上来做素养。
0: 对呀、啊，可以啊。
1: 因为你本身有咱每一工所食食啦，稀稀巴巴啦，我吼饭啦面啦吼，加尔啊侪有含糖啦、糖类物件、嗯，你无我家己想讲，我唔知道我都甲代谢出去。你也在一缸一粒，
0: 一粒就好啊，
1: 一粒弄个做保养，但是一定爱本钱使用哦。
0: 对对对、哦
1: 啊。但是最主要一点，阿哥爱加西药解开。你若本身你若讲有咧食糖尿病药啊有啊吼，你若讲糖尿病药啊拢大部拢胃是拢饭后食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你若讲胃讲啊，我本钱嘛爱食咧，我跟你讲，你爱少个解开一个，
0: 解开半点钟上
1: 好。对，卖好咱的血糖一下子哈、哦，马上降那么那降下你也紧。
0: 哎、啊、呦，其实咧食这项物件。许多，比如咱嘛是饭前嘛，对不？
1: 是。
0: 你上好甲食饭时间隔开半点钟。
1: 对。
0: 譬如讲，一寡妈妈阿姨咧煮饭的时阵，哦，你就是赶紧啊，先甲塞一两粒安尼个食。
1: 是。
0: 有糖尿病，咱食一粒。
1: 对。
0: 有糖尿病，咱食两粒。
1: 是。
0: 饭前，等下你饭煮完嘛，差不多半点钟过啊。
1: 对。
0: 咱这个时阵才来开动食饭，为什么？因为咱卖食这物件配着饭，嗯，卖去影响着效果。
1: 是。
0: 可以用经过着咱。胃肠吸收了，你所吃进去的这些食物，伊才有法度帮你阻断这些多出来糖。
1: 对，啊，你若讲本身有多阿鲁讲过，你若讲哦六点多、七点多哇哈、嗯，你会使一天两粒就可以啊。
0: 对，
1: 但是你的糖化血色素呐超过八以上拢降袂落来，阿伯阿妈恁好，我拜托一下哈。
0: 糖化血色素八以上的听好，
1: 你会使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0: 嗯，
1: 加一段时间过了啊，我咱若讲有等于等于回诊。我列糖化血色素有啊，你有降落降落在七以下哇吼，你会使一天大概做一天两粒，安尼就可以啊。
0: 对对对，啊那有要爱，咱许多比如大灾隆重限定三十分，
1: 是
0: 最多今日无限，今日一天的时间，你若有需要的，咱的专线电话赶紧甲卡，糖下届第三代三盒，互恁吃三个月份，优待3000块，大灾七盒。甲你优待6000块，保存期间拢总是有两年的。全所需的朋友会用做使用，即马有糖尿病，你更加爱做使用。无使用过，你会用试看卖买一组细组，因为恁三个月拢爱回诊，拢爱抽血检查。
1: 对，
0: 三个月进前，你的报表写安怎？包括你使用完整的糖下届第三代，三个月后，咱阁去抽血检查，你去检查看卖，看你的报表是不是愈降愈水？哦，来你好，
1: 来陈小姐，
0: 好，阿伯大做一做吼，好，我甲你写吼，
1: 好，
0: 谢谢你，感恩多谢啊，
1: 谢谢。
0: 这一定就是咱的老听友啊，有使用过的，才不容易拢大家拢会买大组的。好、啊，咱这一点阿爸顶管我甲恁报告，有写一个数字的高，
1: 哦，
0: 就是这支，咱这支就是专门针对血糖一项哦，针对血糖一项来帮恁做改善的。
1: 是，
0: 哦，所以若要爱，家己卡快手快，大组的拢总限定30分，最多的无限，专线电话0800-7123-0800。0710-7101-123，来以上这段圣公告，谢谢。黄金人间乐苦悲，也就不悔。好、哦，啊，那有需要的电话，再赶紧卡，赶紧甲录，包括咱的新朋友，无清楚、无明了，欢迎卡电话甲咱这个阿燕呐、啊、做些请教。
1: 是，
0: 因为我知影。关于卖着糖尿病产品，咱许多比如拢希望听到温母啊，甲恁讲解。
1: 因为最主要一点吼，你像讲今嘛，这个糖尿病的人愈来愈多。
0: 像你啊，好的案例啦，今嘛唔免食三高药啊。
1: 我讲今我今嘛我自开始我吼，哎、欸，差不多几年，差不多八年呀吧。哦，八年了，我讲这超八九年有啊、哦。
0: 我先讲一句话，禁忌的讲哦，我也是真正无咧食西药，
1: 真正无咧食西药，
0: 我唔是咧误导哦。
1: 哎、欸，这是属实的、啊欸。
0: 欢迎来调查哦，我母啊，即摆已经足够无食西药。
1: 真正，我一早吼，我食这个西药吼会过敏。
0: 对 啊，
1: 所以讲吼，
0: 产生一寡西药副作用，躁郁症、焦虑症，困困无好。
1: 即迄阵啊吼，查实说吼，这个大这个龙总哟，龙总的医生吼，这个主任。

0: 哦，这个神经神，那现在在神经
1: 代谢科啦，
0: 啊、神经
1: 心灵代谢啦，
0: 神经科啦，嘿啦，搞动作功，我老人失智啊，你啦，嘿啦，你也记得呗，
1: 哦，
0: 嘿，神经内科啦，神经内科的朱林武啊，哈，
1: 就是因为吃的西有副作用，
0: 啊，但是变成讲哦，我迄阵啊，有咱病人心讲的，啊，本身带着这个糖尿病血糖够哈尼啊管，但是本身哦，佮对着西药佮这尼啊敏感，
1: 对，
0: 啊，又吃西药造成佮我做侪。我这个神经拢错乱去啊！我包括困啊，困未去。但是像种这情形，有时阵哦，阿伯阿妈，等到咱个暗时啊，佫困未去，会佫造成佮咱身体佫快速虚弱。
1: 有影。
0: 但是最主要一点，你本身你家己饮食哦，饮食你家己嘛是爱先控制好。
1: 哎呀，
0: 因为最主要一点，无咱以前拢是食饭配菜，对吧？
1: 对。
0: 咱饮食
1: 食饱，
0: 咱饮食稍个改变一下。我你饭会当一早饭爱食一碗。咱今嘛该做半碗好、
1: 哦，
0: 三分之一也没有关系。
1: 饭减量啦，
0: 饭加减量，一般是内底含这个糖类上侪滴咧。但是为讲啊，我食袂饱，不要紧，你青菜加加一挂，
1: 鱼
0: 啦、肉啦加加一挂。哦，我跟你讲，你赶快，你嘛是该食一饱。但是最主要讲，你少量多餐。
1: 对。
0: 你若讲我就食袂饱，不要紧，咱少量多餐。
1: 嘛好啊。
0: 上起码就咱一挂这个饮食吼，稍个改变一下有啊吼，啊你对你。本身这个糖分有啊，嘛会当下降了较紧安尼。
1: 啊，你啊讲哦，白米饭伊的糖量较悬，
0: 对。
1: 咱会用食一寡五谷杂粮的，
0: 对啊。
1: 哦，安尼伊的糖分嘛用减最足多。
0: 是啊。
1: 哦，啊过来你嘛用好这饭哦，卖少少食。
0: 是。
1: 饭少少的时阵，伊的糖分是正常悬的时阵。
0: 对呀。
1: 用单开另一数啊。哦，免讲我爱等下食恁饭啦，较冷一刷，较温啊，咱才过来个食，嘛可以。这拢总是撇步，拢总是办法，大家分享，大家学习。好、哦、啊，但是你若讲，真正我拢控制了袂稳定，我嘛无想要西药愈食愈重，我更加无想要等下有一天我注意多数啊，包括今麦当咧煮，我嘛无想要愈煮愈重诶。来，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诶，一天两粒。本钱使用，你若糖化血色素8以上的，帮我再吸两粒，暗吸两粒，本钱使用，这样就可以啊。
0: 对，
1: 啊，若要爱电话恁金个卡，0800710023，0800710023，来，来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咱规定也袂讲的，讲落雨天哦，归去啦，叫红衣风带咱去。可爱夏威夷，来大家来共同做伙收听。

0: 台中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123啊，咱许多比如赶紧哦，哈，
1: 是
0: 啊，包括咱阿公厝内一个少年辈啦，
1: 嗯，
0: 无爱啉水的，
1: 拢爱啉饮料的，
0: 啊，佮平淡运动的，
1: 有
0: 啊，食饭饭佮食侪，你讲的，你就爱家讲啊，你爱烦恼家己以后会得着糖尿病无？
1: 是，
0: 糖尿病唔是讲老人家会得着，
1: 对哇、啊，即马少年囡仔还不黑囡仔就会得糖尿病啊！
0: 你逐工食珍珠奶茶、食鸡排，你无得糖尿病，虾米人得糖尿病？
1: 对，有影
0: 啊，但是。那讲，譬如家族的白数，
1: 是，
0: 你像阮母啊，这种的，
1: 嘿，
0: 哦，因那边的一挂什么亲戚朋友，大家拢有糖尿病，包括我大公嘛有，
1: 嘿啦，
0: 阿伯阿妈，这种家族基因的吼，
1: 是，
0: 会传落，哎
1: 对，
0: 这叫做先天的。哦，啊，咱这先天的无法度，咱无法度选择出生嘛。
1: 是啊。
0: 但是咱有法度选择是咱做预防。
1: 有呀。
0: 你像我是阮母啊生出来的囡
1: 仔。对啊。
0: 我即马无糖尿病哦。
1: 是啊。
0: 我即马33岁，我无糖尿病。
1: 嘿。
0: 但是我会烦恼，我以后会得糖尿病。
1: 哎呀。
0: 所以我一天一粒饭前。
1: 对。
0: 尤其来讲去甲人食餐厅，食一寡大鱼大肉，食较好的时阵，
1: 嗯，
0: 咱会烦恼，咱就食一粒。饭前使用，后边咱所食入去的这些食物，伊这内底成分，咱苦瓜成分有法度家做一个阻断，
1: 是，
0: 倒出来糖，卖入去咱的体内，甚至卖累积在咱的体内，咱就袂造成人讲的第二型的糖尿病。啊，咱阿公要爱的电话，你才赶紧打卡。咱本身大组的部分有几哦？要炖火的时段，比如因为咱指定有房子啊，完结2500。
1: 是啊，
0: 大组的咱是限定30分，因为大组的互恁买三送四。
1: 对，总共有7盒无？
0: 7盒的哦，
1: 7盒就带6000块尔。
0: 7盒足足，互恁食7个月份。
1: 对，你厝内底若讲有两个人咧做使用哦，买大组是较会好啦。
0: 大组绝对会好。
1: 啊，你若讲有长期咧做使用的，咱的时段有吼，你本身买大组，你当食7个月份，你嘛免惊强起个，嘛唔惊断货。
0: 有影，保存期间过有2年的。
1: 对，
0: 想要好家己的食欲会用愈食愈少，
1: 嗯，
0: 互你胰岛素愈足。如少的条件，就是控制好你的糖化血色素，可以下降，可以下降，下降了，你有条件去跟医生讲。
1: 好、
0: 哦，啊，咱这稳定血糖，免讲，你糖化血色素都已经下降啊，血糖绝对稳定。
1: 是，
0: 咱会用好咱的糖化血色素下降吼，咱就免烦恼什么白化症，什么起功按白来将糖化血色素的这挂引起的在黄斑部病变呐、啊、视网膜病变呐、啊、油脂病变呐、啊、末梢血液循环病变呐、啊、心脏一挂的这个心脏病啦、啊。用好心机给他，咱就较免烦恼啊！
1: 这是有影，
0: 因为咱的肺内底无浸着这些糖果啊，尤其白内障是足多足多有糖尿病的人，绝对95%会得着的。
1: 哎，有影，
0: 足多人白内障开完讲啊，我为什么我开完啊，这类开完啊，为什么过无偌久，我另外迄类搁得着糖诶白内障啊？
1: 是啊，
0: 因为咱的目睭的神经线上油，血管嘛同款是上油的。
1: 对，
0: 啊，伊24点钟帮你看世界，啊，你唔是同款内底有糖果，你无甲改善，一定有白内障啊。所以咱上好诶，是为你的根本，你的糖尿病，咱来甲做稳定。啊，若有需要诶，咱新朋友，你若无使用过诶，咱3个月爱回诊一届。咱若买细组，互你食一届3个月份。过来，老朋友买大组，绝对俗，绝对会好。哦，来你好。
2: 欸，我找小燕去刷卡。
0: 好，阿燕啊，刷卡无问题。哦，咧求咱的雪花姐姐啊，嘛是长期时间哦，拢有咧食咱这支数字有够的这支产品。哦，咱足侪时代哦，比如咱足侪咱的老听友拢知影，阮母啊都开始伊会糖尿病，就是靠这支来甲做稳定。啊，咱这支产品就是专门针对糖尿病来做改善。啊，若要爱。家己电话紧甲卡，紧甲落，0800-7100-7123，0800-7100-7123，来，赶紧过来帮您安排好听的歌曲，来听一首阿姨头拄啊点播的。 桂花秋之恋来共同做一首听。

0: 现在我们台湾齁、啊、很多地方都淹水淹得很恐怖的、
1: 欸、对 啊, 啊
0: 希望我们的许多好朋友大家都是平安的、嗯、
1: 对啦、
0: 哦、天也天佑我们台湾、
1: 欸、有啊不
0: 要再造成又一次华人事件、
1: 欸、是啊
0: 华人事件我也相信华人人也不愿意啦
1: 有啊
0: 但是遇到事情我们就是解决问题
1: 是
0: 最好的就是大家都平安
1: 对
0: 这些身外之物
1: 嗯，
0: 我们的厝咱的家园拢有法度，大家到收听。
1: 是，
0: 你看你一个华人事件，咱、
1: 嗯、
0: 台湾人出动全台湾的呢。
1: 是啊，
0: 大家来做伙拼，来做伙募资啊呢。
1: 对，
0: 所以免烦恼。
1: 嗯，
0: 啊，真正有困难，我相信咱政府一定会斗三工的。
1: 是啊，
0: 上重要的是爱性命来过。
1: 对，咱的性命人人讲命啦，滴嘞我哈、嗯，我们什么都不怕啦。
0: 你唔能我一饮醉应该我熬唔赢的哦，阮兜这足有计。其他的物件爱莫咧走，买啦，
1: 哎呐，
0: 人心造价重要啦，
1: 是啊，
0: 哦，咱赶紧也先逃离现场，
1: 不呀，
0: 啊，哪讲哦，爱达工安尼开车，桥都歹，上班呢，嗯、
1: 是，
0: 就要注意路况哦，
1: 啊对啊，真正你看外靠你骑车哇吼，真正爱注意，尤其落雨天哇吼，
0: 嗯，
1: 在这里落滚嘛，对吧？
0: 对啊，
1: 落落滚又讲啊，雨来，紧来，要紧要紧，走要紧来避吼，所以讲我拢气公公安尼。
0: 哦，你
1: 无咧注意啦。
0: 哎呦，昨下大伯的朋友亲戚啊，
1: 嘿，
0: 来表姐还有讲啊，哦嘿。已经在上班就在踏车啊，大家就达到踏就好啊，一定会到目的地的。
1: 是啊，
0: 但是就迄弄来弄去、弄来弄去的过车有诶无诶，迄其实真正足危险诶。
1: 这确实嘞，
0: 你像阮母头拄啊讲，迄那熊熊连那骨类
1: 是啊，
0: 去打滑、
1: 滑倒啊，
0: 出到剩虾米人诶？
1: 对啊，啊
0: 你搞到国赔咧，
1: 国台国两个拄着阿边那车冻袂赴咧。
0: 哇，真诶，
1: 怎搞鬼？
0: 啊后边车真正衰
1: 啊，真正。啊，真嘞！
0: 啊，但是你家己嘛衰，因为你爱自认倒霉，因为你乌白乱骑，乌白乱塞，
1: 是，
0: 所以上好的倒倒来，
1: 嗯，
0: 哦，因为今麦拢有手机啊 ，Google Map 对不？
1: 对，
0: 迄导航的时间哦，甲你写偌济，伊拢甲你算好好啊，
1: 拢甲你算好滴嘞，嘿，
0: 35分钟的路程就是35分钟，
1: 是，
0: 袂因为讲你时速105、106，
1: 嗯，
0: 就让你变成25甚至20分钟，无可能，
1: 是。
0: 跟他减去2-3分钟吼，咱卖开玩笑，
1: 唔呀，
0: 唔通晚7天回家，
1: 是啦，
0: 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1: 这是唔呀，这是确实的。所以讲吼、哦，阿伯阿妈落雨天啦，
0: 对，
1: 尽量吼卖待卖去外口热热手，
0: 唔呀唔呀，
1: 待厝吼心机
0: 上好啦，
1: 嘿
0: 啦，
1: 是，阿唔通被放袂记哦。明仔下晡2点到4点，
0: 对
1: 哦，嘿，明仔下晡2点到4点吼，是咱放上头俱乐部礼拜日的假期节目。
0: 有啊，那无清楚无明了，即欢迎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那唔知要听多一台，即马就用赶紧卡电话，甲咱做询问啊。
1: 是
0: 0800-7123-0800-710-123。啊，今日甲咱许多比如推荐介绍的，专门针对血糖来做改善的，帮助稳定血糖。包括降低着咱糖化血色素诶，咱诶许多比如你若有需要诶，细组诶部分，两诶三盒一组，三盒一组，甲你优待3000块。
1: 啊，那大组就是7盒优待6000块。
0: 这不管虾米人拢会用做使用诶，
1: 动
0: 前两粒就可以啊。
1: 是，
0: 无糖尿病要预防第二型诶，咱就一天一粒。本钱使用，全数学的朋友会用做使用，保存期间拢总是有2年的。若要爱电话，则赶紧甲联络。时间的关系，咱先互电台工商插播，感恩多谢。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让你拉起7。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巴格林省附近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氏，改蜿蜒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莲厝庄都4000多，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莲城的宗亲都会回来福建参加这个盛会。莲厝庄每户
5: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来去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哈、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0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0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哇，今日大家星期六啊，
1: 对，拜六时啊，
0: 对啊，哦，时间过啊，足紧啊，这个月就连咪过了，不过要过完了嘞。
1: 对啊，
0: 今日大家个二十七号。
1: 对啊，全部归干物啊哈啊，就个要月底啊。尤其最主要一点哦，昨暝你诶阿罗你会知影无？昨暝吼三四点的阵啊，风雨有够大，个单雷公并变叫。
0: 迄雷公卡到几点？你敢知？
1: 卡到几点？
0: 卡到五点无啦，要六点的时阵我冻袂掉啊嘞。
1: 哟，
0: 哦，熊熊啊嘞吼，要就是已经在困啊，
1: 嗯，
0: 啊，佮我咧雷公啊，熊熊啊，
1: 砰一下嘞嘿，
0: 惊者，
1: 哟，
0: 啊起来，啊好，起来就起来，
1: 有
0: 可能就是雷公叫我起床尿尿，啊尿尿，
1: 尿尿在睡觉，
0: 哎，放尿完佮要倒转去困，因为太恐惊起来，
1: 哎是，
0: 其实要困无多少，转去，
1: 这是有呀，
0: 啊你就啊佮加咸鱼啊，伫遐咧冰啊冰起。
1: 哦，迄足痛苦的，你知无？嘿，
0: 真是啊！我讲阿姑讲啊，
1: 嘿，
0: 一归工是工加五六点，
1: 是，
0: 我这五六点这两点外钟的时间，我好简单，要眯起，要困起啊！
1: 嘿，
0: 我甲你表一下，
1: 哈哈哈！
0: 真正就想要讲一声，家的，哈哈哈！我爱骨卡，
1: 我因为这你想讲吼，就给咱们这里，
0: 这是梅雨季节啦。
1: 诶、已经出梅了，
0: 已经出梅啊，
1: 出梅了，
0: 十九号
1: 就出梅啊，就是风太外围影响，嘿、
0: 来了，
1: 来阿姨了，
0: 哎呦，
2: 哎啊。是人啊！
1: 嗨，你好。
2: 哎，阿弟啊，红头要紧不？
1: 没要紧啦，
0: 我家无要紧啦，
2: 阿紧啦。
1: 哎呀，你我知。
2: 风雨真大哦。
1: 有啊，我知园林那边嘛，搁淹水啊。
2: 啊？
1: 园林遐有的所在淹水啊，嘿啊。
0: 没有。
2: 哦。
0: 阿弟遐有要紧无？
2: 我家不要紧。
1: 哦，你家别你家不要紧啦，嘿啊。
2: 无大事。
0: 哦，阿弟上好啊。
1: 你家地势嘿，较悬嘿
2: 啊。阿弟啊，今个没有可能做了主持啊。
1: 你好，嘿。
0: 啊，我你嘛知影，我你就是
1: 大家嘛，大家嘛爱上班，
2: 真的，大家拢爱上了
1: 哦。哎呀，大家拢爱赚钱呀，
2: 爱赚钱的。
0: 大家嘛都在电台跟恁开讲报道啦。
1: 哎呀，
2: 哎呀，你乖乖，我跟你开讲了哈。
1: 有啦，
0: 啊，伊要来听，要点什么歌？
2: 你敢过会收听我？
1: 啊好，啊哎啦，
0: 好啊，
1: 哎啦，
2: 你有时间，
0: 等下电话挂掉就跟你收起来。
1: 哎呀，咱这里十多年老朋友啊，嘿呀哈。
2: 哎，我嘛是阿总，个阿叔来，个阿叔啊。
1: 哟，嘿呀哈，
0: 谢谢阿姨啦哦，阿平安无代志上好哈。
2: 好，
1: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
0: 再见。
1: 喂，哎，等一下，
0: 阿贝哦，
3: 嘿，
1: 阿
3: 贝，哎，阿你。进前迄个车又甲我伫后壁起来啊！
1: 嘿，阿妈，
3: 我要来叫你讲结束一点分啦。
1: 哦，谢谢啦，谢谢啦，嘿啦，哟，哎呀，吃饱你要吃饱哦，阿英姐讲过吼哈。
3: 啊叫安义峰老师传咱来夏威夷去德，或者是可爱夏威夷。
1: 哦，可爱的夏威夷哈，好好，
0: 冇问题哈。好，
1: 谢谢。这讲今日拜了时啊哈，咱一寡时段你呐爱听什么歌曲？
0: 我尽量帮您播。
1: 哎，尽量我呐有，我都一定给你播出啦。
0: 一点钟三四条歌差不多啦。
1: 你呐，啊你呐讲吼，呐讲播不掉，不要紧，爱和我小欠者。
0: 啊
1: 你呐讲大家吼，一讲有时阵吼，迄阵那咧点歌就恐怖。一个点了十瓦瓦掉，啊侬啊排队排足久的安尼，阿伟也是讲，阿伟什么也想播，阿我也拢无安尼。但是变成讲吼，我今麦拢一直甲大大缩小。其实吼、要点歌拢会用的，
0: 其实卖是咱的想法是尽量卖欠着你。
1: 嘿啦，我是欠久都未记的呀、
0: 啊。对哦，
1: 啊你今麦未记，佮对恁个拍摄。
0: 对啊，
1: 对是不是？
0: 所以讲吼，用点歌，啊就差不多一点钟三四条歌。
1: 是啊，
0: 哦，阿拉们就赶紧给你安排。
1: 对，
0: 像咱头拄阿姨甲阿伯所点的啊，我就赶紧帮恁吹出来啊。
1: 对啊，你像讲站的雨水遮大有哇吼，有的所在哇吼拢淹水。
0: 嘿，
1: 啊有的吼，即阿伯啊有哇，你像讲透早我有看了新闻讲，园林即大家唔是虾米项目哇吼，遐淹水淹到透早六点消防队的有哇吼，紧赶紧吼去将。 用一寡老人更加用这个这游这个啥这个
0: 游艇、哦、
1: 游艇黑网哈、哦。
0: 我用游艇已经出动游艇啊、哦，很严重。
1: 那个游艇那是什么？去那个
0: 去舰的、
1: 啊、那
0: 一种的呀、
1: 啊，去给它载出来，你知不？
0: 系啊。
1: 啊，无因为老大人我你行动不方便，
0: 是
1: 啊，你而且佫惊讲我吼水淹甲他关掉，你要惊了惊无在条惊啦。
0: 嗯。
1: 啊，但是你像这种这我吼，咱做在时代，你家己本身也是爱知呀，爱记。好，来
0: 喂，
1: 来你好，哎，曾大姐你好。
2: 哦，你好，我慢慢改讲讲歌看。
0: 好，来你讲诶，讲请讲。
2: 桂花之恋。
1: 哦，桂桂花秋之恋呐。
2: 啊，桂花
0: 秋之恋。
1: 哎，对对，姓桂
2: 秋。啊，对啦，我。想讲一件大事要去解问呢，
1: 安尼哦，无啦，你等下我
0: 刷卡来好不好？
1: 来，好，来，
2: 好，喂，阿妈，
0: 来刷卡做服务吼，不要紧啊，有啥咪任何问题要来做询问的，拢免拍摄啦。阿爸阿妈会记的，咱这期免付费的专线电话，就是要来专门甲您做服务。你有无清楚、无明了的，包括对着咱产品，哦，大家拢有咧卖物件，啊，咱就。做产品的加做，我相信许多，比如你拢会不清楚、不明了的，拢总靠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甲咱做询问就好啊。过来明仔载礼拜日，咱明仔载礼拜日的节目时间下晡时爱两点到四点。
1: 哎、欸、对，
0: 哦，明仔载刚刚出动了。
1: 是啊，
0: 哦、所以我咱许多，比如不清楚、不明了，卡多一支，卡咱一支免付费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字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啊，咱今日拜了师啊，
1: 嗯，
0: 拜了师啊，一定是拢有一挂好料的，
1: 啊对啦，
0: 他普通师啊，无多甲恁做优惠的，
1: 是，
0: 较贵的高单价物件，
1: 嗯，
0: 包括有时阵，这嘛是咱拜了师啊，嘛用算讲咱的听友，
1: 哎，
0: 许愿池，
1: 哦，许愿池对啦，
0: 哎、欸，普通师啊，咱就做许多，比如讲啊，我什么物件吃完啦、啊，
1: 嗯，
0: 啊有优惠的更少无，
1: 是，
0: 啊因为咱若讲中部的去指定药房就知影，啊吃就啊贵。三三两千块，两千五，安尼买吼，
1: 嗯，
0: 真正甲阿东阿燕啊阿如咧应付的时阵差太多了，
1: 哦，真正计小差就足多啦。
0: 所以讲拜了师啊，我讲会用做咱听友的许愿池，就是因为大家拢会许愿讲啊，我什么物件吃完啊，我有这个优惠的计小，甲公司清楚不？
1: 对，
0: 啊拜了师啊，赶快家里有炸好料的，
1: 对，
0: 啊不要紧，咱先安排好听的歌，
1: 好，
0: 歌去听完。咱家甲恁报告，今日拜六时啊，优惠什么物件？
1: 好，
0: 啊那有需要的，唔通甲咱放袂记咧。这支专线电话，做你甲卡里来，落里来，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先安排好听的歌曲，咱阿姨头拄啊点播的，你敢久会想起我？来，大家来共同做伙收听。

0: 哎，对，我们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0800-7100-7103。啊，咱今日拜六时啊，头拄啊就已经甲恁讲，咱、有准备一挂好料的，嘛是应着咱的听众朋友、咱的许多来甲咱做要求，啊，讲即件这项产品吼、袂用断的啦，
1: 有啦，
0: 啊，就要吃完啦，赶紧的，看有公司有优惠的介绍无？
1: 是，
0: 嘛有影，啊，但讲本身也有这个带有三高的，
1: 有糖尿病的人，
0: 尤其这个大兄，糖尿病
1: 是，
0: 哦，真侪人。现在已经说糖尿病已经不是说什么、这个不好得到的
1: 以前吼、以前我会记得说得到糖尿病的人
0: 富贵病对
1: 啊，有的说叫做小卡症
0: 啊，对啊，
1: 但是现在糖尿病不是说老大人有吼啊才会得到糖尿病，
0: 没
1: 现在连孩子有
0: 对啊，少年人孩子就会得到糖尿病，
1: 对啊，而且现在糖尿病的患者有吼是越来越多，因为最主要一点这个心灵代谢的问题，
0: 对
1: 你们吃那么多一寡这个啊，人讲这个糖分旺哈，食哈尼啊济，尤其即卖
0: 较早吼，农业时代，不管大汉的、细汉的，
1: 是
0: 还是老人，拢爱落远的去做事，
1: 对，
0: 大家拢有劳动
1: 啊，对啊，
0: 啊有劳动分食多，就有法多代谢嘛，
1: 啊对啊，
0: 即卖的人啊，会用坐就坐，会用倒就倒，
1: 对啊，
0: 上好拢卖起来，卖运动，
1: 嘿，卖叮当，
0: 对啊，你看即卖就偌济人，即卖下班了回去厝。就睡个倒落呀，
1: 是啊，
0: 当食完倒伫咧碰椅，倒伫咧眠床，背手机啊，根本无运动，你物件累积伫体内，你无法多代谢，造成糖尿病患者愈来愈多。所以讲吼，咱这支产品是多好标啊，那我甲公司清楚啦，
1: 是
0: 啊，你若有需要诶，免客气呢，这支免付费专线电话，最近甲多拨多利用，0800-7100-7103。

0: 咱各位空中的徐导表，即马赶紧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就是咱即支汤的盖第三代
1: 苦瓜脚生态。
0: 对，咱已经为第一代出到第二代，即马来到第三代上新的，
1: 是
0: 甲恁添加成分、添加效果，互恁的即个目的会用愈来愈明显。
1: 是，
0: 尤其咱的即个苦瓜脚生态吼，最主要，咱原本的即个成分就有法度针对着讲咱糖尿病做一个稳定血糖，降低着咱的糖化血色素啊。
1: 是，
0: 即马佫甲恁添加苦瓜酒生态阿伯阿妈，咱这苦瓜酒生态是为325克的苦瓜萃取这1公斤的苦瓜生态哦，佫是萃取佮上关顶级的酒生态，来做着咱这个稳定血糖的部分效果佫较好。尤其咱糖尿病，伊这是袂长根的，
1: 哦，
0: 足侪时头，比如恁家己嘛知影，咱逐工佮伊和平相处的话，其实咱根本就唔免佮惊吓，唔免烦恼讲糖尿病对咱安怎。但是咱上烦恼的是烦恼什么？因为你无法度控制了稳定啊，连咪管，连咪加。啊，有诶吼，佮敢若即个一寡即个作弊的学生同款，3个月要回诊、要抽血检查的时阵，才开始头一礼拜开始咧控制伊家己的血糖。
1: 嗯，
0: 啊，检查完抽血检查完，你敢讲、啊、医生拢是戆人吗？
1: 是啊，
0: 糖化血色素一看有降落无降落，医生就知影你是有咧补血，还是讲要来看医生的前一礼拜才开始补血？
1: 是，
0: 所以讲咱这个糖的钙第三代，咱逐工来甲做使用，糖尿病。伊这吼上烦恼的，就是烦恼讲伊足侪并发症的。
1: 对，
0: 内底你若讲糖尿病控制无好，咱的心血管内底拢有糖高浸条的，
1: 是、啊、
0: 容易引起着咱的心脏病、
1: 是
0: 中风、
1: 对
0: 心肌梗塞、
1: 目睭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
0: 嗯、
1: 哎对，
0: 再过有一挂黄斑部病变，
1: 对，
0: 包括糖尿病爱食啥物，爱食西药控制啊，
1: 是啊，
0: 啊西药控制，啊你若讲有糖尿病，有诶过后边。啊！你小弟安尼个抓来安尼，高血压、高血脂、骨隆肿来，有机病变
1: 是啊，
0: 过来哦。你看这高血压、高血脂，佮造成咱油包瓜、油包心，造成你迄个一挂五脏六腑这器官的发炎病变，很真正足严重。
1: 对，而且有时阵吼，为什么吼，足侪即马这个生歹命的人伤侪？
0: 对，
1: 因为这个癌症有啊吼，这个癌细胞有啊吼，伊足爱这个食这个糖的。
0: 嗯啊、
1: 你本身你来讲吼，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有吼，真真正正伊一挂这个病发症的这样尔济，迄就是伊的血糖无去甲控制好稳定，无将伊体内即多多出来这个糖哦，甲白下淡掉。
0: 对，
1: 啊，你固个轻走型甲变形哦，它代谢症候群不好的话，也走型变形工，也血糖的清管起来。
0: 对，你就完全拢无都控制稳定咯。
1: 对，啊，所以讲我也讲啊，我靠西药，无但是西药你愈食愈济呗。
0: 哎呀，愈食愈重啊！
1: 本来一粒一粒变无食袂行，变两粒变三粒变啊，过去用煮的较紧啊啦！
0: 食拢食袂行，伊先来叫你用煮伊都是啊。
1: 对，
0: 啊，但是这拢唔是办法。
1: 是，
0: 哦，咱上好的就是你看上明显上赞的案例，阿爸阿妈，你看咱阿燕啊，温布啊，
1: 有，
0: 较早糖化血色素嘛是来到11.5，
1: 对，11.2啊，我永远会记11.2，血糖飙到400。
0: 迄当作于迄验身体。是准抽血一出来，迄报告一出来，迄医生甲阮母讲，啊你是歹死命啊！
1: 有嘞，
0: 糖化血色素11.5，
1: 嗯，
0: 这医生因为是实在啦，
1: 是啊，
0: 讲话才歹啦。
1: 有
0: 啊，迄人阵哦，迄血糖流出来哦，400，
1: 是。
0: 伊讲你这不是正常人的身体啊呢？
1: 我们才讲我你甲真笑，我哪有可能血糖飙到哈哈尼啊悬？
0: 因为血糖。袂互你爱，袂互你听，无互你感觉，
1: 对，
0: 你根本唔知啊。等下人讲较严重诶，有一天，迄是伊好运哦。
1: 无爱做个少年，
0: 嘿，少年哦。
1: 迄阵啊，才40几岁尔，迄阵啊还个少年。
0: 迄个老大人，用用啊咧，血糖飙到四百，你无魂到伫个头壳诶处理。
1: 对啊。
0: 所以讲咱许多，比如血糖这项物件，咱甲控制了稳定，咱真正免惊遐。
1: 是。
0: 但是因为即卖现代的人，真正咱食物件免烦恼啊。 不是较早三顿安尼无正常啊。即马食物件，你要食啥物拢有，山顶海味要食，要啉饮料的拢有，甚至足侪人爱食迄菜汤面包的，哦胶汤安尼肉食的胶胶的，这拢总是造成咱血糖欠管的杀手啊。阿伯阿妈，汤会盖第三代，内底有这个肉桂，有仙人掌，有五血叶、胡萝卜、雪地鹅、糯米糍、麦门冬、三氯化铬，包括咱即马上新的这个山苦瓜九生态，来帮助你血糖了会用控制稳定，糖化血色素会用下降，把咱的要求叫清晰，可以家己主动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我都分泌，咱就我都平稳，甚至会用让咱的西药看用愈吃愈少无，胰岛素愈煮愈少无，
1: 是
0: 这两句话，不是因为咱糖的钙第三代给您帮助，是糖的钙第三代帮助您血糖稳定，糖化血色素赶紧给下降，咱才有法度这个条件去跟医生讲，讲医生，我现在都下降，我都控制稳定，我是不是西药会用愈吃愈少啊？我胰岛素是不是用愈煮愈少啊？咱身体有条件，才有法度跟医生开条件嘛？
1: 对啊，
0: 咱这苦瓜酒生态一盒拢是六十粒装，
1: 对，啊，第一这个咱有帮一盒是2500块，
0: 对，完价2500。
1: 今日呢，我礼拜拜六时啊，我吼，甲恁做一个优待，
0: 是，
1: 咱照正常的优待给恁哈，
0: 哦，
1: 一盒2500，咱赶快，我甲你讲，就正常优待就是买一送二嘛，
0: 对啊，
1: 买一送二，三盒三个月份，三个月拢是一个料定嘛，对吧？
0: 是，
1: 三个月我甲恁优待两3000块。
0: 3000块，
1: 嘿，
0: 你一盒2500，三盒7500，
1: 对，七千五，我直接给你优待，
0: 至少嘛4500。
1: 我跟你讲，买个去啊，我讲今日的周年庆，全部归干娘，
0: 哇，
1: 啊，都反正六月份哇哈，我赶快这个苦瓜酒生态哇，三个月给你优待3000块，
0: 三盒3000块，
1: 3000块，
0: 啊，老天爷喂，拢会买大组的，买两装呢，
1: 买大组的。来啦，归去啦，归去啦，归去啦！你那要大组的人啦，那长期拢做使用的人，这物件也未长，也未长紧啦啦。
0: 哎，有大组，
1: 大家拢在吃啦，对吧？大组就是
0: 哦，
1: 加这一盒，我大组我必须要甲恁控制讲吼，我只要甲公司争取30分对，我你想这我够强吗？咱讲真嘞，
0: 你甲公司讲着细组的，无讲大组。
1: 我只讲吼，那安尼的时候变成讲大组的时候，我就少甲恁控制一下我吼，少限一下，因为只有今日一讲细组，我卖甲恁限
0: 哦，
1: 卖甲恁限。
0: 哦，咱一个无听过，听因哦，马上来买细组试看嘛。
1: 唔捌食过的人，你买一组细组等于使用看卖一下。啊，你若讲我长期咧做。使用咱的时段，我吼，咱这个苦瓜酒生态登记的这的人，你也使买大组的，大组就是买三送四，
0: 买三送四七阿伯，
1: 七阿优待6000块。
0: 啊，咱这糖会改第三代哦，阿伯阿妈专门针对血糖的，
1: 是，
0: 哦，干那血糖的部分帮恁做改善、做稳定。这阿爸顶管顾下一个大大力的数字。这就是因为咱有苦瓜酒生态，
1: 哦，
0: 啊，若讲本身咱的糖化血色素伫咧六啦，伫咧七啦，哦，咱就是早时甲饭前使用一粒，
1: 对，
0: 暗时佮饭前使用一粒。
1: 其实我甲你讲嘛，免遐费气，你只要早起时啊，你甲空白食两粒，安尼就好啊，一次搞定，
0: 哦，
1: 一次搞定。我为个我讲早起有食，暗时袂记食，
0: 哦，冇影
1: 啊。啊，你归去我甲你讲，你像我安尼，我拢是安尼，早起困起起来，手边洗好，按楼顶行啊楼卡的时阵，一杯茶我啊，当然穿一杯茶茶遐，我就。

0: 是一定爱本钱使用哦。
1: 对哦对哦对哦。
0: 啊，但是最主要一点，啊，佮爱加西药隔开。你若本身你若讲有咧食糖尿病药啊有王哦，你若讲糖尿病药啊，拢大部拢会是拢饭后食嘛，
1: 对
0: 吧？
1: 对哦对哦。
0: 你若讲会讲啊，我本钱嘛爱食呢，我甲你讲，你爱少甲隔开一下，
1: 隔开半点钟上
0: 好。对，卖好咱的血糖一下子哈、哦，马上降那么多，降下你也紧。
1: 哎呦，其实咧食这项物件是都，比如咱嘛是本钱嘛，对不？
0: 是。
1: 你上好甲食饭时间隔开半点钟，譬如讲一寡妈妈阿姨咧煮饭的时阵，哦，你就是赶紧啊，先甲塞一两粒安尼个食，
0: 是。
1: 无糖尿病咱食一粒，有糖尿病咱食两粒，
0: 是。
1: 饭前，等下你饭煮完嘛，差不多半点钟过啊，
0: 对。
1: 咱这个时阵才来开动食饭，为什么？因为咱卖食这物件配着饭，卖去应用着效果，
0: 是。
1: 可以用经过着咱的胃肠吸收了，你所食入去的这食物。以前我都帮你阻断这些多出来疼。
0: 对啊，你若讲本身的多阿鲁讲过，你若讲我六点多、七点多往哦，你再一天两粒就可以啊。
1: 对，
0: 但是你的糖化血色素若超过八以上，拢降袂落来。阿伯阿妈，恁给我拜托一下哈。
1: 糖化血色素八以上的听好。
0: 你会使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1: 嗯，
0: 再加一段时间过了啊，我恁若讲有等于病人回诊，我你的糖化血色素有安尼有降落，降落在七以下。好啊哈！你会使一工大概做一工两粒，安尼就可以啊。
1: 对对对，啊，那有要爱，咱是都比如大组的拢总限定30分，
0: 是
1: 最早今日无限，今日一工的时间，你若有需要的，咱的专线电话赶紧甲卡，腾下个第三代三盒，互恁吃3个月份，优待3000块，大组的7盒。甲你优待6000块，保存期间拢总是有两年的。全所需的朋友会用做使用，即马有糖尿病，你更加爱做使用。无使用过，你会用试看卖买一组细组，因为恁3个月拢爱回诊，拢爱抽血检查。
0: 对，
1: 3个月进前，你的报表是安怎？包括你使用完等的糖尿病第三代，3个月后，咱阁去抽血检查，你去检查看卖，看你。报表是不是愈讲愈水？哦，来你好，来陈小姐，好，阿伯大组一组哈，好，我甲你写哈，
2: 好，
1: 谢谢你，感恩多谢，
2: 谢谢，
1: 这一定就是咱的老听友啊，
2: 是，
1: 使用过，即系不容易，拢大家拢会买大组的，好，阿咱这一点阿爸顶管，我甲你报告。有写一个数字的狗，
2: 对，
1: 哦，就是这支，咱这支就是专门针对血糖一项哦，针对血糖一项来帮您做改善的，
2: 是，
1: 哦，所以若要爱，家己卡快手快，大组的拢总限定30分，小组的无限，专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需要的电话才赶紧卡卡紧甲录，包括咱的新朋友，无清楚无明了，欢迎卡电话甲咱这个阿燕啊做一个请教。
0: 是，
1: 因为我知影关于卖着糖尿病产品，咱许多比如拢希望听着温母啊甲恁讲解。
0: 因为最主要一点吼，你像讲今嘛这个糖尿病的人愈来愈
1: 多。像你啊好的案例啦，今嘛唔免食三高药啊。
0: 我讲今我今嘛我自开始我吼，差不多几年，差不多八年了吧。八年了，我讲今差不多八九年有啊。
1: 我想讲迄一寡会禁忌的讲哦，我也是真正无咧食西哦，
0: 真正无咧食西
1: 哦，我唔是误导哦。
0: 哎、欸，这是属实啊、欸！
1: 欢迎来调查哦。我母啊，即摆已经足够无食西药。
0: 是啊，我一早吼，我食这个西药吼会过敏。
1: 丢啊！
0: 啊，所以讲吼，
1: 产生一挂西药副作用，躁郁症、焦虑症、困无好。
0: 哎、欸，即个阵啊吼，他只说吼，这个龙总哟，龙总医生吼，这个主任我这个神经
1: 代谢科啦，
0: 啊、神经
1: 神经代谢啦，
0: 神经科啦。因为搞动作工，我老人失智啊，你啦，嘿啦，你也记呗。
1: 哦，
0: 神经内科啦，神经内科的主任有啊哈。
1: 就是因为加加西药副作用。
0: 啊，但是变成讲吼，我迄阵啊，我咱病友先讲诶，啊，本身带着这个糖尿病血糖够哈尼啊管，但是本身我搁对着西药搁加尼啊敏感，
1: 对，
0: 啊又加西药造成个我就坐一挂这个神经吼神经拢错乱去啊，我包括困啊困未起。

0: 但是像种这情形，有时阵哦，阿爸阿妈，等到咱个暗时啊，佫困袂去，会佫造成甲咱身体佫快速虚弱。
1: 嗯呀。
0: 但是最主要一点，你本身你家己饮食，哦，饮食你家己嘛是爱先控制好。
1: 哎呀。
0: 因为最主要一点，无咱以前拢是食饭配菜，对吧？
1: 对对对。
0: 咱饮食
1: 食饱。
0: 咱饮食稍个改变一下。
1: 是。
0: 咱你饭下当以前饭爱食一碗。
1: 对。
0: 咱今嘛改改做半碗好。
1: 哦。
0: 三分之一也没有关系。
1: 饭减量啦。
0: 减量一般是内底含这个糖类上侪滴咧，但是为个啊，我食袂饱，不要紧，你青菜加食一挂，
1: 肉皮
0: 啦、肉啦加食一挂。哦，我跟你讲，你赶快，你嘛是加食一饱，但是最主要讲你少量多餐。
1: 对对对。
0: 你若讲我就食袂饱，不要紧，咱少量多餐。
1: 嘛好啊。
0: 上起码从咱一挂这个饮食吼，稍个改变一下有哦。
1: 嗯嗯。
0: 啊，你对你本身这个糖分有哦，嘛会当下降了较紧安尼。
1: 啊，你若讲哦，白米饭。伊个碳糖量较高，
0: 对，
1: 咱会用食一寡五谷杂粮诶，
0: 对啊，
1: 哦，安尼伊个糖分嘛用减最足多，
0: 是啊，
1: 哦，啊，过来你嘛用好即饭吼，买少少食，
0: 是，
1: 当少少诶时阵，伊个糖分是正常高诶时阵，
0: 对呀，
1: 用等较冷一丝啊，哦，免讲我爱等下食冷饭啊，较冷一丝啊，较温啊，咱再过来个食，
0: 是，
1: 嘛可以，
0: 对，
1: 即拢总是撇步，拢总是办法，大家分享，大家学习。好啊，但是你若讲，真正我拢控制了袂稳定，我嘛无想要西药愈食愈重，我更加无想要等到有一天我注意多数啊，包括今麦当咧煮的煮，我嘛无想要愈煮愈重的。来，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的，一天两粒。本钱输用，你若糖化血色素八以上诶，当我再吸两粒，暗吸两粒，本钱输用，这样就可以啊。
0: 对，
1: 啊那要爱电话恁金个卡，空八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来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咱规定也袂讲诶，讲落雨天哦，规气啊叫红衣风带咱去。可爱夏威夷，来大家来共同做伙收听。

0: 台中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0800-710-123。啊，咱许多比如挂金哦，哈，啊，包括咱阿公出来一挂少年辈啦，
1: 嗯，
0: 无爱啉水诶，
1: 拢爱啉饮料诶，
0: 啊，佮平淡运动诶，
1: 哟，
0: 啊，食饭饭佮食醉即种诶，你着爱家讲啊，你爱烦恼家己以后会得着糖尿病无？
1: 是，
0: 糖尿病唔是讲老人家会得着，
1: 对哇、啊，即个少年囡仔、八岁囡仔就会得糖尿病啊。
0: 你逐工食珍珠奶茶、食鸡排，你无得糖尿病，虾米人得糖尿病？
1: 对，有影。
0: 啊，但是呢？讲譬如家族的白数，
1: 是，
0: 比如说我母啊这种诶，
1: 嘿，
0: 哦，因那边诶一挂什么亲戚朋友，大家拢有糖尿病，包括我大公嘛，翁，
1: 嘿啦，
0: 阿伯阿妈，这种家族基因诶吼，
1: 是，
0: 会传染，
1: 会掉，
0: 这叫做先天诶，吼、哦，啊，咱这先天诶无法度，咱无法度选择出世嘛，
1: 是啊，
0: 但是咱有法度选择是咱做预防，
1: 有、嗯、呀，
0: 你像我是我母啊生出来囡仔，
1: 对哇、啊，
0: 我今仔无糖尿病哦，
1: 是啊，
0: 我。我33岁，我无糖尿病，但是我会烦恼，我以后会得糖尿病。
1: 哎呀、啊，
0: 所以我一天一粒饭前，尤其啊，讲去跟人食餐厅啊，食一寡大鱼大肉，食较好的时阵，咱会烦恼，咱就吃一粒。饭前使用，后边咱所食入去的这食物，伊这内底成分，咱苦瓜成分有法度家做一个阻断，
1: 是，
0: 甲倒出来糖，卖入去咱的体内，甚至卖累积在咱的体内，咱就袂造成人讲的第二型的糖尿病。我咱阿公要爱的电话，你才赶紧甲卡。咱本身大组的部分有记哦。要蹲我的时段，比如因为咱指定有房子啊，万给2500。
1: 是啊，
0: 大组的咱是限定30分，因为大组的互恁买三送四。
1: 对，总共有7盒无？
0: 7盒哦，
1: 7盒又带6000块尔。
0: 7盒足少，互恁食7个月份。
1: 对，你厝内底若讲有两个人咧做使用哦，买大组是较会好啦。
0: 大组绝对会好。
1: 啊，你若讲有长期咧做使用，咱是大有吼。你本身买大组，你当食7个月份，你嘛唔免惊强起个，嘛唔惊，嘛唔惊断货。
0: 有影、啊，
1: 哎、欸，
0: 哦，保存期间固有2年
1: 诶。对，
0: 想要好家己的食药会用愈食愈少，
1: 嗯，
0: 互你胰岛素愈足。无少的条件，就是控制好后，你的糖化血色素可以下降，可以下降，下降了，你有条件去跟医生讲。
1: 哦，
0: 啊，咱这稳定血糖免讲，你糖化血色素都已经下降啊，血糖绝对稳定，能会用好咱的糖化血色素下降哦。咱就免烦恼什么白化剂，什么气功，咱白来将糖化血色素的这挂引起的这黄斑部病变呐、啊、视网膜病变呐、啊、油脂。病变啊，末梢血液循环病变啊，心脏一挂的这个心脏病啦、啊，中风、心肌梗塞，咱就较免烦恼啊。
1: 这是有呀，
0: 因为咱的血内底无进着这个糖果啊，尤其白内障是足多足多有糖尿病的人，绝对95%会得着的。
1: 哎，有呀，
0: 足多人白内障开完讲啊，我为什么我开完啊，这类开完啊，为什么过无偌久，我另外迄类搁对着糖诶白内障啊？
1: 是啊，
0: 因为咱诶目睭诶神经线上油，血管嘛同款是上油诶。
1: 对，
0: 啊，伊24点钟帮你看世界，啊，你毋是同款内底有糖果，你无甲改善，一定有白内障啊。虽然上好诶，是为你根本，你糖尿病，咱来甲做稳定。啊，若有需要诶。咱新朋友，你若无使用过，咱3个月爱回诊一届。咱若买细组，互你食一届3个月份。过来，老朋友买大组，绝对俗，绝对会好。哦，来你好。
2: 哎、欸欸，我找小燕姐刷卡。
0: 哦，好，阿燕啊，刷卡无问题。哦，咧求咱的雪花姐姐啊，嘛是长期时间哦，拢有咧食咱这支数字有够的这支产品。哦，咱足侪时头，比如咱足侪咱的老听友拢知影，阮母啊拄开始伊会糖尿病，就是靠这支来甲做稳定。啊，咱这支产品就是专门针对糖尿病来做改善。啊，若要爱，家己电话紧甲卡，紧甲落。0800-710-7100-123，来，我紧过来帮您安排好听的歌曲，来听一首阿姨头拄啊点播的 桂花秋之恋来共同做一首听。

0: 现在我们台湾齁、哦、很多地方都淹水淹得很恐怖的、
1: 欸、对啊，
0: 希望我们许大好朋友大家都是平安的、嗯、
1: 对啦、
0: 哦、天也天佑我们台湾、
1: 欸、有啊，
0: 不然再造成又一次华人事件，
1: 是啊，
0: 华人事件我也相信华人人也不愿意啦，
1: 有啊，
0: 但是遇到事情我们就是解决问题，
1: 是
0: 最好的就是大家都平安，
1: 对，
0: 这些身外之物、
1: 嗯、
0: 我们的厝我们的家园都有法度大家到收听，
1: 是
0: 你看这个华人事件、
1: 嗯、
0: 我们台湾人出动全台湾的，
1: 是啊，
0: 大家来做会拼来做会募资，
1: 对，
0: 所以免烦恼，
1: 嗯
0: 啊，真正有困难，我相信咱政府一定会到三工的。
1: 是啊，
0: 上重要的是爱性命来过。
1: 对，咱的性命人人拢命啦，地雷我、
0: 嗯，
1: 我们什么都不怕啦。
0: 你唔能我一直饮醉，应该我熬唔赢个哦。阮兜这足有价值的物件，爱莫来走，买啦。
1: 哎呀，
0: 人行造价重要啦。
1: 是啊，
0: 哦，咱赶紧也先逃离现场。
1: 不呀，
0: 啊，哪讲哦？爱逐工安尼开车、桥都歹上班呢，嗯、
1: 是，
0: 就爱注意路况哦。
1: 啊对啊，真正你看外口咧咧骑车哇吼，真正爱注意，
0: 嗯、
1: 尤其落雨天哇吼，在、
0: 嗯、
1: 这个路滚嘛，对哇。
0: 对啊。
1: 刮落几下讲啊，雨来紧嘞，要紧要紧，煞要紧来避吼，所以讲我拢气公公安尼。
0: 哦，你
1: 无咧注意啊？
0: 哎呦，昨个台北的朋友亲戚啊，
1: 嘿，
0: 哎，表叔也讲啊，哦嘿。已经在上班就在搭车，大家就搭到啊搭就好啊，一定会到目的地的。
1: 是啊，
0: 但是就迄弄来弄去、弄来弄去的鬼车有诶无诶，迄其实真正足危险的。
1: 这确实嘞，
0: 你像阮某头拄啊讲，迄那汹涌，连那滚落，
1: 是啊，
0: 去打滑、
1: 滑倒啊，
0: 出到姓什么人诶？
1: 对哇、啊，
0: 啊你搞到国赔咧，
1: 过来过来，搁拄着阿边那车挡袂住咧。
0: 哇，真诶，
1: 做搞鬼
0: 啊！后边车真正衰
1: 啊，真正。啊，真的
0: 啊！但是你家己嘛衰，因为你爱自认倒霉，因为你欧白乱骑，欧白乱塞，
1: 是。
0: 所以上好的倒倒来，
1: 嗯，
0: 哦，因为即马拢有手机啊 ，Google Map 对不？
1: 对。
0: 去导航的时间哦，甲你写偌济，伊拢甲你算好好啊，
1: 拢甲你算好滴嘞。
0: 35分钟的路程就是35分钟，
1: 是。
0: 袂因为讲你时速105、106，
1: 嗯，
0: 就让你变成25甚至20分钟，无可能。
1: 是。
0: 甲他减去2-3分钟哦，咱卖开。开玩笑，
1: 唔呀，
0: 唔通晚7天回家，
1: 是啦，
0: 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1: 这是唔呀，这是确实的。所以讲哦，阿伯阿妈落雨天啦，尽量哦，卖待卖去外靠热热手，
0: 唔呀唔呀，
1: 待厝的吼，心机
0: 上好啦，
1: 是啊，唔通被放被记哦。明仔载下晡2点甲4点，
0: 对，
1: 嘿，明仔载下晡2点4点吼，是咱放上头俱乐部礼拜日的假期节目，
0: 对。啊，若无清楚、无明了，即欢迎敲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那唔知要听多一台，即马就用赶紧敲电话，甲咱做询问啊。
1: 是
0: 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 做改善呢，帮助稳定血糖，包括降低着咱糖化血色素诶。咱诶许多，比如恁若有需要诶，细组诶部分，两诶三盒一组，三盒一组，甲你优待3000块。
1: 啊，那大组就是7盒，优待6000块。
0: 这不管什么人拢会用做使用的，共前两粒就可以啊。
1: 是，
0: 无糖尿病要预防第二型的，咱就一天一粒共前使用。全素食的朋友会用做使用，保存期间拢总是有两年的。若要爱电话则赶紧甲联络。时间的关系，咱先互电台工商插播，感恩多谢。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吗？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房屋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房屋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下头，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所要讲故事，是发生伫现代真实故事。现代人思想是特别新，所以所发生的代志，我也特别新鲜、特别刺激。但是故事中的人物，因的大名甲大姓，我拢甲因改掉，甲因暗砍掉。即阵咱言归正题，赶紧来讲这段紧张、刺激、搁真有藏色意义的故事。李春心，伊36岁，伊的身高172公分，伊的老爸是伫一间大型银行的董事长。迄间银行，香港、美国、澳洲拢有设分行，会当做银行的董事，也就是银行初初发起的大股东之一，也就是一来一去的大好爷人啊。李春心，伊来出世伫即款的家门世家。这是伊伫顶世人有修，伊伫出世的时阵，就带来真济福分。这款的福分，那是会晓修福，是会福上加福；但是那是未晓修福，有福要改相尽。福那是相尽之时，也就是人生要悲惨的开始啊！李春心，伊汉草是真好，伊人骨生着真缘投。伊阁是留美银行器官系的硕士，参像这款的人才，伊钱有、势有、学历阁悬，人才阁一品，这一定是这阵女性所向往的对象。李春心，伊碰到伊的老爸的关系，伊学历阁有够，伊来伫台北的总行在做经理，伊伫上班的第一天，就引起银行行员的注目啊！尤其是一寡年轻的女行员，对伊是特别有好感。李春心，伊上班的第一天，经过总经理的介绍了后，李春心伊详细对所有的行员一个甲看，哇，男行员个个拢人才一品，佮详细看所有的女职员，哇，太拢遐尼娇，太大家拢遐尼水，莫非这是伫？应考行员的时阵，有经过台算过，个个拢怎安尼如花似玉，身体体格拢真标准，有娇艳美丽玫瑰花，有热情喷红、水果大方的牡丹花，有高贵纯洁、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阁有高尚高雅、含苞待放的百合花，总共一句。10几个女行员拢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有气质，真正是大家拢真水，水甲参像一朵花，水甲会让任何人看到，拢会如痴如醉，任何人看到都拢会想要借机会来亲近一下。尤其是拄上班的李春心，伊真正是名代的人拢同款，伊不但是春心大动，伊阁起了一种。要一个一个去占有的孝心，这种的色心、灰心、甲贪心，真正是非常的恐怖。李春心，伊好亲像真老人同款，伊去向每一个行员握手啊，伊握手拢是用双手，尤其是每一位小姐，伫用双手去握人的手的时阵，伫有意甲无意的中间，拢感觉好亲像。有一股真甜的甜心，这种内心的甜心，佮加上李春心以有心的眼神之下，都好亲像有爱心、有关心、有亲近心的感觉。每一个女行员也拢会去产生一种的幻想，一种的遐思。这种幻想佮遐思，是每一个青春玉女拢会去产生的情愫。因此，道格乱来的恶梦也因此要来产生啊！李春心，伊伫下班了后，伊电话是安尼一直拍，伊第一通电话都拍好，参像牡丹花遐尼水的李小姐，因为伊今仔日甲李小姐握手的时阵，伊感觉李小姐的手是安尼筋骨柔嫩，皮肤是遐尼又白又密密白泡泡。伊笑起来，阁是遐尼水，遐尼迷人。伊光艳素下，光艳照人。伫咱东条杨贵妃，小花肥嫩肥嫩的水，
我看也参像阿尼尔。李春生，伊电话打通了后，伊讲真侪客气话。伊讲伊虽然是经理，但是伊的经验无够，伊有真侪所在，伊需要人看架甲指导。伊拍每一位小姐的电话，拢好参像讲这话同款。最后的主题，伊就来啊。李春生，伊最后向李小姐讲：“李小姐，你是咱银行的经理，论资历、论学历、论成绩、论经验、论人缘，你拢是高人一等，所以我爱多多向你学习。”李小姐伊听到新上任的经理伫电话中一直在甲伊学咯，伊是安尼满腹的欢喜心，伊心花怒放，伊的心花蕊蕊开。但是李小姐伊讲经理，你一名在学咯，二名你会当做经理，你学历甲巴学拢一定是比阮较悬。你那是无小气嫌，你爱多多提拔才对。李经理讲李小姐，我会当一日就跳去做经理，是因为我是银行的大股东。事实上，银行遐尼赚钱，拢是恁的功劳。那参像李小姐，你遐尼水，遐尼有才华，经理的亏应该是要你来接才对。我相信免偌久，你就会升起来做经理。李春心伊讲这话，虽然是客气话，但是这话含有真侪妖怪的玄机。因为伊是大股东的少东，伊有权利伫银行的内中左右一切。李小姐伊听听来讲，听候有一天我若是做经理，我会感谢你，我会请你。李春心伊真厉害，伊是经常钓查某囡仔的经常胜手。伫过去唔知有偌尼济查某囡仔，可以用这款的方法钓去。何况伊人缘投，因厝好业，伊阁真少年，伊阁也未结婚。李春心伊听李小姐讲，伊明日啊，那是会当升经理，伊会感谢伊，伊会请伊。李春心伊就即时讲李小姐，你唔免阁客气，那碰到你的水。碰到你的才华，免多久你一定会升经理。但是今日真正有真侪人事问题，我想要听你的意见。夜晚八点，我请你吃宵夜，我会亲身开车去接你。李小姐，伊就是要来拒绝，伊又那无法度，伊只好西装打扮，伫厝里听候李春心。但是李小姐，伊去想到伊的未婚夫。未婚夫稍等一下，那是要来找伊，伊是要安怎样？原来李小姐，伊伫三个月前才订婚尔。伊的未婚夫是伫一间保险公司在上班，是保险公司的高级干部，待遇有那袂歹。李小姐伊只好大声拍电话，和伊的未婚夫讲伊仍然有代志爱出去。当然，伊的未婚夫听到安尼是真无欢喜。伊个未婚夫讲：“那恁个银行是啥物经理？伊公私无分，连上班甲下班都拢分袂清楚。两个人伫电话中是讲甲真无欢喜，气氛有那真歹。李小姐心中在想：都还未结婚嘞，啊！你讲话都遐尼霸道，遐尼无体贴心。那是明日啊结婚，唔到我拢总无自由啊！李小姐伊对着未婚夫，好亲像是真无满意。”伊认为未婚夫无体贴心，无宽容心，因此伊对着伊未来的幸福起了疑心，也因为有这款的疑心，本来平静甜蜜的爱情也算来产生波浪啊！这到底是李春心的有心之过，还是无心之过？时间得过是真紧，已经是七点五十分啊！李春心伊正准时伊来启门铃啊。李小姐伊虽然心肝无平静，但是银行上班是伊的头路，银行的经理是伊的上司，伊有那是大声甲李春心出去啊，以后的代志以后再阁讲。李春心伊一日看到李小姐，伊讲话是真甜，伊第一话讲哇，遐尼水哦，这那是会当娶来做某，唔知要偌尼好。李春心伊阁真体贴，真有心思的风度。伊赶紧甲李小姐开车门，请李小姐上车。
车是新擦擦的保时捷跑车，干那这台车都10000万左右。李小姐伊干那坐就车顶，都感觉气氛真特殊，真无同款。好亲像干那坐这种的车，都有一种真无同款的享受同款。莫非这就是咱人的虚荣心？李春心伊向李小姐讲：“李小姐，你那是也未食饭，我即阵就大声载你来去食饭。你那是已经食饱，我就大声载你来去洗洗咧，然后再来去食宵夜。咱来听音乐、跳舞、啉咖啡。”李小姐伊讲：“经理，你敢是讲有啥物人事问题要参详？”李春心伊讲：“人事问题，这以后我会听你的意见。上界重要的，就是我今仔日看到你了后，我的心都和你袂去啊！我想要跟你做朋友，所以才约你出来。”李小姐听听来讲经理，啊，你嘛唔通讲生笑，我已经是订婚啊！李春心伊正自信讲，你只订婚俩，那安尼我还有机会，我相信我的表现会真好，我对你有那会真体贴，请你会当给我一个机会。上起码咱会使大声做知心的好朋友。李小姐的心好亲像是十个五个，唔知道要如何答应。但是伊有呐无拒绝李春心的要求，伊静静拢总无讲话。莫非伊有呐真正对李春心这个经理有意思啊？有影，那用未婚夫来到这阵的经理来比，真正是差有够多。李小姐伊良心、道德心、贪心、虚荣心，伫个心肝内底在斗争，伊好亲像有渐渐在变心同款。车来停伫一间靠山挖海的大餐厅，这间餐厅四周的环境是非常的水，非常的高雅。来这吃宵夜的人，大部分拢是一对一对的情侣，因点三四项正精致的小点心，因啉咖啡。啉真饱，搁真好啉的水果酒，因对着音乐在跳舞。李春心伊是有心一步一步的安排，一步一步的进攻，一步一步的诱拐。李小姐伊起头是有戒心，有防备心，但是舞一个跳嘞，伊感觉和李春心揽在怀中，好像真有安全感同款。迄种的感觉实在是真好，一对舞，一个跳耍，果汁啊酒凉凉，果小花甜甜，真好啉。但是果汁啊酒起头在啉，拢未感觉醉，但是到尾啊，就会安尼盲酥酥。这种盲酥酥的感觉非常的好，伊阁予李春心甲揽伫怀中，跳迄款三体舞，真正是使人飘飘然同款。男女案都感觉如何同款，因七跳八跳，自安呢跳入去李春心伊早都安排特约套房。这间的特约套房非常的有气氛，是经过特别安排蜜月套房同款。李小姐伊好亲像去想着啥会同款，伊想要反抗，但是李春心伊双手好亲像真有力同款。李小姐如反抗，都好亲像两个人煞如梦如暗，自安尼天雷来刀动地火，一发是不可收拾。李春心伊真正是情场的老手，伊人缘投，钱阁有，伊嘛真慷慨。伊伫甜蜜的感情破煞了后，伊即时提出一条乌珍珠的破链来挂伫李小姐的胸前，这粒乌珍珠是真大粒。是白金的破链，李小姐伊的心是感觉真甜，搁真安心。参像这款男性的关心、爱心、甲体贴心，真正是有够大心的。伊安怎想？有若想袂到，伊只不过是李春心性欲之下的点心而已。因为李春心伊是一来一去的好野人，一条20万块左右的乌珍珠，这算啥货？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伊拢那时常在约会啊。起头是一礼拜一次，然后煞变成一个月差不多2次。大部分拢是李春心伊主动约啦。
但是因伫银行伫上班的时阵，无人看会出因两个人有啥物暧昧。事实上，银行内中十几蕊正水的花，每一蕊都拢互李春心用高端手段拢采了了啊！但是大家拢互相唔知啊，因为李春心伊是银行的经理，伊平常时是坐伫经理室，每一个女职员拢期待因将来会当过金盆碗，过甲正条，上好一直升甲经理。何况每一个女行员，伫甲李春心做伙，也拢有得到好处。因甚至戆戆啊，伫等待做小奶奶。李春心伊的手腕真正是真好，伊教女职员拢会晓用以心攻心的方法，伊会晓以体贴温柔去骗取人的感情。因就是知影被骗来失心，伊嘛未认为被骗，因为因家己本来真愿意。徛在现代时代，因讲只要我愿意，有啥物不可以？何况因有一种真大的期待，就是会当将来做乡里，还是做经理，还是做小奶奶，连上届纯洁可爱迄类莲花庄小姐。伊有那比李春心的爱心公社来实施呐，连上届纯洁的莲花，有那来做着李春心性欲上的点心啊。李春心伊人少年，伊身体勇，伊阁有钱，伊啥物补品拢食会起，伊好亲像一天拢爱有一个女性来陪伴伊。但是伊真奇怪，伊阁无爱结婚，因为伊是无结婚，所以伊才有法度一直找新呢。无结婚，阁有钱、有地位，人阁缘投的男性，也只系予女性有一种的美梦。当然，因的美梦拢会当成真同款。可是，这种的美梦也只有一天一天一直等待落去。有一天，李春心伊阁再用差不多同款的手腕拍电话，予上届纯洁高雅的莲花庄小姐。庄小姐伊讲经理真歹势。我爱倒转去中立看我的妈妈，我妈妈忽然间来中风，所以我当暝都爱倒去看伊。李春心伊真正是真够把握机会。李春心伊讲庄小姐，你等我，我半点钟后会去载你，我载你倒去中立看恁的妈妈。庄小姐伊听到安尼，伊有那好亲像无拒绝的理由，因为这是经理的好意。李春心伊同款。开迄台保时捷跑车，伊风度翩翩来载庄小姐，伊阁扎大包细包的礼物。原来庄小姐的妈妈，伊是小中风。李春心伊向庄小姐讲，小中风那是无彻底来医治，有时会来变成大中风。我有过来好朋友，因伫台北伫开设备真好的病院，我看爱载妈妈来去入迄间病院。虽然医药费是加真贵，但是这种小代志，一切我拢总会支持。人讲有钱都好办代志。李春心伊即时伫皮包啊提出50万块，伊出手真正是真豪爽、真大办。庄小姐，伊为着妈妈的身体，伊有那无法度去拒绝，尤其是迄句“最爱载妈妈来去入院”。这句话让庄小姐的内心是感觉真温暖，这就好像伊是竞赛同款啊。李春心伊真正是无小气，伊处理入院治疗的一切大代志，伊阁请两个特别护士在照顾庄小姐的妈妈。入院出院才半个月尔，庄小姐的妈妈完全拢总好起，拢总无代志啊。李春心伫钱的方面真正是真慷慨。伊伫食个方面，有那真敢买爱。伊搁伫皮包啊，搁再提出50万块啊。伊这50万块提予庄小姐的妈妈李春心，伊讲妈妈，这50万块你留伫身躯边，该用的时阵就尽量去该用，钱的免烦恼，咱袂去亏欠着。庄小姐的妈妈，伊就是李春心是查某囝未来的好翁婿，所以50万块有那甲收起来啊。庄小姐伊看到李春心为着妈妈的病开遐尼济钱，过安尼遐尼大办，伊的内心是真正真感动。伊本来是真纯洁、真小心的一蕊真可贵的莲花，
伊过去的私生活是真保守，伊拢真有封闭心，伊唔敢乌白来。但是伫迄一面李春心，伊同款阁用迄台车载去迄间真有爱情气氛的海边餐厅，伫食宵夜。李春心伊讲：“曾小姐，你有哪应该爱放好轻松啊？妈妈身体也拢总无代志啊。以后若是阁有发生啥物代志，我拢无条件会替你处理甲真好势。你的妈妈也等于是我的妈妈。”李春心伊用着伊的双手来牵曾小姐的手，原来男女之间只要是有情愫的存在，手牵手的感觉是遐尼好，遐尼温暖。李春心讲，这个果子酒真好啉，咱啉一撮啊果子酒，这袂醉。因就那啉果子酒，啊有时就入去跳舞。起头曾小姐带伊在跳舞。是有保持距离的交际舞，但是酒一个啉愈多，心情就拢总愈无同款啊。两个人就安尼愈滥愈活，到尾啊，同款是跳入去气氛真好的蜜月套房。曾小姐，伊真正是一蕊真纯洁的莲花。李春心，伊虽然是一个真花心的花花公主，但是伊有那非常的莲花秀玉。伊的内心有若真正去介着曾小姐，但是伫李春心，伊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人去嫉妒心啊，去愤恨心，去恶毒心。有一天的下晡时六点外左右，李春心伊伫银行下班，伊在去地下室要开车，伊正在开车门尔，忽然间有一个人换一桶水伫车后闪出来，迄个人将迄桶水。就向李春心给他泼去，然后他走不去了。李春心他起头就是是给人泼水，但是他感觉身躯、脚、手、脚面帅会疼会烧，连衫都会出烟，害啊那桶不是水，可能是硫酸还是盐酸。李春心他喊救人到尾来入院了，泼一个实在是有够严重的，好加在目睭还没来失明。李春心伊是银行的经理，伊入院，伊的病房是真闹热，来看伊的同事是有够多，尤其是莲花、牡丹花、玫瑰花、百合花，这些美丽又搁可爱的花蕊，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心思，但是李春心伊从此以后会变成歹看面的啊，果然是无错，伊是歹家会惊人。虽然这阵的医学是真发达，伊嘛是有去补皮，但是较早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这阵已经变成互人看到，内心就起鸡毛皮的歹人啊！虽然伊厝人是真好热，但是玫瑰花、牡丹花、百合花拢唔敢亲近伊啊！干那迄蕊纯洁的莲花，也有得家照顾，得家安慰。原来破阴生的人。不是别人，是牡丹花李小姐的未婚夫，当然破流生，这以非用罪来起诉来判刑。但是李春心以一生空流的代价，真正是受到真大的恶报啊！空中的好朋友，在咱这段故事的内中，有讲到真侪心，咱人的心真正是有百百款，上界时常讲到的，上界时常看到的。有关心、爱心、甲孝心，有心、无心、甲甜心，点心、低心、甲淡心，恶心、孝心、甲好心，歹心、良心、甲贪心，清心、私心、甲决心，宽心、忠心、甲耐心，坚心、歪心、甲色心，无耻心、愤恨心、甲同情心。正义心、嫉妒心、甲恶毒心、道德心、甲宽容心，上界难能可贵的，就是佛心、菩萨心、慈悲心、甲清净光明心。空中的好朋友，咱人有遐尼一个心，看大家恁爱啥物心，就家己向前行，去向前修，家己向前去提。上起码，咱都爱有爱心。甲慈悲心，上好爱有一颗清净光明的心。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爱开始都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

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

拜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肺天神丸，你都要三顿吃。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肺天神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个食六粒都功效啊。有诶，福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肺天神丸，效果也真杰出。也阁有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就在化生化疼，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流失，骨质在受伤。实际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吃明肺天神丸，才会一直老化，身体才会一直派下去。明肺天神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香一直吃明肺天神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肺天神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比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疼。尖甲七代明肺天神丸，你若就食加温，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肺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咱人都要有良心，唔通侥幸佮浪心。咱若一直付出爱心，人同款会甲咱关心。有心之过甲无心之过是差真济，甘心甲唔甘心有若差真大码。占有之心是贪心，沉迷女色这是色心。咱谈情说爱爱坚心，移情别乱这是孝心。成功之人拢是爱有耐心，失败人拢会真用心。交朋友是贵在知心，家庭温暖爱大心，翁某做伙爱互相有体贴心，婚姻幸福美满，大家拢会真安心。若要请拼事业爱下决心，零头抓尾这都无耐心。咱人时常会见异思迁，这是花心。做人实在唔通遐尼歪心。痴情的效力是痴心，痴心耽误爱痴心，唔通痴心来生出愤恨心，一定要报复来产生恶毒心。恋爱中情人甜甜蜜蜜，拢真甜心。一旦变心，就会起伤心。咱爱看清世情，才会清心。无忧自在，这真宽心。咱所饲的狗，有若真忠心。对着老狗，嘛爱付出同情心。恶念若是起，这都是歹心。善念若来，这是真好心。咱事事行行，拢爱有慈悲心。对待父母，更加爱有孝心。咱处事待人爱有道德心，看书办书爱有正义心。咱学菩萨都爱有菩萨心，咱一生向佛都爱有佛心。佛心天心是同一体，一生所求的都是清净光明心。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虽然是甲避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佮好用的牛黄。牛黄我不单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不但可以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可以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肝而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可能进行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行，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暝，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顶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詹维真的孝道，特别下旨使白沙坑以汉人歌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真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在咧道光25年的元宵暝，伊对着皇上万象回禀，见景伤情，不知不觉目屎流落。
8: 沙拉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9: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槟榔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们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咱大中关东势镇这个所在，有一个阿贵婶啊。阿贵婶啊，伊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妇女，伊二十一岁就嫁阿贵啊。迄个时阵，阿贵的厝是以做农为生，但是阿贵婶嘛，伊是真高，有那真高变巧。伊除了帮助翁婿做农，种一挂梨啊，种葡萄，种果子啊以外，伊阁会饲一挂鸡、饲鹅、饲鸭，来增加一挂收入。不但是安尼，伊阁会想办法去街啊做一挂流动性的小生意，参像卖一挂菜。卖醋角粿，卖一挂红菇粿，卖咸干啊，卖土豆。伊加减赚，家庭不但是卡袂散，伊反倒转来，伊月月拢总有存钱，存家有法度搁增加农地。伊结婚几年来，也生了三个后生，两个查某囝。讲起来，伊真正是有够够的。伫伊三十几岁时阵，伊的翁婿可能是长期在喷农药啊。时常在吸农药味，农村人阁真欠，嘛未晓买肝药啊，等来过肝，等来过身体。伊个翁婿到尾啊，煞来病死伫肝癌里。阿贵姐嘛，伊真坚强，伊有那真严硬，伊阿要你来，阿要过我，伊阁要阁做农，伊要阁顾囝，伊辛辛苦苦，有那将后生甲查某囝请养家，会当嫁娶。两个查某囝伫要嫁的时阵，各拢有办一挂嫁妆互因，但是查某囝因嫁了后，就变成别人的新妇啊。因爱以翁婿的意思来去做，姑姑啊，才有回来看妈妈看看咧。那是要走的时阵，有偷偷啊，约一两千块给妈妈，这就算是袂歹啊。啊，三个后生，大后生是大生娶某。大后生一个娶了后，都要求要分家，要分财产，伊要家己搬出去住。阿贵姐嘛，伊起头是唔肯，但是大后生因一直跌乱，阿贵姐嘛，伊想到伊还佫有两个后生，两个后生嘛讲要好好啊来友好伊，要来饲伊。阿贵姐嘛，伊想讲收大长都生成爱分话，所以伊有那分财产啊。安怎分？这咱是局外人，是唔知影。但是大后生好参详，分财产了后，拢无介满意同款。经过无偌久，二后生有那娶某啊，伊甲大后生拢总同款。一个娶某了后，有那要求要出去住，因为伊的兄哥娶某了后，有那搬出去住，这已经有先例啊。阿贵姐嘛，有那和二后生搬出去住，但即阵阿贵姐嘛。只存甲第三后生两个人相依为命而已，但是经过两年了后，第三后生有那要结婚啊。伫第三后生结婚的迄一暝，伫请人客，只请煞尔。第三后生就向阿贵姐嘛讲：，当即阵我有那娶某啊，啊我是要顾你，也是要来顾某。阿贵姐嘛一听到第后生只结婚尔，就来讲这款话。伊是真伤心，伊安尼目屎是安尼黏黏啦。咁真正囡仔细汉的时阵，都是老母生，啊娶某了后就变成母生。伊一生劳心苦尽，好不容易将三个后生两个查某囝请养中大成人，可是伊所得到的，又果是啥货？咁真正即阵的囡仔拢是安尼现实。阿贵姐嘛，伊哪流目屎，哪去款一个啊？简单的办法，伊嘛倒去，要马上离开伊的厝，但是伊嘛唔知影要去哪位，是要去大后生的厝，还是去二后生的厝，还是要去找查某囝？阿贵姐嘛，伊只惊离开厝的时阵，迄个时阵是暗时啊，十一点外，正拄好，伊去予李长看到啊，李长伊就问讲阿贵姐嘛，啊你遐尼暗嘛，是要去哪位？啊今仔日。新娘才入门尔，敢有啥物代志，互你来无满意？阿贵姐嘛，伊听到李长在甲关心，伊的情绪控制袂掉啊，伊煞放声大哭，哭甲袂出声。伊讲出第三后生所讲的话，李长伊听了后讲， 这可能是有误会，这爱问好清楚。李长伊就带阿贵进嘛，登去甲伊个后生来理论。李长讲阿杰啦，阿贵进嘛伊第三后生，伊个名叫做阿杰啦。李长伊讲阿杰啦，你今仔日才结婚尔，啊你个妈妈就款包好啊，要去大别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阿杰啦伊讲，啊我也无赶阮阿娘走啊，我甲他讲我即阵要结婚啊。我是要顾某，还是要顾妈妈？因为阮大兄、阮二兄过去嘛是结婚了后就搬出去住，因嘛无得饲妈妈。李长伊听听来讲，啊，恁妈妈才五十几岁尔，嘛还阁会做工课，上起码伊还阁会甲你看头看尾。你以后若是有囡仔，恁妈妈嘛挺好，甲你照顾囡仔、照带囡仔。敢真正饲一个妈妈，加一块碗，加一双地。兄弟啊，都爱遐尼勤奋，都爱安尼提来提去，但都爱勤加遐尼彻底。何况你即阵所住的厝，你所耕作的土地，嘛拢是恁妈妈当年买来，只是恁兄弟啊分财产，过恁的名而已。恁兄弟啊有田有厝，拢总未晓感恩，反倒转来，恁在勤奋妈妈较疼啥物人，啥物人的财产分较济。安尼恁感到，再个讲是大人对细汉甲恁饲到大汉，敢拢敢那啉水大汉的，敢真正拢唔免食，也唔免穿，唔免用。恁今仔日会当顺利结婚来娶某，这妈妈敢真正拢总无功劳。那是有良心的人，有友好的人，应当某那是会当食糜，啊老母都爱食饭食着。啥物娶某了后，都无法多饲老母啊。老母敢参像四人鬼遐尼老只，敢若饲一个老母尔，某敢就会来枵死啊！李长伊苦口婆心在讲一寡做人的道理，互阿杰来听，可是拢总无路用。阿杰来伊坚持，老母爱三个兄弟啊轮流来顾，一个人饲一个月。到尾伊个老母讲，我即阵才五十几岁尔，我毋是物件，嘛毋是笨手。我唔免和恁这三兄弟啊，安尼踢来踢去，我只是感觉真唔得，嘛感觉真后悔。伫当时恁老爸死的时阵，我将土地来过恁的名，今仔日才来变成这款的情形。不过这拢总不要紧，我要唔免食着恁的，我要阁会做会行，我有法度做生意来饲家己。阿贵姐嘛，伊只五十几岁尔。迄个时阵，三个后生都无人要变啊！那个卡老一出啊，真正伊是个老歹命。阿贵姐嘛，伊真够做生意，伊做一寡厝角粿，伊卖厝角粿，伊嘛日日拢有在存钱。但是伊受着囝刺激了后，伊嘛好亲像变成一个人啊！伊向人讲，囝是靠袂掉，也是爱靠家己。伊即阵是家己会晓趁钱。伊家己有那会晓开钱啊，伊变家真甘食，阿嘛真甘穿，有那真甘用，因为伊所赚的已经唔免参像较早，安尼欠长内多来欠互囝，伊免阁为着囝的注册费得甲人借钱啊。阿贵姐嘛，伊早暗拢在念佛拜佛，伊希望即出是所做的一切会当消掉精世人的罪业，所以平常时。也在做一寡租借的工课，伊是租借的会员，伊做义工，在照顾一寡可怜的老人。后来，伊的三个后生，两个查某囝，也好亲像是真后悔同款，我那时常回来在看伊。但是阿贵姐嘛，伊顾伊的荷包囝是顾甲真严，伊讲这是伊养老的本钱，伫伊目睭也未客气的进前，伊即阵所存的钱绝对无够。软心肝来护囝，空中的好朋友，天下间的囝都有那百百款，大部分的囝拢是真友好，就是无友好来讲，有那拢唔敢不好。但是呐，亲像阿贵姊妹三个囝是超过现实，超过到计较。人讲一囝会五四辈，都亲像安尼。不过凡事拢是人在做，啊天在看。咱即阵做人的囝。以后咱家己嘛会有囝，咱安怎样对待父母，将来一定有所报。 尤其是这阵的爸母，因过去真正是拢真艰苦，因真正是拢劳碌一生。这阵因老啊，敢真正着怪受尽父子无重视的对待。不过这阵包厢老人伊是真可爱，因讲阮当时有那真善吃，阮无法度父子食好穿好，更加无法度互因读大学，所以囝都含万趁钱。所以因唔敢把因的囝提所贵，有那好家在，即阵的政府有在发老人的年金，较好的所在一个月会当领到3000块，这比这饲一个囝佫较赢。可是也因为有在发老人的年金，一寡做囝的人也好亲像愈来愈无责任同款。时代在变迁，社会也一直在变动，聪明的老人，咱的身躯边也一定要欠一束啦荷包囝，安尼食老较袂老歹命。

俗语讲，一支锁匙是拍袂弹，啊，两支锁匙才会响叮当。尤其是男女中间的情爱，那是双方有意爱，才会来出花金星。两个人有小意爱，因到尾啊才会结婚。两个人有冲动的欲念，才会红情来出场，才会有第三者介入。即阵的社会，便也是发生这款的代志。做太太的人拢讲，伊的翁婿被狐狸精所迷，啊，做翁婿的人伊就讲伊的某是去吃着人的腐啊水，所以才会来迷失本性。事实上，这款的代志是真复杂，拢唔是单方面一个人所办得出来。因为一支锁匙是拍袂响，啊，两支锁匙才会响叮当。

0: 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虫。

咱人伫平常时身体那是唔够，一个食老啥物病都拢总会到位。有的是老化衰弱的病症，啊，有的是元气无够、抗体无好、免疫力不足所引起的症头。咱人的身体对外表看起来是无啥货，咱人对外表甲看起，敢若一粒头、一个身躯甲脚手而已。但是咱人的体内，伊有四大组织、九大系统，因的构造是比一台防空母舰较精密，是比一台飞机保养搁较麻烦。你甲看一台飞机，伫要起飞的进程，爱大声检查各部门的性能，看有好势无？爱检查疏失了后，才会当来起飞。伫飞行机飞回来了后，都要搁赶紧入库来去保养。吹了搁再吹，但是都已经做到四年好啊，嘛同款要过来出代志。但是咱人确实真顽皮，真可惜，我那真大意。天天都发现伊血流会更难硬化，血压在逆管啊，过刷来去都会中风啊。但是伊上计是吃一个啊降血压的药啊，尔有吃药啊都有降落来，啊无吃药啊都过逆管。伫心脏关节中间，有时都发生中风啊。听候中风的时阵，伊才在后悔。后悔伊平常时未要去吃清血、凉血、强心兼软化血管的药啊。但即阵中风啊，准讲伊会好，有若好未完全，嘛有人只糖尿病尔，伊嘛是在遐一直在控制血糖，同款是在遐升咧、降咧、降咧、升咧。结果拖到目睭来失明，拖到腰子来萎缩，到尾来洗腰子。有的是皮肤甲放互张，甲放互烂，烂甲未受伤；有的是烂甲来治卡。亲像安尼，又何苦嘞？有人敢若肝机能来无好，肝炎尔，结果是拖到变成肝癌、肝硬化。有影，咱普通时钱是真好。下生命一直来赚钱，这嘛真好。但是若发觉身体有欠点啊，这个时阵身体就真正爱去顾。咱有养养的身体，钱正赚会到。身体若是无用，较大的江山有若变别人的。何况钱是四脚，啊，咱人是两脚。咱的身体若是无用劲，咱要去约钱，一定是约未到。人讲目睭金金，人上中，就是安尼。

0: 上广告。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为人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为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诶是全火。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过。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过，过困倒；有的是因为经过经毒洗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胃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过。胃酸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

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外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行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疾经、劈泥、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好女人虽个亲像仙女同款，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固。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伤诶。归出来除了杂波以外，拢在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一名注册商标。尖甲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尖甲七代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咱民间讲世间人有十大戆，第一戆正甘蔗和会下崩，第二戆食薰奔放害健康，第三戆徛路边看人画玲珑，第四戆食槟榔四界凹红，第五戆食酒醉来吐剑光，第六戆松树请五主靠望，第七戆食毒灭毒速死空，第八戆三字经骂人的祖公，第九戆选举替人四界招状，第十戆跋筊提钱互人当。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讲的是咱民间所念的十大戆，我看咱拢是其中的一戆，甚至定有两三戆，咱真正是要反省啊！

咱的形象是真重要，形象被破坏，真歹重新搁再来。政治人物若形象被破坏，任伊做啥物大官，都拢总爱下台。赢官车若形象被破坏，身价坠落，歹名声是通人知。愈出名的人形象被破坏，风风雨雨是真害歹。所以咱人唔通想可惜，嘛唔通想小白。弱点那是互人掠到，人就会甲你添油加醋大公开。一旦名声扫落地，任你有大本领、大关系，也无法度阁挽回原本的局势。咱人一定爱务实、脚踏实地，唔通想要飞天兼正地。人讲公忙上路，人嫉妒。对人刻薄，人怨切，咱待人接物爱谦虚，骄傲霸道，这拢会无家底。

咱民间有一首声使人感慨万千的四句联啊，即阵我念给大家做参考。迄样鸡生迄样卵，迄样仔都传袂断，亲生仔嘛歹拍算，饲着歹仔是心头酸。仔若热天顺母灵，爸母就怨叹伊路在命。爸仔仔、母仔仔本来是至亲中的至亲，可是即阵的工业社会实在是过度的现实，连亲情都有那愈来愈薄啊！以后的社会，孤单老人会愈来愈多，要如何来照顾这孤单老人？这政府有哪会制定老人的福利条例？即阵五十岁以上的人，家己有哪爱有小花准备啊？因为亲生囝是歹拍算，饲着歹囝真正会心头酸。我直接祝福大家，好老运，食老拢会当含爷兼人孙。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白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病。虽然平常时啊是肝痒痒、身体痒痒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卢水溪和胡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藤，后来才改叫竹藤。以芦水米出名的竹藤，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
3: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你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就了88.7，朋友之间对也好，你听较清楚。咱演播是4点播送到6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播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个支持。全部是由我们民情总力员，民情牌用心等，民情牌用同工，民情牌接工作，民情牌官直播，民情牌霸定员，还有我们稳定会场的民情牌陈好哥，为咱做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情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仔来，下面请收听，最公端。

家的小花红，你给人家不听主困子吧，那就有怪挂我言回行当秋了。嗯，我言助力来反敲。本来心意先说书，小大哥的枪卡在这边，金红回行为过言，让我心说书还给个你领导破案。嗯，哼哼哼哼哼哼哼，你这个小将，你什么资格这么代替小花红出轨呀？哼，无资格无资格，金红维修，你自己自己去顶他这个威风，你大家都唔知影讲我新叔叔韩吉是虾米款的代志。我上东是万花山县高等半亩的土地了。我的师父金毛王九峰，你不听到就对了。嗯，小子韩吉，什么要做金毛王九峰？秘境所闻了。要哪呢？你金毛会想把酒杯喝干？我的仔，我心是苏韩吉，随心喝的，因闻直播连去。魂珠宝莲，你呀，雄主金龙飞雄，点珠龙。

0: 已经来逼我用阴魂之母练来练住。金凤飞是我的，你知影我寒气的厉害吗？可恶，可恶！你用这是什么宝物？竟然有这种困住我！我想这么早都没糊。
1: 哼哼，讲得好你笨，吹球好怕个。这就是万般花生性高等，被为左叔牙随心所携大阴魂之母莲，人民带路金身困着，一万钢款难渡。如今你个路在我心术书寒气之秋，那是生是死，都有鬼小花红雷出地。小大哥，此人你看应该怎么办？
0: 果然韩先的你心通广大，倒不如就会当暂时将住这个金凤飞上个金起来，会当引诱着伊济公到位。
1: 小大哥言之有理啊！啊那呢，不是我韩琦的夸口，一旦这个济天经啊来。我跟他用同阴魂之母莲这个连珠了，连珠了后，我更加有一种联络之法，会当是用住这个祭奠用会娃娃个联系，连成金丹堂我来吃。所以一旦你那被擒，要我明也是为难了。是个连这个金凤飞上先说当这炼丹哦，
0: 阿老汉的妙哉妙哉，
1: 喂。心是苏汉金，不准你我别来。好、哦，当下是一，汉元帝，我小花红没了解你为什么看到面头前，在那来些的年轻人面色的变，这是安怎有情回事？
2: 小大哥，小蛋来再给你解释。这个人未使得罪了，是我叔父亲母翁九凤的家世，也是银平公主的丈夫。小等你详细情形，我再给你解释吧。咱这么修仙成中，金凤飞上干阿一边，会当向前给迎接。

0: 属下先出手很急，参见滚马，不用独立。韩吉，今天我路经此时，看见你来白住着这个金风飞翔呢。滚马，你也来识识金风飞翔吗？当然，这个金风飞翔跟我所有交情，希望讲你民主祝福我。既然我够看到，我不准你来伤害伊。民主和我会当将他释放，放他离开去吧。民主这边和我唔和我，随在你的自由啊。
1: 这，
0: 既然个是军马，你捌这个金风飞翔，那属下当然马爱卖你这个民主。不管如何，你也是我师尊最疼惜的囝婿。当然，我嘛未使得罪着银屏公主小姐。我尊重君马，但是君马民主是做一摆，无过做第二摆。今日算金风飞翔好运，也拄啊好，我甲掠着你拄对只过。那我和君马这个民主，我将他释放。君马，我这个祖庙阴魂殿这个解开，果然这个金风已经化遁功之气，也圣功和君马你有这个民主。君马，你有问何风？哼，心术术寒气，我这边去哪里跟你有关系吗？那无你的代志，你管我这边从什么？不然我有几句言语就要跟你交代。你唔通认为恶为，做下逆天大罪。这个善恶多条，终有报之精来诈伊来提。古早人一句话，这个讲实罪，以前无所度呀。得罪着天，你就无地头基督。天作业犹可为，自作业不可活。你唔通作恶多端，为自己自猜这罪业，时到遭受报应。嗯，滚嘛！你也唔通太过酷势嚣摆了。今天我新叔叔韩吉是跨念师傅甲银屏公主的面子，叫来听你的话，帮走着金风飞翔。也那凭你滚马就成罪，我哪里有甲你看在眼中？小叔滚马，你若再出言不顺，特别藐视我韩吉家。兄弟，滚马，我也会对你无客气个。小雨，韩吉你干，我安怎样唔干？滚马，你信不信我用祖庙阴魂殿将你生前挖出去的出地？哼，让你也唔干。哦，啊，那的滚马你好不容易看来。看我祖庙阴魂殿，哎呀，切！化遁功之毒，韩贤弟。哦，大哥，韩贤弟，我小花风都未了解，此人究竟真正是什么款来历？大哥。讲起来都话头长了，这个人姓赵，名姓衰，有这个外号叫做飞天鬼。也因为这个人轻功未歹，所以人家冠这个外号做飞天鬼。也实际上，伊也是玉山关36幽其中的一名了。嗯，玉山关36幽的人数，对。要安怎样会变成一模王九峰的囝婿？小大哥，讲起来这个小囝土鬼运的囝呢？有一次，伊迷失山路路径，误入万花山山卡地界，惊入到这个万花山啊！也你嘛知影，这个万花山不是一般普通人有在那打入，一旦打入就对着迷阵之中无在那惊出来。也伊迷失路径的当中，乌白惊住咧，惊对我师父金毛王九峰的山中去。 银平公主呀，煞来介意这位赵兴水的人扮，多强得要招他为婿。经过着我师尊人魔王九凤的撮合，这个赵兴水对过着郡主银平在咧讲，已经故乡有出车，但是郡主银平无计较，欣赏这位赵兴水的人才，甘愿甲赵兴水成亲。就话咧，师尊王九凤认为讲，这赵兴水已当魔界一段这个仙人。因此只我呢来受教于着我师尊的门下，以当银平公主生活三个月。三个月后有一天，银平公主来看见你赵兴水心情闷闷不乐，因此来问看讲伊是什么内心事呢。赵兴水下在咧讲思念家乡的罗庙甲吉奥。在这个情形之下，银平公主亲爱的赵兴水也不忍心看赵兴水每日的忧愁，所以银平公主才将伊带离开万花山圣教堂。如今又过来送伊一条手巾，也一条手巾就是以后赵兴水那这边渡登的万花山，只要摇动那条手巾，白光一闪，会将他带回万花山圣教堂。这都是伊的经过一段了。也这个赵兴水的那段日子，公主银平也来传授伊未少的魔法和毒法，所以风采一照，顿功可走。也那无凭这个年轻人哪里有羞愧的魔法呢？我头拄只甲讲，叫伊卖插俗事。究竟伊是陪咧上，我小可甲吓着你，伊就我咧走。
1: 有哪咧讲起来？三十六又一两都咧甲咱这边作对。
0: 天帝，你看又如何？
2: 大姑，你放心，唔免惊他。只要有我韩琪甲你斗帮忙，都算讲伊这一点真够位。那我也不该藏在眼里，赶快将他生擒活捉了后，藏入丹炉炼丹。哦，原来是恶的。
3: 嗨，哈喽哈喽哈喽，有人在不敢回收炼丹了？哎，回收主动来报道。
1: 阿年的，今日最震惊。
2: 红灯爱死在咧我，哪里免惊呢？我见面都用阴魂之母连将他擒了。
3: 哎呀，杂毛老得了，天公都不敢我回收炼丹，哎呦，丹炉是炼药草，专用灵炼人。回信有大行都要经验看嘞，有够啦，家你来练看卖啊，你哥。
2: 你这个空回信，只有阴魂炼一条，阴阳一气叫金仙，炼成诸多先天术，得寒金仙，具必擒，我去。

0: 好朋友啊，而且呢，面前的好消息来给朋友做报告。当然讲，长期性伫咧使用咱的药品、产品、顾身体的朋友，即卖你的手头脑质检管，你注意听一下吼。咱公司经过几啊个月啊，这个精心设计、生产、制造，都是咱的南极酸痛药铺。有的朋友讲啊，先生好做南极，我甲朋友讲吼，咱特殊设计，这包艾草酸痛药铺，伊的这个封面呢，咱是用布袋戏样啊，加水的海报来做封面，全国独一无二，这咱的专利吼。不但讲这个外包装真水，啊，而且呢，咱个个特殊设计，这个风吹有拉链，所以你摕一袋起来用，拉链个个拖落未变质，哎，真好保存。上重要的就是讲呢，咱的艾草生产药铺，除了有艾草的成分，而且咱个掺合着金门一条筋啦，吼，啊，个有差不多六种的精油在内底。所以大家觉得会感觉酸疼麻的所在，哎，会比较较轻松。脚头、手骨头都会咧酸咧、抽咧麻，啊，都较大咧。哦，这是外用哦。当然，提到咱这包酸疼药包，啊，你就感觉讲，哎，有迄个价格吼。这市面你无得买，咱委托大药厂甲咱生产制造，品质安全第一吼、哦。咱南极的艾草药包，就是这么回馈予咱只爱用者吼。哦你若用未到，也予咱的时大时小，老人咧酸咧疼，啊，就较高就较大，哎，真好。啊，佫会当欣赏着水水的红啊图，真侪朋友吼、哦，操劳拍拼，肌肉酸疼，那个大，那个高。南极的酸疼药包，特别送给朋友。咱这干阿送，无必备吼。你手头有点管的朋友，你即马听好清楚，一张点管换一包。你若手头有三张，你换三包；你有十张，你去甲换十包。哦，所以一张换一包。平常时使用咱的产品药品顾身体，那个药包你用点罐甲换起来放，要用到有咱所有好朋友才会记。点罐的活动开始了，一张换一包南极酸痛药包。点罐活动，朋友才会记得哈。咱的点罐呢是小罐的一张，大罐的两张了哈、啊。不过你各买各类型的产品拢有，啊，就是咱的叶黄素、咱的糖核果、咱的养心丹、八珍丸、壮六丸、养膀胱、肝直补，明天的电台介绍的产品拢有一张点罐哈，会记得提，会记得换。换咱的南极艾草一条筋酸痛药包，未了解就拍电话来，0933574000，明静来给你接电话去，感谢，谢谢，来节目这个刷瑞，
1: 你这个空回声，只有一门练一条，阴阳一气叫金星，典型周都先天术。热汗金仙，地比琴花旗。

0: 我为情放个家安，要求你这什么话给我说啊？哎呦，这什么点啊？哪点哪安？哎呦呀！
1: 你就是最近林堂六，我独爱用共贵，这是祖庙阴魂连起阴阳一起套列金星，连行周都先天手罗汉金身几几天，不管你是罗汉啊新鲜的，赶快你进来比拼，先造你就造不落了
0: 啊！我回心完蛋了，我完了啊！哎呀，我嘛无食完啦，嘛无食卵啦，你再通叫我完蛋，你无良心的，死没良心的，好讨厌啊！
1: 你这个回想，你这个死你个眼小鬼，各位恁我唔免惊，回想已经去我了着
0: 了。要啊，恁内底遐出大啊，叫恁啊嘿好出来啊嘿。
1: 你的工作。
0: 叫啦，我见好出来啊，红啊手无干嘛也出来了。
1: 哼，空回想。果然韩先帝是到来了。是我小花红大开眼界。是的，小大哥，空回想已经停了。以我韩琪的意思，真像这个祭奠有人讲，伊是西方的罗汉金身转世。那么，咱准备用火给伊烧了，准备个等落这个八卦炉中，也了后。用这个芦荟给伊炼丹，炼成一金身丹，对咱大家养助也不寒。
0: 哎呀，你都够夭寿了！我为信仰烧嘞，存一撮物件嘞，恁竟然这么敢落来烧嘞，炼什么丹咯？哦，吃了唔惊闹灾呀！
1: 你个狗位，准备个你厉害八卦炉。
0: 哎呀，拜托你了，快回修，好怕好怕！
1: 空回修是你自推死路，唔通怪讲我韩琪心胸狭隘。
0: 哎呀，韩琪，你真是怎么敢单来修的？
1: 天呀，难道也是假的吗？准备给你弹下去，这栋三米金会罗中炼丹也弹下
0: 啊！哦，好痛啊！你这个所在心是苏寒吉，不挂罗中将济公来回话炼丹。我这里小花红以及着对魂书家顶莲红心灰怒红，
1: 妙哉妙哉！如今将主这个祭奠回乡休息，以后我小花红都唔免惧怕什么人。真正讲嘛是都爱感谢着天地心是苏寒地理之人。果然你魔法厉害，我在这才就这一点呢。
0: 嘿嘿，你都唔免客气，我回想都无死了。他都家在内底烧是心是苏寒机，
2: 来变济公哇！
0: 小花灵官小花王要告对文书家顶连红顶独灵，把对公棍呢，
2: 刀家宝贝你位。
0: 不要跑了。哎呀，回心又想要跟您对了，突然间起一阵加仑顺。侥幸了，这个代志可未使无插，这声跟您对起了，代志都插未完完。阿弥陀佛，现在了，回心言又无关出事了。啊，代志要想做了，一输未了又接一输。小华峰的暂时放你走了，回心我的救灾也较重要。阿弥陀佛，洪财用五行努力代换，将做心是苏寒奇，自己移到八卦炉消化。强者消失掉这个寒奇，从今以后回心又得到万花山，信告等了。啊， 这恶魔斩不尽，也是我一生的命运。救人较重要，先来去办大事了。

0: 吓死我，吓死我！
1: 对于魂书教，你画出书这么作用啊？小大哥，那是出乎我对魂书教意料之外了。想未到讲这个西湖灵魂寺的这一点经，今仔日竟然练到这款的程度。可怜心术书罕奇，我用这个罗仪文官之法，做来斗瓦鬼，自己娃娃小事不过罗定，出手出现那么不明。如今唯一的办法都是躲在那万华山性告等，我还当来见鬼笨魔周书雅，来将主这个经营来对笨魔周书雅不管。希望公一旦出兵，来维维兄弟痕迹的报仇。小大哥，你跟我讲吗？好。就阿咧这件人，伫进万华山信告堂，得不来报告半魔。对这个所在开始济公对上万华山的半魔尊了，经营会安怎样呢？这条路线咱做了检查按下来。咱只问这个公另外这方面的所在，阴风回响一等马德贤两人呢，在半路的所在在等济公。金红都有，此时济公交代人到半路等，一岁多，你要前往着李公等的所在，替人讨回所在。如今真见效，变家着你的地点，说去霸占。咱这个上东先天的人，今日变个像剑头的钢块，真是叫我马道贤的感慨。想未到讲你嫁着好，你不是嫁着西了？你小娃风无父无君之辈，连你妈都嫌你都不把你囥在眼里，来勾结着万华山信告堂这角色，特别对付咱，真是可恨。是，我哩哥终有一天，小娃风那无甲这件人斗阵留在我的手头，我也绝对无殊途之情。绝对将伊擒拿归案。伊文公师傅济公啊，已当替人拖回所在。嘿
2: 嘿嘿，你们说的对了。
1: 师傅，
2: 有呢。回想公安那就是安尼啦，等恁内当等于所在整理你咧，检查看内底物件有去有遐强啊强伊无咧。安心啊，住伫遐咧，迄件人已经华回想甲赶走咧。另外咧。五言啦，你等于啦做一张公定了，伊当超度掉你内底面一座丹炉嘞，遐内底面啊死了一位新叔叔韩吉的遐嘞。哦，
1: 师傅，怎么用这回书？
2: 太子就是安尼，
1: 原来是日出。
2: 要咯，三个歌声乒乒摇，我紧嘞，来了。回信有代志台办啦，恁都等于好好修炼啦。有事大家再联络，有时间拍些 BB call 还是行动的给我哈，请了。
1: 主要啊，我妈都嫌听无啦，是啥做 BB call？ 我果然嘛不想了解，师傅拢讲一怪怪名词，咱这个时代要套 BB call， 即马送掉了。是了，说想未晓，叫师傅的交代做得个李公堂啊！
2: 这公师傅就是这尼啊趣味兼心性的对了哈。这个代志暂且按下，咱即马来讲。这个雷鸣丹亮来提了这公的药丹，去到调兵的厝内面，来医治王卡魂的伤魂去。
3: 告诉那个家请按下，咱好朋友那边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状元丸、民警永鹏功、民警永兴丹，阿哥有咱的民警官的宝，民警白衣叶鹏硕，阿哥有咧个人的沸腾和稳定的民警白衣藤喝果，指定有帮我跟咱介绍，大中市区吼、哦。 在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国强邮局，啊，咱的南屯民生药房，最南大平路的安顺，西区呢在咱南屯路五权路甲的中信药房，南区在江河路的华兴邮局，北屯在北屯路的松安药房，太平路的福伦邮局毛的经销，太平新人路咱这个仁和邮局。在你地区的朋友，你这个新兴路较早古香工作的对面华兴药房，这是咱的经销药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再打电话过来和平证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都拨都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这部规章各个听落。
2: 这个代志暂且按下，咱即马来讲。这个瑞明丹娘来提了济公的药丹，去到调兵的厝内面，来医治王卡魂的伤魂歌。
4: 我滚来，
5: 看手诶！
2: 哦，看到两阿做欢喜的油。
4: 啊，你调啊，你调啊，你调！哎，俺我温温爱爱呀，两位大伯，放起来跳舞，好啊好啊好啊，
5: 哦，亮啊，跟恁跳。

0: 桂林丹娘四个人说在家在那跳团体舞的对了哦哦好啊好啊，安亮啊，你咧想讲，我嘛应该过时啊啦，吼、哦！亮啊，足久无倒等于我的故乡啊，啊，伫遮，你啊想讲啊，地府啊，啊恁哦，两阿婆啊好好啊生活，啊，祝恁幸福快乐，啊，你唔免烦恼嘿，啊，济公师傅咧讲，伊个油丹食完了后啊，慢慢你个面啊，啊，迄、那个乌斑条子就会清除啊。
1: 真是不愿感谢着伊师傅哥，我这个病的条件也无去，后班也消去，我相信赵兵一定会足欢喜，对唔对？我滚啦！
0: 哦，不要，感觉你唔当安尼讲，看关系就先自然咯，吼、哦！那你即马吼，不管你的病有消的无消的吼，一个所在卖消的安尼就好了，
1: 你丢搞哦！
0: 好啊好啊，安良啊吼，无想要看恁翁阿婆就只打情骂俏，迄逐摆吼，外人伫遮恁阿咧嘛安尼扭扭作作咯，安尼揽来揽去啦，手牵来牵去啦，啊！啊地府啊，有当时啊讲话，佫嚼细声啊，像尿屁啊油。
1: 哎呀，大伯，你来敢讲安尼？
0: 吼吼吼，你甭讲笑啦，莫乌白想啥嘿？哎呀哎呀，陈亮啊，你实在有影真够共管，你啊管人翁阿婆要安怎？哎，咱啊翁阿婆正是到客厅，以后恁咱嘛无要紧。嘿啊，这样呢？古早人一句话讲，君子听小人房啊。
2: 好啦好啦，莫提伤啦，家己无某头，娶个底下咧惯大人，吃粗心。

0: 你呢？
1: 哎呀，我娘啊哦，跟你学会跳脱红舞，跳了有趣味哦。小敏啊，砍板挂起你开一间舞蹈室，
2: 靠腰。
1: 啊，你这娘啊，你嘛在甲交谈要开舞蹈室啊？嗯，啊，阮牵手的脚歪嘞歪嘞，要安怎开？
0: 哎呦，遐要紧，单独冲锋机，或者摆卡布了。
1: 好啦好啦，拜卡布你就去拜卡布。吼吼吼，弟夫啊，你哪来哪高追呢？哎呀，娘啊，有闲才来跟您探望嘿。小兵，弟夫啊，再见，拜拜。
2: 好好好，啊，咱顺行顺行。
1: 哎呀，我雷明嘛，跟您再见哈，切了。
0: 我滚啊！雷明三娘，这么忙呢？这是人中的好结果。
1: 但是你才知道说我丢兵啊，一去拜一挂三十人以外，拢都是人中之龙啊。
0: 嗯，好爱你，爱爸爸。

0: 得了啊！我实在啦，一旦看到刁斌啊，真正在咧爱王太云哦，哦，我雷鸣啊，就感觉讲无限欢喜个，
1: 我嘛同款啦，总是吼、哦，如今咱会当放心啦。啊，这个雷鸣啊，你敢知影我是安那要倒转去陈家堡？
0: 嘿，我都想无咧。你单量啊，户口房啊，顶咧卡片念了，一时计爬爬走的。规年通天嘛，无想得要倒转去故乡，你啊，即摆才雄雄想着讲得要倒转去你陈家堡行行咧，这是安怎样咧？
1: 呵呵，我伫遐歹势讲啦，因为吼、哦，我惊人包红包油。
0: 啊？你要等去娶某？
1: 唔是啦，我都跟你讲咧，娶某咧作废气，我吼捌甲想过了，叫人阿爸较好叫，啊那红叫老爸去作废气的了。明明啊，都阿爸要补习费啦，要三万块，即卖囡仔你若无好补习，又搁对人袂着。啊，要好补习吼，又搁安尼吼，手头动动按呢。迄若读个大学起吼，迄作废气的呢。哦，啊，所谓哪来哪当啦，卖讲大学啦，都啦国中、高中啊，就真正啦啦有。所以讲归去卖穿吼，较些麻烦。
0: 哎呀，哎呀，哎呀，观念错误呢，上天创造咱人啊。伊啊，都是爱负责啊，生儿育女，伊当啊传宗接代啊。
1: 吼吼，你讲的是对啦，但是个人的观念无同，按量啊想讲卖娶吼，啊较袂麻烦啦，对唔对啦？一人一家呆嘛，对唔对？
0: 好啦好啦，言归正题啦，讲归宝体上，那你为什么雄雄敢会想讲要倒当陈家堡？这是为何呢？
1: 嘿嘿，我讲哦，惊人包红包，因为哦，阮阿叔哦。也今年做六十岁大寿了。
0: 哎呀，你废话啦，大裤袋！你若只做生意敢讲，人嘛未包红包给你，迄跟你什么关系？你若只尔呢？
1: 啊，迄都安尼啦，阿叔是阿叔，我甲你讲啊，我阿爸过身了后吼，我阿叔甲帮忙袂少了。啊，你知影我娘啊吼，厝诶带袂调，爱出来外口悠悠事啊，所以讲我一个无伫咧啦，我老母啊。呀，以及我厝内面一挂这个产业，拢阮阿叔咧甲料理咧甲处理。阮阿叔个人大公无私，也袂甲偏袒。而且咧，甲阮母啊，佫照顾好势溜溜咧。俺娘啊，伫咧想咧，这嘛是一份的人情咧。佫再讲，伊甲阮阿爸是亲兄弟啊咧，对唔对？啊，我叫伊阿叔咧，阮阿叔单公太啊，啊，在阮迄个单家堡啊，我相当啊，啊是一个名属心的官位啊。总无伊今年是六十岁大寿了，安娘啊，煞会使无当甲拜寿。
0: 哈、哦，安讲有道理啦。但是哦，你头拄啊伫咧讲，人若听到我，那会包红包互你，迄是有较含啦。究竟啊，毋是恁老爸做生意，是恁阿叔呢，对唔对？啊，毋是恁直属个亲属。
1: 啊，这样呢？迄有诶兄弟啊，较功夫诶哦，像安尼都咧放贴啊，你敢知？我娘啊，人介有沾沾即款阿叔做生意哦，我无放贴靠背啊。你哪敢妹妹？
0: 哎呀，歹势啦！没唔着故意啦，哎，没靠腰，
1: 哦，靠腰较无要紧啦，没靠背我是靠了啊。
0: 哎哎哎，你咧着搞啊？你咪无要甲你提上啊？惊啦，卖啰嗦啦，落下位落几步，
1: 行转啊陈家堡。
0: 黎明当娘去对外堡，快快乐乐在要倒转陈家堡。

0: 刘金花姓什么过来肃静呢？咱今晚来进一个广告，
1: 听这款的民间故事，我趣味趣味啊啦。民间在节目中一直在跟朋友讲吼，有的人都一个嘴干，啊，先食都食袂止嘴干。咱有讲过，这是胃火肝火大所引起，体内腹内火在咧冲烧，啊，莫怪讲一个嘴也打打口口臭臭，啊，气味无甲外好，啊，这款的情形，你也食咱的肝直补，肝直补，肝直补，肝直补，宁静的在咧甲朋友介绍的肝直补，为特殊的效果，咱有讲过吼，这内底面呐，啊，有牛樟芝菌丝。偏偏牛樟芝菌丝的这个研究，就伫迄个采取制作的方法无同款啦，吼。所以较早咱有一句话咧讲，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异不同，各行各业就是一句话啊。江湖一点诀，切主不可算。讲万行代志，制作生产物件拢有伊的秘诀。偏偏开面单，有诶面单诶，诶，即款诶即个肉素，食起来甲地胖公公，有诶食起来甲地。平淡无奇啊，所以各种的物件都是为的这个美甲该闭关。阿妹妹，这款牛樟芝菌丝，大家的广告，你甲别人无同款，是因为伊的抽取制作的机器无同，技术无同，处方配合嘛无同款吼。除了讲有三铁类、三铁类吼，也个有加添着这款朝鲜籽啦、五味子啦吼。啊，特别是鸡纯哦，啊，这种种的配方合起来，当然你咧食嘛都有迄个效果啦，吼、哦。肝直补咧食安怎？咱搁再甲朋友讲，过肝、养肝，各种无名毒火伫咧冲烧，会生头发、尾长、白、摇，这款呢，你食肝直补，去指定药房，你个认得清楚。明正电台甲你介绍的，咱的明正牌肝直补，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刷雷，
0: 我惊了，卖啰嗦了，落小话落几波，吼吼吼，行当啊单家宝。雷鸣当令，这对话宝快快乐乐特别斗当单家宝。究竟发生什么款的事情呢？你这个朋友补充介绍一下吼，单良厝内面这个阿杰单公太，这个单元位在地方上是一座鲜活系主人的。原本伊呢对过陈良真未谅解，因为陈良出来立人嘛，呀，就是等于像即爿讲出来做老模啊，做兄弟的意思同款就对啦。哦，头啊陈公台是当作讲这个囡仔捡家己，后来才陈公这个陈良啊义结心肠啊，只是兴趣伫外口啊呢游来游去啦，啊，那你游结的心情就对啦。所以讲渐渐也来原谅了着这个陈良啦。当然这个陈公台做人和尚。单身一路，今年22岁，伊个查某囝叫做单梅玉啊，啊，这个单梅玉小姐啊，用讲啊啊，生性自闭，出水芙蓉，花容容貌，用讲啊，锁定柳腰，唇绽樱桃，杏刃含情，香腮带俏，杨花面，杏蕊腮，有敌仙子，我中上我，也难你比上着单梅玉小姐的漂亮个美丽，呵呵。呀，论亲起来，这个陈文玉小姐伊同陈良这个辈分算起来是啊，这辈兄妹也就对了。吼吼，这一天，陈文玉小姐来带着查某囝到了城隍庙的所在烧香嘞。
2: 小男断了，小姐对家来。

0: 上冲会当庇佑着伊四大人身体健康，以来将后人的配得好红腮。万步来把你开着庙是信步在咧游玩。
1: 小姐，咱来去那边的所在，嗯，大路。

在甲朋友补充介绍一下吼。呀，出现这个花花公主，唔是别人呢，姓皮，名号做小号，做皮小虎。哇，那这个皮，这个姓都真少啊哥。呀，伊姓皮啦，因老爸当然嘛是姓皮，因老爸叫做皮旭昌。呀，这个高音啊做皮小号，那是点去因老爸皮元贵，伊这个恶势力，出门不识保镖炸在心。也而且身躯边一挂夜阳光，射龙之背，思想在咧解释嘅。这个人阳光不低。

0: 有手诶，好闲呢。公主双下回，我问你一个，拄啊跟我小心心甩一个鬼，迄、那个公牛诶，什么人诶？
1: 公主啊，我甲你讲咧吼，根据我右手啊吼，伫地头带只古迄个小姐顶几工啊，我才有看伊。因爸爸是单公太，啊，我对这个小姐印象真深，因为迄天因老爸吼做生日啊，请一班戏班来啊演戏，互大家看。啊，我嘛去看戏哟，啊，伊坐咧头前排迄姑娘吼，安尼吼，迄无同款的装扮。啊！我右手啊，安尼看一下吼，啊头壳戆戆，哼，够水，所以印象真深。啊，公主啊，你有介意呢？哎、啊，因阿爸就是单元位单公台，
0: 有啊，
1: 吼、哦，啊这好食物啊，唱得出来，
0: 靠腰。公主，你讲的什么话？什么好食物啊？你讲安尼哦，用力，我无甲你骗，
1: 靠腰啊！我的意思是讲哦，这安尼看起来亲像物件遐水遐尼好食啊，安尼像迄个令哥安尼红鸡红鸡，啊，这个来吹一口不知道怎么好啊。
0: 吼吼，公主你哪讲哪无大才啊，较正经的啦，安怎样、喔？
1: 来来来，有手啊，我问你，啊，你讲这个小姐伊是单公台的查某囝，
0: 有啊？嘛，迄天哦，因老爸做生意，请戏班去做哦，有出来人，唔只会知，啊无我呢啦，准备太了解，我咧看伊人问啊，人都讲迄度单元话查某囝就单媒玉个，
1: 哈哈，恶去恶去，
0: 我公主是打到恶去恶去，
1: 靠呀，哈，你拢无对时代咧行，这不少年咧讲来讲 OK 哦，都恶去，知影无？
0: 哦，阿咧，我阁加学一项。
1: 慢车慢车慢车，我问恁两个咧，敢有办法好甲设计着这个姑娘？我公主安尼拄啊，甲伊小心心哦，一粒心遐么捡起咪？我公主安尼吼，这么几个人安尼忙叔叔啊，啊，这个姑娘卖讲安话，我都干那安尼个揽我来吼，我安尼感觉讲心满意足。紧嘞紧嘞，右手诶，好下呢，赶紧甲想一下办法咧。公主话我右手诶无法度，哪来好下呢咧？
2: 公子，我看见那个想想的公子还考虑一个可能性，可困难了。
1: 安怎讲啊？
2: 根据我看见的所了解，这个单梅玉既然个是单公台的查某囝，那呢可能性可困难呢？因为，以我所在单公台有一个弟仔，叫做单良的，听讲在绿林岛上我真有名，佚佗了未歹。也结交一挂历史的好汉，大家武功拢真高强呢，硬度的。尤其是这单良啊，也天公嘛曾经在咧保镖卫星呢，你嘛知有在咧开这个保全公司啊，相当拢嘛是有够力。
1: 啊？什么叫保全无保全？我本公主啊，介咧管你什么保全公司无保全公司？啊，迄保全的本公主啊，一点信心都无。
2: 公子，你安尼都洗面来就骗了，阮两个做你的保镖嘛是属于保全的呢。
1: 哎呀呀呀，阿叔袂记你，恁两个来我。
2: 好、哦，公子，我的意思是讲，这单娘惹不起了，也尤其是在这个晴天白日弄弄乾坤，要抢嘛，未方便呢。我看公主啊，要是死了这条心呢，准是讲公主啊，你这边找查某，无嘛找较软度的来见。呀，卖找这鱼啊！这踢着地方，莫咱找满子啊，找个嫩的来吃。你想啥款？
1: 点起啦！我公主啊，即摆就刚才在想讲哦，这小姐哪当话烂一个安尼哦，我爽快啊！我都安尼规个新闻去学交易呢，你要叫我找啥啊？
2: 公主啊，我看我和你烂一个哦，
1: 我烂你个大头啦！啊，我卡拢无力啊，我行未转去啊！
0: 公主啊，要安怎？
1: 真的。啊！差等下见阮老爸哦，阮老爸想办法啦。这个单娘门又小姐哦，我都爱袂着哦，我会变成死死啦。
0: 公主啊，敢有这严重？
1: 有啦有啦，右手的好现的，将家差一边啊。我若无伊会死啦！啊，我昏去啊！哎呦！
3: 公主啊，公主啊！
1: 啊，你的意思是讲，甲你插转来呀？你假啊？咧，互病相思破病都艰苦，后尾互冤枉啊，替你想办法。有啦，你内行的啦。我若介意的物件吼，我老病吼，都上惊我破病呢。我估计我准备得要甲碰到啊呢。我袂使安怎，我若安怎，阮爸烦恼呢，对不对？啊，我介意这查某，你嘛知影，阮爸绝对有够力啦，无论乌刀白刀，阮爸。老皮对不对？大家嘛知道，是不是安尼？今日甲查转来，我计破病吼，啊！你才叫阮爸来房间甲看啊！我都有办法，阮爸替我想办法啦。哎，当抓到这个陈小姐啦！哦，公主啊，你这波有通就丢啊！来来来，迄啰，你即马吼加艰苦，啊！我右手甲好下呢吼，甲你查转来，照计行事，要咯，安尼唔照跳。

0: 什么？
1: 我的家里对呗，
2: 叶老爷，
1: 我给你抓路。家里，家里的究竟是怎样的？都有点不爽快。家里，
2: 家里，你给我好不？啊！我真是，
1: 我你这个老贼了！我林北你个口口叫我这金山，
2: 当时阿爸，你走啦，你走啦！我爱小姐，我爱姑娘啊！
1: 今日呀，你到底是安怎样啊？有手
2: 老爷，
1: 我问你一个，恁公主究竟是安怎样？
2: 老爷，我跟你讲哦，实在哦，阮公主也是得相思病啦。
1: 怎样解释啊？去嫁伊哪一家姑娘？
2: 老爷，啊，都迄天去城隍庙佚佗啊，来个丹公台的查某囝烧香。呀嘞哦，公主啊，回来就开始啊嘞哦，一直想嘞，想丹公太因查某囝，迄个开宝庄迄个丹元贵啊，且老爷定大了。
1: 嗯，原来是爱，要拿来凭我皮恤枪，再了就这个革命上的身份个地位。也配得过丹公台。嗯，以前我的囝甲看过丹公台，那安尼凭我的产业，我的身份，甲伊是门当户对，倒不如我当来灵枢衙管事宽，来叫管事衙会当贵府提亲，相信丹元贵一定会答应才对了。兄弟，你打好好经营，为父马上来交代管事衙，贵府去给你做买人。你敢有介意丹姑娘一流用功的都好，都唔免破病。阿爹干那你唯一的命根，我绝对袂让你失望。无论如何，也一定得得到手，有手好闲，恁好好照顾公主。
2: 是。
1: 我出来还路。
3: 剧情故事那来是那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香飘几何，明情壮烈丸、霸兵丸、用心丹、叶红素、用捧功，朋友再给你去指定有帮给各位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下再会，谢谢，努力咯。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乐，
4: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5: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回，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够有志的。咱的民情总力王，个人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起步的，低加烧的，咱的民情霸顶王。还有我们各观众的地瓜勇敢的观众报，以及各人这个心各人归因夫会如何清气想的，我们的明正白勇心丹，还有我们各同工的，就是我们的明正白勇同工，以及在各人这两位，我们的灵魂之汤会较不流的，就是我们的明正白也不熟，还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我们的会员，就是我们的明正白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
6: 听众朋友啊，好消息报你知，点关的活动开始了，一张换一包南极酸痛药包。点关活动，朋友才会记得哈。咱的点关呢是小关的一张，大关的两张了哈。不过。 你各买各类型的产品拢有，啊，就是咱的叶黄素、咱的糖好果、咱的养心丹、八珍丸、中六丸、永鹏宫、关节宝。民警的电台介绍的产品拢有一定监管，吼、哦，会给你提，会给你换。华南的南极艾草一条筋酸痛药包，未了解就拍电话来，0933574000，民警来给你接电话去。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刷雷。
7: 这个故事的演变当中已经在进展了，也在陈良准备在倒回陈家堡，故事就发生在这个陈家堡的所在。陈良的这个这辈小妹啊，也陈文玉去城隍庙受香，伊当着当地这个花花公主皮小虎呢，也来修仙心呢。结果这个小皮呢，啊，用功来爱着这个姑娘啊，来对佮伊老爸恶霸老皮皮血枪也来。在那个所在鸡破病了，爷老爸听见心切，准备要叫官家官世官呢，会当贵妇提亲呢。故事怎样演变戏剧性的变化？来，咱规站连续刷落去。哎，公主啊，好起来，好起来啊！我们打出去啊，妹，出去啊啦！哎呦，老爷吼，烦恼个。我们叫官家官世官啊，吼，会当去陈家提亲的公主啊，啊，有影无？真的啦，公主啊，我哦，跟你讲啊，你也是身体过用，无你也咧虚心难得。哎呦，要娶水某，身体啊过啊好呢，无时间准备荷花庆祝，穿咧酷酷大。要求要求要求，你讲个什么话呢？哎，本公主啊，身体用甲像屁股啊嘞，你敢知？哎。不要啦，好啊，别提醒了。把本公主啊，男厨专用的大补品传出来，知影无？哦，嘿嘿嘿，公主啊，安尼病拢好啊吼、哦。本来就是假病啦，爱阮老爸出面来办这件代志呢。阮阿爸是甲出面呢，我相信讲啊，对方陈家就对我爱答应呢。哎，哦，公主啊，你这摆真正想要娶，真的啦。我咧自头至尾看查某，唔捌看到参照阿娇啊，只水的，陈梅小姐，公主啊，你嘛个差不多咧，等好消息啦，
8: 有啦，有啦。

0: 参见老爷的，老爷叫我关世宽与我交代。
1: 阿宽
0: 在，你就准备一当出发，前往丹公台的处里面，来向过丹公台的提亲，经过情形都是阿内的。老爷，我那讲起来，公主是深深来爱着丹文贵查某囝咯。
2: 是，
0: 你嘛知影，我最疼惜就是这个囝。如今以来，为着这个查某病伤死了，地不舒，饭不食，怎能叫我安心呢？何况伊这辈年纪呀，难得讲伊真是看家己有想得要娶了。过去总是讲算算的就放掉了。如今个看家己单元位查某囝，当然这站歪人啊！冤家你也敢做成功，明白无？
1: 啊，那老爷你放心了，我三寸不烂之舌过来个地，适当留意单元位一定会答应出手去。
0: 嗯，起包，
1: 好，请。
3: 很好消息的，

0: 改变弯弯角角变成所在有了皮甲的关家，叫做关税款，特别求见老爷，老爷特别好几百无？
1: 啊？皮甲的关家，这皮甲的关家所来跟人无什么关交情，今天你安怎样会对家来？莫非有事吗？好，好几百，
0: 是。
1: 关四坤参见云贵。哦，你是皮甲的关机？
2: 是。
1: 那你来我家是有什么贵事呢？云贵，人家的公务事是不定三不定的，官某人今天特地来，都是这么个领千金做媒人提亲去。
2: 啊？来甲我查某囝做媒人提亲，
1: 是，冤家，我的查某囝年纪还阁轻，要你伫要甲做媒人提亲，到底是哪个公主呢？
2: 哦，陈元伟，
1: 那是皮元伟的公主皮修福。如果这阵的亲属哪会当成就呢？陈元伟，你甲想？是我你要门当户对，也对方皮修好公主是文武两相全的人才，而且家世相当，以当丢了领千金嘛，哪会当来结合姻缘呢？那陪谈两家合婚，哎呀，真是人间得得清闲，一盏的好事啊！这家世在。是翩翩风度美少年呢，尤其是文武两全哦，这个适当。我看这张文书啊，也自我那个决定，你想啥款？点去！
2: 哼，
1: 关四款，我靠我说不度，皮小虎是什么款人？难道我还未了解吗？难道我单公太伫地方在咧徛起计？哼，因皮甲。那是风声足歹，因皮甲两白囝，被人议论纷纷。尤其是迄个皮小虎，拈花惹草，嫖赌淫攀规矩，那个不知水人不晓啊！你啊，想要来家做卖人，刷来去，国讲甲一个嘴安尼好累累啊！什么咧一表人才的文武两相全，唔通当作我陈公台是攀啊！我生意做这大，我是善良之家呢，我哪有可能一个查囡来嫁迄款罪恶之家啊？因老爸派事做尽，开地下钱庄，培养黑社会恶势力，勾结官府，吼，种种无所不至啊！迄款罪恶做遐尼济人，以后敢会有好报？无唔对啦，虽然赚真济钱真薄利啊，但啊，我单公台的查囡绝对无可能来嫁这款家族。我查囡啊，嫁这款家族啊，来染了着这个罪恶之气，恐惊呢，来误会着阮陈家的门风啊。所以啊，关机，你等甲恁冤家讲，叫恁皮冤家唔通伫遐痴心妄想。那要娶我查某囡熬出事呢？哦，那这世人啊，凭恁爸囡的风声呢，是无可能的，无人敢嫁，对不对？我无时间，搁再甲你讲。你切记，倒等于了后叫皮叔兄唔通伫遐孝顺我，我单公太，甲伊绝对无交陪，去吧。但愿为之好啊，关机，请你离开。想未到讲无缘无故，你这个皮啊叔兄，你也叫人来咧家做坏人。四牛翁啊无敌，妖狗笑像猪肝骨，妖鸟笑像水底鱼，癞蛤蟆笑像在要吃天鹅吧？但你迄个后生风声要受歹，无才无智，你要教我查某囝求爱，真是莫名其妙。

0: 老爷。嗯，
1: 关税官叫你过去提亲进行怎样？
0: 老爷，卖讲啊，讲了个地足见笑，大佬亏倒转来，过去用骂个足歹听。
1: 安怎样解释？
0: 老爷，这个单啊公台不但唔听啊，而且出口不顺了，骂完归骂个足歹听了，我拢唔敢讲。诶，甲你骂讲哦，你老古精。什么你吃东吃西的，你开地下钱庄你放东来的，说你哦，哎呀，那钱放出来吼，土钱唔好啊，土拢带囡仔咧土，呀咧有当时啊讲害家人啊咧吼家破人亡啊，罪恶贯满啦。一讲哦，阮公主啊嫖赌，伊咪名声啊，呀用讲恶名传千里，大家听到吼，大家都会惊啦。上严重一句话就是讲啊，大我囝啦，既然吼有够衰了，上面生孩子没屁眼了。不打他咧啦，而且讲哦，那查某囝要嫁阮公主啊，吼、哦，因甘愿啊，伊阿咧个杀伊吼，红尘烧煞去上班了，都啊唔肯来嫁公主啊哥。
1: 真是讲啊咧，
0: 是的，这个千军万卡我嘛唔敢加减，这属实的。
1: 好一个单公台。竟然敢如此的无礼，敢骂个这歹听！伊阿哪咧？你轻轻唔，我轻轻背，我一定会将你的查某囝设计到手。不但哪咧，有一天会乎你家己孤家讲查某囝得要嫁阮皮家。哼，是公公家在咧讲，关系款。
0: 老爷，
1: 你足地多无？你是我身躯边的无事的，你唔敢想看啥办法？下当来得到单公台的查某囝来和我做媳妇。
0: 老爷，我管事宽，甲想想咧，老爷，在咱庄外迄间庙寺内底面主持通天会香法会，伊当老爷，你敢是事搞真好？
1: 嗯，是啊，事宽，你讲这什么意思？
0: 老爷。呀，你敢不是捌讲过这个通天会香法会啊？伊过去我是西川路的这个江洋大道，后来收卡西丘直接做会香，所以呀，因的比较较济办法，也嘛比较靠一挂江湖道上的高手人物。你我细看那个想想的，伊不足疑不休啊！老爷，你去找这个会香做参详的，说不定呢，伊这个会香人因都有办法，也有在了用手的。你进入到这个单家，将住着呀，这个单家，这个查某囝、单梅玉啊，你个抢就抢去啦。一时到那抢入到府邸，来和公主啊，该洞房成亲了。柴米煮成是分了后，呀，你个想啊，单公台根唔免高家人家娶。时到伊那不高家人家娶，咱这个定一个关系嘞，要娶唔娶随在咱，反正查某囝已经互咱困来啊。那那个杨公主变作咱占上风了。
1: 哦，你安尼讲是无唔对，但是如果伊那去报官府咧，
0: 老爷，你别记哩，老爷你是河北两都四流拢会通咧。你的朋友高祖贤，目前就是咱本官官爷来对面，也老爷身躯边的书爷。所有的案件，人啊去控告啊，啥拢先经过着这个司衙过路过了后啊，也才有听上管路衙开始来办。倒不如你当先疏通着，也你这个好朋友高祖贤高司衙吼，也这一关，伊嘛每个月拢有咧收你的好事啊。啊，这组啊，工课叫伊倒帮忙，意思就讲万不哩这个单公台拿去报案，还是去衙门控告。那么拜托着高叔爷首先将这个案件先给压下来，也将单公台啊先刷给监押起来，哦，这个案先给压下，卖直接就和大人去审办了，自然了大人都不知影，等后咱这边青米个主城是崩了后啊，呀，才将单公台给放出来，阿来来，大事就圆满，一兼二个帮拉兼四个，会当配合敌人，也嘛会当配合官府。我讲安尼，老爷唔知听有无？ 此计甚妙呢？果然不愧是我身躯边的魔术。那我首先呢，先打告着庙师所在，来见过通天会上法律，来见这个大师想办法了。

咱好朋友啊，一般人吼、哦，拢知影讲食物件血糖就会升高啦，吼、哦。但是有真侪人安尼咧，明明我都无食虾米，啊，都为虾米血糖都会遮高？你若讲一般正常啊，食饭饱了后血糖较高，这正常。但是如果你若规工血糖拢足高，啊，都无个话都会好。一般的观念拢想讲，啊，都食糖食甜啊。实际上并不是讲完全食甜的关系啦。日常咱伫咧食物件，三餐饮食多多少少含有糖类啊。所以糖分高的朋友吼，就是日常三餐也好啦，平常时啊食四修也好啦吼，拢爱注意着伊内底面的这成分啦。如果长期性你吸收各种类型蔬菜、水果，也是讲啊，即个加工食品所存在体内即个糖分，搁再加上咱生产的胰岛素无够来化解排出，那即个体内就会变成所谓的糖尿病啊，就是讲糖分高。所以，伫咧控制糖分的朋友，你若去上即个胃教课，胃教师会甲你讲，你物件会当食偌济吼。什么款的物件会当食着拳头无大，啊，卖过量。总共一句就是讲，饮食家己爱控制。但是咱人真奇怪吼，这食物件要控制才会好些，无简单啦。啊，所以呢，靠药物来伫咧维持，甚至呢，有的医师会建议讲，啊，你都要注意多少。即种种治疗的方法是真济啦，吼。呀，药学界嘛不断伫咧研究看讲。会当对草本植物内底面提炼什么款较好、较袂伤身体的成分出来。明前伫节目中一直咧甲朋友推荐介绍，咱的糖好果、明正牌糖好果，朋友你甲食看卖吼。糖分较悬的朋友，咱这内底面呢，甲一般所谓苦瓜形态无同款吼。咱内底面最主要就是用姜黄为主，啊，佮有草本植物。来调整这点，所以伊的效果是帮助你稳定糖分啦，吼、哦。长期性在你吃处方签的朋友，这行的你也加来吃，真的啦。糖好过，过好你的糖，咱这一盒1500块，各地区的指定药房拢有在咧经销。未了解未清楚，再卡电话和平静的0933570000的电话，再是能力。暗时能力，让你的糖分好照顾，顾好你的糖分，咱的糖好过药房这几个知名，明正牌糖好过，感谢，节目再来个刷下去。

弥陀佛，行贼行贼，本位这个公民禀京万出，欢迎谢敬。行经都不免客气，真久无见面，最近行经在咧无用什么呢？陈万贵，那有最近当中只不过是杜兄有一个朋友来这个所在刀客过，也所以是压在这个所在站稳两步，那么就看着时间一同陈万贵你见面，究竟陈万贵有什么贵属呢？哦，通天卫星，我问讲你会当为我想一个办法，因为我的囝皮小好来加一条单公台查某囝单美玉，但是这个单公台不能改了，伊唔肯来答应这单的亲属，而且我出口甲我上嘛，所以我来找贵州兄弟，你会当为我来想一个办法，我的意思是讲。倒不如想办法来把伊查某囝抢过来，和我的后生给困掉。了后的，所以单公太无民主。伊若要跟我拍官司，那么伊问我有我的人，那五百两多人拢会杀的。伫这个经营之下的，讨回这个民主，只不过爱找适当的人选去单价抢这站的亲属，去抢人倒转来。所以我来找过要兄弟你做参详去。哦，在哪里问过来的真都好，特别去抢这个单小姐过来和您家一同成亲，这个简单，因为目前在我的庙内就多了两位前来刀客我西川路的好朋友。反过你也不听过西川路一带，这一向都是出名穷途脱匪，这是这里面好汉。如今们招对我这个所在地来，一个叫做西凉文五清，一个叫做小松文社工。五清跟社工这两个人，这几天都是来我家。皮万贵，倒不如安尼了，你先多等一会儿。也先叫人送一百两的这个片金，以及着几段的这个丢单报片。表面上啊，送一组啊礼物，以及着这个品类叫礼数件。叫人先将这品类个送过，多强个订约这单签署。如人有声头个放嘞，咱下暗都得要去查亲嘞，希望讲伊会当做准备。时到，回桥告位。我带这两位朋友都将入去担架来里面，将住着这个单小姐硬个救，用抢的方式把抢入救来，可以无再来反抗。究竟咱若有上品类，以后若拍官司，咱当用着咱的力量势力，咱会当讲咱这单亲属是事先都讲好的，并不是咱在咧强辩，是因为单公太临时分配了。所以咱这呢，将伊查某囝抢过桥，唔是抢亲，是明媒正娶，这叫做先法律旁，你敢明白？那阿内有理耶，好，我等下交代人上片的，也都希望讲啊，兄弟通天会兄弟小等来娶两个好汉，也直接来府邸内面，大家会合个。皮大哥，你放心了，你先行吧。好，行。我稍等来安排一等到后边面来找这两个朋友吴庆个社工，共同来帮助批完为做这件事情。毕竟自头至尾，我是上这所会当中是伊的支出，也这个庙所谓行会嘛，拢总是可以。那无批文会支持，这间庙早都关起来，所以生长起来是温静人。这组啊小小的忙，我若无该到帮忙，难免被人踢球。准备按期行事。

0: 要这是通天维修，地水什么可能必修？
1: 管谁管？如今你准备搞上一百年的聘金，还有一挂刁钻布片，按照正式的礼数甲传言。
0: 官贵，你讲这什么意思？
1: 官贵，你这礼数甲传贵了后，都甲单公抬过。讲呢，咱秦叔甲伊已经碎定了，这是聘礼，名为嫁娶了，终是吉日的。在黄昏暗的时分呢，我回桥告伊，就正是这要娶伊，查某囝过门。你看我来。
0: 嗯，啊，那恁冤鬼，我马上来办了。

0: 啊，你这个管事管，你无代无志，到位你光只品类，你这么是要创啥？
1: 张文贵，真歹势的。方才我来做卖人，你已经有答应你要求的这个品类一百两，还阁有一寡丢端保密的。我拢总照你要求勒索，甲你送到位的。也管文贵也讲啊，讲暗黄昏暗的时啊，火桥都得要来带人啊，请恁做准备的。
0: 啥？靠！是虾米人答应讲这单的亲属的？是虾米人讲我查某囝怎么嫁的？定你甲提都等于，今日不甲提出来。我靠火算！
1: 文贵，那你讲话唔通讲话无算话的，是你亲口所说呀？我来做卖人，你甲讲一百两银，也贵段的布品，只嘛照你的交代，这品类提来，哟，文贵你又阁无要承认？文贵，既然甲订约，我照你的约束，甲品类送到位，你都未使反悔了。下暗我都得要来带人了，呀，你做准备了，我离开了。
0: 来！气死我！气死我！世间老将你阿爸，什么我会答应你？哼！无法无天啊！无法无天啊！丹凤，
2: 老爷啊，
0: 甲准备马匹，你甲我行来夜门，告这个恶霸，我绝对你要告这个恶霸皮削伤，你要强占亲事的，赶紧抓咯！
2: 好，老爷，嘿，对家来。

0: 节目中所个朋友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咱拢有针对症状，第二个朋友做报告。朋友若要食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即都爱食明正白壮六丸。因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力哩，卖搞腰诶，明正个养膀胱。过这两类诶，就食明正叶黄素。过关区公路可以较清气想诶，就食咱明正个养心丹。因那要过关诶。这对叫你吃那个肝直补，啊那是这边好血糖卡会当稳定的糖尿的朋友，这里就吃咱糖好果明正白药品本铺为咱所提供的节目哈。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中华地区的朋友吼，在咱中华市内民族路丰兴药房，河美中正路万春，河美的爱民路春兴药局毛那边，秀水泰安药房。花坛在咱中正路春兴药局连锁店，鹿港大明路永吉药房，宜林中山路德明，宜林儒林路的珠光药房 ，KO 高安路的智诚药局 ，B 头在高安西路 B 头药局，一那 K 九呢在咱建中路市场内公安东药房，报到高安路林信安药房，永庆街啊金河同药局。电中马托健康的仁春药房，关林中正路的工程药房，关林中山路的福伦药局，还有咱关林中山路的日信药房，这都是咱的经销指定药房。朋友各位，会记得认明明前给你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哦。壮来丸、养膀胱、养心丹、叶黄素、肝直补、糖好果，感谢你来节目规章各个刷类。
1: 这边们的所在，老皮皮叔兄已经扎进京新高一门，来找高祖贤叔牙。
2: 希望高叔牙你领得多帮忙啊！皮完贵你太客气了，皮完贵，你个我会到警卫比一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高主任跟你斗下去，有你做你讲，我若做会到，我绝对尽量的。只要在我这款内底面，哦，呵呵是的，是的。呀，我嘛真正感谢着高先生，你四处也对过我皮肤人所经营的事业，在咧甲照顾。譬如讲，我若请假，也恁官方若特别吵，你拢会先甲通知的。呀。当然啦，我嘛无识你高叔爷的礼，但你今仔日一件大事，特别特别甲你拜托，借五百牛银呢，你先甲收起来。皮完贵啊，不是收你的银，你会收到是真足歹势。讲讲讲，有啥代志啊？我款里来这边，我绝对甲你斗帮忙啊。是安尼的，高叔爷，为着我今仔日一件事。小等的可能有一个叫做单公台一个开报证的人会来这个所在这么过我呀，奇怪所在的高速亚你的宽限如果那是搞乱掉这个公堂，恁有这款一旦干嘛三天，我的意思就说希望说他来这过恁不要去弄那个大过让他没机会去结果，自然大人都未心疼。一日整抓案件，苏爷你暂且该压咧，也卖直接就提入去内堂，三工都好加压咧。哦，小叔公，那会当制住，可以单公台直接大声喊话，扰乱着这个衙门公堂、妨害公务者，那是最好。就会当名正言顺甲干压起来，我只有要求三工，三工伊无在厝内面呢，我代志就拢随时甲解决。三天后案件甲送去你给大人，死到我才来甲伊拍官司了。你看高叔爷出格可妙吗？看来我了解伊。但为你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他单公台有机会来见大人，因为他毕竟是抓过

0: 丁打，嗯，雄志基咱的军区的也丁管，甚至一直到到到这个丁级的，拢总啊，我打点好事哦。也批完话，你敢不敢个讲你伫阮地头所经营的事业？所有的这个高楼场所、游艺场所，也拢总真顺势嘛。所以讲啊，起家未使得罪土地公，这句的原理是批完话你深深有在了掌握。也你今日要求这款修口之术的，绝对是无问题，你放心啊，都等几个。
1: 阿老呢，万事拜托，请。
0: 实在袂歹，我交某人当去开，也想讲啊，本来是安尼散边边，但是自从这个皮靴枪啊，也这个爆发户来我本地开始开一挂场所。呀，这兄弟啊，都拢有厘头的。当然，这件代志得要对付陈公台，我嘛要首先啊，先开一挂钱，呀来分好这值班的这捕快兄弟啊，再来交代因安怎办。稍等的陈公台来，得要控告明冤啊，我也透过交代这东西靠啊。舅啊，辛苦辛苦辛苦！
2: 嗯，别啦，当时的苏雅，苏雅你还没下班咯、
0: 哦？代志要将这边啊下班呢。不如讲吼，今日是调舅啊，你值班啦。
2: 是啊，
0: 安尼啦，舅啊，你值班负责过这里、个、控告之所，啊，就是哪有人有案情对不对？告拢爱对你这关心经过。
2: 是啦。啊，都无论什么款代志，大家要修过吼，我拢爱先了解一下。啊，该当然啦，结果才会结果。啊，老爷才会心疼心办啦。也那吼，小可之事在了了解，拢总吼，也个现场都该解决。啊，苏爷，啊，你是有什么事是无？
0: 呵呵，有好康诶，兄弟也都嘛到享受吼。也方才啊，有一个朋友来见我，也都讲，看到呢，有一个圣诞呢。我说陈公台也在这个所在化完翁这边过，也希望讲啊，咱来当安尼如此如此。啊，这朋友啊，你提一百两给我，我的人啊，未使讲有厘头，我给你独吞啦，对不？咱啊，拢总伫这个厦门啊，动车在咧吃头路，我分五十两给你，咱讲一半，哦，小等的这个圣诞的拿来这里过，你也给你千万啊。啊！叫我头拄啊讲啊呢吼，卖可以有机会去结果。也说得起，那对啊嘞，暴跳如雷发脾气，咱都讲伊扰乱呀，这个官署的重地啊，啊，蒙古不行，都理由该哭阿三公。
2: 高叔呀，你放心了，这款代志吼，我叫我来办都可以啊。
0: 既然个是如此，那我今日来地无闲吃了。
2: 这只轻巧的代志啊，一谈五十年。踮咧厦门东菜吼，都是目睭爱金啊，一食哩就食。啊，像这来遮呐，讲要乌白哥，都找理由都甲苦流啊咧。啊，这款这简单的代志，是甲老爷呐咧问啊。我都讲迄号做妨碍公务啊，妨碍公务的定义啊，是在阮讲的。也不。一个朋友不是嘛咧怀疑，怀疑讲阮这伫厦门咧当差诶，薪水才偌济呐呢？啊，要饲大母，啊要饲细姨，暗时啊要行酒店，刷咧去对一回啊，一回两万块，搁对咧五六回，敢那薪水太有够用，因都唔知讲挂路啊较济咧。尤其是头拄只。阮这个苏爷，老好康的拢会牵来，大家兄弟啊共同享受的。我酒啊吼，敢那当只开，我就感觉讲袂歹。哦，果然有人来，我就唔通回，我伊讲迄个平原果。万隆啊，万隆啊，我准备这个结果平原，万隆啊。
3: 喂，慢车。

0: 夜门捕快，我要见大人，我要告夜门捕快，我要讲平原讲，要伫倒位讲，
1: 我未来。你讲啥？你在这大声细声，你在话啥？
0: 捕快，捕快大人啊，我伫要控告一个人，我要告状啦，要安怎告？你敢讲好不好？
1: 我未来。你是在告啥？无缘无故来个这的，唔知规矩，先给你带来班房，先给你关起来。
0: 啊！我来这你要敢告的，我也无犯罪，你要敢关？我是要记录呀，我要记录呀，
1: 给你拖起来。
2: 哎呦，我咋呢？我真服哦，看老爷去用拖起咪啊，班房内底面啊。都要来告啊！再不爱还老爷告，我甲拖去你边啊，迄笨棒拖去咪啊！他惨啊！我服啊哦，服啊！连我等下哦，等下担架报告。
0: 你这破坏什么意思？我来这是得要告一个皮削枪啊！我先担好这公台，这个。皮削枪，伊在要强抢我的查某囝，伊叫人来做歹人，我无应准，伊反倒当刀枪枪出聘金聘礼，就安尼藏在阮厝，讲什么暗度在要来抢亲呐，所以我来这个衙门在要告，你这破坏是安怎歹法告，无代无是敢叫我这创啥，你什么意思？
1: 看点咧，你安尼都做扰乱官司，妨碍公务，你敢知？大人都被吃饱盈盈，跟他在办恁的案件，要拍官司嘛，爱叫部来，嘛都爱个排队。啊，你来个第二大声细声的，嗯，
0: 不快。我是唔知规矩啦，但是我真着急啦。我无论如何，我得要结果平安，
1: 未使你结果。
0: 是安怎讲？
1: 我讲未使你结果，就是未使结，叫白，结什么果平，什么安？之前我跟你讲一句较坦白的，老爷今日根本不在乎你了，可能都两三工才倒得来。
0: 哈、啊，大人无得了，
1: 当然啦、
0: 啊，大人无得了，无你帮我走，我等下发落代志啦。
1: 明理，如今必须要跟你苦留三工、
0: 啊。我无犯罪，要跟苦留三工。
1: 你安怎无犯罪？你来这呢，打扰官司安宁呢？妨碍公务，三更苦留困难了。也搁再讲，你来这既然甲讲这要拍官司了，你就必须要等个三更后，大人倒转来过堂，甲你审问了后，你才会使转去。起码呢，以妨碍公务现行犯的罪名，甲你逮捕，苦留三更，甲你拖起来。
0: 完蛋了！
1: 在阮即马这个封建时代，阮做这官外好咧，细粒官阮都权真大咧，呵呵，摕人金钱啊，替人消灾了，但啊公台你嘛未使见怪阮。

节目进行之中，来个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因为多合相的关系哈，所以咱呢播的些节目啊，都播上个一个月为底截止哈。感谢朋友长期给你收听咱的节目。只是咱的业绩吼拢无进展啊，所以讲呢咱只有这个讲过这段路。再一次来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咱节目的支持爱好哈，盼望咱有缘咱空中电波搁再接续，真正歹势吼，因为这上现实的问题啦吼，也搁再一摆感谢咱朋友这段日子给咱收听啦吼。明星众人玩明星霸丁玩明星用心办明星用同工明星也封锁奔波，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朋友若要卡电话和明星的，记得09335700000933570000的电话哈。感谢你，那今晚来，那就节目归站，这个听落。

0: 娘女兵一万赶快倒等来告了就当年关三家争的街吼吼我娘啊足久唔捌倒来这个家乡故乡的泥土也是香的哈你还黑白说什么恁故乡的泥土香的哈大家都用那个西油在做肥也对田的边啊过了纯纯的西油味啊那是香的你的靠腰呢把你们吐槽我娘啊哦是感觉说啊呢人不亲土亲近乡情曲几十年无倒转来龙船的风景依旧在了风野嘛是风野啊室内嘛是室内哼什么叫室内的哎呀都不得二十三几室内是三个怕你敢知不你的靠腰呢你们意思就说外靠就是外靠内底就是内底人家说不知道就给你解释哼娘啊你这过不回来路会给你啊呗哟我烦恼烦恼，唔知路会去用搬断掉无？我别来，路要还断掉嘞？哎，今日迄边条个贵就是啊。
1: 有啊，差不多啊。哎呦，哦，我头前一个老人家咧走诶，我会见你哟，迄款陈家路仔啊，好牛，陈好牛，陈好牛。哎呦当时啊当时啊大公主大公主你回来啊
0: 有啊不但我回来而且这位你应该也会给你的这样、哦、跟我上界好的好朋友啊我两个好朋友好朋友、哦、有闲啊都说给救啊娘啊人是说好朋友有闲就说给救
1: 人啊算不知道你阿妈那个会说的哦好啊你会给你不大公主啊你回来啊你老爷都有救啊小姐都有救啊
0: 安怎样解释啊是怎样出事情哦
1: 是啦就出事情咩经过经营就是这样啊
0: 啊哦吼安鸟甲天公伊那公的阿爸就大连你们单娘的小妹也来笑笑啊哎呀哎呀想不到说有这样的地头蛇恶吧我在想说啊咱两个都有够恶质的又够有人比咱较幸运的
1: 你的靠腰呢咱两个当时恶质
0: 没啦没啦我意思是说咱两个人都已经有够派啊又够有人比咱较派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哦好啊我跟你说你先倒回去跟我们阿志民那些人说不用烦恼跟我们表小妹说叫他们安了安良啊，够有回来哦，绝对无通让因这家人唱秋。安良啊，即马都含雷鸣哦，马上来去陪嫁。我看有影生皮，有影遐皮无？你们规领皮都要甲扯开。
0: 我那唔啥，安好个，你哦先倒转去啊，安大厝内面的人，等下我先来摆平掉这个皮嫁了后啊，这个卸着发的。来厦门探听看讲啊，老爷经营安怎？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先回转哦，恁都小心嘿，
0: 提包。
1: 李明，你看安怎从？
0: 嗯，你说你问我要安怎用？你若要安怎，我李明就对你安怎？
1: 有影呢？
0: 是啊，
1: 我若安怎，你就安怎。
0: 有。我的怕安怎无论你要安怎我就对你安怎啊我若要安怎你就我安怎当然就安怎咯好啊无来甲安怎就安怎嗯咱无咧怕伊安怎靠腰咱两个甲咱直接安怎行啦
1: 哦
0: 李明丹娘两个咱兄咱弟弟进到这个皮夹层里来的咱今仔日讲这个老皮啊，皮官贵了，来邀请到这个通天雷神，以及到这个赛文龙五庆、小松文侠公，这亡命之徒呢，就在客厅所在的讨论呢。
2: 各位啊，希望各位当来给我帮忙这件事了。
1: 头拄只我厦门所在消息传来，已经经过着我朋友高叔爷设计经营之下，将住着这个弹弓台已经枯流去，所以变成讲弹弓台厝内面根本都无查甫人通我出面了。呀，咱的品类已经练到了，你等金正东来个地，将住着丹梅玉小姐俩路桥了。这件工贵，那么就安排有贵着两位兄弟啊，也社工以及着黄庆，恁两人来担任。皮大哥放心，绝对无问题。
3: 贵贵啊，事情不利啊！门口的所在来了两个人，一个自称雷鸣，一个叫做陈亮啊。来伫迄个所在大细声吵，对十八代祖公祖妈一直叫叫到等下指名吊死，爱冤鬼你出去的。贵贵啊，嘿，那两个军刀师傅雷鸣、陈亮都等下啊。
1: 有你的代志，你退后。哎呀，通天回首，这要做半路杀出天价金了。在我这个料想，这个弹弓台的孙啊，陈亮一向都拢出国咧流浪，无得咧，安怎样遐拄好倒转来？倒到海了。嗯，我通天妈妈听人讲过。雷鸣、陈亮就三关三十六计为兄弟啊，武功相当的高强。
3: 是了是了，听讲这两个手底把握实力不中人。我皮薄人失神，我唔知讲伊会倒转来。通天回首，你我朋友一场，你唔着斗收天。
1: 大哥放心，我唔轻轻列度，我今麦一等下讲出来，将他解决。阿强。大叔，最有话问。两位，未使妄动。以我通天回首所了解，雷鸣、陈亮这两个人，确确实实不是顶寒之辈。唔通硬碰硬了，做代志有当时未使干那用粗莽的故事，爱用头壳。
3: 大哥，也不便做做。
1: 恁两位兄弟先入来滴。这个代志我来想办法，恁入来底继续饮酒休困。
3: 好，我该遵命。
1: 皮万威，如今这个代志你都唔通个硬碰硬了。
3: 我即马拿出嚟都叫怕死，
1: 是啊。所以你即马唔通出嚟，伊即马伫门口放回头嘅，一旦你拿出去都叫怕死。
3: 是啊，安尼变作，
1: 你准备会当交代你的管家关世昌来？关世昌这个人伶牙俐齿，也真敖当话，骨真敖讲话了。我教伊安怎讲，三言两语可以退掉雷鸣、陈亮。了后啊，我再来想一个办法，先将雷鸣、陈亮陷害。呀，你才有在了顺利来抢到一单梅玉，啊那无啊，玉三关三十六一位兄弟，我真硬角，我压不起，时到大家吊卡手起来就废去。你那召集一下兄弟前来，咱那不利了，所以爱用敌处，不可用力敌。
3: 马上你讲起来，通天大师你有办法，
1: 有啊。你叫关世宽来，我甲教教看伊安怎讲。
3: 好，关家快来。
4: 老爷，
1: 你赶紧听看通天大师甲你交代什么计划出去进行。
3: 是，
1: 大师，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讲，你即马出来，你跟我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语可提雷鸣、陈亮。照我这话来讲，也你个家己小夸吼，个变化一下，最主要就是这话个讲落去。阿奶来主任的，因两人都会离开个。阿奶呢，兄弟，你这个所在通天会想发雷。究竟加什么步数，这个退开就雷鸣个陈亮，咱共同来个要看卖呢。
4: 剧情故事一站接一站，愈来愈精彩哈。听咱的戏曲节目，就是爱逐天听啦。唔通跳浪站的吼，咱节目固定性的播送需要朋友支持加爱护。每天这个时段这个频道的播送，全部是由咱明星商标记号官，那这个官好，就爱吃咱的官直播，明正白官直播，啊，搁有咱明正白总力丸，明正的霸兵丸，明正白永清丹，明正白叶黄素。啊，各有咱各下半步，可以事事无问题，就是咱的明星永同工，甲咱所提供的节目。明仔载是礼拜假日，所以咱的节目休困。有几个个如何，咱星期一再会。祝福大家假期快乐，谢谢，多谢，再见。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研究子女孙，不开门的有洞，他每年有指导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哪诶。
2: 后面还会指导关节酸痛出诊啊？
1: 诶，你有没得呀？
2: 是天教呢，就广告诶，只需要一道，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教呢。
1: 啊，安严重哦？
2: 是啊，实在医科医生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丫头对咱看到一支过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甲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油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专业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或者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19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业者改行。砖仔油很贵，花坛的砖仔油细管也渐渐退行。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油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收入。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高级。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丽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这样呢哦，节目一个开始爱播这样靠精神的啦。来哟，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好，我是凯伊。
0: 所以啊，咱的节目一旦上好，咱的朋友大家福气，上好，咱的朋友大家拢好运，大家拢健康平安哦。哎，收听咱的节目，阿杜呢需要咱的服务爱卡什么服务？
1: 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生活更有
1: 用哦，你在那看广告
0: 哦，去吃掉啦啊！这哦实在，我这个手机啊就不听使唤呢，真害呢。
1: 对哦，起码就这网络广告吼，但是网络的广告啊，卖欧白去咯。
0: 哦，我知，我已经往骗做这边了。我所以哦，我起码那看到那个网络在那卖物件吼，哦，哇，这卖卖哦，吼啊，个个有心动啊，你知无？啊，心动是不是要马上行动？
1: 对哦，
0: 啊，所以身体的工，你还要被骗吗？然后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下单了。
1: 对。
0: 哎，正经的呢。嘿，大概吼，你个看哦。看的物件，我你个看我去。
1: 哦，看起来拢就好用诶。
0: 啊，骗几遍啊嘞？
2: 对。
0: 做这边啊嘞？
1: 嘿。哎，寄来拢唔是迄个物件，拢是迄唔知是创啥。拢欧白来。
0: 啊，不，唔是，我寄三遍哦，三遍拢寄同款的物件。三遍拢见很快，
2: 你都互人骗咧，骗赶快来变三盖，
0: 所以我
2: 一个抗跳三盖。
0: 哎呀，
2: 啊我你都爱让来检测啊，
0: 不，我第三遍吼，人迄个送回来吼，伊讲你确定要收吗？
1: 我说
0: 没有呢，我已经都被骗了呢。啊，我这一次吼，我也是想收啦哦。他说，那你收的话，我看你一定也是失望的啦。我说阿母，你给我偷看一下。
2: 上回那也真有良心啊，你
0: 哈，还有够高追的嘞，
2: 嘛算有良心嘛。
0: 哎，真嘅吼，我偷看者吼，要收又够赶快呢。
2: 哦，
0: 系啊，所以过来我拢唔敢乌白买。
2: 对啊，买来亚迪家买就好。
0: 哎，那有人做生意安尼啦？
2: 做生意啊，
1: 专门做诈骗的啊。
0: 哦，
2: 无实在做济啊，今天这个时阵，你卖用骗钱都袂歹啊，做物件通去收。
0: 外公，什么那朋友嘛爱注意，人拢会报人讲，伫个网络有无吼？伊拢赖内面，伊就甲你招你讲哦，你就加这个赖吼，啊，你这个赖就是台积电的吼，啊，什么的
2: 哦，投资的啦，
0: 哎，就一头无甲你讲投资，他就说吼，他这个人的成功吼，啊，你就是别爱知影讲这人的成功，安那成功，嘿，啊，恁就想讲，哎呀，这册网看未歹吼。我跟你讲，你就去用骗你啊！
2: 就开始呀，一波一波。
0: 我冇去用骗你。
2: 你那安尼啊，迄个脑波就，真讲人伤好啦，脑波弱。
0: 没有，我跟你讲哦。哎，我朋友去用骗你哦，我讲你遐笨蛋安尼啊，伊安尼哦，安尼哦骗一届，我跟你讲都冇过去啊，啊你就过去安尼哦，那个骗够较济安尼啦吼。骗到到尾也拢靠到尾害
2: 啊！
0: 你
2: 啊，无啊，对老笨拢骗了了呢。
0: 骗太多了。
2: 嘿，无啊，对，迄有个人就是脑波较歹，迄就是爱脑爱较精光诶。嘿，爱来问我，脑边啊精光啊，脑波用我上高啊。但真假，但那脑退化，他利用干嘛在做票诶？
0: 那是咱这执行长真诶啦。
2: 嘿，
0: 一进价，
2: 嘿，有也是安尼呢。我捌拄着，我嘛有，诶，我嘛是干嘛做怀疑诶？就是有一个系统，伊讲。伊讲我，咱开车唔是有弄一个迄个侦测，嘿，伊讲虾米侦测系统，侦测就讲吼，你有一个迄个纠纷，啊，伊吼迄纠纷吼提起你，你爱礼拜虾米虾米，来这个纠纷你来解决一下。
0: 啊，
2: 伊讲你有，诶，我真正家庭有一个侦测系统就对了，
0: 真诶，
2: 啊，伊侦测系统伊讲伊是参迄个检查对的查到安怎，啊，侦测
0: 纠纷。虾米嘛，安尼你嘛虾米去用骗呢？
2: 啊，伊唔是用赖哦，伊是用。 电话迄个讯息，因为人无赖嘛，因为人是讯息。我无关系看讯息的啦，我较无关系看嘿。伊个在打电话哦，回讲我没事。哎，伊个电话我没事。
0: 我是 AI 哦。
2: 对，我是后边看到，奇怪，是安怎？这个系统在底下回我没事。哎，伊讲咧，一般就是讲你有一个交通纠纷，啊，所以做做咧骗的啦，骗的，哎，伊个手法是做做的，但是咱咱都是要保护家己。
0: 对，
2: 你保护家己健康，你当头壳精光，你都袂去用骗，袂老本骗去，你真正要搞无话晒。哎，要搞无话晒。
0: 所以有时阵哦，你要保持你的精光哦，
2: 保持精光是要做做迄落的啦。
0: 今晚我来给您侦测者，你头都在车顶给您侦测，
2: 对，
0: 我今晚给您侦测者，
2: 侦测什么？
0: 您那个
2: 情况嘛呀？
0: 情况嘛呀？心
2: 形象者，
0: 心形象者吼。我讲您弄起来的时阵哦，诶，亲像今晚弄会去便所，弄去马桶放尿对哇？
2: 对啊。
0: 啊，那较早吼，增卡，增卡都无啊。增加哦，弄去树啊卡。
2: 哦，所以树啊拢会饲大汉嘞。
0: 对，
2: 长树啊，规长树啊，拢会饲的。
0: 啊，伊伊不会加，啊，伊嘛是无肥。
2: 哎，爱落肥嘛，
0: 对对，
2: 长会饲的，伊拢知嘛。
0: 哎，啊，我你讲，
2: 安尼有啥问题？
0: 有，
2: 安尼是好啊。
0: 好，我你讲哦，伊个哦，去迄长树啊遐放尿吼。我讲，你用去找到一挂病源。
2: 哦。
0: 你若准哦，四五个人拢甲徛遐放尿，啊！你较等你甲看，看一下讲，看卖讲，诶，是咪足侪狗呀？
2: 诶，
1: 哦，
2: 尿尿
1: 尿
2: 疼尿，
1: 对，
0: 疼尿
1: 啦，
0: 足侪狗
1: 呀，
0: 就是疼尿，
2: 疼尿。
0: 啊，过来，你若感觉讲，诶，迄尿放落去了后吼，我打了足紧的啦，迄是安那，你知？那就是高血钠，太咸啊！
1: 哦，平常时食太咸啊！
2: 哦，不是日头太咸，哦，
1: 因为钠含量较高，所以较快打。
2: 哦，
0: 啊，佫有哦，迄位棒棒的吼，你个鼻的味吼，我那一点啊肉味肉味哦，放掉出来后迄个味，
1: 哎，
0: 有哦，
2: 不是臭尿粉，唔是安尼，我唔把你鼻我得鼻。我是我都没得鼻，
1: 我直接买汤来滴。
2: 你冇不可以鼻
0: 的
2: 啊，
0: 反正鼻着肉味的吼，那都是吼，那个胆固醇较高。
2: 哦，肉味就是胆固醇较高。
0: 嘿啦，
1: 哦，
2: 肉味哟，
0: 哎，啊，为了棒棒的有无？啊，袂记得看那点咩？就是安那。
2: 你这场绑，
0: 棒棒的机床
2: 门水库没有关，我只拢安尼
0: 讲，阿兹海默症啊，
1: 失智啊，阿袂记得乖啊，哎呦，
0: 好个，阿哥哥强，袂记绑哦，因你查甫拢对袂准，瞄不准，
1: 一下倒边，一下正边，
0: 哎，袂准，会闲啦，
1: 会
0: 错啊，
2: 哦。
1: 哦，不是去给你穿，是手来穿。
2: 好，不是，我这个代志
1: 是手来穿，
2: 手来穿。所以是啥物？
0: 发
2: 痴，发痴，发痴症嘛。哦，那是一个神经的问题啦。
0: 啊，我徛伫遐徛足久，放未出来。
2: 哎，放
1: 未出来。是膀胱的问题啊。
2: 膀胱啊，是腰椎啊。
0: 不是啦，还有他妈徛干要滴掉鞋啊，滴掉脚啦。
2: 就是别人的鞋那种。
0: 哎呀。地就个地爷啦，地就干的，你刚才都搞啊，你嘞，地就个地爷啦，射腹线的问题，
2: 哦，裂破线啦，
0: 哎，膀胱的问题啊，那啦吼，
2: 膀胱，
0: 啊，佮为你那膀胱，你家来弄皮，唔无啊，拢无皮，
1: 哎，拢无皮，
0: 很咸嘛，
1: 啊，那皮拢无皮，
0: 哎，哎，就是。有新冠肺炎
1: 哦，那撇啦，有新冠肺炎，
2: 绝啦，为什么
0: 撇啊？哦，啊，叫你考这一项吼，你哪拢无问题吼？
1: 啊，安尼安全啊吼？
0: 安全哦，
1: 对，
0: 安全。人会跟人会来，给你开一张红单，你底下
1: 乌白
0: 翻翻。
2: 这都知啦，
1: 哦，
2: 闹这啊，
0: 哦，是安尼趣味啊，我你讲哦，咱亲像咱那个足。这人吼，拢会干嘛讲哦？哎呦，哎，涂骹垃圾，较早阮砖
1: 骹，
0: 拢嘛烫赤骹吼，走东走西，对不？啊，过去挖落去，迄落， 迄个杯一空一空的啊，灌水落去啊，豆糕就造出来啊。
1: 哦，
0: 嗯，哎，恁拢未晓？
2: 嘿，我嘞，我有呢，我捌灌过
0: 呢。你安那有哦？
2: 哎呀，我差差你无几岁啊，你唔知个。
0: 十八年啊，
2: 你十八开始，我就离你啊，我就是讲你给我打。
1: 我来，我这头又低很。
2: 你五岁年啊，你是声音较成熟啊，你讲不是
0: 年纪，拢做成少年起来啦。
2: 不是年纪的问题，拢是声音太成熟。
0: 所以我讲，咱腾车开吼，去行路。这个是不错，
2: 吸地气啦，接地气啦，
0: 对对对，哦，安尼迄
1: 边做人咧卡达是对啦，
0: 哎，不啦，迄我讲，迄讲已经释放哦，释放迄个迄一挂电啦，
2: 负离子，哎，一个电咧放出来，参地球有接触，嘿，迄电咧放出来，咱内底诶迄个电咧较平衡，水路会较稳，嘿，啊，迄个矿物质吸收会较好，
0: 嘿，我你这讲到这呢，你卖迄个伊利。弄个皮皮出来啊！
2: 我你都在问啊，你都问的，啊看目睭对我，我都唔知。
0: 我讲，我那是去那个吼，去那个吴大哥因的山顶吼，因遐有八里遐有个山吼，哎，侬就爱人去啊呢，啊去伊侬讲，阿弟，哎呀，腾开。蹬车卡，
2: 蹬车卡，
0: 落去行路，
2: 嘿，
0: 爱落去行路，爱一个会有草皮啊，那吼，
2: 爱爱这种的，爱这种的，嘿，爱这种，袂当迄个，袂当咱这种的，你外靠迄种的，
0: 干嘛加路啊？
2: 干嘛加路是袂使？
0: 哎，无啊，多嘿，
2: 爱有草有草一种，
0: 哎，干嘛行路像咧跳浪似
2: 的？对，啊，为个你会当摸球棍，树
0: 摸球啊，
2: 摸球啊，啊去摸迄个植物，伊咪得带你交换，带你迄个。派的物件，派的电在你接皮，你好诶。
0: 安尼，
2: 嘿，
0: 啊，所以人咧为人就讲，万咧啥物吼，身体拢无好，啊，就去拢逐工去摸球啊。摸球啊吼，迄有时阵吼，摸该长球啊，煞强要袂活。
2: 一箱还是两箱，都免找医生
1: 了。
0: 我那有安尼，释放哦，释放那循规厉害，所以也不是啊，那人就是有时阵啊，夜红光，那人红看起来跟他很阴呢，那人红看起来就不阳光啊，
2: 无正能量，
0: 嘿，
2: 正能量伤济
0: 啊，不少
2: 印堂发黑啊，
0: 哎，对对对，
2: 为人诶下头要无，啊暗色，
0: 嘿，啊为人够讲。伊那安尼哦，各所拢足爱暗时啊，拢爱去迄种暗暗的所在，就是去迄个 KTV 啦，去个酒店的内面，咪拢暗暗的所在。
1: 哦，拢看袂着光诶。
2: 暗是行暗路啦。
0: 是。
2: 哦，唔是哦，
0: 行蒙卡对。
2: 哦。安尼唔是好吗？
0: 安尼好对啦。
2: 采阴补阳。
1: 无。我阴气修当啊。
2: 太
1: 好。阴气修当。
2: 我唔知，就是咧打我工，工生潮啊。是安那，哎，不是袂歹吗？嗯，啊，不是哦，食食
0: 鸡也过目睭啊，是。这我讲哦，这种叫假派，好的唔学拢学的，你看，食有鸡也过目睭，
2: 才阴补阳，
1: 对，安尼好，
2: 安尼咁好，但是行暗路唔得，行差都阴啦，系啊，哎，也是。
0: 所以哦，我咧讲哦，有时阵出去行行，踏青是袂歹，
2: 嗯，
0: 哦，啊去树啊卡吼，坐一个，困一个，
2: 嗯，
0: 哦。安尼也是袂歹吼，
2: 吸地气啊，接触自然，啊，如果有气脚，啊嘛袂用行暗路去摸大腿，较早困
0: 咧，较有劲。去个溪沟啊边，溪水边，
2: 负离子啊，
0: 对啊，啊个听到水流声吼，安尼嘛较有材料，听到一声讲较有材料。对不？
2: 那个流水生财嘛，源源不绝嘛，财源滚滚来。
0: 所以这样呢，就是安呢，所以有时阵哦，就是安呢，去公园慢慢啊行，卖浪费时间啦吼，卖请公园再去 KTV 去什么酒店的安尼啦。
2: 对
0: 哦，为人哦，情绪较无稳定的我，嘛是赶快去树啊卡，去树啊卡去啊。 安尼画画咧，嘛是袂歹。接山国
2: 哦，山去山顶啦，画画，大家都情绪发泄一下啦。不是找翁妈妈的哦，
0: 系啦，
2: 不是找翁妈妈的，我嘛是会使。
0: 所以
2: 快乐啦，啊不是要那点那搁里点去山顶啦。
0: 无啦，我咧讲，你呐找翁妹哦，翁你呐要接受吼，啊个无要紧
2: 嘞。
0: 哎，今晚你哪里没了？搞不了工，一些丢搞哎。啊，不是拢假美，
2: 安尼唔是笑冤家
0: 个，哎对啊，两个都冤呀，两个都冤家。
2: 你这都是爱主主人，啊，起居生活，食物件拢爱顺利，哎，啊，再健康，好困难哦，
0: 不会困难
2: 啊，
0: 不会，
2: 对啊，
0: 我咧讲哦。
2: 哎，
0: 你今晚你想起来，刚刚讲阿兰今晚的聚会，先有先你也想起来。
2: 二五年，
0: 哎对，
2: 系啊，
0: 二五，二五你想要做阿妈，一个久嘞。
1: 爸爸妈妈来，
2: 爸爸我想，哎，个要做久的当想哎。
0: 哎，现
2: 在今晚人生七十才开始。
0: 没有，今晚我咧讲吼，你刚才嘿老师啊吼。老师问个学生啊，问讲你的愿望啊，伊讲你长大的愿望是什么？伊讲哦，我不想当总统，我也不想当医生，我也不想当科学家，拢不爱就对了。
2: 要干嘛？当米虫？
0: 不是，他的志愿想要当阿嬷。
2: 当阿嬷为什么？
0: 当阿嬷很爽啊。为什么？因为阿嬷哦。哎，当时哦，就在困啦，困那个当时啦，
1: 啊，个睡，拢无人叫，
0: 哎呀，个用睡午觉啦，吼，个暗时啊，个来用看电视啦，吼，啊，要早早去困，来用去困啦，哇，我去困啦，拢无要紧啦，吼，啊，免写功课啦，哦，啊，免写一个暑假作业啦，吼，哦，啊，免补习啦，对不？
1: 哦，个免坎坷哦，
0: 对哦，
1: 没有，
2: 啊，个人住，
0: 哎。用来无代志吼，个人去树啊，卡坐凉纳凉，
2: 为人
0: 生啦，去公园哦，唱歌跳舞啦，哦，去啊咧，讲一些是非啦，对不？
2: 啊，非聊是非，
0: 拢无人管呢，哦，要聊八卦呢，对不？
1: 哦，啊，你听讲我嘛想要做阿妈，
2: 我嘛想咧，啊，你我想少年啦，我够担得住诶，
0: 所以人伊讲，哎，阿妈，这是个林嘉宾，下午又喝。茶，下午茶，晚上又可以去喝酒，
2: 哦，可以当喝酒，
0: 哎呀，快乐是神仙哦！伊讲哦，阿妈基本上拢已经坐了吼，边路也公车，
2: 哎对，坐车个边钱个也挂票，
0: 啊，佮说去你坐吼，难怪你无忧，
2: 高进无忧，然后坐吼，安尼阿妈袂歹呢，
0: 啊，坐高铁嘛比较俗，
2: 哎嘛是袂歹
0: 啊，啊，看电影吼，
2: 嘛嘛挂。
0: 给你啊，对吧？
2: 所以阿妈礼拜哦，
0: 啊，想要吃什么？啊，容易吃什么啊？呢，想要吃鹅胗啦、臭豆腐啦、鹅米线啦，
2: 拢会使。
0: 对啊，阿妈，你啊看，啊，搁要吃豆花啦，
1: 要吃冰淇淋啊，
0: 对啊，拢会使。
1: 哦，拢会使。
0: 伊讲吼，
1: 你讲咩？讲你袂使吃，
2: 哎，
1: 哎，这上边，
2: 嗯，这上边，阿妈拢会当
0: 哎，
2: 所以想要做阿妈。
0: 阿妈。
2: 你那个教育，爸爸讲你袂当食，修冰修冰，哎，爱写功课，你袂当出去佚佗，对不？
0: 哎，你好，
2: 爸爸拢会用
0: 诶，哎，囡仔愿望，
2: 够巧诶，
0: 哎，他不想，但是吼，迄为人囡仔愿望哦，真真好算。我朋友哦，会再甲我讲者，伊讲哦，你敢知影吼？我孙甲我讲啥？伊敢知？伊讲。他希望哦，也是赶快退休。哇哈，你孙什么基本上赶紧快嘛，赶快退休。
2: 孙归回，
0: 你讲无啦？那你讲我这吼，早知道吼，股票多买几张哦，他就可以早点退休。
2: 最近我就想退休诶，最近呐，
0: 我讲阿林孙
2: 搞退休诶，
0: 因孙嘛，基本上十岁、十一岁、十二岁
2: 呀。跳跳跳，
0: 哎呀，阿我讲阿安呐，伊讲。哎，即马都是有股票安尼啊，啊股票是你买好伊哦，伊讲唔是啊，因老母啦吼，啊伊讲哦，伊个想讲哦，伊个股票吼，只一张尔伤少啊，安尼啊，
2: 无够退休啦，
0: 系啊，伊讲一张尔伤少，我讲啊，你唔要甲买较大张，买较侪张个安尼啦吼，伊讲伊若较侪张个，伊就免烦恼啊，
2: 哦，
0: 伊就原来用早早都退休啊。 搞音呐，你有空吗？
2: 两个人过来，一个来日方长嘛。搞音呐，一个啊，你几个等嘞？
0: 哎，啊，你看音呐就是，你讲你别跟我做音，
2: 哎，
0: 童言无忌，对不？啊，你看伊跳呢，
2: 教教，
0: 哎呀，
2: 哇，跳够咸老教，所以大人有教了，有真有迄落，
0: 礼拜，
2: 嘿，教了好啦。
0: 啊，但是我看下是健康较好啦。
2: 啊，哎呀，年纪大就是啊，咱少年十岁就退休啊，对不？
0: 啊，
2: 金山银山，你嘛爱健康来做迄落，
0: 系
2: 啊，来做保障，唔再当开会着，系，对不？啊，无你健康是后边，头前也，哎，后边是迄落在乎嘛，头前也医则是健康嘛，后边在乎是零嘛，啊，你无头前也健康，后边在乎，
1: 那嘛是零，
2: 哎，就是健康是基础。
0: 哦，哎，高音啊，佮怎样买股票买信华吼？
2: 嘿嘿，他两面都让报报不出来，哎呀，明白你嘛报者，嘿，你要报你报较招魂呢，为人都无咧算股票你嘛，为人算个东西。
0: 搞你啦，你讲啊，太少了，我只有一股而已啊呢。哎，囡仔我来弄一个愿望哈，
2: 那
0: 请问想讲，伊想要做阿妈，哦，啥物拢袂做。
2: 啊，
0: 这样样炸着想。
2: 阿姨嘛，阿你都爱打架，你做阿妈，阿你早退休，你都爱带你够健康，爱养过。嘿，唔知为了金刷银刷开的掉啥意思？
0: 啊，
2: 无你个困咧，别边靠来的，
0: 嗯，
2: 哦，无意义。
0: 哎，这个健康等你再个耍落去。
2: 对对对。
0: 空本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solo 袂歹，来哟、哦，我咧讲吼，身体正经讲啊，要顾吼，这是要看困难。
1: 对，
0: 要安那样啊顾起，正经吼，即卖实在是啊，真正是吼、哦，有足侪拢爱去注意安尼。
1: 嘿，即个时阵就是病情足侪啦，有一挂你唔知像就疫情 SARS 啊吼，啊无都禽流感，加咱新冠肺炎。
0: 嘿，
1: 哦，你像外口病毒拢一直咧变化，
0: 哦，
1: 变化多端啦、啊。
0: 嘿，
1: 啊，加咱即卖癌症。癌症就是咱内底体内就是累积伤多毒素，造成咱的细胞变形啊。
0: 今仔日的报纸，
1: 对啊，
0: 美国有一间高中啊，
1: 对，
0: 高中内面的老师哦，
1: 嗯，
0: 就大家都集体都有乳癌啊。
1: 对，
0: 那都我奇怪了，他安尼啊，
1: 那有的都是重金属无都排出来，
0: 而
1: 且咱内底脑嘛是重金属伤多，变脑失灵，啊，肺内底细胞内底卡伤多。好，咱的细胞变形变态，细瘤嘛是，变癌嘛是，病毒入侵，病毒的迄个病情提出，就提出都是神经毒，
0: 哦，
1: 迄就是
0: 因为
1: 神经夹内底，
0: 哦，今麦在作祟哦，
1: 啊，胃的毒是胃的迄个毒是糖，
0: 菌。
1: 真菌、霉菌、微生物这种诶，这种诶菌叫做啥？就未来都有胃幽门杆菌，
2: 幽门杆菌
1: 对吧？
0: 好，
1: 胃幽门杆菌过来卡过来的病胃癌，
0: 那
1: 就是炎，
2: 而且胃溃疡，
1: 嘿，
2: 溃疡严重啊，对，
1: 先胃。胃炎，炎吗？炎是一个
0: 肺，
1: 三个肺就变癌
0: 啊！
1: 对，所以你做多啊，你也开始发炎的，胃也对皮肤来，皮肤是咱身躯上大的防御力嘛。皮肤的皮肤就是咱的迄个毒素，会当出口的，会当出来的一个
0: 迄个管道系统，
1: 嘿，放尿流管，啊，放大放迄个大号嘛，
0: 嘿，这都是排毒。
1: 这种是排毒，所以你皮肤看有生裂啊、
0: 红
1: 啊，容易毒素伤多啊。
0: 哦，安怎？哎，对哦，你要看，有个人就是安尼，身躯只一粒，迄一粒规身躯，
1: 啊，
0: 乌乌一大，
1: 哎，
0: 拢是哦。
1: 迄生肾、牛皮肾、什么肾的啊？啊，即嘛不是干阿讲干阿皮肤，是对内甲外。啊，你阿讲对内，头先阿讲咱较头壳较未精光。这较未精光，这是相对讲咱脑血脑毒。啊，咱有迄个内底毒伤多，严重多就是啥物心血、肠啊血、肠啊毒，哈，毒。
0: 哎，
1: 这东西嘛，
0: 对。
1: 啊，你牙公这边找几牙科？哎，牙弟姐，一科都做侪啊，一科脑科都做侪啊呢。
0: 我讲，
1: 你
0: 甲看，要找遐尼侪科
1: 吼？
0: 你看，起码是赶快最近咧看报纸讲，你啊为人哦无代无志吼，去病院猛行猛顺哦，啊就想讲我有保险哦，
1: 哎
0: 去照啊免钱啊，去照什么？
1: 哎，照一对 CT 就是迄个。
0: 核磁共振
1: 电脑断层，一片的呵，定义你是照一百张 X 光的辐射，
0: 对呀，
1: 你知无？
0: 哎呀，
1: 咱要照核磁，
0: 对咱身体伤伤力
2: 多大？
1: 咱要照电脑断层，
0: 嗯，
1: 这些东西咱身体爱吸收下，吸收辐射，吸收辐射，不是讲你去病院咧，这边边就有感受，辐射的就造成伤了起什么感情？嘿，迄内底基因会突变，突变你有感情。结果有一个迄个一个伊妈妈，每年拢去啊照什么啊？照几点钟的迄个电脑断层，规身躯的嘛。
0: 伊讲照照的讲啊，照照肺腺癌，偌欢喜的讲加在，
1: 检查第三年以后哈，变成有感情。伊个就是讲，你照一点钟等于。是三年的辐射在一点钟来，让你身体吸收的意思。
0: 你
1: 吸收是100%，但是一路咱江守中医生、肾脏科医生讲的。
0: 对，
1: 好，所以咱就是讲，不是讲有病去找医生无对。啊，你今检查的路途，检查位的是去挂肠啊、息肉，挂过来查去。
0: 啊，抓起呀，
1: 抓起哦！
0: 有先来啊嘞，一挂的息肉量有伤口，
1: 有坑。
0: 啊，为人的伤口伊袂坑你，为着细菌感染。
1: 困，照你去回来，这边败血症。
0: 对，
1: 败血症就是三缸，如果伊有好，就是去。
0: 嘿，
1: 就大 S 都是安尼，
0: 哎，
1: 是一个感冒，困照你去伊的回落来。
0: 嘿嘿，
1: 啊，做这东西安尼啊，第二项就是胃的，你有迄阵毛人咧讲嘛？因老母讲起心脏有问题，去抽筋啊！啊，伊想讲因老母惊遗传，啊，医生叫伊去抽。 无算无代志，你买咧本只无代志去称啊杂肺啊杂心，一路心脏杂麻痹，心脏麻痹无称好就生气。
0: 哎，对啊。
1: 所以你嘛袂当乱检查，
0: 系啊，
1: 乱去测物件，
0: 系啊系啊，
1: 哦乱去哦，啊咱嘛袂当胡乱食，
0: 系
1: 啊，咱嘛爱每工拢爱运动，
0: 嗯，
1: 跑球啊，爱去遐个行，接地气，会气噶，我想我嘛感觉做会气，他们讲他们行了都变多，都要哦日行万步，
2: 是，
1: 啉茶，他们无阿多，
0: 哎，
1: 所以咱就爱靠保养，白毒则多，
0: 肺
1: 路病则多，
0: 就是安尼尔。
1: 唔则多，我讲哦，五千年以来的树，应该讲两千年前。我讲一个迄路，我在真正发生的代志。汉朝，汉朝是两千年前，两千年，迄阵汉朝上出名的就是赵贼。
0: 赵贼。

0: 己啊。
1: 哎、欸，啊，就是无药医，啊，迄阵伊找所有的御医啊、太医啥物来医，一个叫做张仲景，一个一个叫做咱中国中国第一位的中国中医学之父，嗯，伊嘛叫医圣、嗯，医学的圣父、嗯、教父的教父等级。嗯、
0: 对，
1: 迄阵伊阿喏，把这阿罗哩在咯，伊找一个迄个花山是红皮，嗯，红皮的啥物？蒜头啊啊！嘿，红皮蒜头伫咧倒呢，
0: 伊是火山烧火吗？
1: 我讲迄阵有伊个汉朝有一个迄个蒜头是对西域来的，迄阵叫印度啦，都已经叫西域。嗯，吼、哦，还那地呀。嗯，啊，有一个叫张渊，记唔记？迄、那个印人叫张渊啦。嘿，即、哦、张渊伊带伊迄个经济体啦，迄、那个经济因咧进伫倒位呢？迄、叫做蒜头的上原始的迄个原始种。嗯，那是有品级的蒜头。
2: 哦，依扎伫中国的所在是无蒜头的。
1: 因本食无。
2: 哎，对。
1: 两千年前才有，咱。台湾是三百年前，吼、哦，我先来大家报告一下，吼，因为这重点在家，后来一对西域遐炸蒜头的迄落经济来，嗯嗯，迄、那个医生张仲景，伊才进个代理，你知无？嗯，进个火山边啊，遐，嗯，迄红皮，嘿，是最原始的药用等级的蒜头，嗯，一叫做啥物？金山火蒜，
0: 好，
1: 嘛叫。毒镜毒子蒜哦哦，伊个叫毒镜意思，
0: 这很特别哦。
1: 对，这个咱是用钱买袂着，嗯，伊用个火山边啊，吸收啥物？伊个呀，火山遐有一个特殊的迄落矿物质，伊、啊、去吸收三年生一届哦，爱热水，哦，水爱热。到遐吼，三年洗出来嘛，嗯、是一粒红的蒜头，无讲做大粒的、嗯，但是也流水，流、嗯、水了，伊爱个啥？天山雪莲嘛，生发未出来，所在咯，伊发出来生个，伊个生个，因那迄个医生啊，偌厉害呢，伊个生个原理，咱即马读个册才知，是安那蒜头生个，发结果刚起来食掉是上应用的，对，那甲咱查某人要生囝。咱查某人要生囝备孕的时阵，咱的子宫那营养上饱，对不？哎，啊，咱啊拄啊好有心的时阵，妈妈为着要保护伊，咱的身躯的啥物，哎、所有营养都吸袂下。
0: 对对对，
1: 咱的开启咱的保护模式，不，母亲做伟大的嘛，蒜头嘛是，伊有生囡仔，五公斤来发给我，五公斤来。应用上棒，伊内底有 SAC 的一个成分，那即马科学有研究出来啊，有一个 SAC 的成分，正好对咱的所有的血咯，细胞，啊是咱的脑细胞，你唔免经过啥物屏障哦，啊个咱的皮肤细胞，所有的67%淋巴结，咱的免疫系统的白血球，淋巴结。免疫系统，全部强化哦。SAC 这成分，爱对咱两千年前，这个医性，然后张仲景这个册，去查。所以阵因咧调查的时阵、因为这个张医师啊，
0: 张仲景，
1: 和伊汉调的迄个调查瘟疫，瘟疫啊，到一个段落，所以汉调、
0: 这应该背落来啊！
1: 汉调上无正经，先话因为汉调大家拢会破病。所以汉调出了啥？一出医生是全世界中医书上老的，一改好到后边，所有的中医册内底，无人无啥蒜头，唔是有用的，唔、是有品级的，拢是蒜头，拢是诸药之首。哦，伊是诸药，这水药啊之首。但是咱今嘛来讲哈。油啊，咱今嘛化学的油啊，因为油啊化学做的嘛，有三分毒。以前拢是超油啊，超油较无毒。啊，咱今嘛油啊拢是化学做出来，是有三分毒。所以咱来找天然的方式，去荷兰的辛苦，会当做霸凌的控糖嘛好。控咱的病毒嘛好。控咱的衰老。因为咱人一天哈，一天。73000个，咱人的自由基就是咱人的生生呐。咱的细胞在变老化。你愈老愈衰。那是一般人73000个自由基的功格。我看你细胞偌强。干那这呢？但你讲得低，你就只记在袂掉啊。所以咱人想要讲，会老，未无拖刀，这拢是得滴老化嘛。

0: 步枪，咱人一天啊，
1: 嗯，
0: 你也够较老诶，够较济哦，
1: 嗯，
0: 一天五千粒加十万粒诶癌细胞，
1: 嗯，
0: 诶细菌，
2: 有
0: 咧呢，
1: 我们每个人都有，
2: 无法都骗咧，
0: 吓无法都骗咧，咱咧啊，不过咱会当有人啥啦拢会生，啥啦无大家人丢啦，嘿。
1: 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有癌细胞，辛苦拢有啊。
0: 每天哦，每天哦，但是你要强，加你要这叶算精，
1: 嗯，
0: 哎，就是咱的张医师啊，
1: 吼，
0: 叫做医性啦。两千年前啊，起码无人讲医，医术无够的。你要这，
1: 哦，医是真有名。
0: 我跟你讲，你无癌症啊，你每天你几岁、七十岁、百二岁，你就算讲你有掉癌啦，你也当参与和平共处。癌是咱辛苦顶的一个细胞，伊嘛是生命。啊，有的人生癌是啊，那你唔免去挂，
1: 唔
0: 免去留，唔免去电疗、放疗，你也当好好啊生活，因为你有用好的东西去参与和平共处，顺可以讯号变态讯号等啊，伊都是好的。
1: 哎，对对，
0: 伊难这个，
1: 伊就去底下是讲，哎、欸，这里未得理哦，咱来走，咱来走。
0: 对对对，咱平时咱来一路汇流来，电拢有顺路顺路巡逻官嘛，哈
2: 、
0: 哦。啊，咱这给算金啊，对咱张。医生甲芝麻来讲，做世界独家哦，我会当摕到这火山迄个叶算金，这是全世界独家，因为最后是日本，因为去气折，日本遐有火山，日本都是温泉的嘛，所以日本有火山，
1: 你
0: 进个火山区遐去摕到这 SAC 的这个。一个有用的嘞，还有像原始的、原生种的蒜头、蒜头啦，啊，去要发给五缸做采收，起码是三年生出来，生出来应该有落水，咱台湾无多吃袂出来，伊无水，伊无里面迄个雪水，无矿物质，
1: 咱家无，
0: 不咱家火山底迄个阳明山呀，嘛无修炼，伊爱炼，
1: 爱去等啦，爱有落水，
0: 爱有
1: 咱落水，佮有时阵，有时有阵的啦，
0: 嘿，爱去落水。应该是来讲，伊有党，伊的党，伊无阿多坏，伊算哦，越能越开花，慢慢嘛，离开啊，都冷，哦，零下几度，那是寸草不生，一块给，伊有伊囡仔当生出来，啊，迄阵的营养上大，咱就去做人工采收，有机的，全部有机的，人工采收蒜头上加上的，那蒜头咱是咪弄咧欠胖的，蒜头果十多以上，你是。吃胖的
1: 哎呀
0: 我吃营养
1: 哎呀
0: 你要吃吃也不是规粒吃吃也你要吃蒜手你都要切到油哎切到水
1: 啊切到几片几片还
0: 是哎啊你是要用你都切到油嘛是啥啊你都要切十分钟加十五分钟切一下
1: 所以那要吃
0: 我们都要切一下
2: 你对哦那以前的人有够哦你看以前都那个杭恩强，杭恩强
1: 会蒜头，
2: 杭恩强，咱就
0: 拢讲，咱
2: 就话杭恩强拢讲有啥亚硝酸
0: 对吧？
2: 哎，亚硝酸是被冲下来，哎，荷兰谁排名啊？
0: 一级自然，
2: 哎，就啊，咱拢配蒜头，所以拢无代志。
0: 咱就是有这个地位啦，咱只是用料唔对，哎，有这个地位用料唔对，唔是讲无，唔是讲伊啊，已经过会了后是。无迄个迄个，伊无迄个算数啦，内底有算数嘛，啊无迄个控干的 SAC 的迄个有机质。
1: 你等下甲切落一片一片，
2: 就切啦，
1: 剩差不多几分钟过，再来食才有效哦。你若随吃随食嘛无效哦。
0: 但是你按发给五工之内吼，即卖医生拢有咧讲，发给五工之内，伊内底迄个植化素内底抗癌植化素是上乖。那讲咱来。免疫菌来讲啊，一般保护细胞，咱一般身躯顶有维生素 C 加 ESOD 有无？听讲较戆呆，你知道无？戆呆是安怎讲？伊就是一个敌人来，参一对一，正猛的正猛。啊，为个迄个敌人足多啊，啊，咱干那十只，啊，敌人一直来，咱十只死了哦。伊其他九十只，伊就会当入来咱个细胞破坏嘛，对吧？吼。咱人本身的维生素会足戆，海螺的水螺拢足戆的，啊，这个 SAC 的入去，看伊偌厉害，强化你维他命 C、维他命 E 这种的抗那个抗氧化的那个自由基有无？ 来，我带你分配迄个钱。来，维生素 E， 我带你分配，我好你炸弹。你会当
2: 叫我加补装的对吧？
0: 对，我好你防弹衣。啊，无我带你，我带你嘛，人数有限，只是我较巧嘛，我较巧嘛。啊，我入来对无吼，我会当补充你无够的，我特地会当帮你倒爬，帮你倒爬，我可以讲派兵哦，一巧哦，伊是一个系统，帮你派兵到中部，中部就是淋巴结，淋巴结就是咧派兵诶，派兵要派到准。派料熊，袂当派熊追，派熊追又发炎，桂桃变自我免疫攻击，伊要派多啊好，伊会当派兵去淋巴结呀，紧嘞，你这样哦，一定有代志啊，派较紧，我一定把你行动啊，所以伊啊当。啊！你火烧的时阵，一道灭火嘛，光是灭火器，灭火器灭火嘛，一直会烧掉嘛。伊唔是，伊是道灭火，叫人家派兵去打淋巴结，叫伊派兵较紧嘞。一个在你甲中国哦，伊在咱的虾米，在咱的细胞内底讲讲，咩啊啦，有红啊，盖个发生火烧厝的代志。我跳了，我跳了，我
2: 跟你讲，
0: 就是这哎这样，也算精神，也对冷清你个金嘛，想那不白，因为一
1: 跳历久不衰，
0: 一跳加工，不是咱的细胞功没样紧，一跳就好了，一跳来这个，你会去打，会去提气，不是会打没样，因为刚提气功啊，强化淋巴细胞、淋巴结，强化那免疫那是对什么来的？对白血球，强化白血球，所以也。菌会较多，伊个菌较侪，迄个海菌的菌，还是布菌有无？会较多，但是菌会冰菌牛啊，菌的迄个菌壁啊，还是菌的迄个菌内底有迄个军官学校有无？一个十三嘛，拢会强化，啊，唔则派兵会紧，派兵会强，你唔该用一把对一把，你果则对一把就好啊，安那因为又挂炸弹。一炸弹，你唔免
2: 想飞机啊，
0: 飞机飞机关枪，飞较重要。咱即马科技的高浓缩是百倍，所以伊比以前迄个张医师啊，两千年前迄个张医师啊，张太医啊，较厉害所在是，因为咱即马张医师迄阵伊无科学来进行，来抽精粹处，咱即马有科学，用个产品也算氨酸是同款的，迄叫做啥物？毒子蒜，迄叫做迄个金刷灰蒜，吼，阿嘛叫毒子蒜，咱用的是迄个经济金刷灰蒜，但是咱用的科学是低温，因为蒜袂当蒜头，伊就是要切到油，伊是用机器在用个油料啊，而且发芽五工
1: 嘛，
0: 一三月个，就会落萃取，阿个用个油料低温，你算迄个低温的机器几千万箱要来噻嘛，伊唔是用一。我那是用汤啊，汤啊用固不用金属，你加四叔重金属出来，你都无迄油耗，无那些啊，无遐强。伊用啥物呢？用个那会当手术，那会当手术割喙齿，手术迄个卡塔夫的钛金属，钛金属你知影？阮按细细的拎轻啊，爱三四十万。钛金属轻，但是耐用，但是无重金属。用伊个汤啊，用迄种诶，用迄种诶来萃取内底，甲你抽真空。无惊你有迄落嘛？在迄落超声抽真空，一个压力。再用低温30度以下哦，低温去萃取油啊，叫去精油啦。迄精油伊搁把油抽出来，抽出来搁把用第二盖做第二盖个层次啊。就是打一个大分子，杂质，精油冇杂质啦。
2: 对
0: 啊，有啥物无癌蛋白质，咱内底无都吸收的啊。个纯化第二界，第二界了后，迄是完整啊，完整个十倍浓缩做几粒。我讲我头，我当头一讲，头家，你想那要做哈惨嘞？人起码拢惨惨未做几粒，你想那要用一盖过一盖？你当时十斤做一公斤，一百斤。迄个火山算是人的几啊倍的成本呢，有机的呢。伊内底阁袂当掺物了，咱为拢有化学啊酒精去做萃取的，伊唔是呢。伊用镍去用安尼结晶安尼，结晶结骨结，啊古文化最做钱话结晶，啊这个浓缩跟这个萃取，
1: 效果就非常的厉害了。
0: 一公几粒？听好，低人二十粒。伊只只是六百，唔是500，600米粒光，600迄个毫克数，大粒的，但是是。是人十粒的效果，定义是 你打抗体，咱人体会家己做制作抗体嘛，伊是天然的疫苗，天然的抗生素。你免你啊生两百生丁啊，你有白蛇，免你有胃幽门杆菌嘞，天然抗生素，天然的什么抗组织胺，你啊修改贵宾，因为免疫调节嘛，你有一个顺和讯号嘛，好，你淋巴结调兵紧雄准，袂讲伤多袂伤啊，啊过来伊会甲你通，通你的胃梗，你无通胃梗，你那沙巴卡呀，你冰呀那倒，伊甲你通胃梗，胃梗来底。一收刷啦哈，我今嘛讲的东西都皮毛啦，就说在你回来得收油的啦，胆固醇，你回来得会更啊，收个无好的高血压，啊，几条哦，几条不好哦，啊，搁收水的疼啊，在你去煮，啊来得
1: 好哦。

0: 唔当三啉，拄好得好啊。
1: 唔当啉啦，啉你啊，我呢给算精来讲吼，阿妈无虾米问题。
0: 好来，哎，执行长，
1: 哎对，
0: 这样呢吼，我呢听你讲价呢吼，嘿呢冻未掉呢，啊紧呢安尼哦，这爱来。这个重点嘛，
1: 对对对，有的好个无，有的副作用。啊，伊对咱脑的脑毒吼，所以你也惊阿仔无阵卡住会错，结果无效。哦，哎，脑要进攻诶，哦，脑毒脑血要排毒诶，要好困诶，脑要进攻，食这毛。啊，咱这就是本就是无要卖。
0: 嗯，
1: 啊，其实是亚弟姐，你特别知影讲这是好物件。
0: 有啊，
1: 一般拢是蒜头精，
0: 嘿啊，
1: 咱是
0: 叶
1: 蒜精，
0: 嗯，
1: 大波浓缩诶，哦，啊，拢是有机诶，有机诶叶蒜精，嗯，是用化。好脆脆诶，全世界独家。哦，啊，咱是用，咱是用油店来的蒜，哈、哦，诶、叫做金山火蒜，叫做独子蒜，哦，迄是咱中医书中药材写，一模一样，嘛是独家来一罐。那第二个靠，你也讲中医诊所有在卖来讲是3980块，一罐60粒的，它是玻璃罐来包装，一玻璃罐来伊这是防氧化的，那个实验室出来，来保持伊的活性。它内底一粒是600mg，100公斤细粒，来唔过伊是油的，但伊是用迄个油性的，伊是萃取伊有效的迄个原精油，好你一粒饭后一粒，你就会感觉30分钟，你会感觉讲靠贵啦，靠袂甜。
0: 系，
1: 你食三羹，食三羹啦吼，食三羹了后，你会感觉讲，你的迄个血压，靠袂清强。大摆拢有迄个啊。你也讲，你也讲食一羹了后，你也靠到加起来感冒的啦吼，啊有感情的，惊讲迄个指数伤高的啦吼，食这保证指数拢水。
0: 拢水，
1: 拢水。你阿妈食囡仔买当食。
0: 好啦，啊，这边安娜要好温啦。
1: 一罐3980，我叫你主动，自己主动，自杀价，
0: 自
1: 天价，好你3300多，我达880块，两三年才你去掉。
2: 3300，好啦，你都已经家己迄度啊，
0: 家己煮杀啦，
2: 嘿，那你
0: 买几
2: 罐
0: 对
2: 少？
0: 好啦，
2: 好啦，啊，你就一罐3300，
1: 3300一斤新达880块，60粒未哦，赚起来10粒，你都无欢喜的感觉，
0: 无，啊，我都要个套你，
2: 嘿，
0: 叫你讲一罐好无难的你，
2: 哎呀，一罐啦，
0: 哎啦。
2: 好啦，
1: 一罐送
2: 一罐。
1: 我吼，
0: 安尼
1: 限
2: 量。
0: 哎，
2: 袂
0: 啦。
2: 温够大灾。
0: 没啦。
1: 好，安
2: 6600。哎，安尼四罐。
1: 你就是3980，你要我带你算3300，你搁拖一罐。
0: 啊对。
1: 好，搁拖一罐。
0: 哎，
1: 这我来当带你安，但是就是按50组。
0: 好。
1: 啊，你若讲大灾就卖袂啊。
0: 没有，
1: 我比较少，你要大灾就老少了。
2: 大灾
1: 排队啊，我来讲恐怖。
2: 大灾买两组6600，
0: 哎，
2: 安尼四罐，
0: 哎，
2: 搁加一个啦。
1: 你6000，已经赚几啊千啊！我来讲，
0: 系啦，啊，我今日阿红哥，
1: 我就爱对台你送一罐，我来温度我，我来你送一罐啦，
2: 真
1: 正温度啊，
2: 你知影我咩送罐咧？
1: 一罐是60粒未哦，一般是一般30粒，我是一罐60粒未。
2: 好啦，但是我
1: 大龟龙收嘅，
2: 我较贪心啫，
0: 啊，佮做一个，
2: 采一罐冇够，要采两罐啊，
0: 系啦，6600啊，系啦，对，
1: 等于
2: 两罐6000啦，
1: 对。
0: 再上几座，来，空，
2: 5432100000543321，
0: 0800-543321，电话机卡，空八空空空。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你去上班，我让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我们攀保险。
2: 啊，小哥，点红就来个眼光，你要假保险吗？
1: 当然，把你规天最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商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代表行事业让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小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的次都很安心的呢。
1: 眼光多次给你出假保，裸子上房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广保险小广告。
3: 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今日的大城只感觉风大得真惊人，风当中还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
6: 今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落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连西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家过袂歹安尼哟。
1: 哎呀，袂歹袂歹。
0: 袂歹吼，好好，买大组的啦吼。好来来来，安尼你做定位安尼第四呀吼。OK。来来来来，谢谢哦，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哎，信来对阮的介绍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今麦所收听是咱的茉莉家族哦，是我亚弟甲这里开业啦，啊，个咱洪执行长是咱的现场安尼吼，啊，需要咱的服务，卡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1，我执行长讲，吼、嗯，恁、哦、这两个是 ，Hello，
2: 哦，这不我惊真正恐怖，
0: 伊讲妈来啊来
2: 啊，妈来
3: 啊，妈来啊，
0: 妈来啊，你唔知，
2: 我唔知咧，我是讲啊，紧张紧张啊吼，你这大作呀，你下句计想啊，你乐观啊，你一日一工一日，你啊都会当食钱咧，啊加强诶，早两粒安尼无，就三
0: 加安尼讲价，咱乐观是甲太偌济。
3: 大家自己都没记得，太送的，六罐六千，六千六啊，哦，六千六，
0: 咱就一罐三千三，提一罐送一罐嘛，
2: 哦，起价是23800，
0: 哦，咱今麦提六罐就是六千六啊，吼，哎，六六大顺，啊对哦，我跟你讲六六大顺，啊都没记得，
2: 一罐是六十两呢，
0: 啊你今日来拢讲要提大组的安尼啦，
2: 啊细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嘿嘿。一罐本价，一罐是三千九啊八，我来去算三千三嘛。结果你个老叫我出一罐嘛。
0: 啊，我今麦个工资咧，就过好一个再。
2: 啊，大组的你个叫我出一组的意思啦。哦。嘿，买两小组，搁加一组而已啦。哦。拢零元加价购。啊。哎呀，我拢唔免本钱。这不是算头金呢？这是结算金的话。
3: 无赶快咯！
2: 无赶快咧！新闻拢在报道呢。哎。新闻医生拢认同呢。哎。好个的物件，咱讲是药变是毒的。钱无无去，钱咧换咱介意的物件，是换药来吃，你知无吼？你食这八边袂得啦，嘿，你所谓病症唔是病症，你爱计算清楚，阿阿都保护，你知影？实的感情来讲，你知于天怎讲？过年来开刀几届，你知无？开刀你。要将近七届，顶好一年开一届。咱人开一届多，就惊到要惊死，痛到要痛死。你知影一化疗、电疗七十届，你知影这多艰苦无？啊，人讲吼，诶，化疗、电疗为健保之外，你一年特别爱自费啊。一年都爱要60000到100000，一年哦。因为你提钱用自费药嘛，无你无都换命嘛，对不？所以咱讲。
0: 不过你安尼讲，人以为人有保险，伊用咩钱？
2: 我是讲，无一定会保险，
3: 哎，无一定，嘿，无一定嘛，保了够哦，有诶，个以前保诶，迄个额度拢无够啊。
2: 对，你啊，所有诶，伊都因为咱有钱是对，但是钱袂当开诶，咱一个迄个健康，产生健康迄个为野外来吃，对不？啊，人讲哦，一般诶人是安尼啦，你啊。先感情来讲，感情你是最痛苦的痛苦，因为开刀一届、两届、三届、四届、五届，电疗、放疗一痛，吼、哦，你也有副作用了，你规个好个歹个细胞拢特别抬死，拢抬死。
0: 所以化疗一遍，化疗一遍都冻袂掉啊。
2: 哎，做起个，咱这是伫个感情中心，像癌症中心呐、啊，吼、嗯。哦专门啦、啊，人咧化疗、电疗专门的价，医生有特别开这给伊，啊是叫伊家己自费家己买。听我讲，你顶下有体力去挺过这个化疗、电疗，伊会带你对内底，那个咱的迄个身体充电，充电了后，你的迄个所有的治疗，你效果会更加好。那么有钱有边爱看医生、
0: 欸，所以讲你若亲像讲安尼，就是你讲爱有本钱
2: 啊，本钱啊是安那，我这会造有名，会造点点欠费，是有的人第一届去化疗放疗，伊无副作用，继续吃，有信心继续吃的无？这结果。如果我伫个市面上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啦、结果胃个六年的时间，胃个五公分变甲零。嗯嗯，迄、啊、些切出来哦，迄块哦，我讲迄块哦，五公分哦， 变无去。
0: 啊，所以这爱认真啦，
2: 对，
0: 爱用心啦。啊，这种我直接食这个时阵咯，我来讲啊，平常时啊吼，预防较好的治疗。
2: 哎，你也无代志，人好好的时阵，伊家己预防，空调诶，和你的细胞和你的免疫系统拢挂清洁，挂冲锋枪，挂防弹衣，伊袂去变态。啊，有人讲你啊，讲啥啦？讲吼，有人去迄个生啥物瘤啊？迄瘤就是讲个前身呐、啊。哦，啊，无就讲息肉这有无？但啥物？咱癌症死啊，几年来拢是。拢是第一名，你食这保证食的物件，参你一刀两断无关系。像人去留的留的时阵，迄都顺好出去啊。阮食无代志，但啥物？阮食留的是迄个巴肚呀，吼大肠呀，迄个变啥物瓜干？迄都是有走出去啊。吼、哦，所以你啊讲惊顺好有走出去，安怎安怎会个都转移嘿有无、你食这袂有你转移，袂有你扩大，过来系对，过来伊袂有你身形足足。来等最等等，你要哪还？对吧？有的人都五三公分变五公分，就是你剩一公分，你参与甲八十岁和平共存，无代志都是无代志。所以你即马特别会感冒诶，哦，特别感冒诶，好，特别讲提心吊胆这种诶，拜托你，一天一粒甲两粒，好、你放尿时，你干嘛讲你肝指数？你的油脂素，吼、我以前加些油脂的，油脂你要派就派啊，好不好？
0: 你食食吼，家己去检查啦，
2: 挖挖、
0: 你就看你的迄个指数，
2: 嘿，看你的指数，因为咱这是肾脏科医生江医师，伊毛达挂，伊毛认同讲你食，你是食一般的大蒜精哦，是。
0: 爱蒜
2: 精、
0: 芽蒜、
2: 芽蒜，有发给五工诶，这是上好诶，这是上好。
0: 所以这市面上，诶，这个人这间叫五年
2: 咧。这独家诶，啊，我这是有独家诶 CC 的专利，伊这专利就是用地低温去萃取诶，低温萃取，
0: 这不凊彩有诶咧，
2: 内底迄个精油。精油再去浓缩，所以咱是一百公斤才会当萃取一斤。啊，咱用的是咱的迄个精，一般的迄个金火山活蒜、灰蒜，啊，叫独子蒜。这是蒜头，不是一般食用级的，一般我咱那有工业级的食用级的，有分等级嘛。这个激素是有用等级的，你有钱就买袂到的。我咱台湾毛蒜头啊，咱云林毛蒜头，啊无同款啦。蒜头对咱身体好，但是你也要讲。有治疗，但咱细胞挂啥物？挂炸弹，吼，挂迄个防弹衣，未生癌就是未生癌，未老化就是未老化，吼，啊，你的指数会水，血糖会好，本来感情啥物无关系，还是讲你即马有生啥物癌瘤瘤，你惊讲你变歹去，吼，有人有肉瘤啊，啊，脂肪瘤嘿有无？有生息肉诶，生息肉有无？会变水。我你都唔免去抬啊，唔免去挂，变水。啊，你啊火气较大，尤其是脑内底，你即马一定有卡手会错，迄都是神经毒。一种的神经毒也来你败掉。神经毒包含什么呢？因为重金属的两面咱的细胞做沉淀的，伊会沉淀治疗，所以伊会在咱的内底你有皮做的神经毒。想说把你去掉，你都唔免加皮抓，皮抓一个疫苗爱八千到九千块，爱做几下盖，唔是做一盖研究有效。
0: 哎，跟他是一个疗程，跟他办八块。
2: 对，迄说出来，迄都是因为你的毒素拢伫个遐。有个人就是你有像老爸为了胃幽门杆菌，等下都会暖气，像我等下会暖气，等下感冒那嘛是常年。做嘴炎拢是第一名，
0: 对对，
2: 像迄个啥物低过量啊，以前个做嘴迄个，做嘴总是安尼，
0: 喝一行因个嘛东西，
2: 黑马西，吼，啊有也是气散感，凤飞飞也无结婚，是安怎安尼，拢找无大。但唔免吹，有个人是拢无啉酒，无安怎，伊嘛运动，就是会生，就是基因的问题。我讲，计算机有一个最厉害所在，伊会在咱基因内底发炎的，发癌的，细胞
0: 降掉。七等干
2: 部，耶！那个老师哎，去遐给你教好，拢无派学生，无派学生，你都无派人，都无派人，你也惊有派人，因为咱外口会吸接受足侪病毒啦，病菌啦、病毒啦、细菌啦、肺炎啦、微生物啦、霉菌啦，啊，也是啥物，也是桂丁丸啦，伊会带咱顺路冰，顺路诶，迄都爱血路爱通嘛，先让你通顺。 糖尿病到底变什么？同款一百只，因为伊发芽，伊有发芽五天，伊较强。伊大咱一百只并攻什么 ？FBI， 哎，吼，同款的迄个免疫系统，无同款的什么红鼻呀？哎呀，哎，啊，佮无同款的训练佮六头啦。吼，一般的步兵佮咱的什么，咱的迄个宪兵都无同款啦。宪兵是较强嘛。吼，咱就是咱就是当把咱的免疫系统强化。啊，过来佮倒三工咱免疫系统。可以来得当产生抗原。吼，天然的抗体。它产生那天然的抗体，所以有人去注什么新冠肺炎注注水疫苗。我本来无代志，自主会喘。
0: 有真侪人咧。
2: 我叫伊食这
0: 個。因为讲有后遗症的就多咧。
2: 伊都是打这疫苗后遗症都排掉。
0: 哎，对。
2: 伊会打那后遗症来对无爱的病毒都排掉。嗯。注个疫苗对咱身体的损伤都排毒，还是毒素都排毒。所以你袂讲生病蛇，你袂生胃癌，你袂生癌症，你袂生什么大瘤。
0: 预防较好的治疗啦。
2: 对对对对，啊，所以你要生啊，这种的都会当在你预防跟治疗。
0: 安尼吼，
2: 啊，另外就是讲，
0: 另外再金卡，空白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啊，这吼来个听一下这。听一下这
3: 個，嘿，这個，嘿，咱这新闻有讲的哦，
2: 新闻报道，嘿
0: 呀。来听，
1: 长出来还是可以吃啊！
4: 还是妈妈内行国际最新研究，蒜发芽不只能吃，发芽第五天，大蒜精含量最多，高于新鲜蒜头。
5: 它会产生很多的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包括抗氧化物等等的东西。
4: 专家解惑：蒜头发芽期最招昆虫，会产生抗氧素防卫，对虫有毒，对人有益，抗氧化保护。心血管不止蒜，玄米发芽也能吃。至于马铃薯发芽，真的有毒。下回上菜市场可得记牢，精打细算。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
0: 哇，
2: 三立新闻报道
0: 诶，嘿啦，对对，安尼吼听看卖咧。
2: 啊，打阵那迄是医生讲，
0: 嘿，对对对，
2: 医生有咧讲，伊讲吼，等下食诶发结果，刚袂当超过，拄拄啊好，啊，伊有产生一个稳定诶活性，活性对咱人体抗体有足好诶一个物件，
0: 对，
2: 嘿，伊在三星，所以咱即马知影医生讲诶好，啊，咱是用科学诶技术，切割。有用机的蒜头，做百倍的浓缩，啊，这内底完全唔是用酒精萃取，嘛唔是用工业油落萃取，伊是来萃取做精油的，精油，所以一内底600mg精油，佮来做第二阶的萃取，佮浓缩，啊，来萃取伊内底无杂质，吼，啊，无大分子，吼，啊，过来。伊在萃取了，伊再个做成咱一粒，咱一罐是60粒啵，各位，吼，所以咱即马买一罐60粒，佮送一罐60粒，安尼起价一罐是3900，吼，咱买一罐送一罐，等剩3300，
0: 嘿，
2: 安尼起价一定要8000块，
0: 嘿啦，
2: 啊你大数的是20000几块，
0: 嘿啦，
2: 啊我那头家敲电话来，我唔敢接
0: 你，你也看嘛，佮好有机会通好安尼讲。
2: 报告下个下阵是下报告的问题，这是不阿多。
0: 安尼唔得佮讲者啊，大组的，
2: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四组的，就是变细管嘛，对不对？变细管嘛，恁可当上一组嘛，我本来要上一管，因为大组叫本来叫你买的，啊我本来大组就上，
0: 六六
2: OM 嘛，
0: 六六大顺嘛，
2: 上一管，顶四组佮上一组。
0: 哦，
2: 安尼起个
0: 你看。数字都足水啦，
2: 数字足
0: 清啦，这个六罐哦，水噶，
2: 这边我家己买个较俗，
0: 嘿，
2: 这真正无多个出第二间。
0: 过来，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喂哦，
6: 哎，
0: 你好，
6: 你
0: 今天在做啥？你那讲话无啥精神，爱加食爱加食，你是无啥精神呢吼？好啦好 ，OK OK， 好，谢谢谢谢。嗨，你好。
6: 你好，亚迪吗？
0: 是的，没错。
6: 你好，我要是两大组。
0: 买两大组。
6: 对。
0: 啊，你是买了唔对啊？买，你安尼知影你卡来要买啥无？
6: 我知啊。
0: 你知啊？
6: 对啊，
0: 牙刷
6: 啊。
0: 哦，安尼哦，好啦好啦，我叫是你买唔对，哈哈哈哈哈，爱个甲你重复一下，好啦好哦，好，你这拢有自己啊，安得好啦吼，
2: OK， 好，谢谢谢谢。
0: 因为现在爱个个重复者，你知道？因为那种真侪听友吼，买上吼，一家好袂清楚，一差就一个呀吼，一买两行，伊讲。啊，我安尼是对啊，唔对，我听的是两行啊。哎，哎，我讲啊，你买啥？一个一个过头脑，啊，一个过发炎的神经的安尼啊。嗯，安尼无唔对啊，那是讲两行无唔对啊。如果安尼我都无唔对，我讲系你无唔对。
3: 哎，头壳够清楚嘞。哎，
0: 啊，够有，咱咧话有朋友安尼样子。买买吼，我也无买啊，会害，
2: 爱食这，
3: 你这够爱食，
2: 够头脑做诶，哎，这也算精，这够头脑清，咱脑脑内底毒素够有够强，哎，这顶顶我直接就会当
0: 得你买买后者讲什么，我也无买啊呢，啊，今麦卡等呢，搁卡讲，啊，恁拢会无上来，我靠了呢，你敢讲我无买，你无买。
2: 他真正有断片，他有真正有断片，因为安呢，他拢是失智的前兆，哎，他拢是前兆。
0: 你无买，你上过来讲。对，啊，恁那回报给他上来啊，
2: 你
0: 也看嘛，啊，这那些招金家，哎，
2: 我们也招金，我也是会欢呐，欢呐，哎，啊，这种是也唔对，那种是咱头壳一定有无好的物件，
0: 高锥啊，来进点高锥，啊，各有咱那话朋友安啦，要当时要去啊吼，一个走出去，啊，走出去哦，啊，今麦人打电话吼，伊讲。哈、啊、我真未记你啦，我厉害，你钱提来寄我家，寄我家你卡安
2: 做卡诶，哎卡未卡未照相机，
0: 啊无伊讲啊，安尼足歹势足歹势呢，啊安尼都爱过恁走一届啊呢，
2: 为诶咱今日未一届机会呢，啊那无就是你要去用别人手去啊，安尼啊，因为有好诶物件，毋是讲逐工会拄会着，啊你要听着就是即个机会，因为计算机就是对咱头脑诶。老人失智，帕金氏症咧，诶，卡手会喘，咱拢知影重点。
0: 所以伊这用途很广。
2: 伫个脑内底毒素无多排掉，啊，你若讲毒素伫个倒位，伫个血路诶遐，咱都要食血路诶，伊都保养诶，伊买当对咱诶，
0: 伊真蛮拢有帮助。
2: 啊，你讲咱
0: 这个对迄个糖分咧较悬咧，
2: 伊咧帮助你，就是爱把遮个物件擦掉啊，胆固醇伤高诶，糖分伤高，啊是血甲伤高诶，伊想煞把你做擦掉。
0: 别
2: 当轻敌嘛，心通嘛，脑袋当打的虾米，白血球加强，
0: 所以你看起来干嘛讲，我有虾米，
2: 但是伊是在做水代
0: 志，对对对，
2: 所以阮想那无想要买，啊，这个物件我嘛有呢，
0: 啊，这个刚刚咱到的玛丽亚，
2: 嘿，过头那个林子我嘛有呢，啊，但是那我们每在家遐都拢唔免食啊，对吧哈，啊，这个唔是讲一粒，我们是一罐是六十粒的，我一粒唔是十倍浓缩呢，一粒是天后人的七八粒呢，因为我是八倍浓缩。你这有钱买袂到的吼，但是咱讲吼，咱人生就是无后悔药啊。你若讲今日钱也当买到健康，你就唔通食钱老的，互恁子孙。因为你啊破病来讲，你卖讲虾米啦，一个走路会喘，迄就是你血路未通嘛。哦，迄就是心脏有塌掉的，走路会喘，你要叫恁孙啊做财经啊。你不是爱看你孙子搞大汉大汉吗？你叫你孙子来给你扶，给你哄胎，咱嘛唔甘。哦，迄不是讲拖累无拖累的问题，咱自己心内唔甘嘛。所以咱啊，卖拖累，咱卖后悔。今日卡上电话未后悔啦，未干净，无失地，佮无去路边，再要去倒车，佮讲讲你西边啊西碟啊，阮一路阮。我妹妹啦，为着西顶啊西条，从打同款啦，唔知虾米毒素伤济啦，
0: 但
2: 我去啉虾米，啉咩蛇汤啦，虾米啦，慢慢啉到你啥，嘿，有啉有效蛇粉啦，有食无效，即你食即你就唔免，嘿，咱这天然的抗体，啊，你天然的抗体就来食，啊，佮有西北蛇，西北蛇去煮一个五红虾，都要七八千块，八千块，啊，有也煮了，有也迄落嘛会敏感，所以咱啊。有在调食天然的物件，吼，咱家己生，咱那身躯生抗体，当抗癌，抗肺痨病，抗高血压，抗皮肤生病啊，抗啥物，抗咱胃内底胃幽门杆菌、肠啊火、猫火，都兼讲会当在咱诶所有诶、规身躯诶迄落。 叫做金钟罩防护衫呐、啊，做哦，那一点袂代志，科技就是安尼、但是咱用老祖先、老祖先的智慧啦，哦，蒜头嘛，老祖先的智慧，
0: 真遗憾呐、
2: 对哦，啊，跟咱科学
0: 咯。Hello，
7: 雅婷吗？
0: 是的，没错。
7: 哎、
0: 欸，哎，
7: 我叫你叫牙蒜两大刀。
0: 不是叫我，是叫牙蒜啦哦。
7: 哎、
0: 对哦，叫牙蒜啦，不是叫我啦哦。
7: 然
0: 后两大刀、哦，后来后来哦，两大刀呢吼、哦，后来小蛋，你你这
7: 分享抵抗抵抗力嘛？
0: 嘿呀、啊，西贡嘿呀、啊，西贡亲家啊，嘿谷歌你讲，你要讲，嘿谷你要讲无啦，亲家啊。大肠的皮啦，你不要讲哦。
7: 会
0: 晓讲啊，不要讲。
7: 哎、欸，你讲啥？
0: 讲亲家啊，大肠的皮啦。啊，你这啊啊啊，亚弟真来，来给你冲击。好啦好，安尼就算，安尼就算哦。好，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再见。拍摄啊，那啦吼，啊这样呢吼，啊，咱的天又话吼，都安尼真古锥哩安尼吼，
2: 客气，
0: 系啊，
2: 都安尼客气，客安尼，
0: 系啦系啦，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爱着咱的这蒜芽。
2: 蒜芽精，
0: 哎、哦，这是吼、哦、真稀罕的哦，真稀罕的。我讲诶，这你个看，通电台、通电视，无人咧讲啊。
2: 全保证独家诶，啊，像那这物件歹做，啊，你过来找到迄、那个火山蒜，哦，即生咧迄、那个迄、那个火山旁边的迄个头，上应用诶，啊，过来生沙泥，啊，过来水，下雪的所在，再跟它里
0: 热水，热水，
2: 啊，下雪啊，过来，过来一发发出来，五工之内，你再人工去采收，采收之前你有疼痛的啦，有受伤的啦。啊，是有暖气的，迄拢袂当用，
0: 系当然咯，袂
2: 当用，所以伊会当用的物件，一年一产，无讲多济，
8: 哦，
2: 啊，所以咱若要讲修行，要参日本，我签这药，咱今年是签有签着，明年唔知，啊，明年有起价无起价，咱唔知，咱即马一罐六十粒，伫个咱的中医诊所，咱的迄个所谓迄个药局是卖3900，
8: 是，
2: 啊，今日算3300，就一罐小袋六百，
0: 咱家无同款的啦，咱家无同款，
2: 真正无同款，
0: 所以讲吼，卖个收到等于咱电话金甲卡，0800054321，0800054321，电话金卡，服务机会服务得力，后面朋友来的最健康，这大人囡啊，拢会使食，大人囡啊，拢会使食哦吼，哎，你好，啊，哎，牙蒜呐吼。好啦，牙蒜，啊，几组？
9: 两大
0: 组。两大组，嘿，今日来拢两大组呢，下恁可能即个伤久无讲啊，你吼。系
9: 啊。
0: 系吼。
9: 等
0: 真久啊！吼，我讲正经呀，正经爱食，无食吼，罔食啦，这唔是咧食药啊，罔食顾身体，正经袂歹。吼、哦，好啦好，吼、哦。安尼会使啊，你这有主机啊，吼、哦、，OK 哦，嘿，好，拜拜，安尼都可以啊，吼、哦，后来小听咱的节目，啊，都需要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8: 0800054321，
0: 0800054321，所以点了这个卡，点了这个卡，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啦，哎，你好。
9: 哦，我甲你买蒜芽，新的哦，迄日本进口的，
0: 哦，新的，你安尼有认真听哦，新的对。哦，
9: 我偌认真的，物件拢蛮好
0: 诶。哟，你唔知诶，咱真侪朋友拢讲，真正做咱个物件拢足放心的咧，用了拢足放心的咧啊，我即摆只蒜芽。这嘛是上新的啦，拢买，人拢有甘咪卖什么乌蒜头，无做什么蒜头精，咱这无同啊，不一样，不一样吼、
9: 哦。对啊，对啊，对啊。好，啊，我提两组，提两组。
0: 提两组吼，好来来来，提两组，啊，这咱这老朋友啊吼，安尼这有电话就好啊啦，安做好处理，哦，
9: 好
0: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这拢来拢老朋友吼、哦，所以这电脑就是安
2: 尼，
0: 电脑吼、哦、就是安尼方便，
2: 对啊，
0: 电脑卡电话来吼、哦。 啊，拢录音嘛，
2: 拢有资料，
0: 嘿，
2: 系啊，
0: 电脑哦，靠电脑来就知影你住喺倒位啊，
2: 对对对，啊，即马拢咧，即马科技拢一直在进步，
0: 哎呀，
2: 啊，咱即马咧咧过咱的身体，
0: 啊，咱这牙算是2000年前的有啊咧，
2: 牙算是，嘿，你唔是无识晒物件，唔是挂下做，
0: 咱即马
2: 有
0: 分
2: 的什么什么胶原蛋白 Q 10那种，唔是咱以前，啊，是咱每天会当看到的。嗯、啊，这确定是天然的物件，只是咱用的是高大正经用的，用的是迄落原生种的蒜头，
0: 嗯，
2: 一个做竹子蒜，
0: 嗯，
2: 啊嘛叫火山蒜是红皮，
0: 嗯，
2: 哦，伊这红皮植化素上强，
0: 嗯，
2: 啊，咱用植化素来滴给根去萃取，
0: 嗯，
2: 啊，要给起拢是钛合金，
0: 嗯，
2: 哦，拢是钛金属，
0: 嗯，
2: 啊，抽真空给温萃取，因为蒜头你也伤怪温，60度以上你都无迄个迄落，甲迄落外形都拢无去啊，
0: 嗯，
2: 啊，抽真萃取了出伊的下面蒜油，
0: 嗯，
2: 蒜油一定是袂歹啊，对不？
0: 嗯，
2: 咱够记得。做第二界的浓缩，
0: 嗯，
2: 吼，第一个杂质，吼，第一个大分子的去掉，
0: 嗯，
2: 变成一粒是蒜头芽蒜的晚精，
0: 嗯，
2: 迄晚精听好是虾米？那一般高浓缩的100倍，
0: 嗯，
2: 好，所以你伫外口你也讲哦，一般蒜头精嘛是袂歹啊，我嘛常常不听人咧讲啊，
0: 嗯，
2: 但是一般蒜头精你爱食，可能爱食十粒，才有咱一粒的效果，
0: 嗯，
2: 你要等10天，啊是要1天，
3: 嗯，
2: 对不？真十点
0: 钟，都没咩效果较紧的啊！
2: 你食一粒，你感觉讲放尿较大白，
0: 嗯，
2: 哦，较无破相啦，腰子先帮你通啊，
0: 嗯，
2: 血路先帮你通啊啦，
0: 嗯，
2: 啊，放尿较大白，较唔是因为血路内底血糖、血油高些啊，先帮你通啊啦，
0: 嗯，
2: 啊，过来伊白血球甲咱的淋巴系统会带你强化，
0: 嗯，
2: 所以你也感觉讲你一般较搞干掉的，较诶，一阵起来我较像较像的，
0: 嗯哼，
2: 你像较搞过敏的，
0: 过敏的，
2: 嘿，第二天起来你也感觉讲较袂较痒啊，
0: 嗯哼，
2: 哦。他不要搞过敏，搞怕卡丘。
0: 嗯，
2: 好、哦，你吃3天是
0: 一，我迄种爱包水饺的遐。
2: 吃3天啊，我讲吼、
0: 嗯，
2: 你的癌症的抗体产生癌症哦，我讲哦，这排咪啊抗体哦，你起码有肉瘤的，
0: 嗯、
2: 子宫肌瘤的，还、
0: 嗯、
2: 是讲你肠啊一定有啥咪？有迄落息肉诶，吼、
0: 嗯
2: 哦！你等下把去切过诶，你胃一定有幽门杆菌这样、
0: 嗯
3: 嗯，
2: 你都是癌症候选人呢。
0: 嗯，
2: 哦，你食3天之内啊，
0: 嗯，
2: 身体不管你几岁哦，
0: 嗯，
2: 身体产生癌症抗体，
0: 嗯，
2: 全世界无人安尼讲吧。
0: 嗯嗯，
2: 你这3天之内，代表产
0: 生。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有癌症，
2: 对，
0: 拢有癌细胞。
2: 阿你。
0: 变化甲无变化，
2: 伊会失衡，伊会顺和。
0: 嗯嗯，
2: 诶，但你。内底拍物件拍细胞，因为咱内底物件嘛，拍细胞伊会去带你驾驶，你无阿多驾驶，伊就带你排掉。
0: 嗯，
2: 你有阿多驾驶？
0: 可你那人啊，也未感冒，你拢一直咧感冒诶。
2: 对对
0: 对，哦，拢对流行诶，
2: 白毒啊，人咧对流行，你来对流行
0: 诶。
2: 哦，啊，有诶是碰工业来，有诶人爱逆头门。
0: 哦
2: 哦，逆头门，你一
0: 盖，一定爱逆啊。
2: 肺炎一盖，
0: 系啊，
2: 来食这。
0: 无逆未使，
2: 无逆未使。
0: 稍等咧吼。
2: 哎，那有的人是，你无阿多嘛，你会接受着足侪化学物件，有的是喷射场的，有的是化学工厂的，有的讲在做头毛，你是咪拢会闻到化学物件？你惊讲你有迄个神经毒，神经毒了后，你就变什么失
0: 调
2: 啊？那感觉。
0: 我有朋友在做迄个美发，
2: 对，
0: 一到要做，伊讲，哦，我怎么歪做啊？是安那歪做？因为伊就是割掉肺腺癌。
2: 对，
0: 当然，哎，跟你做头毛关的，伊讲当然嘛，关的那无关的，伊讲你。低头门啊，
2: 你
0: 这啊，低头门啊，
2: 伊咧打你内底气栓、气道，打你拖出来，这是医生也做袂到的代志。但是伊这计算机，哎，好处我无阿多来讲吼，你也惊气栓，赶紧出来。
0: 没有，带你家啦，
2: 遗传的，
0: 嘿，带你家上有感觉。
2: 对，伊打你内底血路的啦，栓，哦，气栓啦，还是讲咱的子宫什么什么肺肌腺瘤的，伊内底够啦。那这毒素啦，啊是神经毒个啵，肥蛇黑啊，神经毒在你拖出来，哈，这是一般咱医生的医术做不到。咱讲咱有鼻看医生，啊，你也真正有咧治疗，你食这，啊，你的治疗更加紧，
3: 会
2: 可更加紧。啊，有人是卡手卡搞酸，那就是脱掉的，脱掉的，他直接袂代志。你都看唔免惊血路的问题，血路酸，血路炎，规身躯的炎，啊，过来产生癌症抗体，这是。跟他接管，
0: 好，电话警卡空八空空空
3: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来。哎，龅牙，蒜牙，
2: 牙蒜精，
0: 蒜牙。蒜牙五天的薄叶，安尼就给处理起来，安尼啦，哎呀，
7: 哦，
0: 哎，你有安要提两组？哦，来，拢要提两组呢吼，啊，来来来，好好好，这种老朋友呢吼，哎，你较早用我的产品用了拢有欢喜无？
7: 我拢真好啊，
0: 拢真好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会使，这种有组织安尼就可以啊吼，好，谢谢哦，谢谢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2: 啊，反正反正吼，这数量少。我阁讲一个伊的迄个附加价值，因为阮阿妈有咧食，阮阿本身伊咧无算，都、就是一直发炎，不去插个地方。
0: 哦，对对对。
2: 阿姨不去抽血，讲伊是癌症的候选人，就 PSI 有一个迄个值啊，有一介小怪。
0: 嗯嗯。
2: 啊，我就。阮公司有做多啊多啊教会，迄阵我都先好一只，
0: 嗯，
2: 哈，一只三公斤，伊这配合治疗啦，哈，都去抽血，哎，感激数无，
0: 一定会，无哈，一定会降低。
2: 咁有一个，因为拢痛啊嘛，
0: 哦，
2: 咁有一个呢，男性功能，哦哦，听讲咧门要开吼，要放哦，损失，哦，要放无唔放紧紧，以前伊放够有血，你知无吼？因为伊爱发炎嘛，
0: 啊，
2: 伊即嘛袂安尼，听讲吼开门唔要用手呢，
0: 哎
2: 哎。你特地男性功能，特地一机会当特地开门，对袂着马桶，拢爱直喷，我着伊往到往下。
0: 刚刚头拄我讲诶，讲完咧，放袂准啊咧，
2: 拜拜，伊袂吹头上去，伊收地啦，开门唔免用手，对袂着马桶，哦，拢是
0: 对对，伊是种这牙酸这吼，
2: 静
0: 静姐姐伊对查甫人。有帮助，
2: 水鸡汤啊嘛，通了嘛，
0: 地沟
2: 鸡嘛，通起来，嘛拢通起来啊。这对男性来讲嘛，是一个足大的帮助。
0: 对对对，
2: 所以我讲吼，伊的好处讲未了。啊，唔够爱计算精哦，你唔是干那大算精，
0: 计算精，
2: 啊嘛唔是乌算哦，
0: 乌
2: 算是佫可以发价过诶，发价过话是变超生，你唔知哦。你也特地，阮母也捌用过嘛，你讲内底拢变乌，佫有兼有虾米有西瓜诶。
3: 哎，
2: 这个人
0: 的
2: 胃
0: 马上
2: 脆
0: 醋
2: 哦，
0: 哎，无同款哦，哎，就是安尼，
2: 胃
0: 就是
2: 安尼。嘿，啊，咱这是青的去来做脆醋，
0: 哦，
2: 啊，咱是有用几个蒜头，一个是火山蒜、独子蒜，哦，医生名就是安尼，你会当去找有点找来，
0: 嗯嗯，
2: 哦，你这是有钱买袂到的，
0: 嘿，
2: 伊是红色的，红色的皮，唔是黑色的皮，
0: 嘛
2: 唔是白色的皮，是红色的皮。
0: 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8: 嗨，你好。哎，亚弟呀，
0: 我有。
8: 你即摆出新咧对无？
0: 还有有。
8: 不用哦。
0: 对对对。
8: 大早天能做啊。
0: 大早天能做，哎，你看你看，来拢大早天能做啊，然后，所以对人拢有信心啦，吼。
8: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你个看我弄安尼，一定爱找好个物件来互你安尼啦。
8: 对对对对，
0: 好啦好啦好啦好，谢谢哦，谢谢，好，安尼第三，安尼第三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点过这个理由，
2: 哎呀，通会纵容啊，
0: 哎，
2: 哦，通会咯，啊，佮兼带你第五机，带你用起，
0: 哎，正经有影这，会安尼，
2: 这就是因为健康才安尼，啊，我阿妈无少年哦。五十几岁啊，啊，捌抽血，讲有感激素，啊，即嘛真正拢好啊，啊，迄个伊咧破山诶发炎诶所在嘛，拢舒适，拢靠些保养。哎，我嘛足感谢这蒜叶精，
0: 哎，
2: 啊，真正有效果。
0: 哎，嗨，你好 ，Hello， 我来了。我见这个卡子盖呢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我们的服务呢后面免客气哦，等我介绍你。

0: 你嘛两周啦吼，好 ，OK， 拜拜拜拜，好，安尼好，安尼好，哦，挂嘛煞哦。哎、欸，你要看那白要真舒心呢。
1: 对啊，哎、欸，那热天就是说最常病毒。
0: 嗯。
1: 哦，吃冰的时阵嘛，
0: 罗诺病毒。
1: 罗诺病毒，对、欸，咱热天较爱吃冰，较吃凉的物件，迄种较无迄个经过煮。
0: 迄位小可食嘞吼，都闹晒啊。
1: 闹晒啊，有也常病毒，啊有也就是感冒，即马感冒病症都多啊。
0: 哦，迄病菌拢变来变去。
1: 所以你也无去做迄感冒预防下来讲吼、啊，你平常时你都爱戴。
0: 像我都拢无做啊。
1: 无你做，你嘛是无啊多。
2: 无
1: 你
2: 每年
1: 做一届，啊每年做一届。
0: 我感觉我唔免做，我拢有咧顾。
1: 你也有顾，你啊常常讲感冒讲会得啦，烧起来。
0: 嗯。
1: 哦，你啊特地要感冒症状拢会知嘛。
0: 系。
1: 哦，啊是讲你啊。等下多卡棒诶，卡点点诶老，嘿，阿伟也讲囡仔卡搞虾米诺罗病毒起来，就开始发烧出嘴干诶，哦，阿人啊，迄个好好啊，干掉，阿公阿妈嘛也去干掉，阿囡仔嘛也去干掉，
0: 传染吗？
1: 哎、欸，是这吼、喔，是要过几个，嘿、
0: 嗯，
1: 你一种定位过几个的健康，嘿、因为你刚一届月老团，我以前有讲嘛，王永庆拢啊做毛巾操，
0: 嗯，
1: 好、喔，阿拢过阿作用诶，就是感冒一届。去病院就无搁转来，
0: 所以人迄囡仔，人迄都讲啊，嗨，你好 ，Hello，
3: 我这我这不方便吼，
0: 嘿，
3: 啊，我唔甲你，
0: 稍等稍等，好来，好，好因讲安尼吼，好来。0800054321啊、嗯，所以今嘛感冒就多，
1: 感冒啦，
0: 啊，今嘛病毒，
1: 诺罗病毒，
0: 诶，今嘛产生了什么？
1: 诶，因为大肠杆菌有无？诶，你唔敢食青叶，但是为了食西瓜、食鸡啊，诶，啊，都开始唔对啊，诶，开始发烧，开始老，又就是大肠杆菌啊。
0: 今嘛什么灰爪？灰
1: 爪
0: 呢？
1: 灰爪迄都是神经毒啊，对内底咱少年不识计迄条水珠无，嘿，就是来对我唱斗，你啊免疫力较歹，你都会压起来。所以这吼、喔，算牙算精就是和你袂压起来，袂、去发炎，袂发作，袂去掉感冒，袂掉病毒。所以你啊，听讲有这种的物件，你都爱做用这来做保养啊，做
0: 基础。你啊，一天就吃一粒两粒安尼啊，对啊，
1: 吼，冰冻，囡仔大人拢会当吃。
0: 系啊，
1: 啊，你啊吃蒜头，你惊迄味，你用这就无迄味。
0: 吃落落。
1: 味
0: 啊！
1: 你用食，你嘴就无迄种味。
0: 嘿
1: 啊，但是伊也是晚精，伊说所有效果百倍浓缩伫内底。
0: 嗯，
1: 哦，伊晚精就是讲你食一粒，
0: 嗯，
1: 会当在你过三工。
0: 系啊，
1: 哦，啊一粒唔是干你食，恁孙阿买当食。系
0: 啊，
1: 嘿，你都袂感冒，袂破病，人都袂受伤，
0: 佫袂他妈团来团去啦。
1: 嘿，袂佫团来团去。
0: 嗨，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我牙酸哦，太两多啦吼。
0: 安尼哦。你们大家来拢提两组呢吼，真正拢无惊我呢，
4: 对
0: 哦，安尼哦，好来，你这个拢有主机啊，安尼就是你啊，嘿，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哦，你个看嘛，这我咧讲啊，咱算吼，咱一组大组的吼，六冠。
1: 嗯，
0: 对不？
1: 哎呀，
0: 厝内边的人，大家拢要吃，所以提两组是巧的。
1: 咱一罐是六十粒，
0: 嗯，
1: 哦，不是三十粒，是六十粒，
0: 嗯。
1: 所以你也讲一组，一个人来讲，你一讲一粒，会当吃一年，
0: 嗯，
1: 吃一年的时间。
0: 嗯。
1: 那不过你也这个时间吼，最好时间。

0: 吼，咱咧收的时阵吼，咱袂当超接哦。嗯、因为大组我限量是30组尔、嗯，因为咱一罐伫个咱的迄个中药还是药房是卖3000到800，吼、嗯嗯，门诊中心的医生即马有规则叫你做保养嘛，是拢一罐3000到800，3000到800，咱若讲今日两小组，我阁加上一组二罐，起价都要2300-880块，拢、哦、是无减价，
1: 算个这厉害，这真嘞，
0: 啊，你算6000人嘛，所以咱讲买钱买物件，咱赚钱的机。会无多，咱今日一通电话赚17200倍、嗯，但是你赚到你的无限的健康，这是无价之宝。嗯嗯，啊，不是干你吃，你是规家口拢会当吃。你那较搞感冒的，你要安怎学习？你都无法度学习啊！你细汉啊搞感冒，大汉医生咱得，对不？你都百病就来啊！
1: 对。
0: 啊，你啊讲你今嘛细汉过无好，家来做无好，你本食个较搞医生咱得，较搞去人啊感冒，还是讲你啊较搞发烧，有无这种的？你讲感情袂找你，我就直接唔信，对不吼？所以咱来破病是袂当一届两届，你袂当讲忽视讲家己身躯去受伤的机会，袂当让家己身躯受伤，袂当让咱囡仔、咱厝内咱上介意的孙仔身体去受伤，一届都袂使的。一届都是健康直达车，保证让你吃了一粒，袂让你感冒就是袂让你感冒，白毒。
1: 吼、哦，大人、老的拢会使
0: 食。对，啊，过来就是你血路不通，伊怕通血路，通白毒，甲你虾米，甲你四肢拢会当通，第五肢嘛就
1: 是
0: 来去通。
1: 哦，那是查甫。
0: 查甫嘛是会当食哦，嘿。啊，过来阁有，你内底较有发炎的，喙齿较有浮的，
1: 浮气、喙齿坏啦。
0: 啊，无就较有涩，吼、较有血气，多爱就是内底辛苦炎呐。吼、辛苦炎来讲，还是讲你有食药啊，有毒啊，想要排出来。伊这嘛是职业的代志，
1: 哎，
0: 嘛是职业的代志。好处讲未讲未煞，但是咱节目的时间过，就不值得介绍。
1: 好处讲未尽啦，
0: 60粒就是不会价，不离价。新冠开业就是一罐3900倍，
1: 电话金卡0800-5431-0800-54321，哎六。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牙蒜给他提两座啊，吼，
1: 牙蒜拿提两座啊呢，恁大家来拢提两座啊呢，哦，真正厉害，真正厉害，吼、哦，好来的，我咧讲啊，你这种老朋友，这种较早拢有用过咱的产品啊，所以拢无恁失望嘛，对不？啊，所以今麦介绍恁就拢加加下毒落去啊，吼、哦。
2: 有信用就好用啊，
1: 有信用就好用啦，好啦，好啦，谢谢啦吼，阿姨这拢有组织安尼对晒啦吼，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好，拜拜。
3: 喂，
1: 嗨，你好，你好，你好，嗨，嗨，哎，你也要那个牙蒜哦，你也要牙蒜对不对？
3: 牙蒜，对对。
1: 好了，你还要牙蒜哦。好，那你这个你都有电话了啦，啊，你要几组？
3: 有啦，我有买过啊。
1: 有买过哈、哦，有啦有啦。你这个电脑资料就有跑出来了啦。好，那这样你看下几组，两组吧，还是
3: 两组就好了。
1: 两组哈、哦，好 ，OK， 这样就可以了哈、哦。好，谢谢哦，谢谢哦，好。

0: 家哈。好来，收听咱的节目，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3-21010800-5433-2101。阮执行长哦，我跳楼去倒听嘞，
1: 没
0: 敢
1: 当哦。我啊，倒听是袂要紧，但是我会控制我的数量啊。哦，感谢，因为千里女士头先打电话来嘛，是要大多的吼。伊讲伊本身伊咧放较无顺时，
0: 哦，
1: 啊老实讲，你啊放较无顺时的，你的毒素都是你的肠啊毒。
0: 为人哦，热天开流毒炎的这样。
1: 嘿，流毒炎、膀胱炎这种的有
0: 无？所以它这个包含很广。
1: 等啊炎，你点点消化不好，放未顺的有无？因为伊内底困的来台，啊你再袂有啥物，你就等啊等啊毒等啊火啊。啊你啊讲啊膀胱炎的流放未顺的，你啊惊讲炎伫遐，伊在你会放较顺啊讲，因为伊会在你盐底排出来，排出来你会感觉讲头前你会感觉泡较侪，泡较侪代表讲伊在给你排列排下你的毒素，
0: 对，
1: 膀胱的毒素，啊，你啊毒素排出来，你就较无迄个盐底下，你就较当春灸，
0: 对，
1: 较当春灸，你就唔免惊讲膀胱袂当开刀呢，膀胱是无药啊医的呢，吼，啊，所以你就较袂有膀胱炎，膀胱都起到虾米，有时炎嘛，
0: 系
1: 啊，嘿，你这种的物件就是讲吼，肯定讲规身躯的炎。微辛苦的白豆，对外靠来有白豆有困嘛？
0: 嗯，
1: 哦，啊，有也是胸腔卡一直袂好，迄腔疼一直袂好，你也有糖尿病啊？有疼腔也袂好的啦。你就是盐，就是袂好。
0: 嗯，
1: 伊再把你盐排掉，你也有糖尿病，再配这酱。
0: 嗯，
1: 哦，你就袂虾米疼腔袂好。
0: 嗯，
1: 哦，袂讲惊脚背、手背定定咧麻。
0: 嗯，
1: 因为伊来通血啊。
0: 嗯，
1: 伊在你通血白豆啊。
0: 嗯，
1: 哦，所以这简单讲就是讲，咱内底所有盐、所有毒、所有的你的迄个病菌啊，摆来的神经毒就是咱的迄个病蛇嘛，
0: 应该摆出来就对了啦。
1: 摆出来，
0: 嗯，
1: 好、哦，叫你来摆出来，搁在你内底，咱内底迄个抗，迄个疫，咱的迄个免疫大军在你做抗体，
0: 嗯，
1: 抗体是抗啥？抗病毒。
0: 但你够掉了啦，
1: 够掉的，但你可你袂讲有癌症，
0: 嗯，
1: 抗体，癌症抗体，
2: 牙酸提两座，
0: 牙酸提两座。来来来，这边两座，这边两座吼。嗨、哦，你好 ，Hello。
3: 我即卖油脂无偌好，阿家世界用
0: 食。哎呦，那也袂使。
1: 我这油脂无好，一定爱食。
0: 哎，
1: 迄油脂盐、油脂的迄种的，
0: 一定爱食，一定爱食。
1: 哎，迄伤气啊，你一定爱用这补。嘿，
3: 好好
0: 好。
1: 谢谢。
0: 安尼你。
3: 会
0: 啦会啦，嘿啊。
1: 对，当食拜托一定爱食。
0: 好，啊你安尼要加提偌济？
3: 哦，好。
0: 安尼
3: 你搞
0: 下
3: 一桌来，
0: 下一桌大桌吼，
3: 大桌，
0: 大桌吼，好，安尼超过，安尼好啊。
1: 以后说，以后唔免和你说油脂，你听我讲说吼，油脂有盐啦，膀胱的啦，有盐啦，放袂顺时，有即马放有血的，阮翁就是迄个射护腺炎啦，前面那病射护腺癌啦，就是靠这算牙精，算牙精哦，就是一般的蒜头精哦，算牙精是一般蒜头精的百倍哦，百倍哦。所以会当达癌哦，癌指数是只达控制较好，无即马抽血拢正常，啊，都唔免以前是严重较差流管的，伊即马控制较无过牙开一届，啊，伊的油脂数嘛拢控制啊足好，因为伊对放尿液开始就对膀胱对油脂压去啊，好、所以咱即马足侪人有啥啊，有的人是细胞呀一直扫、一直扫，扫袂好，痰呐咳袂出来，嘿有无？伊即达你道歉。到白，你都卡袂迄个
0: 发炎都会烧啊嘛，
1: 烧心火，哦，脑火，肠啊火，哦，这发炎对身体啊三条火就是一个癌嘛，
0: 对对对，
1: 哦，啊，咱就爱卖互伊三小只迄个问题，咱用这来做保养，你以后就免开刀啊啦，
0: 嘿，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3: Hello，
0: 哎，今
3: 麦有新的物件哦。
0: 嘿呀，西贡，春节啊，大肠的皮西贡，
3: 安尼啦，
0: 哎，
3: 也算哦，
0: 是
3: 两组啦，
0: 好。安尼真正，我咧讲哦，真正听好清楚哦。你今仔头对咱的朋友打电话，伊讲哦，要爱去龅牙，
1: 龅牙酸。
0: 我讲 爆牙啊，爆牙你得那泼水给爆牙，哦牙蒜啦吼，哦最新呢，哦来稍等稍等，啊来不好意思，你这让我出去啊，安尼如何吼 ？OK， 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嗨你好，
4: 喂，
0: 嗨你好。
4: 哎、啊，你今天介绍这个，我要来两组。
0: 两组哦。
4: 哎，
0: 呀，你安尼正经，我介绍三又买三，你就吃三安尼呢？
4: 啊，你介绍拢袂歹啊。
0: 哦，安尼好的加载吼。
4: 哎，
0: 啊，无安尼介绍三又吃三，对不？
4: 好。哦、
0: 来来来，你稍等稍等咯，安尼都会使啦，你拢有足迹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嗨，你好。
5: 你好，
0: 哎，哎，你好，哎，那你今天在家还提两桌啊？你提两桌哦，这嘛是赶快介绍上都吃啥呢？哦，过来来，那小邓，哎，因为第三，第三哦，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咱这朋友都是安尼啦，
5: 嗯，
0: 咱介绍上伊就吃啥呢啦，
5: 啊，你
0: 身体拢顾着，
5: 身体有顾着，嗯嗯，钱无无去，
0: 系，
5: 钱啊话健康，这是上计大的，
0: 系，
5: 啊，今日唔是钱无去哦，
0: 嗯，
5: 今未趁钱，
0: 嗯，
5: 你后拢稳达滴，
0: 所以咱大家也是，
5: 稳达滴，
0: 甲这部准备结束的，
5: 我甲大家都做报告一下哦，阮这你也看到，你也较低调的，
0: 哦，
5: 阮这有叫规五千家，五千家通路拢有咧卖啦，啊，今日今年是上新来到货，
0: 嗯，
5: 往年一定起价。一罐六十粒是三千九啊八，我今日来算三千三，一定是佛心戒啊。结果恁两个母阿囝一定爱我加码，
0: 那卖个
6: 可以讲，
0: 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7: 哎，你好，
0: 哎，你好，
7: 哎，我
0: 要
7: 那个牙刷。
0: 有哎，你讲了有标准呢，
5: 嗯，
0: 哎，恁你听了有认真哦，嗯。真的好啦好啦，真认真啦，阿妈那真认真买啦安尼啦吼，系啦系啦，天能大做啦吼，好来来来吼，哎、欸、我你讲诶，这姐姐你都哦无感觉啦咧吼，好来来来，三妹三妹我哥。好哦，牙蒜丢没？你唔知真特别咧呢，真特别咧呢吼。后来呢？安尼安尼也是，你真拢有足迹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8: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等一下，等一下吼、哦。来来来，因为这电话有够多啊，今麦这都是安尼啦。
5: 嘿。
0: 大概拢安尼啦。
5: 嘿，所以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一罐是六十粒啊呗。
0: 哦。
5: 啊，卖三千三，一罐是给三千九啊呗。
0: 嗯。
5: 买一罐送一罐，三千三。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四罐，咱佫加一组，就是六罐，六千六，是给两万三千。
0: 卖个送你啊啦。卖个送你啊。
5: 你这是阮头一届嘛，算讲最后一届来做推荐，因为你这是。百倍浓缩，
0: 嗯，
5: 好、哦，也算精，不是一般的算精，比一般的算精强一百倍。
0: 电话爱要金卡啦，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9: 啊，顶间我著介绍一下吼，
0: 嗯，
9: 伊讲一只吼，差不多，你顶摆提来，佮当食了十几工了吼，
0: 嘿，我、来这食了好，有路你也讲咩，
5: 嗯，
0: 佮听佮听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咱的好朋友爱着咱的这个牙蒜哦，
5: 对、
0: 嗯、哦，真正好处足侪啦，好处足侪
5: 啊，对，要感冒的啦，吼、哦，你要血流通的啦，
0: 都
5: 迄阿伯有糖尿病的，你配合食，你的香脆袂过快，袂收缩，
0: 过
5: 来你有点点细粒吧。生丁啊，你有阿兹海默症，卡手会出来，有失智的迄个无？内底脑都要排出来，啊，过来你有惊飞蛇的，惊迄个诶胃幽门杆菌，惊胃癌的，吼、
0: 嗯
5: 哦，你啊厝内底你有家族噶有迄个有人有中风的肺痨病啦，吼、
0: 嗯
5: 哦，第二项啊，你胆固醇啊、糖尿病诶、糖分啊有有相关的，啊，过来家族噶为虾米有 DNA 内底有迄个癌症的，
0: 拜
5: 托的吼，一定爱食吼。
0: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今天感谢咱的执行长，
5: 感谢大家，
0: 哎、谢谢
5: 大家健康，我真欢喜。
0: 好啊，那么感谢咱的后边在收听，啊，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吼，空八空空空，
6: 五四三二一。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万年前，永情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大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好多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好多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好多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好多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其他边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无关系。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窗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您班家乡亲、好朋友，大家早点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身份性、过渡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彤、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封地方馆、云南天王郭新丹、代通一号、代通加速、大通酵素、代通新克散、代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冰球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原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食，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在咱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次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金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靠身体电话挂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不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在这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有的新闻讲话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无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通知中立区大地街高楼的公布，大概19号下晡，有人放火来烧厝。这个火是向点的？为什么要来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呢？根据了解，住在的公寓里面，46岁姓陈的男子，常常在厝内喊甲大细声，嘻嘻叫。6月19号下晡5点，又搁开始大声喊叫。厝边40岁姓林男子，吼、哦，又搁你喊，有够吵啦！挡袂牢，怎走去甲饲电铃？请姓陈男子较细声嘞。这时阵，姓陈男子无穿衫，走出来开门，门一拍开，一见面，啥物拢无讲，吼、哦，一拳就为姓林男子做甲擘袂，来用拳头母，搁用脚共砸，将姓林男子饲伫咧涂骹拍。这时阵，住伫咧对面，姓陈男子69岁妈妈，姓郭妇人人。以及妈妈当机灵，姓李男子56岁，竟然走出来斗拍，姓郭妇人人夹钢腿啊，夹雨伞攻击姓李男子，三个人拍一个，拍到姓李男子是安尼乌青目睭。另外一个厝边姓刘查甫人走出来做抗争，讲我已经报警察，恁卖阁拍。结果也去用打惨队，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这个男子伫咧因家内底唔开门，佮警察讲伊要开家属自杀，警察赶紧通报消防队，消防队赶到会，发现5楼这个男子所住的出租套房内面有着火，这个男子赶来大细声讲要开家属。消防员马上将火拍花，将家属给关起来。过程当中，姓陈男子有去哦，火烟砸着伤，要着救护车送到中立天成病院治疗。另外，去用拍到足凄惨，姓刘男子、姓林查甫人，两个人意识清楚，分别送到天成病院、桃园病院来治疗，三人拢无生命危险。警察调查，姓陈男子
和阿母的同居人姓李男子，三人将姓林十波人持一个拖卡拍，姓李男子的妈妈佫加钢腿啊加雨伞来攻击对方，专案用杀人未遂、伤害罪、公共危险罪，将姓李、姓李这两个十波人以及姓桂夫人等依法发办。

问题若是发生着车祸，一定要报警察留伫咧现场处理，千万唔通坐立走去哦。台中市古坎南道含丹平路的路口，6月19日下晡发生一件堆动的事故。一台黑色的轿车变换车道了后，直接被头前两台车夹弄落，弄着人的车引路车处理，伊说西北区吹油门开车做一走。道路上三台车当作一伙，一个穿蓝色的衫的查甫人，伊伫拍这台黑色轿车的车窗，想要阻止轿车逃走。原来拄只伫咧只共同的驾驶想要绕跑，路口监视器有摄到，黑色轿车伫咧等红灯，却突然间车开始震动，慢慢啊向前撸，怎弄到头前两台共款伫咧等红灯的轿车？头前的驾驶落车查看，马上叫黑车的驾驶落车，但开黑车这个驾驶却在站油门。西北区加速离开，种状况，这个黑车驾驶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过路民众甲记者讲，讲黑车驾驶拢无落来，轰动的驾驶叫对方爱停车，爱出来面对，结果怎直接开车逃走？初步了解，肇事驾驶可能是被变换车道，为外线切未来线去，无小心。黄金抓掉不好，弄到头前的车。第三分局交通分队讲，弄人的肇事者开车逃走，即马调监视器抓人当中。

今天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您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继续安排一本歌，真情放水流。

但是去拄着即种一直台湾警察抓拢抓唔惊的女子，实在是解困扰。一个人家门口监视器，一名妇人党拍开人家的大门，外口一片，一直拍开，然后大大的总把门甲空歪。白天做的大门，我安尼大那甲空起来，规间厝拢伫震动，有够吵，有够大声。内边的住户是安尼非常惊吓，弄甲这个门把歹去，因为伤过粗大，妇人党。最后怎家己两脚怎蹲搭车坐伫涂骹，一个敢袂是有啉酒。高雄市大寮区姓曾的住户就讲，姓柯的女子当外前搬来住伫个隔壁，一开始是嫌因家乌狗伤过吵，逐工拢走来找麻烦，毋是大力一直来弄门，大声讲骂，无就是关门恐吓，正这边通报警察。强制上病院，甚至提告嘛不落用。姓柯女子唔惊就是唔惊，半暝佫走来弄门，大大力直接弄人家的门。最后看到人伫咧翕，大声讲警告。结果姓柯女子竟然走去弄家己的大门，弄到最后竟然将这个门拆起来，这种的处置实在是太恐怖。姓曾查甫人就讲，我就住因隔壁，半暝走来弄阮家的门，弄甲规间厝拢伫咧震动，那地震咧，佮伫咧大口大细声喊嚣，讲个话听拢无。厝内大细汉囡仔，大家拢不得困，当家官强逼精神错乱，为半暝乱家之事。附近的住户阿伯就讲，一波当来愈来愈严重。这种状况已经逆挂，迄、那个行为都参照啉酒醉同款，来弄人家的门，弄家家己跋倒。住户是伫当家外口无声音嘛，才敢拍开大门，也扫手将裤脚扫清去。曾太太就讲，伊拢去外口讲阮家的人对伊的查某囝恐吓、甲威胁，但实际上。反正因查某囝生做安怎，嘛唔知唔捌见过面。佮讲之前，阮家饲乌狗，伤过吵，狗仔对声音本来就较敏感，外边有声就会叫，就会吠。对方讲，狗仔伫咧叫，害伊查某囝拢唔敢转来。所以过无外久，阮就将乌狗送走啊。记者就讲，姓柯女子逐工拢走来乱。将人到外口的白天门，安尼大力开开，大力个个空起来，开开空起来，开开空起来，底下一直弄门，我咧大细声乌白花嚣。警察台伊嘛唔惊，提告嘛不好，过共呛声，讲要告大家来告啊！我唔惊无钱啦，做你法不要紧。警察已经将姓柯女子用妨害自由、毁损罪依上发办。

台南市一个妇人人六月十七号走出门了后，一直都没回来，因为没使用交通工具，也没带手机啊。红线找无人是非常着急，最后不得已只好报警察来到找人。台南市永康分局盐巷派出所六月十八号半夜十二点，接到姓吴十波人来报案，讲因某为透早八点走路出门，一直到暗时啊都无回来。讲因某有小中风，行动不方便，烦恼太太安全的问题。环境根据姓男主提供的线索，认为讲用走路的出门活动范围有限，所以桥上顶顶有冷气头吹，免费休困的地点来找人。果然，接到报案的一点钟后，来到台南市的仁爱街一间桥上，发现坐伫咧遐，眼神迷茫，走路用背不力的姓戴胡林堂。环境做比对，马上向前关怀，确认是红色报失中。太太马上飞坐上巡逻车，再带来派出所通报亲人，同时提供食物、啉水来补充体力。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学金，要看会平，花桥、冰波、地方丸，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蒙雾，目睭打湿疲劳，大家全目睭晒高，目睭起起，眼角飞来飞去，抓袂着。周俊宏、花桥、冰波、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啊，各种的目睭病，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波、地方丸。嗯，
1: 嘉禾你好。
0: 哎、欸，大姐你好。
1: 我接你的大通一号吼。
0: 哎、欸。
1: 我不会讲的卡包啊，少少吼。
0: 哎、欸。
1: 哦，有改善啊！咧，
0: 我最近
1: 红太药照阁买一罐来食，吓、啊、阿妈滚筋也冇改善咧。
0: 阿妈滚筋也冇改善吼。
1: 嗯，我
0: 也
1: 要开始做啦。
0: 无啦，都拄啊，买你要食啦。
1: 哎呦，我食大通一条吼，真赞咧。
0: 真正赞咧，阿妈滚筋也有改善。
1: 啊，大通一条你食嘛？哎呦呐，半两丸呐。
0: 半两丸。
1: 哎，卡头给做有力。
0: 卡头给做有力啦吼。但是安尼，你食几罐有差？
1: 哦，食足几罐啊？我前1807年就食，啊，听足久啊，想讲家己来食看卖啊，袂歹哦。
0: 食到即马，骨头拢骨啊真好，脚头皮做有力啦吼。
1: 诶、欸，啊，来底楼梯上嘛拢接触袂安尼。
0: 脚好白啊，脚头脚有力，
1: 脚有力，
0: 唔免安尼一直滑边爱手手啦吼。
1: 对、哦，有阵啊唔免滑嘛，直接爬起哩。
0: 唔免滑嘛，直接爬起吼。
1: 对、哦。
0: 还是讲嘛，花咧较好啦，较安全啦。
1: 我无坏运。
0: 系啊。
1: 搬两关啦。
0: 花桥搬两关。
1: 对。
0: 大姐。
1: 拢人咧感冒，拢无坏运。
0: 真诶吼、
1: 哦。
0: 咱长期食花桥搬两关，拢较袂感冒。
1: 对。
0: 要感冒袂起来。
1: 啊，我食加速吼，食了改善个胃肠嘛，结束好。
0: 食加速胃肠结束好。
1: 诶、
0: 欸。嘿、欸，啊，本来是安怎、
1: 啊？
0: 本来是较会肚肚啊，是一下生。
1: 拢会安尼放尿啦，啥拢会小可安尼刮刮就行啦。
0: 哦，你啊放药挂挂，还是药都发炎？
1: 哦，
0: 你这只大通加速，哪有效？
1: 有啦，哦，食几大行？
0: 恭喜恭喜呢，改善这一行。
1: 是啦。
0: 哦，大姐多谢你哦。食周俊宏的大通加速，讲安尼放药来来挂挂有好气，包只花桥搬中馆，讲卡头加做有力，走路爬楼梯都唔变个滑手手。食花桥搬中馆，讲那卡袂感冒。要感感袂起来，把人的感冒移动加健康。毛食大通一号，讲血路循环不好，脚巴甲拢感觉烧烧，阿妈关节炎会酸，食歹滑，食大通一号拢改善。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的大通一号，内边主要成分是美国关中进口高单贵的深海鱼油。内边有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人讲的 EPA、DHA， 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酸中甘油脂。Omega 3也是咱大脑神经细胞成分之一，适当甲补充活化脑细胞，减少大脑的退步。胆固醇高、酸中甘油脂伤过高、血流血油重、脚背手背。血路循环不好的疤，还是阿妈关节炎的生，阿妈关节歹发，大通一号赶紧买来吃。阿妈关节炎真歹发，中风的征兆赶紧家治好。各位，你若是有骨火压，大通一号紧买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的听众骨火压吃好嘅有够多，但真是直接降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筋袂伤定，血更有弹性。血那是流甲顺顺顺，高血压自然对豆豆好，好为你。大龙贝来吃，吃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惊血压，足记得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卡1500元，爱情朋友，周俊宏的名，以上广告。

人端午节是立蛋徛街灯，这个钟头规条都封起来，拢伫咧采西瓜，每一只西瓜长长的大粒西瓜，甲采甲滴滴滴。这是屏东县嘉东乡赵公建社区，每一年端午节都会举办专代馆介出名采西瓜活动。六月十九号，江惠江三三国王庙头前的大道采西瓜活动，吸引将近五千人参加。五十一到超过一千粒的大粒西瓜，同时站起来采好好，形成一大片的壮观的画面，代表讲迎接端午节，大家都平安，都好运，超欢喜的。馆长把我到现场，和大家做伙挑战采西瓜，和大家分享成功的快乐。屏东县嘉东采西瓜，接这种西瓜仔啊是介出名，全台湾有超过六成的西瓜仔啊，拢是嘉东出产。感谢公所含东会继续推广地方文化，让更加侪人看到咱屏东县嘉东特色产业甲端午节传统文化。今年除了采西瓜第一遍举办替西瓜西装打扮的西瓜造型比赛，以及吃西瓜大会馆的比赛和小龙市集，其中来自邦寮黄小姐因一家人提一张一套水果的芒仔叶仔将西瓜变成是脸部神主，提到这边造型比赛第一名。赵公建社区为民国1807年采168粒西瓜开始，一直到今年有1000组报名，规条长长的大路有超过1000粒的西瓜，规模创下新高，是端午节上较有代表性的地方盛事。嘉东乡是六堆客庄唯一的滨海部落，赵公建社区过去栽培西瓜仔上出名，全台湾

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蓝白、红银红、草芥粉、梦中的爱情。

0: 进广告。
1: 这家做食袂歹呢。
0: 安怎袂歹？
1: 我甲你讲，我本来放屎拢漏屎。
0: 本来拢漏屎。
1: 啊，只要放屎拢顶屎啊。
0: 只要放屎拢规条的啦，敢好放？
1: 哎，只要拢规条的啊。
0: 好放无？
1: 啊，本来拢吼一工放五盖。
0: 一工放五盖。
1: 对啊，不用
0: 啦，今天
1: 一
0: 天
1: 放
0: 两次，一天放两次，两次正常，两次一
1: 次都会放，这样几条的，
0: 都几条，好放吗？
1: 对，
0: 好放吗？
1: 真好放，
0: 真好放啦，几条的啦，对，
1: 太重要好，
0: 恭喜恭喜，
1: 该打扫该真好，
0: 还有，
1: 不然哪里知道，我昨天去用福建，人问我说我几岁，我就说我七十四岁，他说你给我骗，你是七十四岁，我说我三十五年出来的，他说好，这样有影就对了，就说我比较少年。

原本广东的老师一天放在吃一遍，吃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讲真嘛，拢规条的真好放。就一段时间出去外口，人家耳朵讲：“哎呦，阿、啊、你的皮肤呐变遮水，多少人呢？”周俊宏大通酵素，大通酵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酵素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便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酵素，皮肤加加筋骨，加加修，面加加光色，老人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苗条紧，较无焦损，出门买耳朵的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买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吃不过香，一定爱补充酵素，啊无身体别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吃不过香，泡一包大通酵素，真正赞嘞。囡仔搞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个，买来泡两三克啊，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达到200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控制开落来，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咱昨有一个大姐拍电话来甲家豪讲，讲伊就食大通酵素食较紧，伊的糖化血色素进步0.6呢，讲有够欢喜的啦。伊啊甲家豪问讲。吃大通酵素是不是会降血糖？教家讲，大通酵素帮助直接降血糖，是将咱的胃糖调整和正常，让咱身体运作会当正常。血糖原本歹控制，以前叫你吃对比较较好控制。大通酵素会帮助细心加油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药剂负担。加些药剂。无好细心的人，面乌乌未更新，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酵素，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正更新，去洗耳子拢甲袂艰苦。糖尿病教你细心呢，点买大通酵素来泡，真正赞嘞。你若比讲个呢，较操劳买来泡，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伊全唔知买好食，有苦楚的买来泡，较袂有败笔。十多人阿妈棍甲手脑胶损，会带较济鼻正歹鼻，买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棍照镜看卖，大通酵素和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到骨头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歹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干那这行都记得，辛苦不论多一大有生瘤、难三疤，阿妈棍棒看卖，看有一粒一粒啵，来滴挂滴挂金杯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咁，有瘤诶金杯来泡，良性诶只好保持较安心。大通酵素可以消炎、抗病毒、抗宫颈、尿毒炎，吹气疼、气化症疼、脑疼、洗嘴刀会。不起包，甘蔗脆鸡落一粒，消炎较袂痛，气化加正香。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放了了。烧的病诶，拢会食哩。未变感性的喙齿，洗嘴都袂流血，袂不起包。洗嘴那些流血，就是得白牙周病啊，赶紧买来泡。大通酵素对咱的皮肤甲胃肠拢作赞诶。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诶。一帮一帮，有朋友见证讲，大肾甲毛囊炎拢有食好去，调治真济，买来泡都有效。胃若食歹，买来泡，咱的听众真济甲我讲，胃歹足久诶，人食甲好滴滴，胃较歹，紧买来泡。食物件歹消化，拄着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拄。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买来泡。无论大人、大便、水水，一天放低真侪便、尿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
拢甲你调整甲真好势，大便会足顺势个规条个。每日大餐一天两包减肥小波的汤啊，有料单三巴地村老人县胡醋麦八分解条，拢饭前半点钟，一包泡一撮纸杯啊，温个白滚水，食饭个话六七分甜个水，麦烧烧麦烧冰，一定个温个。上山呢，饭包只泡来啉，胃肠好开生巴，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一切生消化败。饭包只泡来啉，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清百块，36包。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过关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白龙千羽一生的伴。

端午节一到，大家是不是已经连续吃一天三顿都来吃肉粽？不管是用炊的北部粽，还是用水煮的南部粽，还是各种各有特色的客家粽、原住民的小米粽，各搭配这个配料啊，加上粽叶的香气，哦，一条肉粽美味可口，但是好吃归好吃，真侪人常常食咖，肚掉的巴肚巴气未消化，这时阵是要如何是好嘞？中医师何立庭讲，煮米会当补中益气，温暖脾胃，去掉气部的虚寒，冒收敛的作用，是真会影响力量来源。但本草记载，煮米比较较甜，其他人胃肠消化不好的人。嗯，汤加上这，为什么糯米会歹消化？为现代食品科学的角度来看，糯米内底有真侪支链淀粉，这种的淀粉会快速降解为小分子，这些小分子伫咧经过煲的过程当中，含脆化消化加速混合了后，真紧就变成糖分。所以糯米比一般的米吃起来感觉会较甜，就是这个支链淀粉有比较较高的黏性，容易结归环。所以咱你吃肉粽的时阵，那是要加补几下，补较油再来吞，归环直接吞落歹消化。那是果吃多，消化速度变慢，自然就堵掉了。吃肉粽会饱气的原因是糯米。消化分解做糖分的速度真紧，胃肠内底一时之间增加真侪糖分，提供着肠啊内底细菌发酵的原料。伫咧发酵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就感觉腹肚胀胀饱气。食肉粽必好消化，未拄着咧未饱气。第一步就是咱食时阵加补几下。补较油则来吞，啊唔通食伤济。第二步就是搭配清正的青菜做伙食，来增加膳食纤维，帮助消化，同时减少油脂的吸收。第三步就是会当搭配消食的茶，帮助消化，参像菊花茶、普洱茶、鲜榨茶等等。食饭饱一两点钟后来啉，会当帮助肠啊叮当助消化。该油车，食肉粽可能会歹消化，唔通一时之间食了伤过济，食时阵爱补较油嘞，加补几下再来吞哦。现场电话：0800055089。对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而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就到周春红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拿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桂金发大记台人。

现场的电话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加笔写起来。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店家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普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当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支订阅榜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寄，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好、哦，这大路边，这栋靠天厝，未来边好亲像个蹲粪扫蹲家，蹲袂落，怎向外口搬出来呢？同款，蹲家呢是变怎叠起的？这是屏东县嘉东乡一间透天厝，楼卡一头全部拢是粪扫，电器一包一包粪扫弹弓啊，什么物件应有尽有，已经看未到因家的大门，蹲家顶边的天棚去啊！附近的住户大概是足困扰，厝边就讲有人来甲叫，叫讲吼，只爱收收咧，再造清掉，啊，伊就是不爱啊！伊就是安尼，一直煎，一直煎，一直煎，你去后壁边蹲到规间厝拢总是，内面蹲无够，蹲到顶下卡路边来。粪扫这家我大进门蹲到天崩起哩，那呢连对面炕底啊，迄张树啊卡嘛蹲到全粪扫。遮尼侪各种的粪扫，定定拢有臭味，连鸟鼠啊嘛走来避，鸟鼠啊有够济啦。常常看到鸟鼠咧，总过来，总过去。厝边就讲，只鸟鼠有够多，阮的车都唔敢开个只停，拢夹歹冷气的房啊。阮四个都有准备鸟鼠药啊。一间蹲粪扫的厝，内边并无住人，所有粪扫拢是住伫咧隔壁。74岁独居阿妈，阿妈就讲，迄间厝无住人。用未掉的物件，伊拢会清一挂掉，又领继续去铺的补助，嘛无爱麻烦后生抚养。想讲到老人工加减扣，换回收到一个收入，一个月会当补贴1000-2000，这一扣就是10多单。连住伫咧外县市的后生嘛看未到去，定定倒来靠跟阿母买咧扣，但拢无效。阿嬷就讲，后生伊嘛有家己的家庭爱顾，船长嘛甲讲，卖蹲家大路边来就无要紧。屏东县环保局就讲，会安排警员做客查，用废弃物清理法来开罚单。厝边隔壁大家已经忍受10多年，拢无投诉，即马环保局改制，但是阿嬷坚持唔改善，就会收到上届款。6000块的罚金，

闽南人竟然有人抢劫，抢到2200块，越头做一走。嘉义市西区民生南路五月底，17岁青少年甲一个13岁主嫌犯，两个人烧酒走去抢路边的槟榔摊。5月20号，半暝13岁囡仔假期讲要买槟榔，走过去和槟榔摊头家娘开讲。结果突然间提出事先准备好些辣椒水，直接跪头家娘的边桌甲抓落。吼、哦！辣椒水抓到呢，艰苦甲目油光光流，看不清楚头前物件。一时我都反应，这时阵13岁歹徒一个查甫囡仔，竟然直接跪桌顶一个拖，内底提走2200块的现金。来离开现场，头家娘就讲，对方离开了后，伊赶紧拍电话报警察，并将门甲锁起来。想未到，迄个少年呢，又阁走进来，用脚将门砸么开，再一遍提走店内钱财。嘉义市警察局第分局八站派出所接到报案，赶紧赶到现场，马上出动来抓人。八分钟内，就伫咧附近的一台轿车的卡边，秘伫咧车卡，找到13岁主嫌犯。另外一个负责伫咧外口过门17岁强犯，嘛伫咧附近的巷仔咧抓到。两个人都有承认因抢劫，警察查扣现金2000元，包括500块一张、100块17张，并查扣苹果手机啊一支。以及作案所使用的辣椒水一罐。警察做好笔录了后，用强盗罪将两个人移送少年法庭。今天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每次订阅房冠三品爱情兵周春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都要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便过赶紧拍0800000898。继续来听歌，蓝白凤飞飞，我是一片云。

咱台湾高品质的爱文山野已经出名去到法国的百货公司供不应求，而且一粒伫咧法国百货公司卖偌济钱，大敢知？法国卖一公斤59.9元，唔是台币哦，是欧元。59.9元，大约是新台币2200元。大家无听唔对哦，一公斤2000元，而且佫无够卖，爱佫进货。这是一个长期住伫咧法国巴黎的女朋友，伊讲在地百货公司进货四箱台湾的爱文山野，结果伫咧短短两工内卖甲空空。6月19日再度经过百货公司，听到超市工作人员就讲，隔工会继续进货。台湾爱文的山野，而且这边的进搁较侪箱，我女朋友笑讲，介绍唔是问题，是需求量供不应求。女朋友就讲，希望台湾的奶汁，法国人嘛拢食会着。台朋友看到拢伫咧讨论，讲台湾爱文山野有偌好食，连住伫咧英国的朋友嘛流嘴乱讲，有够新鲜的啦！希望台湾的爱文。唔拿去到法国，连英国都爱赶紧来。毛人真好奇地问讲：台湾的爱文山野，伫咧法国，敢拢是台湾人伫咧买，还是法国人毛买？女朋友就讲：拢有。毛人讲是家己买好法国的朋友食。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食薰的薰烟、肝部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美国细胞过拿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然后那是开始喵喵怪怪好餐像特别干对吧？尤其是熊熊拿熬大壳壳正艰苦，赶紧开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袂停、扫痰、扫无痰、打扫、顶扫、直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地扫专门科，为做做都在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然后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身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必扫扫不出来，颔棍白了的，扫无声，扫到废死。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气波，呼较深的痰，能够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的大哥大姐都甲家伙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不好。常常嘴巴喝过一茶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咳来感染清凉润喉止嘴巴降火气口气混风人家问说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得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两三配方效果有好
一罐只要1200元。牙刷专门口顾拿喉顾细胞，周准同的少油啊，大通清咳散。咱台中指定药房，台中市东区政府东道福屯药局，进得多进得国小陈冰冰信和药局，南区复兴道石泉药局，江学道华兴药局，台中市西区南屯道高宽道路口中信药局，西屯道民宽道路口国良药局，大道沙田道李大公所边啊必安药局，大地新兴道公所长丁卡华兴药局，大雅英和路基督教教会边啊苗昌药局，北基丁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我来报新闻。彰化县一个姓陈女子，伫个网络上认识一个姓陈女子，看伊买新的手机啊，买到真俗，嘛对的买。这陈女子介绍卖手机的头家姓男子，和姓陈女子认识。这陈女子嘛买到一支真俗的手机啊，有够欢喜。这时阵，姓查甫人就甲讲，咱会当合租做回去买卖手机啊，赚差价。这陈女子相信四个月内陆陆续续汇款面交现金将近580,000，总共提出232万2947块和姓陈女子，但最后只有提得来50,000，剩下钱完全提不回来，惨啊！拄着拐钱的诈骗的。法官书指出，2022年9月份，姓陈女子伫个 IG 顶面看到姓陈女子分享购买手机的消息，对咧来买同一支手机啊。经过询问来熟悉姓男主，姓男主为着要来取信取得姓陈女子的信任，同一天9月30号卖一支手机啊，卖到家属和姓陈女子，随后开始招姓陈女子合股做伙做买卖手机的生意，讲咱会当赚差价。你看我拳头提遮俗，我卖你安尼够赚，做伙享受手上的优惠。同工就乖，姓陈女子汇款21万块，钱这么好骗，这么好提。姓男主同一年的10月份，一直到过年1月份，开始用着各种的理由向姓陈女子爱钱，包括讲一个人买买五支手机啊，爱补足票据差价等等，真侪种的理由。一天之内，逼姓陈女子汇款面交7遍，总共30万块。出来去，佮讲业绩好，公司要送一台轿车予姓陈女子开，但要求姓陈女子爱家己拿轿车的税金。这个理由再次骗到19万块。随后陆续编造各种的理由，新公司需要周转金，因阿姐要投资，但是土地需要处理费等等的理由，要求姓陈女子一遍搁再一遍提钱出来。2022年11月份，理由用到差不多啊，我开始用恐吓了，骗姓陈女子讲你的口罩去用客户检举，造成一恐查税，要求姓陈女子爱补税金交罚款。姓陈女子从乖家真正拢无钱啊，落地拢空空啊，而且一直等未到对方所讲的要还伊本金的地址，后来佫联络未到姓陈女子，无失踪，才发现讲这是一场的骗局。法官书指出，2022年9月底到2023年1月中旬，短短4个月内，前后汇款并交48遍，金额为1200到21万块不等，累计高达232万2947块，但最后只有提回57500块。姓男主被抓起来后，一直说他没早起，没骗对方，辩称说双方只是民事借贷关系，对话记录只是为了要帮助姓陈女子向亲人交代资金的事项。但法官认为说，两人只是因为买卖手机来熟悉，无照顾也无约定利息，行钱的时间无担保品，无可能借了数百万块，加上赖对话和姓陈女子所说的受骗过程完全有符合，认定姓男子犯刑并确。法官就说，姓查甫人利用信任榨取大笔的钱财，犯后未后悔，至今无和被害人和解，
依法谈判两年两个月，无形的228班5447元，全部宣告没收对证。今天下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红心红好奶罗贝婷。

一直以来咱台湾都有西行王国的恶名，西行的人口超过90,000人。陈章科医师洪景祥讲，真侪人感觉非常好食，食冰箱的这个餐点美食，其实对有些功能不好的人是非常大的负担。点名各大国宾美食，包括水饺、锅贴、排骨饭，长期常常吃，有可能一点一滴将有些功能渐渐磨损。医师就讲，真侪人认为讲含糖饮料看卖的，卖食了伤过咸，有志对当健健康康。但有真侪人人爱食的美食，内边钠含量真高，磷嘛真高，油脂嘛真侪，这拢是陷阱。长期来食，对着有志负担真大。少年身体用的时阵，可能无啥感觉，但那是你会有啊。油脂功能不好时，这些食物对身体油脂非常沉重的负担。洪景祥医师讲，参像港式的三宝饭、烧腊便当，内边钠加高，饱和脂肪加多，以及这种无机磷嘛真高。因为肉品伫咧生甲烘的过程当中，有加些盐、豆油甲调味料。油脂含量高，上界可怕的是最后淋伫咧白饭顶边，即个葱啊油甲卤汁，等于是将高钠加化学嘅无机磷综合体直接食入体内。一份呢，烧腊鸡腿便当内底钠定定超过2500毫克，这一顿对超过一天建议中嘅上限。第二种就是红烧牛肉面。医师讲，这就是钠含量之王，钠加高，磷加多，食嘛真高，对油脂负担真大。红烧汤头通常会掺大量的豆瓣酱、豆油、盐，加用大骨，长时间落去控汤。但是食牛肉面的时阵，将一碗汤点好高，钠对食超过4000毫克，等于是从两天的建议中做一遍甲食落去。矿材汤头冒大量胃骨头内边矿材即磷甲钾，加对着慢性腰肌炎中后期的患者，还是肾功能已经退化的人来讲，会增加高血压、上卡水肿、急性的肺部水肿加心律不整的风险。第三种就是锅贴、水饺，但是不是都成为讲这两项看起来比钱的食物较清净？一个是用水煮的，一个是用鼎下堆去蒸的，但内边的鸭为着要吃起来，吃少时汤汁加多，定定会掺肥肉。

每天都要加班，标志若是拼过头，可能会受损，工程开始不好，而且高温油脂煮久的油也会产生对身体不好的物质，造成身体和油脂血管来发炎硬化，血管发炎硬化，油脂血流了不顺，流了不通，油脂功能对渐渐不好。最后就是拉面，汤头的控大骨加上肉，长时间来煮，虽然汤头气味真好，也溢出真高密度的钠、磷、钾，但是将这几碗汤淋不完，加上一般拉面拢较咸，油脂等于是规工拢浸伫咧厚厚的盐水内底，容易血压飙高，出现急性的水肿。为什么这些钠未当伤过侪？钠伤过侪对油脂这么不好呢？医师就讲，全世界大型的研究指出，长期吃了伤过咸，也就是每一天的钠拢吃超过2300毫克，血压就会升高，高血压会造成油脂肾小球会更恶化。肾小球那是害气害愈多，油脂过低的功能就会愈来愈坏。另外，磷甲蛋白质伤过多，卖成为油脂的负担。美国油脂病学会杂志临床研究当中，饮食吃了伤过多化学添加物无机磷，参像加工肉品连锁店常常用的调味酒料，里面添加的无机磷伫咧肠仔内底吸收的将近100%，比天然的食物内底有机磷高有够多。血里面磷若伤过高，会引起血管钙化和全身发炎，后半神经之病恶化速度愈来愈紧。高蛋白质的饮食卖造成肾小球硬化愈来愈快速。尤其是一个被讲话就算是受伤也被化痛的器官，每一天为咱过度毒素调节血压平衡体内水分，就算是受伤剩一半的功能也无明显的症状。不过若是来到已经严重水肿，人感觉足忝无精神，甚至一口气就要喘不过，这是通常已经接近西药剂的地步。平常时食食习惯要调整一下，可能对当和咱两粒油脂延长到使用期限。高油脂则是伫咧高机会高咱家己快乐的生活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蔡小虎谈诗林点灯会无地吹。

0: 进广告。喂，大姐你好。
1: 啊，你好，我吼是那新学校的呢。我头啊吼，向阳啊，未记你讲我坐你这罐药来遐困啦。
0: 你是带一罐？
1: 带着天龙保心丹的无？
0: 天龙保心丹啦吼。
1: 我食两罐呀，我今仔再来叫对无？我家己讲，奇怪。
0: 你食两罐，即马就拢较好困啊。
1: 嘿嘿，本来我昨天拢一天来在外看三爪医生呢。
0: 是安怎在你看三爪医生？
1: 啊，都会喘啦吼。
0: 会喘啦吼。
1: 啊，头壳会戆啦。
0: 头壳会戆。
1: 啊，全部是妈的啦。啊，阮昨天早顿来就甲问啊，讲妈，你管药啊敢够？我就甲因讲，今麦叫着搁甲拜到，啊，食药袂啊紧啦。看我咧叫好啦，分杀啦。我唔得个叫，嘿啦！我即马继续食一阵嘛。
0: 啊，你即马即个会喘，大家会讲诶。
1: 食足久诶啊！
0: 啊，甲即个抱心抱心，即有较好无？
1: 有啊，就是我本来是刚看三转医生咧，都唔免啦咧。
0: 即马都唔免啦吼。
1: 啊，你两罐药都开始唔要用。
0: 安尼做大姐恭喜你咧，改善足侪。
1: 改善足侪的点。
0: 哦，大姐安尼足恭喜你，食抱心丹，食甲真欢喜着。
1: 我食了爱搁叫啦，再讲食这两三罐，安尼准拄好伊啦。
0: 哎、欸，食一段时间无食，好好好哩，吼、
1: 哦。系啦，我这大概我那看足一年啊咧。
0: 安尼吼。
1: 拢无效。
0: 安尼两罐保心丹，就帮你，互你遐镜头拢无去，安尼真好呢。
1: 谢谢你啊。
0: 好，周大姐，谢谢你啊、哦、哈。好好，祝你健康。脑神经衰弱，暗时啊真歹困，食云南天龙保心丹，讲即马继续好困诶。连较早会安尼抱心抱心，心肝头会感觉荡荡。大家会讲，拢有改善，拢好起安尼。赵春红、云南天王、抱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饱眠，身体才会向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够紧张、够大声。要睡熊熊的吊起来吓起来较不大定定吓到搞超凡跟着云南天龙波心丹定定被困你困不起南京地调变脑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严重的应变做精神科的病有脑神经衰弱又不静坐不静云南天龙波心丹吃给你心心安定没乌白想会豆豆改善，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不顺，要困一口气用要喘不过，吃艰苦，好令你往来惊，紧吃云南天龙补心丹，心脏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走路背夹背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真侪拢一贯着知。老大人为了讲话对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喘袂惯，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乌乌，头壳血不够，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走路会偏，坐车会晕车，坐咧还是跍咧，熊熊徛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我徛袂在，电厝的尴尬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那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底退化，有会昏去，昏去边那无人，该危险无？嘛昏去的，即拢头壳血无够，心脏已经真无力啦。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尤其大家讲，关头拢转，心脏失血，穿袂到头壳。中老年人真侪，开绝对。老大人记忆不好，无头神，难根治疗，变老人痴呆症。时到拢去用送去安养院，连感觉他家不好，记忆歹，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卡在边高房会艰苦，心脏紧过，食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啊！咱这款过细胞，主治好灵，下加冰冰。会化痰乱，真侪人倒来被困，较会生痰、配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香，痰少来食拢有效。佮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侪， 倒来要睏，心脏塞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济，这一定爱心脏药啊才有效，吃一般的少药啊唔对哦。老大人倒来要睏，倒来时阵会喘，还是少痰较济，云南天龙补心丹正对症。心脏不力，心脏无定义，心律不整，心脏大，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才好会滴。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以上，加板加五十通的以下，花金杯来吃。有镜头爱照三顿吃，一顿十点，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指定有帮瓜。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罗丹的丹一罐两千。另外，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变乌金，要看会明。花桥冰波地方丸，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大石疲劳，大家全目睭塞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冰包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包地方丸，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排阿吉拉就好心，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官、花桥兵部地方官、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教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二到拜六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湖大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湖大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湖大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说，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美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美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要帮个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扫吃饭。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甲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妈妈》。咱菊花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青衣明目丸，啊甲天宝雍容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或者妈妈，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收听。啊，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好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管教，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喂，你好。
1: 哎、
0: 欸，你好。
1: 哎、欸，我甲做甲你。
0: 哎、欸，马太太，欸、我知。哎、欸，
1: 迄会当时会到。
0: 哎、欸，拜你。
1: 嗯，那你甲拜三好无？
0: 你要该拜三好无？拜三到了
1: 哈。拜二系、哦、我拜二知啊，我惊无地一地啊，来我无地。
0: 好、
1: 哦。
0: 欸
1: 哦，拜三啊！
0: 我下拜三搞哈。
1: 哎、哦，阿母都爱，你也拜二都爱下晡时啊。
0: 好，我下拜三搞哈。
1: 然、哦、后、啊、拜三啊哈。
0: 罗兰啊，
1: 好好，谢谢，
2: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来，咱家家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这个六月二五、二六。两天落雨会造成到咱厝内啊，啊有做水灾的。那么即摆咱厝内呐渡水做水灾，淹水的宽度超过50公分，50公分就会当申请迄个淹水的补助了，徛家淹水的补助。领导饮水的时阵，请你会记得用尺，甲跨伫个壁林，啊，迄、那个尺如甲迄个钢尺啦吼，钢尺放伫下底，放甲紧绷啊，紧绷上下骹的所在扭，啊了后，迄、那个抽起来，超过50公分，用手机啊翕相。那么你若徛伫遐，人啊。啊，烫架卡徛伫迄个树的边啊，买当新刷做好啦。哦，啊，恁的壁买当做好，哦，做好水淹到对搭做好。连工啊，公所会派人去恁家，甲你翕相，来甲你做资料。啊，恁若有到50公分，就会当申请补贴，一户会当补贴。15000，我讲的这是台南市哈、啊，我讲的这是台南市哦，哦，啊，这跟好比做一个报告，那么去到各地的区公所都会当申请，这是台南市哦，哦，台南市，我跟你讲的这是台南市，那么你需要查到你家己个人的身份证，然后。你徛家实际徛家住伫遐的证明，或者讲咱有住伫遐，唔是空厝，就是恁家住伫遐，唔是空厝吼。过、哦、来就是金融机构啊，会寄金簿啊，会方便影印本。啊，这个厝吼、哦，饮水的所在你爱做好，爱举手来量，爱翕相，啊，通哦公所啊来做资料。啊，公所时间到，就会去领导啊，甲你会勘安尼吼。这是台南市啊，台南市这个部分，讲我咱的好朋友来了解，住伫台南市的朋友哦，这个部分，互恁了解一下安尼。那么另外来甲讲到这个北新啊，北新农园啊，这真凄惨呢。八仙乐园，迄当时游泳池的水闹好大，啊，荷兰底下来开迄个舞会，结果因为主办单位用到迄个番麦粉，撒咧消炎，结果火一个烧起来，番麦粉一个烧起来爆炸，造成着15个人死亡，400多人受伤。那么这阵的案件，新北市的北新乐园煞变成北新安乐园啊！啊，让人感觉讲心真酸。有一个姓苏的民众，哦，啊，甲其他的七个人，因为伊的后生查囝，这阵的案件相当不低啊！ 那么这个县所的民众向着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啊，啊来给伊提出告诉，讲交通部的观光署甲新北市政府啊，因为苏东市监督不周了，大呼失守。那么因为安尼，所以申请国家赔偿，一个人啊，申请300万。那么最高法院认为这阵的案件确实，这个交通部的观光署甲新北市政府啊，也有渎职的现象啊，所以判新北市政府甲交通部观光署爱共同赔偿这七个人2700万。这北新乐园啊，这款的案件，这奖金以后啊，会当借。照迄个上好的照镜，所在要照人绝对袂使，哦，袂使放伫迄个所在破坏着原有的所在来做因家己的代志。今仔日因阿毋是甲八仙乐园的游泳池的水甲漏掉啊，用迄个游泳池来做因的空间。今仔日那是平地哦，平地，赶快的事件哦。那不是在游泳池内，是在平地，都未发生这样那恐怖的事件。好朋友，一个安那营压安那压会烧起来，因为那是空间大嘛，所以好闪嘛，因四个人正在照好照嘛。但是因家里就是办在游泳池内底，所以哦，因这七个人啊申请赔偿精神慰问金嘛。总共申请到2100万人，我想未来发生落雨，受害者的家属，那按照这款的模式，搁再申请吼，我想应该会当搁再向着迄个观光署，啊，甲新北市政府搁来申请赔偿。实在看到这场的活动啊，忽然感觉讲真无奈。迄平平啊，一个所在都用平路来来办活动，都要计较，未先计先。另外那个讲到家人地检署侦办到前家人地检署检察官林如君放荡来的事件，这个检察官放荡来去抓到，抓到了来到法院的所在，因为在法官认为讲放荡来的罪并无重啊。所以吼、哦，裁定和林如君20000块交保。即卖即个地检发现讲，法官裁定20000块交保抗议，因为认为讲即个事件，林如君伊放荡来案件虽然做袂偌重，但是伊今仔日做即款迄个知法犯法的代志，因为是检察官嘛。伊做知法犯法的代志，伊家既然敢知法犯法，伊就有可能会走路了。哦，所以这种人绝对袂使很简单的互伊交保提出抗议啊。结果，这个检察官提出抗议了后啊，我甲裁定重新裁定200000交保，伫6月2日开始限制出境出海，少年耍8个月，而且爱接受着。科技的监控设备啊，哦，这是迄、那个个人地检署检察官林如君放荡来的这个案件，即卖啊裁定200000交保了。那么这个检察官地检署的检察官认为讲，是不是应该控告？因呢在等收到判决书的时阵呢，才过来看，吼、哦，收到裁决书的时阵，过来看。高雄市三民区金鼎路一间大型的药局咧，伫暗时11点外发生爆炸，警消人员接到报案了后，出动着大批人员到现场搜救，因为拢是化学药品会熬烧咧，火场一度紧张，那么火烟为二楼冲出来，何里家在叫消防人员加及时呢来给控制掉，何家在拢无人员的伤亡啊。那么起火原因正在由着 乡邻原来监视当中，这是伫个高雄三民区金鼎路一间大型的药局发生火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大学生，这个查甫的大学生来到学校啊，男女共用的便所。我想无呢，为什么男女要给安排共用便所呢？查甫的查甫的查某的查某的要给安，为什么要给因？我讲就较粗嘴啦吼。公用便所都分男女啊，是啊，学校无要分男女，无分吗？无必要分吗？哦，迄基本上公用便所都会分做查甫便、查某便啊，你甲看，学校免分。所以哦，我就想无是啊，那样要甲学校的便所甲用男女通用的啊？为什么？分了开就好啊。查甫分查甫便所，查某分查某便所啊！即卖这是男女通用的，这优先便所啦。你优先啥？我来看无。我来讲台湾的法律，看咧，我别改改改改改改改，都不经理这样呢。查甫的查甫，查某的查某，什么的优先便所？便所他们什么优先的呀、啊？底下放尿放屎，靠，什么两个优先呢、啊？优什么先？男女不能优别啊！哦。迄过去古早传统台湾的古礼教拢不了了伊，迄男女有别，你毋捌听人讲男女授受不亲呢、啊？查甫查某用同一个便所，要讲啥？这个案件是安尼吼，一个涉事的大学生对着一个查囡仔同学入去便所内底，这个查囡仔上便所时阵呢，这个涉事的拿手机啊去甲这个查囡仔录录人查囡仔在上便所了。这个左右仰头看到这个大学生拿手机啊，为顶管的所在为空中摄下来，摄到这个左右来上厕所。结果这个左右来大声话，这个大学生一个查讲，这个左右来发现到了，随时将手机啊拿起来了，将着伊摄到的部分给删除了，然后背起卡龙，即摆一个背起卡龙，随时将着伊的手机啊，这个、全部影像拢删除了。那么，今麦学校强调这个学生来个医生发班的时阵呢、啊，警方强调伊做笔录、做刷来个送到这个地检署的所在侦办。结果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讲这个涉事的伊强调影像删除啊，以妨害性温书未遂啊，因为已经删除了嘛，对妨害无成嘛，删除。伊就妨害性温书未遂罪，甲判刑两个月。但二审的法官的看法无同啦。二审的法官认为讲，我都互你摄到，佮未遂。有摄到就有摄到啊，佮无有摄到就是有摄到的既遂啊，已遂啊。啊，无摄到，无摄到就是未遂啊。啊，这明明都有摄到，就是已经已遂啊，你佮讲袂未遂？这是我白创的，我白来啊、哦！所以现在李新的法官啊，单个改妨害性温书的罪名，以罪嘛，以罪就无个加未罪啊，的罪名将伊个判刑三个月。那么三个月的部分缓刑两当保护关束，必须爱服60点钟的义务劳动，相对的爱上两场的法律教育。这阵的案件要可以当上诉，吼、哦，上诉的部分就是看这个少年呢，爱关啊，免关，三个月应该免关啊。啊，这个罪吼、哦、已经删除掉啊，拢无证无据啊，你该判我当是无可能的，吼、哦。我认为讲这个便所这个物件，这是有温书的物件，何必甲查甫查某用同一个便所是要创啥？连起一间男女分开的便所拢无钱啊！这学校嘛免办啊，规矩收收起来。哼！哎、欸，迄便所粗俗俗呢？哎、欸，他发问题恶好了后，啊，正平一间，倒平一间，正平查甫便所，倒平查某便所，安尼遐很简单。啊，你咪围起来，这很简单的物件。啊，我都讲想无，什么的优先的便所咧，上优先的便所，优什么先呢、啊？优先，只要那是善良的人就优先啦。哎、啊，就想康小胖想要做歹代志的人，迄就无优先啦。迄个优先，迄个未先啦。讲起来无路用， 善良的人永远就善良，你拢免该用法规啊，就上本家啊。你拢免该说法律，我家己就管理，我家己管理较好势好势，因为我知影讲我袂去做歹代志嘛。我今做代在做歹歹代志有报应嘛，我今我有业障嘛。所以你唔免学我什么法律啊，搞我白当白晒限制拢免，因为我家己知影讲我什么代志做是对，什么代志做是唔对。我家己都要家己控制家己啊，害得个法律来甲说白。法律是咧针对着一寡遐个唔知家己通个管理家己，唔知但家己能够控制家己的情绪，会去做违法代事的人，用法律来说白这些人，唔是法律来说白着咱这个知啊，大哥。咱讲一句较无算下，咱家己都知站在你对，但害得个法律来甲你规范呢？哦。法律是咧规范着遐唔知人守法的人啊，所以我认为啊，简单一句话，什么咧优胜的变数，迄根本就唔知咧创啥。你看，在我咧读书的时阵哦，男女是袂当读同班的呢，因为迄阵啊咧读册时阵哦，迄国中啊到高中迄段时间，都啊男女之间上界好奇的时阵呐，迄查甫查某当好奇的时阵。哦，迄个时阵，咱哦爱甲男女之间爱控制好势，你要控制好势哦，足够出问题。所以这连迄、那个连迄个变数都咧优先，咧优先啊！咧咧片面唔爱发生代志诶，个咧优先来听歌，安排好听歌曲了，咱咧节目则个倒转啊，咱咧现场安排歌曲做明仔。秀红姐啊，叫咱公司甲填报益生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公哥问你啦吼、嗯，你进前吃了哪？你进前卡酸疼，吃挺多做饭吃了哪？
1: 我跟你讲，变啊过来拢未烦，哎，啊卡哦啦，白起哦，就伊伊阿咧吸啊吸安尼，
0: 嘿，
1: 哦啊，今个来吃了好啊，
0: 好起
1: 啊
0: 嘛，对不？欸
2: 哦，看护嘛，啊，演白人演啊，哦，经过头咧听戏
3: 啊
2: 呢，啊，我也没好好正完咧接了，
3: 是，
2: 啊，食了效果不错了，啊，然后我个食过那晚，过那晚先啦，因为我进前我耳膜神经无平衡，
3: 啊啊啊，
2: 耳朵，因为去一份耳鼻喉科接看好啦，啊，我从北京来做保养咧接啦，啊呢，我已经食，全部已经食。能一罐细罐的，六罐大罐的安尼。
3: 哎哎哎哎，
2: 都好正完，加过了完安尼已经六罐啦。
3: 是，
2: 哎呀、啊，
3: 你吃几罐呀？
4: 啊，
0: 好啦，你吃啥？你吃多几味？
4: 我吃你俩最用心完的，吃真久啊！啊，现在吃最用两碗。
0: 好喝，够好正完啦哈，快吃。
4: 我较早迄个聪明咧做是，我食足侪年啊，一百零六年就食，啊
0: 啊
4: 啊，真嘛，啊，你食是食是真有效，
0: 是，
4: 哎，我食咧尿多的啦，
0: 好，食半尿，
4: 嗯，阮翁吃好啦，
0: 嗯，
4: 啊，吃好我做咧。所以拢去台北去迄个，啊，拢禁尿去你家遐做放尿啊咧，
0: 今
4: 我膀胱无好啦，
0: 嗯，
4: 啊，无好了后，尾后我咧听，转来听恁收音机，啊，我则讲啊，我则甲恁叫转来食安尼，啊，食了今嘛，食了后，恁尿都有真好啊啦，
0: 是，
4: 啊，有较顺时啊安尼，啊，尾后真个。我出去去阮老人会去跳舞去创啥，啊心脏把恁压起来，啊心脏压起来一串啦，
0: 嗯，
4: 啊一串啊，尾后讲再尾后讲啊，我再搁甲恁叫这里啊，做用两碗过来吃，用心碗过来吃，
0: 哦，
4: 啊现在起码有较差点啦，
0: 较袂串啦。
4: 哎，今麦较袂喘啦，我今麦拢在食保养诶。
0: 好，啊你正常食，我咧全部好正完，安那正头咧食。
4: 啊好，正完咧是两只脚，迄阵拢未行，啊脚拢拔开啊。
0: 哎。
4: 拢拔开啊。
0: 嗯。
4: 尾后阮最后做，阮做我加工，尾后就高夫我去开刀，尾后我去台北三军中医院开刀诶。
0: 嘿。
4: 啊开刀了，正来我嘛有搁食保养诶。啊，食食即马拢足好势啊！啊，足好势，我即马就无食，迄即马换食即类。
0: 好，啊，全部都是换即摆正常拢食好啊，就对啦。
4: 嘿，
0: 拢还有正常啊。
4: 嘿，
0: 好，来好，感谢你哈。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买天宝好正丸转来食。骨浆、骨精脆，老死骨老济，骨头含烧怕，酸痛、静筋络病。天宝好肾丸，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食天宝好肾丸。啊，若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火也袂关，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过脑丸。耳孔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过脑丸。暗时也袂困着，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啊，长期失眠，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呢，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怕加烧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未掉。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尿酸、听风，啊，卡汗、汗水、水症对卡去，放尿白尿、气泡臭尿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天宝利金配，要咱精神充沛， 哦，有的人安尼疲劳规工，成规工熬成熬忝熬爱困，像杜姑鸡安尼同款，咱来填补你精疲，你该买顿来吃，互你精神充沛。啊，那是啊，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哦，暗时啊，晚困的朋友，啊，想啊，做大美帮的朋友，暗时啊，无能困的，填补你精疲，这一刻啊。六十粒两千块，你啊一概敢买两克啊？阮算你三千五。早唔食两粒，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挂关系控六星卡。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这个阿春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元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讲好做。等无人，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歌。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

这个移动要封锁霍姆兹海峡，霍姆兹这个海峡，讲如果那边安亚通过，都要收服务费。那么随着游轮不断来驶出着霍姆兹海峡，缓解着前一天有货轮在阿曼附近呢，去被人偷袭，引起了着降会的烦恼。国际油价随时落3%，落3%。其实这样，那要和这个霍姆兹海峡来平安顺时，那么当有过来国家在迄个所在派舰艇底下等呢，底下保护安全呢，哦，在这个霍姆兹海峡附近。布下天罗地网呢，伊拢若要介绍，就随个结；要介绍就随个结。结果后伊走投无路，以后拜都唔敢结啊。迄种人咧通过海峡要共封锁，种人要通过海峡要甲人要甲人收服务费。所以哦，啊实在，咱讲实在啊，那全世界大家人拢团结起来，伊哪会敢介绍？啊，就是未团结，有的人讲啊，关我屁事啊，无关我的代志。哦，有的国家伊家己本身都有迄落啊，家己有生产石油啊，所以也无咧信道。啊，这就是因为吼、哦，有的所在无咧生产石油，需要靠因这条霍姆兹海峡，所以才会去因伫迄个所在人白交易。另外来讲到苗栗一个54岁姓陈的，这口人啊，食毒食到已经完全拢无钱能买毒啊！伫网络顶面啊，买2条手链啊，甲1条破链，这2条手链啊，甲破链，伊是外口镀金的啊，啊内底吼，唔是金啊，外口面镀金内底唔是金啊，啊金啊店一时失个差。一段中着这金啊，摕来崩当啊！过一个崩当了后，等到店家发现的时啊，已经卖付啊，这个高人已经走啊。那么损失的金额超过300,000呢？这阵的案件，当当店家报案了后，警方顺线中着这个54岁姓陈的抓到。不过，伊300,000已经开到剩10,000啊！尔，他们讲钱开对起，讲买毒食的。你吃死无人，我想不是干那买毒吃而已，伊应该进前都欠人钱啊，开病。哦，啊伊用金啊来骗过去，伊结果是诈欺啊，诈欺的金也杀。

0: 几万，所以这个老陈呢，伊到时阵若是有钱有陪人，可能就判袂讲介重啊。因为最主要店家损失嘛，啊，当店家损失的三几万，伊若拢总行人，安尼伊的这个罪应该就判袂介重。啊，最近金啊吼，拢伫万几块掉咧，拢无啥会起了。进前为两万几落落来一万六千几的时阵啊，就掉伫遐附近遐徘徊啊。啊！这毒品吼、哦，变啊，目钓人就捡到伊啊，所以好朋友爱远离毒品呢。这个高人啊，干了五十四岁呢，看起来像七十四岁，看落可怜了，食毒食到都捡到伊。一般正常人吼、哦，看起来就是看起来较少年对吧？啊，这卖吼、哦，伊吼食毒食到都完全的形体外表看起来啊，五十四岁看起来像七十四岁，看得我悲哀的。先做一个圣诞呢，啊，这个圣诞呢，足爱跋筊，足爱跋啊跋筊，外口面欠人钱咩？迄、那个愈爱跋筊愈死啊，娇滴啊！这个娇滴就是完全拢屈伫个娇边底迄个所在咧生活呀，伊都唔走就对啦，赢输都唔走迄种的啦，赢要阁赢较济啦，啊输要平啦，安尼啊。结果这个圣诞呢，因为跋筊输了了，欠人一枚机会啊。结果走路单，和因某来面对啊。哦，外口面人讨钱来出来啊，啊，你买纸要拍重要要甲因某落去死啊。因某讲爱钱啊，不是我欠的啊。啊，钱不是你欠的，恁人欠的要对你讨啊。啊，无就恁翁的我找无人，我找你啊。结果啊，因某无多忍耐袂掉迄个。借住来讨钱啊，赶紧我搬厝，啊搬来搬去，这环境都来变，迄、那个人知影因到底倒台要来讨钱，一直去搬啦，安尼，一年头当一直搬厝，搬到尾啊吼，实在啊慢慢啊甲请，两个组件啊慢慢啊大汉啊，一个老母加两个囡仔，辛苦边啊聊聊请，赶紧个组件请大汉，啊这个老陈的啊，因为食老啊，啊食老了头壳破的。伊长期拢甲人跋筊，啊跋到拢头壳拢歹啊！结果头壳歹了吼，煞拄啊大医院啊，大医院啥物无是人力啊！啊，社会叫出来处理，一个甲查起来，社会叫讲嗯，而且老陈的有两个组件啊，爱甲老爸抚养啊。结果这个社会叫拄啊随时啊，向着迄、那个这两个组件来要求要讨钱啊，这两个组件拄啊向法院提出告诉。用着法院讲哦，伊无要来抚养因老爸，因为因老爸从来冇饲过两个，因两个拢是因老爸甲因饲大汉的，而且因老爸欠人一大堆负债，拢来到这个所在讨啦，无大劲，搁外口面偷食，这个、老爸才讲足无成功的啦，阮两个啊，无爱甲饲啦，结果法官认为啊，这两个组件从细拢无分老爸饲着，伊无必要抚养着因老爸啊，最后判决这两个组件唔免抚养因老爸，来听着啦。公哥，
1: 阿云阿那好用。
2: 啊，哎、欸，都我头先做那红红汤咧，我咧煎煎叫你。
1: 哦。
2: 嗯，阿只只阿卡袂煎咧。
1: 哦。
2: 阿头壳阿卡袂听咧。
1: 头壳阿卡袂听吼。
2: 嗯。
1: 有，阿、啊、你阿那有得食白粥诶啊？
2: 那嘿。
1: 哦。
2: 有。
1: 我得白粥，我得吃。
2: 就算你白啊。
1: 对。
2: 都按照白老诶，即个即个白头加到个样咧，点点啦。
1: 好好好好好好。
2: 阿、啊、点点吼。
1: 哦。
2: 啊对那个工都去那个黑哦一心花哦。
1: 哦。
2: 我买那个生那个白来讲啦。
1: 哦哦哦。
2: 啊我们搞我们搞修饰的。
1: 哦。
2: 就好像我们搞修饰爱的事啦。
1: 哦。
2: 我讲的事的也是没挂的不干。
1: 哦。
2: 我可不嘛啊我怎么管的一种油啊就这样哦。
1: 对。
2: 你要来这个观念哦。
1: 对。
2: 那
1: 白油
2: 都
1: 卡被倒啊！哦，那白油啊，哈、哦。
2: 嗯。
1: 哎，
2: 卡被倒完了。
1: 那你好。
2: 嗯。
1: 有，那你以后得做哈，别拜啦。有。谢谢哈，阿弟，那有用湖南白油。
2: 嘿。
1: 哦哦哦。
2: 我今天去都
1: 有
2: 我
1: 叫你
2: 管你都白做呀。
1: 好啊，你哦。
2: 我是讲不管
1: 头
2: 一下
1: 啦。好啊，用手掉啦哈。
2: 有啦。
1: 好，谢谢哈。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爱吃好，搁再报因翁吃啦。 两个阿公阿婆拢有吃，阿拢吃个好个真好。啊，这目睭吼一直不断的流目油啦。啊，医生讲伊来对面有生来讲啊，阿公看伊啊要手术无，哎、啊，就讲啊手术那失败的麻烦，所以暂时无手术，都我先吃我的陈伯清一并无完。好朋友，来讲这个镜头吼，伊无法度人个恢复啦。啊，就是讲伊的竞争、哦、包含流目油啦、酸涩啦、目睭塞过啦，这哦，啊是咧讲提雾沙沙，这吼、哦、来吃咱的田伯清一并无完，弄会当改善啦。哦，啊，那要讲回个镜头好去，啊，咱即摆重点，咱就不管你到底有讲啊无讲，咱的重点。是要让咱的目睭会当视力来恢复，啊，要让咱目睭视力的修刷，目油的修刷，安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要让咱目睭会当来清金明，食天宝清一并无完，伊来这边有真侪成分，是百味啊，百种。你常生活当中食物件，无法度很补充的，哦，包含着迄个枸杞多糖啊，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但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爱用白帮啊净白来降到黄斑部白白。所以好朋友，目睭若要好，清金明爱食天宝清一并无完，即罐有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日常生活若无安怎食一个保养，因为你知影讲目睭一定会退化。我若是有镜头的、有竞争的来甲做治疗，天宝清一并无完就好用。好了，天宝过那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吃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天宝果那碗。习惯性的头壳疼，古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黄乌暗平，精神丰富的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果那碗。歹困，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阿咱的天宝果那碗，你个袂当来吃。我登记失眠，吃天宝果那碗。阿那天宝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酸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浆出来生不起来，囡仔事实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了生了过来做无好事，今年起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吃这款天宝好正丸。我、哦、那是迄个天宝用龙丸，你得来放尿袂顺，屎袂大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未经到便所尿就出出来，放尿放尿搁滴出来，高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你来一个劲就想出来，了了了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咱那是过来刚开苦便所苦一摆。啊，每一个苦病所拢苦一波骨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个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个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病所速度得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个敢买两克啊，完成你3500。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机06型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好听歌曲，合作《基丁恋情》。这个《基丁恋情》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文献路高什么厝对面阿些看板会讲，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义名目员吴小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咱现在贵路书伫咱的新年第一期呢，从商店卡单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过哪完，也交代要收听好听歌曲。兼水林顺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清一并无完。咱的王大哥听一首《基丁恋情》。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界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砖的设计，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户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的地方的官神。这是有啥物呢？相传伫咧清朝的时阵，文德村的村民叫做詹维金，天清天明，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群拔萃。
7: 玻璃超灵气，打牌经典，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关、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车。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明仔礼拜啊，啊游园水气要搁真济，礼拜水气真济，你当时啊咱部地区会落雨，啊中昼。过了后，中部甲北部以及着东半部有局部地渐会雷阵雨咧。温度方面会当来到33度啊，无落雨的时阵会感觉湿热。那么，这个明仔载诶，各地拢会加减热过，吼、哦。这个气象署表示啊，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地区局部地渐会雷阵雨。中部以北依然花莲、台东、南部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嘞，所以出门嘛是爱扎雨衣、雨伞。温度方面，各地气温普遍伫24到27度，高温头30到33度，无落雨时阵会更加湿热。离岛的天气啊。平湖乌阴地云低渐转雨，26到31度；金门乌阴地渐转雨，25到30度；马祖乌阴地渐转雨，22到28度。未来这几天呢，拢会加减有雨水。咱这个后礼拜，在这个菲律宾的东边海面有几个啊？有一个啦，吼，有一个热带鸟东多在发展。估计后礼拜就会形成风台。不过因为后礼拜太平洋高压增强，所以未来这个风台会往着西边通过菲律宾进入南海。那么对台湾并无什么影响啊。好，这间和平做一个报告。雨加减会落，但是落未介大啦，哦。啊，但是有当时啊。对啦，落大诶笋嘛是会真大呢。好，今天我叫了咱诶直播，再个倒转啊，咱诶现场好听诶歌曲，这啥啥没有去，能不能留住你？这咱诶金兰姐啊，叫咱公司甲田伯好正完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诶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这个告别咱诶田伯好正完大官人。安排好听歌曲，合作莎莎没有去。

0: 来，这个听众朋友吼，你也是无法度人十点随听第一条歌，咱点歌爱排伫个第二啊、第三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记哩。啊，今嘛咱叫回这啊，你的歌我后礼拜给你改排伫个十点第二条。哦，爱改妈妈，妈妈红英红一条吼，红英红一条妈妈啦吼。啊你。那妈妈是也是听阿吉来调无亲，应该是阿英红调妈妈个调吧？
1: 好，
0: 迄、那个拜一啊，拜一甲你报十点的第二条，第一条你袂赴听，我你拜十点的第二条哈。来，感谢好朋友来甲你收听，欢喜就好个节目，因为我十点第一条吼，我拢是片头料，片头料料，我就随报报第一条啊，所以呢。无随转耳听，你也听袂赴啦。你那无随转耳听，你也听袂赴、哦。所以迄、那个十点第二条，我给你安排十点第二条报新闻报了一条了，对啊。报新闻报了要听一条，安尼应该你得袂，安尼得袂去闹交易啊。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诶。这部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一、那个嘉义太保新币发生火烧，就为骑机烧起来，小人员到现场拍火，找到一具的尸体。这具的尸体是前嘉义太保市农会秘书陈国施公雄因祖囝。那么小人员在拍火过程当中，先找到因祖囝的尸体。然后才找到老爸尸体，两个爸仔囝拢将迄个尸体拢已经找到啊！吼，这个施公雄过去是担任着迄个嘉义太保市的迄个秘书了。来，嘉义太保市新埤透早发生火警。小人员到现场拍火，将火拍花，先伫厝内找到一具尸体。这具尸体是施公雄的祖囝。下晡点外，阁找到第二具尸体。这具尸体是施公雄本身呐。哦。那么，这个施公雄伫电视上做人，正受到人的肯定啊！啊，伊甲因祖囝王兴业的代志，予人感觉讲正唔甘，正可惜，嘛正悲痛。火拍发了后，前后将着施公雄因祖囝甲施公雄的尸体，啊，甲伊迄个送去到即个殡仪馆做处理呀，吼、哦。火警的发生到底是什么款的情形发生火烧的？即卖吼爱调查，这厝拢足旧啊，足旧的厝吼，拢爱过迄种，听到没有？工作参考啦，吼，工作参考。厝那是足旧啊，电线的线路上好是钉坎呐。哦，厝那已经足旧的种老厝啊，上好恁家的线路是钉坎呐。这个头拄啊，有个人第一点钟还未听到吼，第二点钟我阁来报一解。即六月二五、二六这两天呐，因为大雨造成着恁家徛家淹水超过五十公分的台南市的市民呐，台南市的市民一家伙一口罩会当领万五块啦，会补贴。到恁家那是住，恁家那是有法度人证明讲我着住伫遮，啊，阮家有淹水超过五十公分，拢会当申请。15,000块的补贴，台南市的市民呐、啊，啊、哦，那么你只要有法度人的证明，就是讲你用到这个钢尺，啊，伫恁家饮水的所在用钢尺来扭嘞，扭落去，哦，坑到底，啊，扭到底，啊，有扭到迄个50公分，啊，你用手机啊翕相起来，录影起来嘛不要紧，啊，你人徛伫遐。哦，徛伫遐，烫只脚，翘坐坐，啊，将着你的脚有水分的所在，有那个，改迄个翕相起来。啊，你的壁肚有去用着水的所在啊， 哦，啊，咱用迄款，迄、那个用着签字笔，甲伊做好，安尼吼，互迄个公所啊，方便到现场会勘。所以，这个好朋友，你若是有厝内啊，若有迄个饮水啊，哦，渡水。你就当将着这个相片留咧，啊，你的身份证资料、甲你的徛家的证明，以及着你的金融机构的假金簿啊、影印本，我啊甲迄个准备好势，来到区公所的所在申请，区公所的派人去恁兜啊，啊去迄个所在会勘，我会勘过，迄个水分够对答，你做好做到对答，伊啊拢会甲你，拢会甲你做这个现场的会勘。哦，这是台南市的市民呐、啊，只要来有饮水啊，超过50公分呢，拢会使到一个申请。另外那个讲到通缉犯开车冲冰高道，啊，这通缉吼唔惊死人啊，到通缉啊拢唔惊死啊。这个歹徒因为通缉啊开到一台美英啊，啊，伫这个嘉南市的仁爱区龙安街拄着警方要甲盘查。即摆一个警方要甲盘查的时阵，吼、哦，伊油门站进崩，爬起加隆啊，从来到冰高岛的所在，脸啊破的。即摆脸啊破的吼，伊单车弹的人做伊走，车弹的人做伊走、哦。伊车掉伫个铁架路里呢，啊人单做伊走呢，足敢死的就对了，吼、哦。那么即阵的案件，警察将个省的通缉犯叫法官给判刑3年6个月。哦，当然，这是地方院的判决，伊吼也过会当上诉。这个高人啊，就来到铁机咯，哦，迄、那个文安里的冰高德头前啊，叫我要甲盘查，伊当背起卡弄啊，啊用开车车光开啊，啊伊个人啊当扯破，扯破了车弹当做伊走啊，叫我当场那个杀掉啊，杀掉了，这个姓的坦白承认呢，哦，结果叫法官给判3年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厝主甲厝卡吼，啊有那感情袂歹，啊这个厝主然后代志拢拜托厝卡甲倒卡手，这个厝卡利用着这个厝主对伊的信赖啊，同我甲偷转钱。嘉南市一个查某的厝卡，这个姓干，这个这阿头诶，哦，这个阿头啊，伊甲人细厝卡，这个厝主。哦，或者阿丢啊，这个阿丢啊，厝主伊吼年纪有啊，反应较慢呐、啊，啊较袂晓骂醒，啊这个干阿头伊吼算较少年呐、啊，啊有一届伊的厝主拄啊伫迄个所在操纵伊的手机啊咧转钱的时阵，这个阿头啊目色真好，去摔掉，看到这个查某厝主啊，啊伊的迄个手机啊吼。啊！咧转银行的时阵，伊的密码咧试，去互这阿头啊看到，这阿头啊真干啊，都暗暗将着伊的密码，将着厝主，哦，这个阿头的密码啊，该记得来。今麦这个阿头啊，有一天呢，啊，这个拜托阿头啊，来该操作伊的手机啊，处理手机的问题啊。啊，这个阿头啊，手内当然都有厝主的账号甲密码。伊利用着伊咧操作手机诶时阵，将着厝主内底面扣着诶钱，甲伊转12万入去伊家己诶扣着内底。即个案件当厝主发现诶时阵报案，警方将着即个阿头啊甲抓着。即、這个阿头啊叫抓着了后啊，随时有承认啊，讲吓啦，啊我着贪啦，啊着贪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如棋梦加久，啊着看着迄、那个伊有钱啊，我毋捌想要甲转借。即阵的案件，因为这个姓干呢，阿头啊，利用着电脑偷摕别人的财物，啊，因为12万都拢有刑啊嘛，啊有刑，我甲判3个月多刑，缓刑2冬呢。一执行了吼，厝主嘛要原谅伊啦，最主要是厝主要原谅伊，伊12万都拢全部拢刑厝主啊嘛，哦，最后该判3个月缓刑2冬。另外，那个讲到南投一个查甫人提供着伊的口罩，和诈骗集团来转钱。这个人是知影伊是要诈骗集团做口罩哟，唔知影要诈骗集团做口罩，含知影要诈骗集团做口罩，迄罪是无共的。 这个涉及的提供着银行的提款卡和诈骗集团使用啊。结果，这个假金婆啊，甲银啊，拢总留伫伊的身躯顶。啊，四名被害人将钱汇入去，这个钓的，这个做钓准风啊。哦，啊，这个钓准风，伊将口罩来卖给诈骗集团，做诈骗集团的诈骗口罩。啊，有四个被害人向骗呢，将钱啊。汇入去，这个赵俊峰诶，伊个口罩内底总共全部加起来汇18,800,000。这个赵俊峰会真敢死呢，伊就敢死诶，伊把这个诈骗集团拐来的钱，转入去个口罩内底钱，全部拢领出去，领出去解开哦，伊拢无通知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嘛唔知讲已经有人转钱入去啊，安尼啊。结果总共18,800,000去予这赵俊峰个阿伟，啊诈骗集团下到底死囝有诶无当讲啊？啊伊吼诈骗集团钱无骗过手，但是啊，这个赵俊峰有哪走未去啊？因为互拐钱去诶，这人发现着因诶钱汇出去了，无得到因要得到诶物件，当然着报警啊！警方伫这个口罩当中查到这个赵俊峰诶，这个赵俊峰诶坦白承认讲，伊是提供伊个口罩和诈骗集团使用，但是伊个钱都已经领去，无交予诈骗集团呐。警方将着这个高人啊，甲抓到了后，将伊判刑4个月，追缴18,800,000诶钱。这件代志吼，上届好加在诶。就是这被害者找到这个赵俊峰的，这个赵俊峰的钱是几条街领的，不是叫诈骗集团领的，所以他们讨找这个赵俊峰的就讨有了。这个赵俊峰的他180,000他也没全部都总开了了，他没有了、哦、他全部是180,800，所以啊他现在这些被害人向到这个赵俊峰的讨这条180,800的哦，因损失并无讲介济啦，所以这个赵俊峰的将基尾这条18,800有那刑的了，所以已经判处着4个月徒刑了。啊，因这条钱没有诈骗集团，无叫诈骗集团体，算讲啊，有那好运啦，算起来因拢好运就对了。这些被害者好运，啊，这个赵俊峰的伊嘛无把钱交诈骗集团。啊，所以整个的事件都啊各一大落，赵俊峰呢，伊18,800爱刑人，啊伊的有期徒刑4个月爱执行啦。所以好朋友，防止诈骗，你若要打电话报案，直接打110，你茫找恁地方上的警察局报警哈。迄地方上的警察局报警，无记录无资料，你打110报警。绝对有资料，而且你卡一控报警，你唔免去警察局报警，你卡一控就该处理啊。伊就叫恁个管区个警察去个所在，该做处理，你嘛免走去警察局。啊、哦，所以吼、哦，直接卡一控，或者是卡诈骗专线、防诈骗专线1655。哦，既然讲，咱个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2525000，当然要电话外观识别卡。头前控了新卡，头前面过了阮公司的产品，反正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关卡啊，卡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2525000，带来买电话外关系控了新卡，来安排着几首歌曲，几首歌曲叫做，几首歌曲叫做酒吧，这个罗鲁苏啊。罗律师24点换天宝养心丸，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合作酒吧。你我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流行卡。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小
2: 妹今年八十五岁。
1: 哎、欸，啊，我是八十七的。
2: 八十七。
1: 哎、欸，啊，我挂回家吼。
2: 哦。
1: 人食了吼，迄、那个血压规个拢稳定，拢降落。
2: 哦。
1: 啊，即下吼，伊食三罐咯。
2: 哦。
1: 即下拢唔爱血压罐咯。
2: 哦。啊，心脏血压拢足正常就对了。
1: 正常。
2: 哦，安尼啊。
1: 哎、欸，伊住伫南市，啊，我住伫遮。
2: 哦，安尼吼。哦，对啊，心脏较有得血循环较好个款。
1: 啊，正安尼。
2: 嗯。
1: 来我家住，伊去做高级职等个，今年我大家都正常。
2: 安尼啊。
1: 哎、
2: 欸。啊，我无本来伊吼、哦、心脏无介好就对啦。
1: 不是因为不管咩关干。
2: 安尼啊。
1: 来我帮下拢未帮你啊。
2: 哦，啊以后你食西药控制吼。
1: 诶、欸，有
2: 食西药，对，迄西药配合
1: 控制。即马拢唔练啊。
2: 安尼哦。
1: 即马食三罐了。啊！即马我讲，我拄下在去海，我讲你都唔能等咯。
2: 嗯
1: 哼。人伊食稳啦，我食不稳啦。
2: 啊你。
1: 我都有啊，食足济吼，好正稳啥物，啊都，迄个食滴药的啊，啊，搁食心脏的啊，搁食西药，哦，安尼食不稳啊，人伊食足稳。
2: 啊你吼。
1: 伊自己拢一定食三摆。
2: 嘿。
1: 诶、欸，哦，足好用的啦。
2: 嘿。好，谢谢你哈、
1: 啊。好，
2: 谢谢。你暗时拢未困一下？
1: 系啊。
2: 阿辉，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迄血压悬吼，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未通透，啊，迄个血油血带伤过了重，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伤过了重，啊，因为重的克嘛。啊，靠！伊咧老得慢呐。啊，天宝果脑丸伊本身有活血作用，伊就会当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个血路循环呐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呢。啊，所以哦，这个血路循环活化足重要诶。啊，咱天宝果脑丸内底面有西藏红花啊，啊，个西藏红花有活血作用，伊就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哦。所以好朋友，咱若是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那么赶紧的安尼年轻脚手的吧，血压未悬，食天宝果脑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果脑丸。迄、那个暗时也未困醒，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啊，你呐有一种哦，迄、那个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这，长期失眠的吃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慢，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即款咧食效果有够好诶。滋阴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疼强筋骨，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呐。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咧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气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钱油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接了咧袂掉。黑暗时咧困，迄一面起来放了放过来边的这。我们的天宝养龙丸你给买回来吃，高了闪了的失禁，天宝养龙丸理智消静，温心化气，固有气，天宝养龙丸。如果天宝清一并无完，这款专门在给我们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 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穿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看物件会变形呢。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顾眼底，伊内底面有真济特殊的营养素，专门咧顾目睭的。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网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治好着你的目睭，将天宝清怡明目丸。来好听的歌曲，安排这首《回来阮身边》。《回来阮身边》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卢诶，未使，这有这吴太太林卢书啦，哦，这林颖林卢书哈，伫咧彰化市红星药局来告别填报，告哪万大官嘞？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回来阮身边，听过时间，廖文杰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这边国标文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这个高雄的前镇区一间出租的套房火烧，叫我到现场的巡火已经拍花。那么这个来到现场的乡邻员，感觉讲这个所在敢那亲像是人条间放火。所以吼、哦，就开始了一个盯紧，了一个注意，了一个检查。结果发现到内底面有海洛因甲安非他命呢。那么随时调阅着监视器，抓到睡处的这个42岁姓王的这个高人啊，因为伫套房内底啊，吃毒，吃了牙牙，情绪失控伫个套房内底放火烧厝。结果一个看火烧起来呢，赶紧将火甲拍花，当走离开现场，我都爱起来再走。那么因为有吃毒，佮敲毒脉，所以涉嫌着吃毒敲毒脉，佮挑干放火啊，当我将着这个老王的个医生发班呢，即卖检方影响着法院来个性侵受啊，结果高人的影响受啊去啊，看我呆，所以迄个是叫做好呆啊。做人就是安尼吼，戆生。另外那个讲到彰化关分分乡传出着来支援保鲜膜弃尸的案件，既然代志一个查落去，死者是今年47岁姓林的妇人，因家的人去年9月就通报这个姓林的妇人失踪啊。啊，这个姓林的妇人失踪时，就是甲因一群朋友，大家人做伙。底下吃毒吃死的，啊！这个人伊条米酒杯，改包包了，先藏伫个这个下厝内啊，啊，就闹跑啊！啊，听我到伊个朋友出到了，倒转去徛家所在，发现到这个查某尸体，当找这个毒药等啊，赶紧当将着这个尸体用着保鲜膜甲包包的了，赶甲等啊个，本来是用着茶房啊甲暗咧呢。那么因为连日来落雨啊，茶房啊叫雨拉位，这个尸体怎啊造出来的？这个警方讲哦，安尼啊，凭着这个查某的一个功德，其实伊若无吃毒嘛未死啊，啊吃毒吃死啊，吼、哦。所以讲伊行伊功德，其实这个功德是家己造成的啊。伊若卖吃毒，都未造成这个代志。啊，目毒啊，啊吃毒吃了要死。47岁姓林的查某，彰化县的人啊，今年啊，去年的9月，甲着一群朋友，大家小酒伫个所在吃毒啦。叫一个吃毒了后啊，啊吃毒煞，规群人做伫遐食，食到尾啊，这个47岁姓林的妇人食死，其他三个啊，其他三个人马龙中姓林啦，拢姓林，啊拢差不多40、50、60安尼啦。人家的年纪啦，啊，大家拢做伙少少在遐食毒，啊，说你们查某食毒假死，哦。那么到底是食毒假死的，实在是害人害死的，唔知啊。但是这个尸体未到的所在已经藏啊紧啊，啊，因为这个其中有一个人是咧用关的，啊，这咧用关的这个人哦，伊的厝底下害人使用呢，哦啊，老林的关关的了出来一个看，哇，死一个人底下，赶紧的。当我用迄个保鲜膜甲包包的了，当我蛋碟来支援的空地啊，顶管用房啊安的，结果连日来落大雨，这个房啊一个阿伟，他看到这个尸体，所以这个尸体是已经死足久啊，才扛来只蛋的啦，吼、哦。所以迄、那个法医高大成讲的无唔对，哦，讲已经死真久啊，才扛来支援只蛋的，高雄这样。啊、有一个老妇人拿着一个骗子徛在大路底下大声发就可怜的。70多岁一个姓老的妇人，一个老妇人人啊徛在高雄左营站高铁的左营站大厅的所在，拿一个骗子啊底下木大声声发，结果用抓的。即卖刷落去，搁一个姓老的，有一个少年啊，今年离婚姓王，啊，这个姓老的行过来，伊身躯边，这个姓老的啊，或是老片的，这个老片的今年58岁，
招过来干。

0: 这个少年啊讲，哇，你今天衫好看呢？你今天衫是倒位买？那么这个少年啊讲，你卖有条白帮啦，走啦。结果这个、老皮啊，佮对着这个少年啊直直行，甚至佮超商啊会过失败，讲公派，佮拿这个过失败对这个少年啊行出店外。这个少年啊要坐警车，这老的佮拿。个是白伫个客运专用车道顶管乌白布，佮甲警车司机大声相话。即阵的案件虽然姓王的少年呢，甲警车司机拢无要提过，但是老片已经违反着社会秩序的法，来依上法办呢。那么将伊来改裁罚三年的啊三日的拘留啊，或者是万二块的罚金呢。啊，这两个人拢是头个歹，这两个啦，这个姓老的伊嘛是头个歹，啊，这个七十外岁阿妈嘛是头个歹，啊，你个想啊，这款头个歹也放出来我乌啰啰嗦，我认为迄都是咱政府有问题啊，这款民意在头个歹的，你得爱改，哦，看要改关南倒搭，哦，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所在，较袂出来我乌啰啰嗦啊，哦，这个高阳啊。一个公车的司机长，这个公车的司机长，伊个吼停公车停好了后啊，落车，因为塞路扭无按，啊，这公车动嘛，啊，这公车动，公车的土无平，路无平，拄啊倒退路了，啊，公车倒退路，这个司机走袂赴单用压掉，这个司机社长死也搞坏，叫两台公车压掉咧，当场现压死。那么为什么这个手动会动袂掉？现在这个手动会出问题，现在压死人，这阵的案件即卖目前啊已经通报到交通部啊，啊即卖交通局啊已经派人啊来处理，而且叫因呢爱去查看到底是哪样。是机械故障，或者是手动无救。啊，因为这路是粗的啦，不是平的。啊，因为不是平的，所以车出来，单一台车、两台车中夹了，单把这个司机中夹死，这个今年四十九岁姓张啦。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新卡。头一遍过到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啊，一个阿嬷去菜市啊买菜，啊因为骑奥多拜买闪灵棍啊，啊为着要闪灵棍，一段吼骑到对方的车道去啊。即阵的案件，阿妈去予人家检举，啊！即南投起底吼，即、这个阿妈七十外岁啊，啊，骑倒来骑到对方的车道，去予人检举了后，即、这个阿妈依照无按规定驶入去啊，家己的车道驶到对方的车道啦，啊，佮跨越着行车分向限制线，佮无按只规定使用方向灯，无地安全无将伊罚金3800。即、这个阿妈拄来到监理站申诉啊。那么监理站申诉了后，监理站向着这个法院啊，啊，将着这件送去哩。叫法官认为啊，这个阿妈伊违规的部分明确啊，所以3800爱罚。哦，伊无按照规定车，无按照规定啊啊来行，所以3800爱照罚。你我你我空空，他那边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广告，
1: 我今日怎看休困呐？
2: 哦，安尼啊，
1: 对啦，
2: 啊，无你放假袂大工呀？
1: 对啦，
2: 哈，
1: 啊，即马放假我大工，
2: 即马放假出大工哦。
1: 哎，
2: 哇，食好啊，你食好到时候补补。
1: 哦，有哦，我拢啊跟你讲。
2: 安尼哦，不啦，你用
1: 个碗。
2: 哦，食好到时候补，用个碗。哦，谢谢谢谢。
3: 都讲好哦，那每次人家放个都买吼，阿无去放会错落。
2: 啊，你哦，阿起码食用两碗就食，较袂啊吼。
3: 就不讲
2: 啊
3: 耶。
2: 啊。
3: 我就不讲啊。哦，我第阵发阮，我去买一块地，我那边啊， 啊，即嘛来，阮来起伫阮来古厝地较多间啊，啊来来，底下地食两罐，嘛搬来搬来只八月就到冬啊呢。
2: 啊，即嘛就我你食足个冬啊呢？
3: 不冬啊！
2: 啊，你膨胱过，膨胱油脂过要足好啊！啊，你有讲少过无？
3: 我阿咧阿咧个，我有食慢性病药啊吼。
2: 对。
3: 啊。嗯，对，阮后生带我去抽血哦，啊，抽抽血迄单，我六十几岁了，啊，单摕起来看，讲我控制了，有一天会真好，
2: 真好。
3: 啊，到阮后生去领单，
2: 嘿，
3: 我摕起来做，免给我看，嘿。
2: 啊，你好。
3: 啊，你好，我讲，我忙讲，咱感觉唔敢去注射，我讲一声，让我去做吼。我讲我才几岁啊，八十几岁啊，唔好惊死啊吼。
0: 去就对了齁。人说万贯的家财啊，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啊，所以你该想看嘛，这个阿嬷八十外啊，放了卖素食啊，啊，干那要去人兜吼，啊，去人兜那坐万年啊，就好高高放了，豆豆放了呢。啊，放假后伊家己嘛足烦呢，啊嘛不爱去人兜，感觉足歹势啊呢。结果别管的天波永龙丸等来吃了哈。哦，即卖放尿拢有够顺失的，去共人兜坐一步久，拢总免惊会放尿啦。哦，啊，另外迄个阿伯也是放尿放未出来，啊，结果买完的田伯勇两碗等于只，即卖放尿拢足顺失的，放尿未顺失，迄是大镜头呢。你唔忙当作个放尿未顺失是小镜头呢，你还知哦？当当这个尿液啊，那是倒流到你的尿渍的所在，你就是叫做急性的尿毒症呢。急性的尿毒症，你就爱洗尿渍呢。哦，迄救袂你哦。先甲恁讲一个，所以咱只好朋友啊，你啊是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啊，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放尿白尿起泡走尿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陪陪放尿卡煎油啊。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都袂掉。哦，迄、那个高尿闪尿尿失禁，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出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股老倒，久久脚紧。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夹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你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不好事，经理去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吃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配合着天宝好正酒做了一个服用啊，八十粒的天宝好正丸，加浸一罐米酒头啊，浸头一个拜经过。药丸不管有散无散，不要紧，随时拿要啉，就该变一杯起来啉。药丸那个配合药酒，咱有百分之两百功效。无咧啉酒该用浸的，即个浸个浸四十粒，看你爱吃啥，你就该浸啥。哦，爱一盖点点四碗水啦，哦，四十粒点四碗水，啊，要点的物件饮过就会使啊。啊，那天宝过那晚，或者循环歹，或者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花也未管，吃天宝过那晚。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过那晚。暗时也未困着，吃天宝过那晚。健康方方叫鸡叫吃天宝果那丸，啊，那是咱的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油粉气胸盖有头中开，开胸离家过一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抛出的路超了过多走过久，散着来上的强心运气散，芬兰白药，芬兰白药多香这香贵康老会，吹破那好听，啊，胃破康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天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下生，为生过多消化不良，生为小过为病，低为病。天宝为你好。另外，另外，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淡水古井。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的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生来进前，洛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乡村，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洛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洛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路三艋舺。过去的繁华，咱家来相对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洛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被称呼做“基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洛港，也是台湾少数一个会当和传统的手工艺生存发展的所在。真侪民俗艺术新团长的得主，拢是出自洛港。时代在咧演变，由繁华到平淡的洛港。如今因为观光产业的带动，又再度出现慕名而来人潮。古迹再造，古迹的修复，重建不见天的传奇，洛港人一直拢知影珍惜家己的文化历史。这个充满传奇甲故事的所在，正点点啊，用温和佮快速的脚步，伫咧新。
2: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之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了哈，啊，真感谢了，大家准时的收听咱的节目。
1: 有，
0: 这个咱都啊所欣赏到那首啊，啊，做舞的出巡了哈，这是日本的音乐，哦，这日本音乐哈，咱台湾老一辈的拢最爱听，哦。唔管你像我，日本我虽然看，当然是加减啊看啦，但是无咱无去学吼，较唔知。我嘛真爱听日本的音乐啦，但是吼，因为这个日本歌，你咱台湾呐，几乎拢个真济歌拢是对日本的音乐，迄个做用迄个盖过来歌吼，尤其是西洋上济呢，尖牙文。尖牙文的歌，可能是用要几乎拢对音乐，
1: 哎，会改过来哈。来，
0: 今仔日咱汤老师啊，这是咱刚好在写是甘心啦吼，樱花运动了，甲这个有唱真正甘心啦吼。顶天啊，我咧讲台南是大哥无，迄、那个一个党的要顾因母啊，啊因母啊本来无啥会行，吼无啥会行，拢爱行几步啊，都爱坐轮椅啦，啊伊算。咱讲啊，事业已经成功啊，吼，拢教囡啊，伊即摆陪老母咧运动咧，啊，你运动，你去运动，去到公园，去到学校要运动，甲塞轮椅安尼行嘛，毋是办法，啊，愈来会愈严重，我就是因为食咱这个、这个、迄、那个啥、迄个美国进口入来这支啊，食了袂歹，啊，无会啊。无回，伊啊已经无啊，啊无啊卡掉啦！你甲我讲，我甲华元堂的党来讲哦，啊华元堂的党来去甲这个像的，这个做油枪讲，油枪啊，油枪啊，去当然啦、啊，人对嘛未歹啦吼，去啊做因的油房来对吊两阿，去油房提两阿无，提去哦，这个咱这个大哥何母啊只，伊娘讲。因老母本来行几行十步啊，都爱坐轮椅，脚也爱行，但是都行袂远，行咧都是爱坐轮椅。啊，就是食这食超过话过了，我阿咧讲吼，见面伊家己嘛感觉怪怪，那只嘛是无进店啊，食超两个话过了，因母啊咧行吼，会行较远啊，啊就豆豆甲注意，豆豆甲注意，伊甲我讲一个重点，你只若有感觉，一定爱配合运动，绝对有效。买啊，真济人啊，听到我安尼咧讲吼，伊来敲电话咧问啦，问讲啊，当时要阁推出啦，大家因为我讲，这支产品啊，唔是讲阿峰家咧操蛋，只要推出啦，答辩都真正约无够货的物件，哦，答辩都无够的物件，你这美国进口的，哦，啊有一个台北啊，台北有一个林大哥咧讲，伊讲伊嘛食足济，伊较早拢去药房买。哦，有你听电台，伊捌你买电台物件，伊拢去药房买。啊，有那买人甲推荐那美国，因为我阿你讲吼，即个爸母阿你注意听，真济人啊，那要顾甲交运呢，对美拢去摕美国进口的这个类似的产品啦、啊。啊，是安怎会食无效？我等下汤老师会甲恁讲，是安怎同款美国进口的，你食落无感觉，到底问题出伫呾？好来。啊，足济人拢有咧搞，有咧甲咱讲这个问题。啊，咱伊这啊这边啊，伊买啊这个啊做啥？汤老师拄啊，今仔有来吼，拄啊咧讲买啊这个工厂啊，听到安尼，足济人要爱我。这其实啊，这栋那安尼甲算起来是无赚钱啊啦。伊遐讲，伊这边用空运的过来啦。哦，你若用空运呢，合咱遮同款嘛。有迄落，含你搞叫物件同款嘛，今仔叫明仔再叫后日就交啊嘛，同款是安尼，但是运费加足贵个啦，哦，运费加足贵个，但是这支产品啊，我阿你讲吼，卖讲外口只爸母阿你食，包括我家己都你食，哦，这真正食到互你有感觉个，咱这个分行啊，分行一个妈妈，伊咧创啥你知无？伊咧种旺来。哦，分两你拢知啦吼，你喺山顶买，你遐拢正旺来，啊正旺来啊，因后生也咪带做伙，但是伊这几年啊来煞感觉你起拢一做一时啊硬吼，啊行一时啊，这个脚头乌都挡袂掉啊，啊就转来，伊想讲啊，无哪运动哪坐带厝啊，甲坐咧看电视啊，厝边隔壁行，我惨啦，煞愈来愈袂行，吼、哦、愈来愈袂行，中间啊伊有哪甲咱叫一组者。去食的时阵啊， 诶，去这时阵，伊咧讲安怎呢？食超一礼拜哦，因后生卡电话来，啊，娘的，你是用啥好食？我母啊，痛甲卡头乌啊，痛甲冻袂掉，都过去看医生，给迄个止疼剂。我甲讲这正常的啊，啊，你头啊，你无听的嘛？你那你听，你爱药，迄个量爱减落来啊。本来食四粒，还剩两粒啊，我卡袂痛，再搁食两粒啊。哦，啊，即马来因老母讲，嘿，我唔敢去食，要是要听甲真正冻袂掉，尾啊因母啊卡电话来，啊讲，伊即马食止疼剂就止疼，伊讲我唔敢去食呢，我讲你搁甲食，即马食都袂疼，啊你赶快甲食两粒两粒，我甲你讲吼，搁食之后一个月过，完后生卡电话来，啊我母啊你食，尾啊你叫搁食，伊真正甲食袂疼，即马啊。即卖啊，去到往来园到做工课啊，回来袂安尼嗨嗨叫啊！你看差偌济是安怎？因为我来讲，咱大部分的年会济啊，大概男是软骨啦叫算掉，无了啥，无了迄个啥，迄、那个骨度无够啊！内底迄个可乐沙面，啊你甲食可乐沙面拢一时啊样啊！啊那去煮玻尿酸，我来讲，你久久爱煮一遍，啊唔是煮了就代表袂疼呢，同款夹起呢。好来，所以讲啊，咱今仔日啦，这啊有够侪人的见证了，有够侪人来你讨。好、哦、啊，我跟你讲哦，这支产品啊，进外口也无人拦这个成分啦。好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吼、哦，等下咱汤老师正来甲咱讲，咱的这支产品是安怎外口平平拢美国进口的物件，是安怎别人的你吃，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别人的你吃，真正你吃拢无。都无通啊，像安尼啦，哦，无通啊，像这有感觉啦。啊，是安那，咱会含人差咧对，来，哦，等下正来甲这爸母啊讲，好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欣赏这首歌，咱捌过，播过无？小鹿的恋歌，
1: 唔捌啦。
0: 问下老师唱，唔捌吗？
1: 唔捌。
0: 来，咱来听这首小鹿的恋歌，吼、哦。

0: 来问下老师啊，所唱的哈小路的乱歌，拄啊咱一个这个台北啊，一个刘大姐啊，卡电话来你讲，你讲阿公，伊听到咱就知咱什么产品啊啦，伊就一边就搞讲啊，你搞老了，他老师讲搞老两大组，我跟你讲吼，是安怎你敢知啊？伊是半年前啊，去马街检查。马街医生甲讲，你这个卡头乌啊，你那无敷了膏就对了，你那无敷了膏，可能啊爱开刀啦，
1: 爱换掉，爱
0: 换掉啦，换人工的啦。因为伊讲哦，你那继续安尼行，伊做爱运动，你听哦，继续安尼行啊，无你保养，
1: 爱练硬啊，
0: 你一来硬，
1: 一来硬
0: 到尾啊，内底会骨会歹啦，啊，迄、那个软骨也袂。你人骨未生，迄、那个咱人年岁侪啊，迄、那个做啥？迄、那个做
1: 迄、那个骨髓的问题，
0: 哎，愈磨愈严重。你若唔顾好，你只要动无偌久，你都要来开刀啊，爱来换人工诶。伊拄啊食这，拄啊食半年。我讲你安怎食？伊讲伊唔捌咧欠诶啦。伊拢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已经食半年啊。听到这個，伊讲你搁搞老咧。伊安怎讲？伊三个月固定爱去检查一遍。好、哦，医生伊来要甲做啥？做加
1: 玻尿酸啦，
0: 伊无好做，伊讲买啦，我阁动看买下咧，啊，伊足惊啦，咱讲在头壳好的人，真正的人啊，伊足惊未惊，伊足惊未惊，啥惊未惊？伊讲伊看足侪老东西啊，那未惊哦，我跟你讲，连一点啊自尊都无啦，钱存较侪都无好啦，所以伊足注重伊的脚头骨甲伊的关节甲伊的骨咧。哦、所以拄啊，你讲啊，我知你要讲什么物件，我甲讲哦，这支产品啊，进目前就对啦，离咱国内有可能也无人下这个配方啦。啊，真侪人拄啊嘛，足侪人咧讲啊，我拢去药房买啊，买美国进口的啊，有当时啊去咱这啊做啥，迄间啊做美国，迄间啊做好事多有无？
1: 好事多，好差多，
0: 嘿，伊内底正是价格较济，伊讲有当时啊去遐买，因为。七只，太奇怪来查咱这查哩对，来唐老师啊，哦，今仔日咱讲在公司真正用心啦，听着讲遮济人，你问，尤其是咱台南这个大哥啊，伊算友好是大人啦，因母啊，伊唔甘乎伊讲，食老奶奶坐轮椅，我系讲因母啊，即卖有食甲即卖哦，嘿，家己讲的哦，食甲即卖有在调，这个啥？这个也做运动，定行要一年啦。较早行十步都爱坐轮椅啊，行十步都爱坐轮椅啊。你甲看迄差偌济啊？到底我嘛看足济，即美国入来啊，成分到底差咧多？
2: 啊，因为吼、哦，咱这个骨头吼、哦，我搁甲大家教一届啊。
0: 哎，
2: 四项物件爱讲吼，筋骨、软骨、关节、筋络，这四项物件，
0: 这是一定爱
2: 讲、啊。你若无讲，我刚啊有看到一个妈妈。也可能，迄车的产地可能是伊的，啊，即慢慢退休啊，伊就行出来乱往顺安尼，伫差不多彰化分林遐啦吼，啊，伊哪里咁样，伊做严重的恶性，
0: 哎，恶性腿拢做甲变，拢变形
2: 样。我跟你讲，我看了这个景象啊，看了这个现象啊，我真正足艰苦，啥足艰苦，你咁样，因为我知影讲即马等即下年啦吼，诶爸爸妈妈差不多个像即马咧听电台，即爸爸妈妈恁啦吼，差不多七八十岁，喂妈妈已经拢乌形腿，拢脚拢变形去啦。
0: 变形足
2: 济。我讲个实在，今仔你若有法度去食着这项物件啦，你脚绝对会变形啦。我那个刚甲你保证。
0: 诶、欸，我来讲，阮母啊，较早你做事的时候，你甲看镜头，忙做甲变形。
1: 对、哦，看咱一个人客，诶、阿比达姐。你看，因拢无厝诶，拢无人甲斗做，家己咧做，无大件。我讲啊，无你要别人做，佫唔甘，
0: 佫唔甘啦。
1: 做甲嘛，讲脚咧安尼疼
2: 啊。啊，上严重诶，爸爸妈妈爱记诶，就是脚头一定爱顾，
0: 对啦。
2: 你若无顾，你若袂行迄工，坐轮椅嘛唔是，倒咧嘛唔是，你家己加艰苦诶。佮头先阿峰讲诶，无尊严啦。
0: 真正，
2: 你个连要出来客厅抱一下孙诶，出来。吃一粒饭的，你嘛无在条件，安尼这种生活是咩样啦过？迄种艰苦，迄种程度，你想看卖？你即马脚哪个好好过会行？我恭喜你，啊，你爱保持，你嘛爱补充，
1: 对，
0: 一定爱顾啦，
2: 一定爱顾。 啊，所有头头阿妈讲咧，你为人去买美国的啥，买美国的啥葡萄糖胺啦，不管用啲咩嘛好啊，用醋咩嘛好啦，
0: 拢感官啦。
2: 啊个啥鲨鱼软骨啦，
0: 对啦，
2: 食甲龟山片啦，鸟鸟顶啦，钙这啦螯合钙啦，骨粉啦，即食甲龟山片，啊那拢无感觉。汤老师奇怪，啊那拢无感觉，我嘛开袂少钱咧，食只个骨头。过这软骨的物件，那也无感觉，因为恁食物件，食这项物件，敢那食着一半尔。另外一半是啥物物件？你敢知？我今仔要甲恁教。恁敢唔食过鲑鱼鼻软骨？鲑鱼鼻软骨是所有来的 UC2 以上优良的来源，就是
0: 上好的啦。
2: 上好，规只规只红肉鱼啊！
0: 讲到这
2: 吼，对
0: 对, 對，我讲到这，我才讲哦。嗯，恁一般食着 UC2 啊，迄是叫做 UC2 尔啦。
2: 对，
0: 迄唔是叫做非变性的加元蛋白啦。哦，迄唔是哦，因为一般恁听到 UC2 拢是对鸡鸡的迄个做啥？那个
1: 金
0: 片吗？金片骨，一点能骨啦，抽牙啦。
2: 鸡胸骨啊，
0: 鸡胸骨，那是吃 UC2 呀。那不是叫做会变性的加完两倍哦。
2: 对，啊，真正要吃好的就是啊，吃较好的就是啊，红肉鱼啊的片啊。
0: 对。
2: 鲑鱼鼻软骨，规只鱼啊，
0: 就
2: 干那。
0: 干干干一袋啊，一尾就是一袋
2: 啊。一袋呢？啊，这种日本北海道的哦，日本北海道鲑鱼鼻软骨，伊就是要补咱的鲤形的加完两倍。大家听好，鲤形的加完两倍哦，这才是
0: 架杠的哦，
2: 架杠的。啊，再来，立吨背，
0: 哦，立吨背，
2: 听过无？
0: 哦，有
2: 人听过。
0: 我讲，足侪人拢讲那嘞，立吨背，迄个原，迄个物件啊，食得到吼。讲开啊，你食可乐沙面，
2: 哦，嘿，差多济，因为立吨背，佮叫做天然的可乐沙面，天然的葡萄糖胺呐，伊个要创啥？抗发炎的嘛。所以你看，爸爸妈妈，恁食遮济葡萄糖胺。吃这么多鲨鱼软骨，奇怪咧！啊，我的软骨哪会感觉安尼咳咳？奇怪咧！啊，骨落爬起来嘛是感觉会疼咧，因为你无放肉盾背，嘛无吃着鲑鱼鼻软骨，因为鲑鱼鼻软骨甲肉盾背，就是咧抗发炎的嘛。
0: 来，讲到这哦，我讲一个互恁听吼，咱台南啊，台南一个王大哥，伊做事人，哦，伊做事人。现在不做不行，你现在不回来做嘛，一定要做嘛。医生跟他说你如果不好保养，你啊含你的脚，这个做我们说的做这个做脚准备，这个做
1: 什么，
0: 这个做什么，这个要怎么说，这个做坐骨，
2: 坐骨神，
0: 这个这个啦，这个什么骨，
1: 什么骨，
0: 髋关骨啦，髋关骨，髋关节跟他的脚头已经都在磨，你如果不休息，你到尾啊，这两个爱开刀啦，
1: 先看先生，
0: 爱要开对一地安尼样啦。好、哦嗯哦、来，啊，伊都伊，咱讲在老岁人拢做无爱开这個，拢知讲开了了后会安怎，会反正怎啊袂惊。
2: 这算大，
0: 来这大这款嘞也袂惊。啊，伊啊，伊甲我讲吼，伊头啊，你听听人去做事都拢电台准备听，伊唔捌你买。好、哦、啊，唔捌你买啊，伊拢去摇板买啦。因为当时啊，人较早拢讲啊，电，迄地下电台物件唔好啦。啊，我就甲讲，即卖都无地下电台啊。迄半年前卡来哦，我阿你讲，迄阵就你讲，伊会惊，因为安那伊拢去摇板买。哎啊，伊啊做啥呢？我甲看吼，伊用咧啥？用假的裤啊啦，我看。看有含伊这有感冒啦，我甲看伊内底迄罐啦，内底都葡萄糖胺啦、鲨鱼软骨啦、酸乳钙啦，哦，啊，这个鹿茸啦、骨白、骨粉啦、鸟鸟丁啦、姜黄啦，各人只啊加完两百呀，我甲讲这应该啦，要讲。卡会卡袂疼，因为内底有姜、有鸟鸟丁啊，吼、哦，应该卡袂疼。伊讲嘛是安尼咧，啊我讲啊你有感觉无啦？伊讲食落嘛是食骨啦骨啦食骨啦左右啊，啊去到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这都无进步，甲你讲唔好做啊，你搁做咧你会害，对不？啊是安怎？伊即个看成分嘛袂歹啊，是安怎？你食差这差这这。哦，就第一点，拄啊汤老师你讲的，伊内底都加坑，我拄啊咧念遐个啊，这是上基本的啊，
2: 基本啊，
0: 哦，上基本的啊，
2: 基本款啊，啊你够有法度食到日本北海道的鲑鱼
0: 片？对啊，
2: 阿妈鱼爱皮啊，
0: 皮啊，你也无起啊啦。啊，过来你嘛无立吨背啦。
2: 立吨背，立吨背，这是一项足厉害、专业的
0: 项目。这样物件，哦，这样物件就是
2: 波多藤胺。
0: 对，
2: 你看哦，你有食到波多藤胺无要紧，问题你爱食到更加好的天然的波多藤胺，也是抗发炎，而且啊，够强物件，更加厉害。我甲大家
0: 哦，这立吨背讲，只要讲迄个。关节的骨性会骨增加呢。
2: 对，啊、
0: 哦，
2: 过来
0: 啦。有够赞的呢。
2: 有一项叫做西兰。
0: 好、哦，西兰。
2: 西兰萃取西兰啊，西兰大家应该有听过啦吼。西兰伊就是要抗发炎的。伊我都知，我知爸爸妈妈恁拢顾骨头拢爱顾。啊，不管你去食葡萄糖胺嘛好啦，食鲨鱼软骨嘛好啦，食酸乳钙嘛好啦，无要紧，你拢食。问题是你无几这几项物件，你去卡那食，你就是无到一百分。
0: 对。
2: 是不是啦？人会使有法度食两个月、三个月，脚头开始啥？开始生骨髓。
0: 我跟你讲，
2: 开始卖磨损。
0: 你讲，你讲，我伫节目你讲哦，咱台南这个大、这个党的因老母一件，啊，伊就是讲叫咱赶紧进入来吼，和因母啊，人卖登记啦，因为因老母伊无简单，正敷了照三顿好食哦。食三个啊，我正我都即马运动定，行只要要一年，伊换伊个，啊真啊，行叫登记，佫叫视力都爱啊。咱台东啊，台东有一个玉燕姐啊，我甲你讲，伊讲阿公我照够坐，啊伊就是坐落坐多伊啊吼，等下惨啦，要爬起来脚也无力，脚也无力。其实我甲讲，你也不是无力，你是不是要爬起来？要爬起来，脚头有一个爱，咱要爬起来出来嘛？是不是会疼？伊讲会啊，伊也会疼，啊伊都唔敢出来。
2: 哎，对。
0: 哦，爱酸软疼，伊讲话要惊死。
2: 对。
0: 我跟你讲，伊家靠这味啊，靠食这个啊做啥？内底包做，咱这个做内底有鲑鱼，一个鲑鱼的软，一个皮啊软骨啦，立吨背，加这个啥全螺盖。甲这俩做西兰，内底个牛油椒的油膏会济啊，食济哦，安尼也食只要过半个月过，来甲我讲安怎呢？嗯，向阳，伊甲我讲，阿峰我晓，向阳伊讲人，你讲，那你即卖要爬起来，免换伊啊，关一声就亮起来，伊才讲向，啊我来我多安呢，我来讲。你甲看这物件成分，就是差你个这里尔啦。哦，差你就差有够济
2: 啊
0: 啦。
2: 啊，足济爸爸妈妈，因为恁可能嘛运动，当然啦，咱少年的时阵做到要死啊。
0: 对，
2: 运动量绝对有够。
0: 诶，我讲迄叫做劳动，
2: 诶，叫做劳动。问题即摆已经有年岁啊，有年岁，咱关节、软骨啦、髌骨、筋络会退化，这是一定的。问题你若有保养。你若有保养哦，听好，你若有保养，你的退化，你的退化袂遮紧，
0: 对，
2: 吼、哦，你的退化袂遮紧，甚至头头阿方冇讲到，你是安那唔敢爬起來，唔敢运动，因为你若先发动一下，你脚头会疼嘛，会疼你更唔敢出力。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哦，你唔敢出力，你的肌肉就袂生，这种连带性的哦，你的骨头若无好，你的肌肉就会无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也撸无什么叮当。
0: 另外来讲啦，你爬个脚会旧筋，脚会感觉微微一点，你就无啥，你就无啥敢出来啦。
2: 你甭敢出来，你敢出来，你个撸未去运动，撸未去行。
0: 啊，撸无运动，你也撸嗨。
2: 哎，你也撸嗨哦，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现象。
0: 对，
2: 关节以不可逆，你个干啦严维持，你即马关节可能是你上好的关节啦。你若有保养，你若有补充，我跟你讲，你会使恢复，你正常。卖讲少年啦，上无四五十岁，伊当阵的关节甲软骨啦，爱顾无，一定爱顾。而且，这项物件，这个物件，伫日本啊，甲美国啊，是拢顶级的养老院，顶级的
0: 阿哥，
2: 顶级的安养中心，
0: 搁即个拍篮球的、踢脚球。专门用的诶运动员，专门用的物件，
2: 哦，上好
0: 诶，
2: 上顶级的衣服，就是按这项物件来，
0: 哦，
2: 是按这项物件来。我讲实在啦，你听好啊啦，你开始补充了，你用去病院检查你的骨质密度，
0: 对，会使去检查，
2: 检查你诶，
0: 你甲食一大多骨，你会使去检查看卖啊咧，
2: 差不济济啊。啊，我刚刚我先讲，一开始咧补充的时候，你诶脚会。你的脚头
0: 关节会
2: 酸疼，因为啥啦？这个原理是啥啦？我讲给大家听。咱囡仔吼，在细汉的时阵，差不多十四岁、十三岁开始咧蹬骨力当中， 暗时睏的时阵，心咧吊紧，脚是毋是会疼？我甲你讲，恭喜你，因为啊啦，迄个开始要断骨啦。断骨就是你脚咧开始咧生啊，你骨头开始咧生骨伤啊，你的关节开始咧变好啊，所以开始一定会疼。会疼的时阵，你就该减量就好啊。问题是一定爱补充，一定爱补充，因为吼，这个是美国进口的。
0: 来，
2: 这真正足歹摕的。
0: 咱这几天啊，有一天我讲过了，足济只个爸母啊。有退掉的，拢一来来，你讲啊，当时要推出啦，当时要推出，我甲进到，你这那袂一定爱靠进口啊，啊，这个花园洞的当然去找油枪工，油枪工无用空运的啦，卖趁钱无要紧，所以这批是用空运入来，哦，你只退掉，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一年前闹食到这款成分的啊，闹食到这个成分的，有内底有十。咱即几工啊接个电话都只要七八个啊，医生拢甲讲，你若唔顾好，就是来换嘛，换啥？换人家的啊，食半年过，迄医生甲讲，哎呦，太差遮济，你爱嚼嚼匀，哦，你爱嚼嚼匀，我食三四方两四方，迄食迄个较好嘅物件都无效。啊，足济人拢食到啥？我嘛买美国嘅呢，我嘛买日本嘅呢，我嘛买德国嘅呢，澳洲进口嘅呢，你食来拢食啥来？你注意听。你食内底啊，唔相信你注意看，葡萄糖胺、鲨鱼软骨、酸乌钙，佮淋一了啥？淋一了 MSM。哦，安尼就算作妖摆啊！后来啊，佫较好诶，就是葡萄糖胺、鲨鱼软骨、酸乌钙、MSM、鹿茸，哦啊，骨粉、
2: 鸟
0: 鸟丁、姜黄。大不了搁甲你囥一个加元两百安尼啊，加元两百啊，搁囥歹，啊就无效呀，对不？你食这安尼是拢正常诶，普通呀。你当然啦，迄拢你甲你顾咧啊，迄无法度增加你任何诶物件。来，我甲你讲，要食倒啊，像安尼全方位，这含美国诶篮球队、踢卡球诶、日本诶高级诶安养院，拢逐个都咧抢一支产品啦。后来，迄有食到诶。有接到的，等下你拢会使来甲咱讲看卖，看你接到的感觉，吼、哦，这真正互你会学落的啦。咱内底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酸乳钙、香树皮、西兰、牛油树的油果，过来这项，你要对食。咱的鲑鱼安巴，迄个无安巴，迄个鲑鱼啊，迄、那个皮一买只一袋啊，迄、那个皮啊抽出来，会变成加元两倍啦。内底有白藜芦醇，迄、那个蛋白质糖啊。你外口真正拢总卖啦，哦，过来都是绿吨贝，咱内底阁甲你囥绿吨贝，绿吨贝是我阿你讲哦，即卖要食到这個，只要揽到绿吨贝的物件，拢足贵的贵啦。后、哦、来过来鹿茸、菇粉、鸟鸟丁、姜黄、往来加素、加元两百，拢总甲你囥伫这内底啊。哦，你这边你这边
2: 最食这個，這百分
0: 之八对不？
2: 干那讲一项就好啊，个讲干那讲到绿吨贝。我靠的品牌的投降啊！
0: 没听
2: 过，没有听过，
0: 绝对无，绝对无。
2: 你要吃牛顿贝，你要吃鲑鱼鼻软骨，就干那在咱家呢。我跟你讲真呢，
0: 所以说侪人，
2: 那个是有效，
0: 做侪人都唔知讲啊，这物件到底差咧大？我跟你讲，
2: 就是、
0: 要广告，你把嘴，咱啊，他迄个花园堂的大公广告，你把嘴就好把夹啦。这物件，做侪项物件，你若轻微的。你就吃我拄啊念基础的咯，但是我甲你讲，你若年岁七八十岁、六七十岁这，我来讲吃基础的拢无够啦。
2: 无效。
0: 因为较早的人，较早的人都讲一句话歹听咧，都惊无他做呀。
1: 拄啊讲，你啊这遐是较基本的。
0: 迄拢基本的，迄拢基本的。
1: 啊，迄基本拢差三四十岁，迄股骨开始来吃这
0: 食食。对。
1: 啊，你啊到五六十岁以上，你吃这拢无够啦。
0: 拢无够啦啦啦，一定要有吃，一定要有，一定要上。上少你都一定要立顿背鸡，迄、那个鸡伊个皮啊软骨啦，即专门咧创啥？专门咧增加咱的皮肤，加咱的即啥骨关节的功能内底的弹性，伊要降低关节发炎的指数，尤其是立顿背啊！我话你讲，即个物件你食会到啊？你其实葡萄糖胺唔免食啦。加食绿豆皮就够啦啦啦，
1: 葡萄糖胺够特别，好啦，
2: 这个是天然的葡萄糖
0: 胺。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阿弥陀佛唱的《分酒歌》来。

0: 来，这首《阿弥陀佛》为咱所唱的啊，做分州歌啦哈。咱这爸母啊哈，来你注意听。拄啊有一个大哥打电话来啦，伊讲哦，伊哩咱台南嘛，有那成功病哦，成功病去检查，嘛是安怎，嘛是要准备要甲开刀。好、哦，伊就是咱半年前都拢食咱这食这个这个类似的产品啊，拢食咱的产品啊。伊讲好加载呢，我拄安尼过来食半年，好因某伊来甲鼓励慢些啦，啊袂走路也乖啊，吐咧吐咧啊，也那疼，动袂掉发凉，啊都爱行哩，就是会磨嘛。伊讲伊安尼连续吼，真正等于袂少本的啦，照三顿安尼甲食。吃半年，吃到这边咱要去推出，伊刚听到我咧讲，讲啊，你啊，这组物件真正爱吃，你甲看伊讲，过去检查吼，迄医生安那甲讲呢？哎呦，进步真济哦，差真济。我咧讲，帮助生软骨啦，生骨髓，骨来，甲你安怎？
1: 骨质密度，
0: 骨质的密度互你起来，啊，骨来上介重要。一点就是安那，你知道骨质密度起来了后，你咧行路，那会生伤啊，会生骨伤，你是不是就袂安尼磨啊？
1: 对
0: 不？人就继续开话。来，我先甲你讲个哦，嘿，这真正狂运的哦，吼、哦，为着这个爸母啊，大家拢咧问这组产品，
1: 好、哦，
0: 够赞的。那这组叫着杂梅啊，杂梅人买杂梅人倒等来叫回啦，是安那讲？因为人会报人吃，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要推出的，今仔日拢你注意听好嘿，吼、哦、，IGF。

0: 所以这个产品啊，你要摕到足困难，你摕这个成分哦，我咧顶头开起啊顶头一个美国运动员的选手里啊。足济产品拢有迄、那、落、個、迄、那、落、個、标志，但是你会使甲试食看卖，甲食看讲差离个地啦。
1: 嗯、
0: 我来讲，即支啊，都拄啊用因姐啊来一边嘛叫两大组，伊讲哪来阿翁，我来讲，爱定来甲我寄过来。伊啊，我都甲伊讲过，伊都坐伫椅啊，要爬起唔敢无多行。
1: 一听嘛，
0: 食啥物都食过啊，药房啥物物件伊都买过啊，食这食过半过，伊甲你讲诶。向阳爬起，因含朋友伫遐咧坐讲，嗯啊，你睇我都直接就亮起，怎啊惊着？
1: 对，
0: 怎啊惊着？脚尾有力，
1: 嗯，
0: 这个脚头要顾好，
1: 对，
0: 这个咱咧讲髋关节，
1: 髋关节，
0: 哦，髋关节，咱的手啊，会粘连如何五十斤的啊？
1: 哦，足济哦，妈妈手啊，网球做
0: 一东西哦。有只阿姐只只来讲，伊的手啊，即卖牙卡会惯啊，食啥？IGF 卡用骨种来，唐老师啊，因为咱这边哦，
1: 我刚刚你讲啦，原价3980啦，
0: 对，
1: 我
0: 来，
1: 啊，我慢慢讲起价问题啊啦，
0: 这边我讲啊啦，这边
1: 我
0: 讲啊啦，
1: 我不是要讲，
0: 这边更加优惠
1: 价，啊，今仔优惠价3800啦，
0: 哦，我跟你讲哦，
1: 这只要是
0: 来你注意听啊，嘿，你伫外口买3980药房买到的。药房买到3980是一百粒的哦，
1: 对，
0: 我这是102粒的哦。啊，恁注意听，恁老人食这個，你做你提来和我比看卖啊嘞，一粒内底两克，拄啊一粒这卡来讲，啊你还要怎吞？我跟你讲哦。足侪人拢头啊，拢是讲，哦，即大了后头，
2: 拄来讲，
0: 即做好吞咧，你只要提升我嘴淡淡，迄粒 IGF
1: 个吞落，
0: 啊，就吞落啊，
1: 个吞落啊，
0: 好，我系你讲，啊，即有一个现象哦，嘿，真侪人接到一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接到一礼拜后、十天后，会反有一个反应，就是安那。脚骨的酸痛，
1: 会翻身
0: 。啊，你啊痛的时阵啊，你
2: 部分的，
0: 系啦，
2: 不是
0: 大家安尼啦，但是你若受伤过，绝对会
1: 会
0: 起来。我跟你讲吼，你就本来14粒，你甲改食2粒，好，迄个痛过了后，我跟你讲吼，两工啊，你唔是用行，你是用走的。
1: 嗯，
0: 我无骗你，这支产品真正无话讲的。啊，你去找看
1: 这个。做妈妈啦，已经开始要恶心腿，我看的是做唔甘心啦，因为迄种是啊，迄种萎缩去啊呢，你脚骨已经变乌，你本来
0: 是骨质，迄
1: 种萎缩去啊！
0: 其实你的脚啊，
1: 我看做唔敢。
0: 你的骨头拢已经下去啊！你
1: 讲啥？已经萎缩去啊！
0: 对，
1: 有足侪爸爸妈妈开始咧穿啥？穿 T 衫，
0: 穿 T 衫。
1: 是啊呐，因为你的啥？你的脊椎已经挺袂起来，表示讲你的软骨、甲你的髌骨已经无多支撑你身躯的重量，你的体重。我跟你讲，你若无。但即马开始保养，你天生会穿死啦，
0: 我
1: 继续穿落。
0: 我都甲你讲啦，所有的只妈妈你注意甲听啦，咱卖讲其他，你的钱拢开大，我会当甲你讲，你若去病十个啊、十个啊，有九个拢是因为骨头的问题啦。真正我无骗你，来，唐老师啊，百二粒，咱今仔优惠是3800嘛，来，我讲这真正空运的哦。哦，即届你若提无到，你要等正常会啊，等足久哦。
1: 久
0: 哦，啥物叫做正常会？
1: 干那空运的，即、這个
0: 运费足够
1: 差不多。
0: 哦，那正常会就是爱爱甲美国落单，美国用船运过来，
1: 伊
0: 拢爱足久的啦。
2: 来，等几
0: 下，我来讲哦。一盒内底是120粒，120粒，一粒是2000 mini。哦，一粒2000 mini 哦。哦，所以讲你若食一般，你爱食4粒。好、哦，卡布西鲁正常的是500 mini 嘛，爱食四粒，咱这几粒就拢甲你放入来
2: 底啊。来，
0: 我来讲哦，唐老师啊，今仔来同款啦，哦，嘛是甲送一盒啦。
1: 我嘛是免甲你起。
0: 没有对啦，同款啦。
1: 既然个空运来啊，爸爸妈妈听好啦。
0: 照顾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
1: 通的、哦、电话啦，卡会通的，你若抢会到的，我今仔搁加送一盒啦。
0: 好来，买一盒。送一盒嘛，买一盒送一盒，两盒优惠你3800，一盒120粒，每一粒2克吼，每一粒2克，这是细组的，0800-3100-09，
2: 0800-3100-009。
0: 我讲这组你若未晓要食无啊多啊，因为我讲几乎十个接到。 杂味鹅肉。

0: 好的啦，因为到目前为止也无人染这个成分啦。
1: 无也无，也无。
0: 这家美国有你遐，因为因最主要卡塔卡球的啦、帕拉球的啊、日本的高级的安养鱼，大家嘛咧食这组。伊呢啦，年岁老的人啊，足惊未惊啦，足惊未惊啦，这支真正全方位的啊，软骨啦、硬骨啦。筋络拢甲你顾甲到，
1: 不管你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个啥你退化，你开始卡你萎缩，你的软骨啦已经开始无啊，背后腿骨一个好妈妈，按要二楼要去因到三楼，佮爬袂起哩，行袂久的，迄全部拢是拢靠这边，靠这边啥？卡用骨折，啊！你电话啦，你电话啦，未晓卡，我
0: 冇多。
1: 我妈妈讲，今仔存几组，我甲你讲，你今仔若卡会着个胜利的福气，若买会着胜利福气，因为即届无少成本，因为安那空运呢。我
0: 讲空运，你套价用空运的啦，无可能。
1: 我头家，我头家是贴料子咧做这档。来，佮未晓卡电话，我到
0: 啊。我到吼，来，我讲只一年能啊3000杯嘛。四压七千六，我有跟你讲过，阿峰吸收，阿峰吸收100股哦，和你7500，和你7500，各家送一压给你，只压我来开啊，只压我来开吼、哦，所以收到大组的是5压无去，5压7500股，每压100粒，我跟你讲，不管偌严重的，你甲食看卖啊你啦。较严重的人，你若要食口感觉，你照三顿甲食，但是我先甲你讲了哦。因为这你若捌受过伤，骨捌去受伤过，会疼
1: 的。
0: 啊，疼无去，
1: 听
0: 几工来啊！啊，你甲迄个，咱这粒数本来14粒，你甲拢甲减2粒落来，迄、那个疼会豆豆降落来，等到未疼，你再佫加起2粒，先甲你原本遐失去遐软骨啦啦，遐骨伤啦，遐磨去遐豆豆啊豆豆啊，虽然慢无唔对，但是真正足。好用啦，豆豆甲你补上来，你才开始食保养的，安尼知无？
1: 即
0: 足侪人拢食一年两年啊。
1: 你若卡会咔咔叫的，袂顺的，背后腿无力的，啊个有几项就是你无法度徛伤久的，徛差不多超过30秒，哎呦，徛袂稳，爱坐咧后。惊跌倒的，惊路无多惊远的，人讲要爬山，伊讲哎呦莫啦，电话莫接啦，是啊啦，你爬袂起哩啊，啊咱要去怎样的，要去佚佗，你嘛无多出
0: 门啊，
1: 因为你的脚头开始有问题啊。爸爸妈妈，这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问题，这种问题，咱今仔日做一个解决。有法度让你骨头搁重新搁伸出来，啊个啥骨伤搁精神搁
0: 生出来。我先跟你讲的哦，嘿，你注意听哦，这等于你吃。你唔好搞当作药啊！讲我食3天5天就要有感觉，我都跟你讲过啊。这你甲食贵半个月，食一大贵，保证要让你有感觉就对啦。这足济人爬楼梯爬袂起哩，拢靠这组，脚无力嘞，靠这组。你我跟你讲，足够酸，足够抽，足够痛，因为我内底染这个牛油球的球，一、那个油膏，过来。鲑鱼，咱咧食红肉鱼啊，软迄个软皮啊骨，过来就是绿盾贝、西兰，这拢足高贵的药材，藏你进来
1: 底，
0: 内底啊，你这食会到啊？开啊，你食遐有诶无？
1: 矿发盐。
0: 好来，你内底，因为我讲咱的脚会灌水，内底你的脚头会去抽水，你敢知是安来抽？你敢知是安来抽？发炎啦，你就是食这啦，哦，唔好去丢，足济人拢已经要开刀啊，医生讲啊，你爱开刀啊呢，你爱准备开刀啊，是安那，到尾啊拢无去开，足济人就是靠食这组，来，0800-3180-99，以上是。广告啊，那袂卡手爱咩？哦，这支产品啊，我系你讲，唔是阿红家己你讲的啦。
1: 这批哦，无少成本啊。
0: 对，
1: 因为一只空运的，一只空运的，无人无一个头家会遐讲，佮要空运过来啦。
0: 我系你讲，阿无阿多。
1: 那唔是，
0: 咱要照顾，
1: 要
0: 照顾，即中辈时代。
1: 真的啦。
0: 哦，真正在开这个钱落啊。啊，你袂爱紧哦，嘿，袂爱紧。你若提无到，阿芳甲你讲实在，提无到我嘛无。
1: 你若要告你，我都告你的电话。
0: 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号嘿，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99，
2: 0800-3180-009。
0: 我跟你讲吼，这食会到，看下你食啥啦，我无骗你啦。 哦，爱你，咱甲你讲过啊，含成分我都念无你听，你就知讲咱的物件好甲啥物程度啦。好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欣赏一首啊，这个这下做像唱的呢。嗯，写点唱的吼，啊，做啥难忘的人啦，好来。

0: 来，黄色电所唱的难忘的人啦吼，咱只系爸母啊，电话更加卡好嘿，我甲你讲哦，你注意听，你呐，这个卡头不是安尼听。啊，发炎的，抽啊会抽会疼，啊，即卖吼，骨拢会安怎，脚头会积水，
1: 嘿，
0: 会积水，
1: 那个是发炎嘛，
0: 那就是你发炎嘛，你爱赶紧吃，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是安那我甲你讲一句话，我会当甲你讲，一组啊，一组啊，唔是干我吃，干我甲我是台湾干我咧甲卖啊，佮我家己另外一个节目嘛咧卖，啊，这个啊，伫你吃，你甲感觉哦，吃一阵啊过，嘿，有咱这个啊，有那。迄个做对啊！我去台东迄阵，我一个妈呢吼，伊就是积水，医生要甲抽。啊，你问我，我甲讲你爱有抽啦，因为积水你无抽掉未使啦。
2: 很不担心，
0: 我讲，迄个水抽掉了后啊，开始吃。甲我讲安怎呢？过来真正唔捌啦。啊，你注意听，你见面你吃，因为我讲你内底无骨瘦啊，阿嘛无软骨啦。见面你吃，唔免想运动，吃一阵嘛过。你家己的感觉，迄、那个痛，家己烧的感觉较袂啊。你就哪运动？你若无运动，脚也无力，脚也无力。我咧讲，我这内底家要顾你，预防你发炎的，就规矩啊！你敢知？牛油球嘛是啦，刷迄、那个鲑鱼的卵，迄个鼻软骨嘛是啦，立蹲背嘛是啦，西兰嘛是啦，双球背嘛是啦，鸟腰腿嘛是啦。所以你接到一般。一般你接到这配比，我内底就有啊、哦。我搁加这几项无人有诶物件咧，这种足特殊诶，足贵诶，较足贵诶，这个成分，但是咱赶快甲加咧。
1: 我甲加咧，
0: 干
1: 那迄个肉盾背，干
0: 那
1: 迄个鲑鱼饼，
0: 干那无人做咱诶笑话啦。来，阿健老嘿，我甲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阿峰拄啊念诶成分，你拢你老记。去啊，有办买到类似的成分，你会使去提出来看卖啊咧。我系讲你一粒啦，800ml就已经算足好个啊啦。你若两几万800ml就讲足好个啊。我这2000ml呢，
1: 两千
0: 呢，是要啦，要啦用遐济，因为我系讲，我若一项能放一束啦，一束啦，你食了无感觉，对不、嗯？一定爱放五角，
1: 对。
0: 好、哦，咱的政府规定讲啊，这会当放50ml，我一定放到50ml，放五角，你食唔才有感觉，对不对？所以要食物件，唔好开冤枉钱，唔好行冤枉路，就是安那，和咱这爸母啊。落地啊，未开去开去银开钱啊！
1: 对，
0: 无你现在等下，那么讲啊，食着真正有感觉呢，这唔真有价值，
1: 对
0: 不？来，啊，你要食到这個，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嘞。好、哦，你会使家己你食产品提起看卖，看有这个成分无啦？咱年会济啊，我就甲你讲千千万万，唔好袂惊。好、哦，咱台南这个。这个大哥啊，伊买就是要预防伊啊，伊妈妈惊未惊？好、哦，虽然咱讲有钱，啊那未惊，有钱到底要怎啊？我问你要怎啊？
2: 对吧？啊，对啦。多
1: 谢爸爸妈妈，你拢无希望讲你赢一个鬼啊，吐一个四脚吐啊，你啊吐嘞，啊无个坐轮椅，你敢有希望发生这种代志？你即卖若无记得保养，若无记得食，够发生？
0: 对，来。哦未爱金卡号的0800-318-009
2: 0800-318-009。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实在嘛。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是这个戏江囡仔哈，这个安平调所唱的出歌。拍天下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那这把我阿峰跟你讲，拄啊，咱这个台北啊，这个王大姐啊，伊讲吼，伊嘛是奇怪呢，我呐。我甲看大家拢卡头乌的问题较济，
1: 拢
0: 卡头乌哦有够济，
1: 因为你卡头乌你爱冻规身躯的人咧，
0: 我讲爱抽水，我拄着抽水的有够济啦，
1: 嗯，
0: 拢讲发炎啊内底爱抽，啊即卖医生就讲你这爱煮玻尿酸，好、哦、啊我来你讲吼，玻尿酸你煮，好较早我母啊嘛不煮。
1: 嗯、
0: 啊！但是我看看嘛，我看看嘛是嘛。因阿讲，咱家看到下针，咱真正会惊啦。哦，啊，过来一点，足济人嘛拢讲过，你着做到尾啊，你嘛是爱去开刀啦。阿内，你听下无？做到尾啊，嘛是爱开刀啦。
1: 你做，
0: 系啦，
1: 你自己的
0: 啦。虽然两三个月才做一遍，哦，但是拢自己的。
1: 不过我照我所在做的人听你讲哦，做到尾迄个别行路，卡到会
0: 查会翻店。
1: 会查查，但是你到尾你嘛是赶快，到最后结果你嘛是爱换。
0: 啊，咱这个这也卡电话来，就是讲，伊就是不爱开啦。真侪人拢无爱去开刀，因为开落吼，做嘛，因为阮较早阮母啊，捌开，迄我来讲吼，
1: 开迄个尻川背，
0: 尻川背即个髋关骨，髋关骨呀，啊，伊开，
1: 伊
0: 开两边拢开，
1: 对，
0: 啊开啊，伊迄就是因为阮迄阵也无捌着这，唔知要食啥物
1: 来保养，
0: 哦，所以咱唔知呀，啊去开完，我来讲爱处理人做用啦。无你甲看，每一个开啦，无去福建，到尾啊，拢安怎，拢变卡，拢变形啦。
1: 哎，拢个
0: 大家都变形啦。
1: 啊，
0: 拢阿华去你甲顾，哦，拢阮拢家己顾，阮其实阮母啊，教爸你带用，阮拢家己顾，阮安尼。
1: 到尾啊，
0: 唔捌请，
1: 无请，
0: 拢唔捌请，
1: 拢
0: 阮家己顾。
1: 啊，尾啊，尾啊，搁加你说，咱算，尾啊，客家就是老十五老的时阵，
0: 拢阮说啊，你顾较
1: 济，啊，
0: 迄阵阮较无用。
1: 啊，
0: 我所以我定你讲一句话，较早的老的真正对死的做倒转来，对死大人，我是安那讲咱即个那的吼，其实四十多年厝甲五十多年厝这个。出头之类吼，五十多年就出头这真正上忝啦，对啦，上有老，下有小，
1: 啊，业力重，
0: 哦，真正，
1: 一生命最好
0: 业力重啊，无老爱过啊，啊囡仔，
1: 阿哥囡仔，
0: 你讲啊，你的囡仔像我的囡仔三四十岁啊，啊，我来讲骨力嘞，
1: 啊，你来做大做
0: 伙，大做伙，
1: 看落孙，
0: 对，啊，你我来讲，真侪拢阿个病囡仔哩啦，阮是还好啦，阮的那阮三个查囡算也算真乖啦。哦，拢算人因家己拢会去管的，
1: 吼、啊，乖嘛，是
0: 啦，阿爸是，
1: 来啦，他过来变一乖好人啦，
0: 对啦，阿当然多啊，啊，所以我咧讲吼，咱对咱的士大人真正爱开友好嘞，伊俩讲，咱这人虽然骨力做，也无较早迄个呢，也艰苦啦。真正有当时啊，我咧甲阿华讲，我若想着较早阮老爸那咧做吼，实在是真正，甲想起来实在是，真正实在是散啦。那无法度啦，
1: 来
0: 啦，
1: 来个仔啊！我老那边买都
0: 啊，无做阁未使，
1: 因为做石头。
0: 较早的囡仔拢大丁啦，对不？
1: 啊，
0: 较早太，我都跟你讲过，较早像阮母啊迄个时代，人较早拢大丁大庙埕无，还是砖头公厝啊，人拢会去控家。
1: 控家。
0: 好，控家。
1: 哎。
0: 有人你买无？有哦，人个有钱人打嘛，怎讲食家做好诶？对不？啊，较早的家真正好啊！
1: 那一个是嘛是要顾迄
0: 两支，来我跟你讲，其实那较早的家真正好个啦。
1: 对，
0: 那是只卖的吼，你甲看吼，较
1: 实在
0: 啦。当然啦，我是咱未使讲人只卖安怎，我就甲你讲，较早的家是上好个啦，较早的家啦，啊，只卖都拢未使啊。
1: 嗯，
0: 只卖拢爱
1: 有迄种自动脱落迄种啊，
0: 只卖拢爱。主动脱落，迄个落脚落来讲啊！啊，好歹，伊家咱是唔捌啦吼。啊，较早咱看哩公厝啊，人哩空家，有人哩买无？有啦，迄起啊，人啊一顶起来偌济， 因为孔敬前规个砖头人有钱人，人就拢定挂一定偌济，定偌济，对不？啊，定定的伊一边空起来，空好全拢好因啦。啊，我咱家我都便宜的面啊，我就改讲，当时咱啊，你我开生活会使了。我母啊，那迄阵会样讲，你我生活开会使有钱吼，会样去买这顿来过吼。今仔日我讲一骨质疏松症，真正袂遐严重啦。啊，这个我都。三个人就是安尼，无法度好啊做未来，未来是上重要的。
1: 啊，日后
0: 佫无法度好啊，对不？啊，日后佫无法度好啊保养。等到咱趁咱会使啊，咱会使啊，有法度顾伊的时阵，伊身体就袂做注意啊。
1: 较慢啊，
0: 对不？哦，所以
1: 太过啊。
0: 所以阮即卖像阿华教阮的观念，啊，即卖都道理啊。
1: 嗯。
0: 哦，卡。拢好，拢用好啊！都伊都唔敢行，啊，拢倒伫眠床顶，但是即卖就是甲过安啦，过讲精神咯，好。
1: 卖回老人痴呆。
0: 卖回老人痴呆。
1: 对。
0: 啊，你话较少啊，含那类较少啊，含咪甲含咪讲话一个，含咪开讲一个，吼安尼，啊，会带迄款的啊。会较快活咧，会人生感觉讲啊，今日是事，也顾你个，也顾拢有你关心，也那个，也迄款的吼，卖讲会为人我来讲吼，迄个当时咧看到是个悲哀，正外老李啊吼，你唔捌看囡仔，就去看老母。
1: 哎咧，我今下晡间就咧大姊来甲咱顾上，伊甲你讲，讲伊吼七十五啊，啊阿婆啊，生两个后生俩。啊，生两个后生，我拢娶未，拢无娶，五十外拢无人娶。啊，但是两个后生佫无含伊大做伙，伊家一个人，家、
0: 啊、
1: 一个人，伊讲，我讲伊这也无家己无顾好
0: 吼，
1: 伊是看家长看边啦，啊，后生佫拢无你等伊诶。
0: 我咧讲，迄落是安那，囡仔流弄弄溜溜去啊。
1: 两个拢无错，阿两无错，一个百几家伙拢百，
0: 对啊，
1: 迄种拢较未去考，
0: 较未去。我系讲伊个无家庭观念，啊无囡仔迄个款嘞，所以袂晓怕死，阿嘛未去友好时大人。我无骗你，
1: 系
0: 啦，未去体会。
1: 你本身无做了时大人的时阵，你未去体会。
0: 唔知讲时大人的时间真艰苦啦，
1: 系
0: 啦。来，阿咱等下再过来讲，因为我系咧讲吼，咱只长辈时大，听风一句话，家己过好。我无骗你，好、哦、你讲外口友好的囡仔有哦，足济，但是你爱记一点哦，你爱记一点哦，好、哦、像阮砖头都有人安尼啊哦，这个囡仔足友好，
1: 嗯，
0: 你听无？啊，你唔顾无我来顾，
1: 嗯，
0: 我来讲卖出代志，出代志人大家都要替你，你听无？啊那母啊后边还佫有钱有财产，你当都要分较掉，真是安尼哦。啊！若出代志，那你做你当时都拢你管的
1: 啊！
0: 你计较啊！你去处理啊！
1: 你看
0: ，对不？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吼，身体过好，吼、哦，咱你讲就讲，一定爱食会放，一定爱行会走，吼、哦，身体钱存较济都无效啦。我讲存愈济啊，恁后代欢喜赢啦。但是你爱好玩乐啦，你有看无？咱台湾上出名好嘢，人两个巧嘢啊！因个囝真哩创啥？死几年啊！因个囝哩创啥？一家真哩过哩烧过啦！甲真哩过为着因爸老赚钱做伊，你烧过啦！安尼你看敢有价值？对不？你不如甲身体顾好。我阿你讲呢，恁啊，恁迄时人拢无讲出来，遐好嘢人话拢食到九十外几百，迄时拢靠伊人个有钱嘛，靠保养品。硬讲，食足重，啊，过来就是啦，聊聊安怎，人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呢？
1: 对，
0: 咱大家拢在警惕，有人拢那无同一款的政治理念，无同，拢在警惕李登辉总统有无？陈贵基警啊，你敢知咱台湾一个做好业电子业的头家，陈比伊较侪机啦，爱啥陈较侪？我
1: 跟
0: 你讲，恁注意听，陈警啊。那咱无钱人咧撑，就是讲向阳塌的呀。
1: 嗯，
0: 去那救起来都爱撑累啊。
1: 对，
0: 救起来才撑累哦。迄时也做咱这无钱的人，吼、哦，你做的工课。
1: 嗯，
0: 人迄有钱人安怎撑经啊？你敢知？来，每一个月都那感觉人对答唔对。好、哦，我咧讲这个电子科技，咱卖讲讲啥人啦？恁相信你伫电台捌听，人捌讲过啦。好、哦，报纸也捌看过。伊称比李登辉总统，也够卡侪机。你敢知安怎称？ 我人感觉甜甜嘛，新鲜啊！啊来，人伊呆呆吼，呆呆病来都有一个团队，算伊企业医生，拢装专门的替，你都来，伊就边下扛开下扛嘞，先来甲这个档的服务，招来了，哎，你一条血筋哦，一条血管哦，
1: 嗯，
0: 敢那留啊你萎缩哦，
1: 嘿，
0: 留啊你萎缩哦，感觉怪怪哦，颈啊先撑嘞。预防预防性的曾经啊啦，
1: 先
0: 预防我边，
1: 嗯，
0: 啊，因为阿拉讲，有当时咱的血管啊，滴我来，啊，送到病院都未赴啊，要装什么经啊？
1: 对啊，
0: 对不？人这叫做预防性的曾经啊啦，咱有法度无？咱开未落啦，咱嘛无，咱准有一款的，咱想要开，啊，都无迄个钱啊，对不？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啊，电话警察卡，因为我阿你讲哦，这组物件。汤老师今天拿来这组东西，这我已经卖两年了，这边真的用空运的，是怎样空运？我跟你说啦，真的有有效的，没有效我们这边就看有了，你看我一个跟花文堂说的，人家随跟联络油厂，油厂的档的也是同样，他说这样这样哦，那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因为没会啊，我因为都存没多少啊，我才没我阿变喏，若要照正常啊，一加落一个单去美国用船运过来个只，上
1: 届
0: 是三个月起跳。
1: 伊
0: 怎啊讲阿无安尼啦？我了一个啦，吼、哦，卖趁钱啦，我直接对对，直接空运落过来啦。啊，空运是贵到要死啊！啊，你今仔只这是空运的啊！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这首男女合唱的，吼，李明阳加方一平唱的《那结婚》。

0: 来，黄怡平所唱的那这回跟李明阳为咱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9，
1: 0800-3180099。
0: 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哈，拄好人你问我啦，哦，你问讲啥？这个列长辈啦哈，伊捌看别个迄个人咧做。都、就是干一项的啊，啊真贵。我跟你讲吼，立顿杯本来就无俗啊。啥那立顿杯遐贵呢？来，我讲你听吼，立顿杯啊，伊是毛利润迄个国家遐的。哦，立顿杯伊内底含有糖的原粉、氨基酸、氨基葡萄糖、阿加脂肪酸、DHA、EPA、C 啦，啊，这个啥物呢？铁啦。A 酸啊，碘啊，锌啊，加软骨素，拢总有30种必需要的脂肪酸啊。伊我多呐，这下物件我都共同修复你受损的迄个骨关节。哦，甲咱的软骨啊，疏散有效的营养素，就是这个立顿杯上好的一个伊的功用。过来，你的营养素来教伊啊，对不？来，你注意听吼，伊会当。疏解咱的疼痛，增加咱的关节的迄伤，迄个骨伤就对啦吼。减少磨损，修复迄个损伤的所在，甲你修复起来。你看这无好用，所以讲这支产品啊，足济人接到啊。我来讲，只要有接到的，十个九个都当来退啦。无迄个讲直接怎个，哎，咱无感觉的，无可能啊。大家吃，大家有咯，因为内底成分太好咧啦，哦，内底成分太好咧啦，哦，这是目前我看有到的吼，上好的成分啊，而且伊男的啊，到目前为止也无人男个吃着啦，哎，一粒两斤呢，一粒两斤呢，你要对体来，我来讲吼，因为这边这是空运的，吼、哦，空运的，这成分成分足高的啦吼，那边成都啊。这个有这样的头家讲，其实这组是无赚钱的啦。哦啊，足侪人拢知影讲，这个物件要吃，就是爱吃这個，哦，吃这个物件，才有吃啥，才有感觉啦。哦，你讲有人讲，我拢吃啥物咧，吃空的，这有诶无诶？我跟你讲吼，每一项有每一项的功效啦。但是作用无同款啦，哦，作用无同款。来，咱过来进一下广告哈。来，这爸母啊，今仔日你若听有着，电话夹起来，绝对爱紧卡，你拢会使甲比较的。我甲你讲，你拢会使摕恁的囡仔吼，你有买着类似的产品，你拢会使摕起来看你的成分是生做安怎。我甲你讲啦，拄啊一下这啦。哦，叫因查囝来你听啦，我咧敢问啦。伊讲阿官阿母买这吼、個，嘛真大粒无，阿伊嘛美国进口的。我讲你念新闻，我听看卖啊咧。葡萄糖胺啦，鲨鱼软骨啦，酸乳钙啦，鹿茸啦，骨粉啦，这个姜黄啦，加元两百呀啦，佮淋一个啥较好个吼，佮加咧淋一个 MSM 安尼呀啦，哦，啊做迄个止疼。天然的止疼，
1: 安尼样啦。
0: 来，咱这支产品哦，你听好势哦嘿，内底所含的成分啊，葡萄糖胺、鲨鱼软骨、酸乳钙、香树皮、西兰、牛油树的油果，好来，咱这个鲑鱼啊，咱你食迄条鱼啊，大尾、暗白、迄个，
1: 暗白鲑鱼，
0: 鲑鱼一尾鲑鱼，干那一袋啊，会啥？一个软骨啦。片啊，软骨啦，迄个软骨啦，要甲抽啥？蛋白质糖啦，哦，即间即类鱼也有影。来，过来，立顿贝，好、哦，立顿贝，鹿茸咱冇掺，哦，鹿茸咱冇掺。过来，骨粉咱冇掺，鸟腰丁、姜黄、往来加素，佮加元两百，拢装入一粒内底。啊，这内底一粒多啊，偌济？多啊济啊？这甲我讲，阿翁你念遐大堆，啊，你来一粒。就我这，六七百米呢，我那能救啊？八百米呢，能救啊？啊，这十几样，你一项吞一束束啦，歹势啊！这一粒两千啊，两千米呢， 两千米呢，都啊相当于偌济，恁哩买八百米呢的吼，两粒外，两粒半，老两粒半，安尼你看成分会足无？绝对坑甲足足的。来，你注意听下，伊这你哩一般药房买着吼，伊药房，伊药房，药房你买吼。是一百粒针的啦，
1: 有，
0: 哦，一百粒针呢，伊就卖3980啊。咱这百二粒的哦，一粒内底拢两克，好来优惠你3800，买一盒搁送一盒，我来讲，空运过来无甲你加钱哦。我因安怎讲，足济人啊来你讨，
1: 哎呦，单、哦、你单这物件，
0: 我来讲，这边足济新妇。查囝后生替妈妈来来敲电话来问咧，阿峰啊，啊你去 IGF 当时要买，啊都无物件，哦，真济人拢讲啊赶紧嘞，无通食。我来讲，看到老母会惊，你免去甲照顾，免多加烦恼，咱做事事啊，叫做安心，是不是安尼？是大人会惊会走会刷叮当，我来讲真正贵我，你甲看我都甲你讲过啊，这唔是我咧讲的。足济人食到自己真正拢饿落的啦，哦，不是安尼行嘞，当个脚头会安尼翻烧，啊会胀，
1: 会疼，
0: 会疼，会麻，会抽。我来讲，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这只百二粒的唔通欠。阿峰甲恁争取着拢是足优惠优惠的价格啊，你无当买这啊啦，这真正咱这药厂你讲的。听到你咧讲这个台南这个加油啊，好嘢啦！哎、欸，算头家人啦，咱卖讲讲好嘢人啦。当的，一加油好是大人，要让老母食的交匀，惊老母哥即卖啦，几工啊无食无，因为这不是药啊，你听无？感官意思，无食惊讲，较无咧运动，卡的怎啊都无啦。
1: 对，
0: 吼，伊咧惊，伊
1: 要惊讲
0: 到时候，咱硬拜托，硬拜托中间的人这人这咱这药厂的当有好无？人会去因的药房。提两罐，先过而已。
1: 对，
0: 先过而已。
1: 可以接落，
0: 啊，头头脚脚稳。
1: 对，
0: 阿尾啊，佫有人卡来，我甲花园党的党来讲，花园党的党来正去处理。人讲阿无，我先空运过来，
1: 过
0: 来
1: 互恁啦。好啊，天哪，
0: 卖了落钱，委员这因为空运贵，我唔对啦。但是对因油厂来讲，因拢一个
1: 加减
0: 吸收挂啦。
1: 哦，
0: 当然是绝对吸收啦，无通啊谈你啦。好来，买一盒。送一盒无，送的甲买拢是百二粒装的啊，百二粒的，两盒就爱240粒吧。因为你话这3800块，你若买大组的咧，两盒3800，四盒7600，咱吸收100，吼、哦，搁甲你优惠，搁甲你降，搁甲你优惠100块啊，哦，甲你收7500块，搁加。上几阿婆哩，大组是五阿妈，大组一定加偌济，
1: 大
0: 组一定加百二阿就对啦，
1: 一定加百二阿，
0: 安尼有优惠无？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这电话那不用卡，这电话那不用卡。真正是你的失神啦，我无骗你啦。
1: 这是拢有名的，迄、那个有请出
0: 对、哦、
1: 出品的哦哈。
0: 过来，我跟你讲，
1: 咱台湾最有名的。
0: 这真正是美国帕纳球的啦，这个踢卡球的啦，卡、你跳，你卡那用足济，你的卡头用足济运动员专门的吃，专门的保养的，用啥？容易受伤啊。
1: 迄
0: 钢球的
1: 遐、啊，嘿，
0: 迄钢球的遐拢食甲食活动，你知唔知？因为保养遐食重，这个手啊，
1: 伸
0: 球你跳，你了后受伤呢，真正靠这保养。你敢讲当不当受伤来开刀来款呢？我讲你这球员要冻偌久？敢是安尼？所以人这美国人早就看到这個问题，尤其是年回来气血凉虚，开无力，你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有这个配合。才有在了全方位甲你顾啦，唔是干甲你顾你的脚好尔，含咱身体内底骨络就去顾啥，顾咱人的气血嘛，对不？来，有需要电话进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卡之外咩啊？提无着，提无着。就我来讲吼，因为这边空运入来偌济，我也唔知啦。汤老师嘛无甲我讲啦，好啊，那完，咱就是结束啦。啊，这真正，你吃，你真正个倒转来找阿峰，我来讲，像咱刘大姐你讲安尼，感谢个，卡顿个第一句话就讲，哇，阿峰多谢你去找真好个物件，来， 空空就来，以上是广告哈。来，这个容易的唱的，爱在江湾。

0: 来，这是这个叫做容易来唱的《爱在江花》啦吼。咱这爸母啊吼，电话更加卡吼，因为我咧讲哦，这真正空运过来了吼。啊，因为咱讲实在，恁那边问吼，边问的，我来咧讲，伊这是台南一间 GMP 的油厂进的。哦，真正有这样子的，你这东西我都跟您讲过啊。阿峰的台湾，阿峰的产品啊，大部分拢台湾纯博士的较济。好、哦，阿哥来，咱信任，咱信任袂高的。
1: 啊，我、哦、是咧无咱台湾有请的。
0: 对，啊，那是这个进口的，进口的，我无咧提贸易商的，较早有啦。当阿做的时候，咱唔捌有咧提贸易商的啦，哈、哦。
1: 嗯。
0: 啊，到即卖来吼，几乎无咧提贸易商的啊，我拢靠啥有请进。哦，这种油厂进的，
1: 好，
0: 伊会甲咱背书啊。咱油厂人本身有通啊检验啦，应该本身有机械啦。这个物件好甲歹，唔是讲，迄唔是讲去像你讲的，像人个油厂你讲讲，都唔是去美国看看，讲啊，这个食骨头的，啊，退回来就退回来卖啊，唔是安尼啦。伊会先买，先买回来，啊，退回来。

0: 8009。
1: 我跟你讲啦，足济人吼，其实年岁济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只要你脚头哪里出问题，医生去拢只要你叫你准备几刀啊啦。
0: 几
1: 刀啊？要换人工的啦。
0: 哎呀。
1: 哦啊，那这个髋关节就是咱的卡通背之地啵，
0: 这也
1: 做坐骨神经啊，做髋关节之地啊，迄大地个啊，迄我来讲，迄那出问题，医生嘛是要叫你开刀啦。
0: 哎换，
1: 拢爱换啦。
0: 哎换，真诶查某的吼，真侪拢卡到乌
1: 啊，那卡通背，
0: 卡通背咧，
1: 真侪拢叫你换人工的。啊是啊那样咧，因为较早的人唔知啦。
0: 没
1: 吼，哎，较早的人真正唔知啦。哦啊，单头你早的时阵，
0: 嗯，
1: 系啊，嗯，要食啥，嘛是安尼模模渺渺，啊会去吹，嗯，会去问，问看讲要食啥物物件，食啥物物件，啊我甲你讲，这边你有听到，你这组物件，你千万莫错过，哦，真正莫错过啦，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几乎拢爱顾的物件啦，对一个人无咧顾你脚头，对不？对一个人无咧顾你这个肩胛头，这五十斤的人有够济啦，迄叫做粘连啦，迄叫做粘连。啊，有人拢是讲，我粘连是毋是爱来开刀？其实唔免啦，哦，真正唔免啦。哦，这个物件我来讲，你爱运动，加上你家己本身啊，那去创啥？那去也做咱咧讲单杠有无？
0: 嗯，
1: 另外扭一个，另外扭一个，
0: 哦，对。有架骨那
1: 我跟你讲，啊，物件好甲歹，唔免烧钱啦。我都甲你讲过啊吼，卖一阵啊贵。人拄啊一个阿好姐啊，就来甲咱见证啊。来，咱过来进一个广告咧哈，甲听看阿好姐啊哪讲。来，阿好姐啊，
2: 喂，
1: 来，你食了感觉安怎？
2: 我食了吼，
1: 哎，
2: 真好。
1: 哟，
2: 我跟你讲，我照实跟你讲，我今麦讲你安尼无放出来，人听会到无？
1: 诶，今麦有处理，有处理。
2: 啊，我安尼讲嘛，应该无要紧。
1: 无要紧啦，无要紧，你讲。
2: 啊，买迄款的吼，讲叫我买大锁的，我吃。
1: 哦，迄个，甲啥物人买，卖讲。
2: 对，啊，万我都不要讲迄个名的牌子哩，
1: 名，
2: 我安尼讲伊讲过的名。
1: 哦。
2: 这几十万吼，也无效啊！我今麦。五年十一月吃个吼，无效。
1: 安尼哦。那，
2: 喔啊、过来甲我鼓吹叫我买，我是无爱买。
1: 哦。发
2: 现了，啊，27万啦。
1: 哦，娘喂。
2: 我趁趁来食药啊，都好啊哩。
1: 对。
2: 哎呀，啊，我今麦吼食你的，当然是进步啦。啊，讲有较好啦，要好偌济无啦。
1: 哎，但是。
2: 最近袂酸软疼，加正。
1: 差真济啊，就对啦。
2: 差真济，我药啊吃十多年啊，我真久啊，我这脚带十多年。
1: 安尼哦，安尼你这一定。有感觉恁就恁家己拢知啦，
2: 对啦，我家己知啦。啊，我本来是要敲电话甲恁说多些，
1: 没啦。
2: 我因为抄你的电话嘛，一直抄，足久才话抄的。
1: 安尼哦，
2: 看伢人也无读册啦，抄袂起来啦。
1: 像阮爸较早咧讲，我来讲青梅牛啦，无法度啦。
2: 对啦，正经教是甲你讲啦吼。啊，我即摆吼要甲你说一句多些，讲你
1: 来打照顾我。
2: 啊，你即摆大早甲送一撮，
1: 好，
2: 你感谢。
1: 好，谢谢。有听的吼。这就是咱一个阿好姐啊，食咱的 IGF 卡用骨壮，伊那我令咱别人的物件好歹，迄是你家人知啦，咱未使去咁批评啦。哦，因为安那讲，因为每一样产品有当时啊，是因为拄啊伊的物件你食的未吸收，你未使讲伊的物件完全无效啦。那有招有绝对有人招效的嘛？哦啊，贵到样，为人是贵啦。哦啊，你咱食咱的物件，真正达咧你。达咧你信任的啦，来，我跟你讲吼，咱的 IGF 哦嘿，大细组的，咱一盒就是百二粒，细组就是两盒，每一盒送一盒，你收到两盒 IGF 卡用骨壮，拄啊好两盒，因为你3800，啊那这个大组的咧，两盒3800，四盒是咪7600，我吸收100，好、哦、七，甲你优惠你7500，7500以外，吼、哦，我跟你讲，我你注意听哦，佮加送你一盒无？给送你一盒，这盒吧，你等于讲哪讲，你给百二粒就对了，给百二粒，啊，你免惊。民生六三宝啊，来，好、哦、百二粒，好、哦，拄好你收到加一盒，给百二粒，好、哦、五盒，以为你话这，以为你7500块，爱吃。爸母啊，听阿峰的话，阿峰做生意到即卖。真正拢实实在在你用的物件，好、哦、来，赶紧哦，电话金卡来，以上广告哈，啊那有需要的哈、哦，我来讲哦， 咱这个服务电话是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七情五二三来。

0: 来，拄啊，咱所欣赏到这首啊，吼，第二首这首是单小云所唱的吼，免失志啦，吼，这有那种较在的伊的生命曲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因为拄啊吼，有一个阿姐卡电话起来啦吼，有啦，咱这个北部的吼，伊讲啊，其实真济，伊这是伊的心声啦，80多岁啊，伊讲真济，含伊即下来老东西吼，其实唔是卡安怎，真正唔是讲卡登记还是安怎袂行，
1: 大部分拢退化，
0: 啊退化，大行都吃。哦，大行都你都为人太保养的大行者啊，大部分啊，拢安怎，拢无感觉的较济啦。伊坦白讲，伊食足济啊济，啊我讲啊你食完一组，伊讲伊只好食4个月啦。哦，食4个月，因为伊嘛是听到大家都感官心理啦，啊当作互你骗，四组一组3000多块，对不对？互你骗嘛3000多块尔，啊食无啊咱就卖落啊。伊讲伊食甲即卖啦，伊甲讲一句话啦，伊介绍足侪人来甲来甲咱买，我甲讲啊，食了反应安怎？未互你闹亏啦吼！伊讲赞，真正赞。伊讲啊，因咧运动啊，即卖真侪妈妈拢会去参加咱这啥物家政班呐、啊，吼、嗯哦、舞蹈班呐、啊、歌唱班呐、啊。这啊，含咱这个上黑啊做对，咱九门台北九门莲花这啊
1: 同款。
0: 我跟你讲，这组伊只介绍有这啊，哦，过去做副孙哩，食骨子迄组伊只介绍有这啊。伊讲阿峰，这个物件我来讲讲，我敢大声讲，未老贵的物件，咱未来跟咱，未来跟咱讲啊，你介绍个遐无影无只。伊讲莲花这啊，讲伊介绍遐济人啊，也唔捌人家讲一句话啦，拢会搁倒转来叫个叫安尼样啦。拄啊，咱这啊，这伊讲阿峰，我来讲，这组物件真正赞啦。我伊甲我问讲啊，咱药房对，你比方药房人伊这吼、哦、南部药厂，我伊药厂有药房无唔对，伊是南部药房呀。
1: 有
0: 哦，人伊药厂家己有开药房，你因家己药房里面呀，吼、哦、啊，所以咱这组产品啊。你即卖听到，包括你电视，刚看到阿峰，你卖啊啦，哦，刚看到我你卖啊，剩咧是人药厂家己的药房你卖啦，啊，有效无效，这都免收钱，好、哦，这免收钱，足济人起来，就是跟他讲一句话，有影啦，一半个啊吼，食落脚会反流啊，酸痛啦，
1: 嗯，
0: 哦，这是一定的反应啦，但是啊，唔是大家安尼啦，唔过我跟你讲，你甲接一站啊。真正行路会无同款啦，真正会无同款啦。尤其你有听到无？拄啊，咱阿好姐啊，嘛甲咱做见证。后来，过一下这迄天，我唔代你对一台用到的吼，伊就是手夹未关，手夹未关啦，才差不多20天也卡电话来。伊来讲啊，那你怎讲阿峰真正有差呢？我当然有差，迄内底迄个鲑鱼的迄个皮啊软骨啦。加迄个啊做啥？迄、那个热吞背，迄是偌好的物件呢？来，袂紧哦嘿，袂紧，因为这边之外，这是空运之外，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来，紧哦嘿。

0: 我是宜兰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40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88.7。
1: 听 Radio 最有趣味，花莲声音新话。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六逍遥，中华好滋味。好滋味，今仔日要带咱来到靠着八卦山运动的这好朋友，相传才知影的公园碗粿。自第一代老头家拜师了后，做碗粿到即马已经是20几年的时间啦。位置就伫个公园路上，逐天半暝3点就起床，开始来做碗粿、擦油葱、碎肉素。而且坚持碗粿一定爱用自来米磨成米浆，加入猪肉，然后还有1/4粒的卵，加香菇、肉块，做伙放入去碗内底炊。等下炊好了后，淋上酱料，加一汤匙仔的菜脯，咪咪十八的口感，本场的烤肉。除了碗粿以外，还有一项叫做拉阿米。也是人客必须爱点的一项，味青米、糖粿、拉米，袂油，而且有 QQ 的口感，加上香滚滚的卤汁，还有那油油的肉，一个啊就吃了了啊。若是爱吃咸的朋友，还有爱偷偷给你提醒一下，一定爱加入头家家己做的咸姜啊，这碗面的风味会更加提升哦。咱做伙期待后一跩将。

听立安花言巧语。今天咱们来欣赏的花是勿忘我。勿忘我，伊是开伫春天的可爱小花，有浅蓝色甲粉红色的。伫春天开满满山坪，一步一步成长的姿态相当的水。为花的名字，予人有一种变化无常、悲伤的气氛伫咧。勿忘我，伊的花期是伫三月下旬到六月顶旬，四月当是上好的观赏时期。因为开花时间较长，所以会当伫春天悠闲享受勿忘我这种花的美丽姿态。因此，伫咧郊外散步的时阵，无定着你会当看到伫路边或一头拍的勿忘我开花的迄种模样。勿忘我的主要回忆就是不要忘记我，真诚的爱，真实的友情。这些回忆的由来，听讲是来自中世纪德国流传落来的故事。传说伫咧中世纪的时阵，有一位少年人，伊叫做鲁道夫，伊甲家己的情人叫做贝尔达，伫咧多瑙河畔咧散步的时阵，贝尔达发现着伫咧河畔边有一蕊水蓝色的古锥的花。贝尔达看到这蕊美丽的花，就非常喜欢。鲁道夫伊想要为伊的女朋友贝尔达来挽这蕊美丽的花蕊。鲁道夫伊想要挽这蕊花，和贝尔达插伫个头毛顶，就安尼来到多瑙河的河畔边挽花。燕哥伊咧挽花的时阵，竟然无细腻，跋入去这条溪河内底，河大水冲走去。要冲走的时阵，伊将挽落来的这蕊花弹去河畔边，伊尽最后的力量，大声话讲：勿忘我，勿忘我。并且将花等予伊的女朋友贝尔达，留下请不要忘记我的这句话了后，消失在河水之中。后来这朵花就予人叫做勿忘草。留下来的情人就是贝尔达，就将这朵美丽花铭在家己的心上，作为对已经过身去的鲁道夫的思念。唔知为当时开始，鲁道夫所留下来的话，就变成这个美丽花蕊的名字，叫做勿忘我。勿忘草在十四世纪的时阵，国王亨利四世选择伊作为家己的徽章。在民间有一个真浪漫的传说，认为只要将这朵花扎在身上，情人就绝对袂甲你放袂记的。在德国、意大利、英国，真侪散文、诗词、甲小说作家，常常用伊来描述着男女之间的刻骨相思。另外，勿忘草也改叫做蝎子草，就是毒蝎子的蝎子。后面的人认为讲，勿忘草是解毒毒蝎子的毒一种植物。不过，根据无同款的色水，勿忘我嘛是无同款的回忆。那色的勿忘我叫做真实的爱，白色叫做唔通袂记得我，粉红色的勿忘我叫做真实的友情。这就是咱今日所欣赏的勿忘草。今日的花言巧语。勿忘草，勿忘我。花花世界，有你就有爱。

挑战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报名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办案唔通相信，以防加减警加赖。代志发生伫1814年1月10号，迄一天我接到一通温总的电话，对方讲是大安户政事务所的人，口气相当的严肃，讲什么有人提我的证件资料去申办户籍成本，问我是不是有判件身份证，也佮讲这种情形真有可能涉及到偷用身份去做不法的行为。我当下就非常紧张。而且对方马上帮我把电话转接给警方办案，电话那边自称是警察，讲话也是一副专业的口气，说得来又说为着方便沟通就要我加来。我那当时头壳真乱，在半推半就之下我就加他的来，也不过事后想想呢，一般来说警察怎会用来跟我联络呢，应该爱用公家的电话才对啊。这个假警察说我被牵入一件刑事案件，现在需要调查资产，怕我的口罩里面钱让人当作是不法所得，必须爱我配合将所有财产交给他们代替保管，等确认我无犯罪才阁刑给我。那当时我非常的着惊，因为我无了解司法流程，但是心内又阁想讲，假使真正是司法调查，配合总是较保险嘛。4月1号，我按照对方的指示，把我名下的3张金融卡联动密码提去台北市的公园，亲手交予一个我俩准讲是警察单位的查甫人。后来我打电话甲朋友讲到这件代志。朋友听了后，哇，规个面色青顺顺，马上带我去警察局询问。警察一个听我讲说，马上就讲：“哎呀，你这是诈骗手法啦！”这个时阵，我才敢那红破掉冷水同款，清醒过来。警方马上协助我联络每一间银行挂失卡片，甲冻结账户。这个时阵，我才发现讲，我已经被假报的警察的赖账号封锁起啊！好佳哉，警方这边两早发现，而且赶紧阻挡，我才会当把我邮局口座内底所存落来的钱补掉嘞。可是我一路上安尼，可以骗落去吃，恐惊我即马是身躯空空空啊！
1: 防诈小撇步。防诈小撇步：第一，户政人员无法度线上转接警方的电话，警方嘛未用电话还是赖来办案。第二，民众报案必须得要亲身去警察机关。第三，政府机关包括警察拢未要求提供金融卡加密码。第四，有任何疑虑，请你卡165咨询。诈骗话术解破：第一，假的户政人员以身份被冒用为借口来引诱骗你加入假的警察赖账号。第二，假警察惊讲身份被冒用涉及洗钱，必须得爱扣押财产清查，包括金融卡、现金、黄金等等。第三，假警察得手了后，马上封锁赖的账号，而且失去联络。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做出三种改变，降低肠道发炎反应。放任着身体慢性发炎，唔敢可能感觉讲真忝，啊，佫可能会破病。研究发现，鳞癌甲大肠癌发病年轻化，甲超加工食品引发的长期慢性发炎有明显的相关。因此认为，抗癌归期近视更加关键的是抗发炎。真侪时阵，身体感情好菌并唔是遗传，而是来自厨房内底超加工食品以及过量的红肉。研究发现，当到微生态失衡，正是癌症找上门的敲门砖。预防胜过治疗，不是一种口号，应该对餐桌顶开始做起，并且建议做出着三种的改变：将每礼拜红肉、猪肉、牛肉、羊肉摄取量降低20%，完全是鱼啊、鸡肉系列豆类。这不是干那为了减肥，而是为了和肠道发炎的反应降温，回归着原形。食物和身体会把你所吃的些物件，食化素是天然的细胞防护大，餐盘内底摄水愈多，抗氧化能力就愈强哦。

有一户二楼三房甲四宝岛美女的宝岛镇，向来伊就三元出名，有糕圆、酱圆啊，个肉圆，你个的菜饭嘛真好食。这当中是透早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妈 ，Smile。单凭这种，半奖苏琪，玉玲赌博，阿雄正接录音。

0: 好，又过来跟咱哈那斯麦路的时间啦，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着咱后天的节目哈。我是 Yuki，
1: 我是文姐。
0: 咱今天节目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哈，今就听详细来听咱后天的节目哦。

0: 今天咱听歌有日记当中，咱要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叫做
1: 《Etoko Sushi》。
0: 江户之子寿司，嗯，好，寿司大家拢真爱食，但是台语翻起来唔是安尼哦，叫做“你发烧价”，这是曾经咧文熙先生所唱的歌曲，啊，咱即当中就来演绎着这首歌曲，请了。
1: 努力去，去打，可以听啦，按着。
0: 真是讲对于布林卡两国少年啊，
1: 眉毛都红了哩，又一期间，
0: 目眶显现着好心情。
1: 何から握ろうか、中トロか、光か、それともシャリ抜きか。
0: 唔知是要提着什么，大概是哈八刀吧，阿伯甲这米啃起哩。
1: 娘十八豆絞り，えとこ寿司だよ。
0: 十八岁小路穿着斑点的和服，这是正港的江户人寿司。
1: 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ほいほいほい。
1: 寿司は寿司でも娘の白い指で握った恋の味。
0: 小路伯伯手巾頭そて寿司是恋愛滋味。
1: ふんわり硬そうで柔らかで。
0: 輕輕真流嫩的手勢。
1: 一口食べたら忘れる。
0: 吃了一嘴袂放袂记。
1: 娘十八豆絞り。えとこ寿司だよ。
0: 十八岁小路穿着斑点的和服，这是正港的江户人寿司。
1: 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
1: キザな客にはちょいサビ気がせ。
0: 今次人客啊，安尼啊，淡薄啊，闻到庆平的这个瓦萨比。
1: なめたたされる。面白さ。
0: 目屎哦，拢哦，安尼流来，足趣味的哦。
1: おかほれお客にゃ、つい見とれ。
0: 对暗恋的人客，其实看个出神奇啊。
1: でかって、ほほべんだ、とやされだ。
0: 闽南人哦，好像有叫弄掉咁款。
1: 娘十八豆絞り、えとこ寿司だよ。
0: 十八岁小路穿着斑点的和服，这是正港的江户人寿司。
1: 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嘿嘿嘿嘿，啊，咱这当中就来欣赏着这首《你发烧价》。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のマナー。
0: 今天今日本人的生活跟礼仪当中哈，特别要请到来自爱知县的 Nico 来跟咱开讲哈。Nico 也接近这个大学的尾声了嘛，对不对？
2: 嗯。
0: 哎，啊，你开始准备找工作了吗？
2: 我。结束了，我已经找到了。
0: 你已经找到了，恭喜！
2: 谢谢。
0: 哇塞，好厉害哟、哦！因为有些人都还没找到。
2: 嗯，
0: 你们日本好像有这种习俗，聊一聊吧。就是好像要在大学前就开始找工作。
2: 啊、就是最快的话，大学一年级就开始找工作。
0: 什么意思啊？
2: 大学一年级开始找毕业后的工作，真的很。
0: 可是我才一年级耶。
2: 对，才。
0: 这样找得到吗？
2: 高中
0: 这样找得到吗？
2: 对，有些去耶。
0: 他愿意等他。
2: 对，有位置。
0: 哇塞，好特别哦！
2: 嗯，
0: 我们这里怎么可能？而且性向就是我的志向也会改变啊，所以不大可能大一就去找工作。所以你们那边大一就有人开始找工作了？
2: 有些人通常、
0: 嗯、
2: 通常不会在应该是三年级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或者是大学二年级
0: 就开始了。
2: 开始了
0: 哦，
2: 对，如果你
0: 像一般是三年级就开始找人，
2: 嗯，
0: 你通常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名词叫什么？你们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名字？就是你不能在毕业卒業不能在卒業的时候才开始找，因为会找不到
2: 啊，
0: 对不对？要在卒業之前就开始找找工作。
2: 然后如果你毕业前找不到工作，就留年，
0: 留年、哦，
2: 留年，宣延毕，
0: 先延毕，
2: 对，
0: 哦、
2: 为了求为了找工作，宣延毕
0: 哦，还有这样子哦，
2: 对，
0: 为了找工作然后先延毕，这种状况通常在台湾是明星才会做的事情。我以前的明星因为红了嘛，好、
2: 嗯
0: 哦啊、然后要避免去当兵，所以他们就延毕，然后因为他红了，要把握他红的那几年，
2: 嗯、
0: 然后他唱歌啦、跳舞啦，什么都好，他就为了他那几年很红的时候，他就延毕啊。譬如说他念五专，五专就是我们这里的专科学校，
2: 嗯，
0: 西蒙，对对对对对，西蒙学校，他是五年，嗯，他可能延一年，嗯，他还很红。再演一年，大概能演了七年，嗯，才毕业
2: 啊，
0: 嗯，对，然后才去当兵，然后是这样子。啊，你们不是是为了要找工作，然后去延毕？
2: 对，
0: 太特别了，特别好特别、嗯、啊！人家不是说你毕业了才找工作，就比较企业比较不要用，是不是？
2: 对，真的应该没办法找吧？啊，也不会说。没办法，但是有点难、
0: 嗯、有点难哦。为什么啊？
2: 因为企业
0: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2: 企业的想法嘛，
0: 嗯，
2: 就是需要有收、嗯、而且不会被影响到其他企业的什么环境。
0: 嗯，他会不会觉得说你毕业了，然后可能比较烂，所以就不要用你
2: 啊？
0: 不然你们应该是要在毕业前，你很优秀的话，应该人家就会用你了。
2: 嗯，对。
0: 他可能的想法是这样子。
2: 对对对
0: 对。哦，这个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台湾都是毕业后才开始找工作，
2: 嗯、
0: 这些经验看不赶快，而且志向会有点不一样、
2: 嗯。
0: 那像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是说你读什么，你就是找那方面的工作。嗯、你们现在还是这样子吗？
2: 我觉得不会。
0: 现在就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0: 是你自己的。兴趣或志向去找了。
2: 嗯，还有我觉得什么学特别专业的专业的会去那些领域的工作，但是除了他们以外都会去综合业，综合什么的，
0: 综合业
2: 对，
0: 好比说你现在现在目前你找到的工作、跟你读的书没有关系。
2: 嗯，我觉得有关系，但是没有关系的也可以的。
0: 没有关系也可以，但是你好像主要也是要找会讲中文就对、这个才不会浪费你来这边学习，这也很重要啊。
2: 重要。
0: 对，因为现在来讲全世界好像会讲中文的非常的吃香。
2: 嗯，
0: 哦，不管哪一个国家，因为中国人太多了，会讲中文的人太多了。以前还好，但是现在真的需求很大。就像我们去日本观光，我们也希望他会讲中文呢、啊，
2: 嗯，
0: 对不对？有些那个观光区，他们都还会讲中文呢、欸，还会讲台语哎、欸，
2: 台语。
0: 结果他是台湾去的。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你们现在你面临到的就是要找工作，那你也顺利有找到了，哎、嗯，他会帮你留职就对了。
2: 对，留职。
0: 啊，你什么时候要给他 over？
2: 就是
0: 譬如说他已经你被录取了，对，被录取了，然后你就说好，还是说我什么时候再回复你？
2: 啊，应该我已经回复，但是正式回复正式说我要去你们的公司是六月，对，然后十月的时候有一个一个什么内定式，
0: 那你必须要到回去日本去跟他
2: 内定的那个
0: 对面谈吗？还是
2: 应该
0: 也需要吧？
2: 也需要，对。然后四月的时候才开始。
0: 啊，你那时候是投递履历还是直接回去日本做那个面试的？
2: 我先投递那个
0: 履历，
2: 对，
0: 哈哈，
2: 在线上，
0: 他们有线上 interview，
2: 有，
0: 哦，是啊，
2: 我自己的话，投自己的什么，自己在大学生活中很努力的事情，还有动机，什么动机嘛，
0: 什么动机哈，
2: 对，写下来，然后交哪些资料，还有要考试，
0: 还要考试。哦，
2: 对，考试，你这个不是非常难的，算是简单嘛，就是高中生的程度。
0: 我高中生的程度，他还有做这种考试就
2: 对
0: 了。
2: 对，考试你的基本的学习能力是怎么样的？
0: 他怕请到一个那个笨蛋哦，这个人。
2: 哦，还有基本能力的，对，
0: 还有这么多种啊，对。所以你现在想要去的这个公司是做什么行业的啊？
2: 做百货。
0: 百货业
2: 对，
0: 啊，就跟你在打工的时候有点像啊。你打工的时候也是在百货业啊，是算是像台湾的柜姐那种嘛？柜姐你知道吗？就是专柜小姐，有卖衣服的啦，卖保养品的啦，你是那种吗？
2: 有，
0: 你是嘛？你是找那一方面的，还是做他的行政工作？
2: 我其实还不确定
0: 啊，还不确定，
2: 我要做哪些？工作对
0: 哦，只是他有跟你通知说你录取了，就对，那应该会面对面的一线人员，因为一线人员你才能讲到中文啊，
2: 对，
0: 不然你就是会躲起来，这也不适合你，因为你比较开朗，对，喜欢交朋友，应该就是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恭喜你找到工作了，
2: 谢谢你，
0: 对，就不用来这里打工了。
2: 我要哦，
0: 哇塞，日本企业比较重视学生时代努力的事情，难怪你会谈到这件事。
2: 非常重视。
0: 台湾好像没有。
2: 哦，真的，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是，你如果说我努力学习，这个不太好，
0: 因为他觉得你什么都不会，是吗？你意思是这样？比如说你在社团发挥发光这样，他觉得哇塞好棒哦！
2: 对，打工还有，
0: 可是我们以前就是努力学习的，就我们那个年代是重视你努力学习，比较没有说啊你怎么去做什么社团搞什么社团，比较没有啊。现在都比较朝向这一块，就是说你在社团你有担任什么社团的什么职务啦，什么这个都现在比较重视这一块，
2: 还有那个其他。等协助的经验，就是非常重要。对日本的公司来说，对
0: 啊，对，现在比较重视这一块的。
2: 还有考这个部分，就是面试有一对一的面试，还有极短面试，还有讨论，考试嘛，
0: 这个都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哦，不管哪哪时代一直在变化啊，咱的年纪，咱可能咱这年纪跟人今晚少年年纪都无同款，咱较早找工作， 诶，感觉嘛都无同款啊哈，但是哦，起码他们也是要很努力的在这社会上生存哦，啊，必须要具备很多的各个面向的能力，才有办法被这个公司来重用哈。那么恭喜哈，咱的 Nico 取得康亏啊哈。好，那下次呢，就继续邀请到哈，咱来自爱知县的 Nico 来跟咱开讲哦。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芸能 local sport。
0: 今日今日日本好佚佗当中吼，以往赶快邀请到永信旅行社阿辉啊来跟咱开讲报道吼。今日要带咱好朋友，嘛是赶快来去京都佚佗。啊，今日要来去京都岚山渡月桥，今日叫了对吧？
2: 是啦，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夏天去它会非常的凉爽，它就是一片竹林。
0: 哦，真的好漂亮啊！对，刚才在拍那个有没有电影的感觉？
2: 对，
0: 有无？就较早迄个啊，做上演的什么关月刀什么刀？
2: 什么？
0: 不是啊，我就是想用想袂起来，嘛是陶朱家迄个女主角演的，演的是出电影。有周日吧的感觉，
2: 我记得竹林是做诗情画意的，他还不管的
0: 叫我说一个杨子雄跟周日吧欸，这真的很漂亮哦，
2: 很漂亮，很漂亮。
0: 熊熊看到的时候，你说那个竹林熊熊看到的时候，
2: 它的竹林很漂亮
0: 哦，好像要去那个我们的南投
2: 南投，
0: 你要介绍在这样看起来，哦，有没有像要去南投的山林
2: 系列的感觉？对，这是它的竹林小径。
0: 对，好漂亮，
2: 很漂亮。
0: 是，
2: 对，嗯，它就整个就是梦中竹啊。嗯，有台湾其实很多梦中竹。
0: 嗯，
2: 其实我上次有去一个也是类似什么竹林小径的秘境，
0: 是
2: 跟我说秘境，结果去就贼人哎。
0: 大家都知道，这个都无秘啊，你知道？
2: 没有，跟啥？每天讲秘境，海湾海湾边又提供，那就这样，一点都没有秘境的感觉，但是很漂亮啦。
0: 嗯，
2: 你看那个梦中竹，它整个那个气势这样子做起来是真的很漂亮。那你看到那个，你如果刚刚我们现在介绍这个南山渡月桥，它就是它进去，然后它有一个竹林小径，就是你刚刚看那个照片，那个进去它就一片很大一片。
0: 然后好漂亮，
2: 对，可是那起没有什么人，就一个人在拍。你要是人很多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0: 哦，那很多人就
2: 超多人的，
0: 对对对，
2: 很多人去这个地方。
0: 是，
2: 对，
0: 嗯。
2: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嗯，我们应该连同那个观光小火车去介绍。
0: 嗯，
2: 其实它有特色，是它有一个观光小火车，它这应该算是蒸汽小火车。
0: 嗯，
2: 然后我们只会坐一小段，可能是从龟冈坐到南山，或是错尔野这个地方，
0: 嗯，
2: 然后下去呢，就是我们可能就去逛所有的景。然后这一段下去，如果说你是樱花啦，或是红叶赏枫的时候，你光在小火车上，就很漂亮。那个整个景色，你会觉得。哎，不能算欧洲，它就有很日本的一个特色在，对，很不一样。
0: 是，
2: 对，
0: 你有去坐过呀？
2: 我有去看过，我没坐到。
0: 好，是哦，哇，
2: 不好订哎，
0: 真的哦，好可惜哦，
2: 啊。因为我上次想要去，可是我没有订到，所以我就没有做到。
0: 就哦，就那种有当时啊，那么去一寡较热门的地方哦，你拢要提早预约。
2: 这个票不好订。这个票真的不好订，
0: 啊，世界各国大家嘛要去，那我话都订得到，
2: 对，他这个票真的不是很好订，嗯，所以我上次
0: 没有订到
2: 去，但是没有订到票，所以我就没有坐，
0: 嗯。
2: 但是我看到小火车。
0: 嗯
2: 我只能看到小火车，没有坐到。其实有机会，我觉得就是要去坐看看。
0: 嗯，
2: 尤其是
0: 小火车，还让平胸的夜空红剑哈，因为这是连接岚山跟什么差额哦，差额野哦。差额野间的两旁哦，差额野间，错额野哦，这我们不提过，所以这唔知啊什么所在。哦，一也是甲连接起来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哦，啊，一个保有它的那个整个景色，
2: 哇，
0: 啊，各会的山阴，山顶烟灰的，对吧？
2: 对，
0: 还剩野阴吧。
2: 对，
0: 还剩野樱嘛，
2: 因为日本最多樱花了啦，嗯。
0: 是是是是 是， 是， 是， 是啊，所以等我们欣赏到以这个两边边的红景哈，
2: 嗯。
0: 而且我们头拄只去讲到这岚山，岚山不是岚山的哦，岚山这竹林小径，一去用林顶是世界遗产。
2: 对，
0: 古老街道哦，古老街道哦，吼，虽然是一个，咱去捡到的时阵哦，一定爱去的所在，
2: 对，
0: 一定爱去的所在。
2: 咱团体一定拢会去这所在，
0: 嗯哼，是。
2: 主意讲，有的人就想讲，伊要去另外一边，即个要来个家，无大部分人吼来个家，而且伊拢会指定要坐那小
0: 火车，
2: 伊也干嘛？我来个家，我无坐到，都
0: 只可惜，
2: 嘿，
0: 所以大家无来啦。
2: 对
0: 不对？有点像刚刚无来的，
2: 所以咱奶奶家讲，我也干嘛讲，您爱去坐一个小火车，然后去坐一下那个小火车的那个感觉，因为它是个蒸汽火车，很特别。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蒸汽火车了，
0: 嗯哼。
2: 但是日本的蒸汽火车其实很多，
0: 嗯哼，
2: 九州也有。
0: 是
2: 啊，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因为它刚好是在山林里面比较特殊，
0: 嗯、
2: 对。
0: 啊，去讲到你这边哦，杜山蓝山杜月桥，蓝山杜月桥，讲在秋天的时阵哈，一定爱去，因为讲伊河边呀，遐阿拉比卡。咖啡一定要喝一杯，哎，我无同款的感觉。伊讲咧，感觉安尼赏樱赏风，偌尼啊水咧。
2: 对，
0: 那看那底迄个河岸边啊，来一杯啊咖啡咧，
2: 哦，
0: 偌尼啊悠闲，哇，好漂亮哦。
2: 对，所以说，伊那底樱花季咧，真正老机会侪着。
0: 是。
2: 你感觉迄四边的风景真正足水诶。
0: 嗯
2: 哼。去到咱去澳洲诶，迄种
0: 感觉够无感觉。
2: 对。
0: 应该讲日本哦，它是比较古色古香的感觉。啊，伊家富豪就咱亚洲人过去，尤其是咱台湾人，因为咱较早去有日本通地过嘛，吼，所以迄种感受有诶，让感受比较深的感觉。啊，去澳洲过有，那是另外的感受，无感觉，
2: 因为澳洲伊是大，
0: 对。
2: 所以大，迄、那个感觉拢大的感觉。
0: 嗯嗯、
2: 所以我感觉你来个家，我感觉你真正去坐坐这个小火车。
0: 好的，
2: 嘿，
0: 咦，你无坐到，所以你感觉去科学了，一不断的推荐。
2: 对呀、啊，我就是无坐到没。
0: 是是是，
2: 而且我很想去那片竹林。
0: 嗯，
2: 我想去看看那片竹林，因为听说那片竹林真的很漂亮。
0: 你跟他看的是水的啊，
2: 真的哈、
0: 哦。嘿，跟他看伊个翕相啦，我是看到伊这個。相片哦，新疆有样有水吼、哦，以前所在过节什么桂川是不是啊？讲伫蓝山的呀、啊，蓝山渡月桥，还有一个迷人的桂川哦，我个乌行船呢，一年四季都有同款的景色
2: 哦。哦，对对对对，他那边也有一个乌行船可以去看，
0: 嗯、
2: 但是。通常团体是无可能去，那个人去较可怜
0: 啊。是哦，
2: 团体很少去那个地方。
0: 哦，是哦。
2: 嗯，团体他就去那遐。
0: 哦，这些地方哦，这些爱人山哦。
2: 嗯，
0: 因为哦，这个秋天的蓝山有不同的颜色变化，你看。
2: 对呀、啊，
0: 秋天的蓝山。
2: 它很漂亮啊，哦、
0: 有
2: 蓝山很漂亮，
0: 有绿有黄哎、欸，
2: 所以我很推荐这个地方，就是你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就是我刚刚说的，
0: 嗯，
2: 你要是有搭到小火车会更棒，
0: 嗯哼，
2: 因为它附近，我为什么说你去南山都会想，它下去那个地方，你去逛的时候，
0: 嗯，
2: 你去走的时候，那个景色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很有它的特色，
0: 哦，很有它的特色，所以咱好朋友啊，你若去京都的时阵哈。买当去南山的所在哈，渡月桥啦，啊，各地的竹林小径啦，啊，雪山姐姐小火车啊，哈，啊，你俩讲秋天的时阵哦，你去的时阵，你可以让姐姐滑冰啊，啊，你们只要咖啡啊，是不是要有一港无港款的这
2: 风
0: 景，真的是很棒哦，哈，好，阿奶奶，这次我将传到好朋友来其他的所在铁佗哦。

0: 平常听歌我日记当中吼，咱们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合作。
1: 哎啦，痛苦夫。
0: 我是快乐的痛苦夫，哦不，这是快乐的痛苦夫，我是罗贝尔本黑先生所唱的吼。啊，今天啊，来演给这首歌吼，咱就是痛苦夫。啊，咱这当中就来演给的这首歌曲喽。
1: 哎啦，完啦，有妈的那个啦咯，痛苦夫。
0: 咱哦是天生的煤矿工。
1: 米酒啊，除了哈西。一碰上，
0: 再三哦，干那自己吼，沾水过啦。
1: 大概可能有喏，贪哥。
0: 将哦，这世间这么大的空隙。
1: 好的，好的，马达好的。
0: 过啦过，过过啦过。
1: 一直になったら幸せよ。
0: 干啥咪时阵才会个这幸福？

0: 礼拜有什么？
1: 空手哪里有马拉布？
0: 哦，这礼拜有什么哦？嘛是赶快邀请到阿尤米来跟咱教到这个日本话哦。今日学的就是吃这啥卡基哦。
2: 卡奇，
0: 牡蛎哦，这算牡蛎嘛，对不对？好，来卡奇哦，好，卡奇到底要怎么吃？吃好吃的，来，先来教这一段话吧。来，第一段话，
3: 卡奇の生食用と加熱用何が違うかご存知ですか？
0: 啊，这是什么意思嘞？什么意思？
3: 牡蛎的生食用跟加热用，你知道哪里不一样吗？
0: 你知道哪里不一样吗？就是一个比较鲜，一个比较不会中毒。对呀、啊，加热不是
2: 重要重要，
0: 不会就不会落晒吗？哎，好，哎，在第二段话是
3: 鮮度ではないんです。
0: 好，什么意思呢？
3: 不是鲜度的问题
0: 哦，不是鲜度的问题，那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3: 是、
0: 下次再告诉你。咱今天先学这哈，好啊。对，这句话当中那边来学什么物件嘞？来，第一个字，
3: 卡奇，
0: 卡奇，啊，这一次牡蛎，
3: 卡奇，
0: 卡奇，
3: 卡奇，
0: 卡奇，牡蛎，嘿，牡蛎是鹅啊吧？鹅啊，哈，鹅啊，对，鹅啊，大鹅啊吗？还是小鹅啊？
3: 都有，
0: 都有，大的小的，都是这样子讲，
3: 对，都是卡基。
0: 哦，没有分哦，
3: 没有。
0: OK， 好，再第二个字来教生食。
3: 生
0: 食。
3: 生食。
0: 生食。
3: 生食。
0: 生食。生食。生食。生食。第三个字，
3: 哎，鮮度。
0: 鮮度，鮮度，
3: 鮮度，
0: 鮮度，鮮度，
3: 鮮度，
0: 鮮度，鮮度。哦，今天学这三个哦，哈、哦，啊，咱这当中搁个串联起来。
3: 牡蛎の生食用と加熱用何が違うかご存知ですか？鮮度ではないんです。
0: 喏、no, ，嘿，这句话就是讲哦，哦，吃这个牡蛎哦，到底是青吃还是加热？有啥咪无同款，并不是伊的青度哦。哦，安尼那块别的 OK 呗、啊。

0: 好，咱今天的哈纳斯麦路呢，就进行到这哈。
1: 是，
0: 非常感谢咱后边有收听哈，你若听，你都有收获哦。唔忙哦，咱下一组再过来哦。再见，
1: 再见，马丹呢？

0: 中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行伫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宝岛。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的困难度。
2: 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2: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
1: 陈之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识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陈之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走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共鸣路，请听陈之花园医师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头三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头三花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丁，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回来节目当中，头三花园医生立刻。

0: 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街坊医生你好》。今日是伫空中要来漫谈这个议题吼，有人讲哦，风湿风湿，啊，这酸遐痛，啊，你讲的这风湿当作是风湿性关节炎，加迄种免疫风湿。诶，这病症大家拢安尼混在一起安尼讲吼，啊，唔知到底这什么才是风湿性关节炎？今日有啥物要讲这个议题呢？因为中国啊有一位影星，伊讲哦，伊伫这寒天人咧拍戏的时候拍甲，哦，咧皮皮准，甲咱风湿性阁压起来了。尤其你也知影讲哦，中国大陆东北遐，那甲寒天人安尼真冷呢，真冻呢。当个地吼，拢有可能会得到这风湿症。今日的空中邀请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过敏免疫风湿中心主任黄光应、黄光勇黄医师，黄医师搞早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搞早，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过敏免疫风湿中心黄光应医师。
3: 请教医师吼，有人伫个即寒天人，还是讲哦较湿的所在，嘿，都感觉骨头感觉怪怪，啊，就压起来，拢当作讲这是风湿性关节炎啊。请教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5: 早年什么以前天气冷啊，所以常常会风湿，手会僵硬啊，就是说他们比较喜欢讲这种风湿，那也趁机厘清，因为风湿就是我们俗称的软组织风湿症，就是一般我们俗称不管是中医啊西医大家讲都一样，风湿是指关节以外的软组织可能慢性的疼痛发炎就叫风湿。那什么叫关节外软组织？肌腱啊、韧带啊、肌肉啊、筋膜啊，就这些。好，所以它没有一个特定的位置，它就是我们讲关节外的有一些慢性疼痛就叫风湿。
3: 经过黄医师这解释，就是这风湿吧，就是咱的软组织会酸会痛这种的现象。但是恰恰甲风湿性关节炎安尼难难参参了。
5: 常会被搞混的就是我们讲的类风湿性关节。刚讲的风湿，基本上它不会破坏我们的关节。哎，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活动，造成慢性疲劳啊、不舒服啊、睡眠障碍啊。它常被搞混，就是最常见就是类风湿性关节，因为这个是你不去管它，它还是会自己去找你麻烦，会破坏你的关节。我们俗称关节炎之王，它叫类风湿性关节，其实是有历史渊源。你看它为什么就前面加了一个类？一开始它原始有一个疾病叫做风湿热，它是一种感染的疾病，它会发烧、会关节痛、会产生皮疹。一开始以为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把它叫风湿性关节。后来发现啊，它是细菌感染，但是名字已经给它了啊。那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关节炎的只好前面加一个类风湿性关节。事实上，类风湿反而比较凶，风湿反而不凶。
3: 啊，那是讲到反复性风湿症、反复性的风湿症，到底这个风湿症有什么不同啊？
5: 反复性风湿症，这反复性风湿症也很特别，我觉得也可以讲，因为反复性风湿症它这个疾病常会被误诊成痛风，因为反复性风湿症它就是很讨厌，它就是常常会那里就肿热痛起来，比如说忽然间小指头就不能动了，或手肘关节就不能动，手腕就忽然不能动，膝盖忽然就不能动，那突然肿起来，
3: 这忽然间听起来，啊唔多，敢那亲像在痛风同款，来亲像一阵风。
5: 你突然肿起来，第一个想到什么？一定是想痛风嘛。前天大吃大喝喝个酒，所以才会被误诊。那事实上，这种患者他年纪通常不是，就是可能男生女生都有，不一定都是什么爱喝酒的男生，不是。他就是年轻人，他可能痛不是都是下肢关节，他的手他会反复，他跑来跑去，啊，这个其实叫反复性风湿症。这个他也不会破坏关节，但是他很讨厌，他就在你作息不正常、压力大，然后就很容易会东跑西跑，那可能痛个几天，吃个止痛药就消了。但这种关节它是会肿、会热、会痛，它不像我们一般讲风湿是觉得酸痛而已。它这种反复性风湿症，它还会肿、会热、会痛，甚至有时候还会红起来，常会被 误诊成痛风，它跟发作模式跟痛风超像，所以里面提的反复性风湿症其实是另外一个常会被搞混成跟痛风或是类风湿搞混。那事实上反复性风湿症它是属于良性的，不会破坏关节。
3: 关节性关节炎原来是良性的，好的啦，啊不过真让人真讨厌，会痛会热会痛哦。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回来头再回行，医生你好。

0: 先立刻。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早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归航医生你好。今仔日空中要漫谈这个议题，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啦、反复性关节炎疼痛啦、啊，啊，搁有风湿症，哇，你无啥啥拢是风湿啦，啊，到底啥物才是真正风湿性关节炎对着咱人体有啥物危害？今仔日空中邀请。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过敏免疫风湿中心主任吴光应吴医师，吴医师早上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过敏免疫风湿中心吴光应医师。
1: 吴医师啊，阮阿母吼，那是伫个天气咧变天的时阵，伊个身躯都敢那亲像气象台同款，都开始酸遐酸遐痛，都咧讲哦要变天啊！这种敢是风湿症吗？
3: 啊，风湿一样讨厌，风湿就是天气变有没有潮湿，就是气压、温度、湿度改变的时候，那个你曾经受过伤的肌腱、韧带、肌肉、筋膜。他就会开始不舒服，有些人可能天气变他就开始腰痛，天气变他开始手痛，天气变冷变下雨天他就膝盖会痛，那就说他那个地方曾经受过伤，对外界的温度、湿度、气压都会改变，就会很敏感，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风湿症。然后我刚提到类风湿就比较凶嘛，然后反复性风湿症就是另外一种反复，它会跑来跑去，它就不固定哦，它不是说你受过伤的关地方哦，它就是可能手啊、脚啊、上肢、下肢全部都会跑，它就是一种良性的一种体质，你压力大就很容易发生。大概比较跟风湿这两个字沾上边的，就这三个嘛，一般我们常会误用嘛，就风湿症，啊再就是类风湿性关节，啊再就反复性风湿症，跟风湿这两个字有关就是三个。
1: 你是卡苏医疗大陆这位32岁，诶，女性号叫做白露，白色的露啊啦吼，白露。伊那是哩，较湿、较冷的所在，哦，伊就感觉辛苦吼，都感觉冻袂掉。啊，年久月深了后，讲去用诊断出伊有得叫做风湿症。以这个个案来看，到底这是风湿症，还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讲是反复性关节痛呢？
3: 它就是像一般的软组织风湿症。
1: 你是我妈妈听过讲吼，有人在风湿性关节炎嘛，因为就是关节炎嘛，体内发炎嘛，啊那是最治疗，改这发炎的这因子吼，发炎的这种的现象改治疗，改治疗了后，啊都好起啊，后一边要复发的几率就较低。这种的医疗说法是健康吗？
3: 因为如果是一般的风湿症，那就可能没有一个，因为它就是比较重保养，因为你风湿症代表你那个地方应该有受过伤，有些是妈妈手重复做单同一个动作，或是绑机子、哦、或是网球肘，那这个这样补时间，这样有没有比较一个明确、嗯、就是说风湿症它有可能，我们一般的常见这些补时间啊，这些绑机子都有可能都算是风湿症的一种，那你说这个会不会好？当然不会完全好，但是可以缓解啊，你只要不要一直去伤害它，然后你平常可能就是保养，比如说你可能在搬重物就带个护腕啊，避免重复性的动作，比如说一直定东西，一直压东西、哦、那个很容易绑机子、嗯、啊像打球运动就是要那怎么办，就避免过度重复使用，第二就是要刚刚比如热敷电疗，对你的局部的软组织做一些保养的动作。它、啊、其实风湿症我们刚刚讲怕风怕湿怕气压、嗯、那最简单就是可能就是注意湿度要保持比较干爽，然后那个气温冷的时候一定要保暖、嗯欸、所以其实就是比较重视保养的动作，如果一般的软组织风湿症。
1: 医师后一阶段要请教、哦、那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这种的保养和治疗方式吗？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句回来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

0: 请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空中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现主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今天在空中都慢慢的就是风湿症，阿公家的不傻傻，我相信你我若听到不傻傻，但是今天有三大议题，就是风湿症，风湿症关节炎，反复性的风湿痛，就是这三种哦。吼，啊，咱这一阶段呢，要请教到家己大拿主治病院贵宾免疫风湿中心主任吴光应吴医师。吴医师早上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贵宾免疫风湿中心吴光应医师。
1: 吴医师，延续到顶一阶段讲的这议题，那是亲像风湿性关节炎，就只要好好保养啊，会热敷安尼都好吗？都当解决了吗？刚好这简单吗？
4: 当然，如果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就不一样了。那个你不处理它，它会自己破坏。它虽然气候的改变会加重，但是它就算你气候没加重，它还是会自己破坏啊。它就手火一直，你不把火灭掉，它就一直烧啊。所以这个就不可以掉以轻心。但是讲说穿了啦，民众你我们虽然讲那么多，好像风湿症跟类风湿是两个不一样的疾病，问题是民众有时候分不清楚。我是觉得就是还是找风湿科医师做个检查，你关节不舒服，就是因为很简单啊，就抽个血，然后可能我们还会做个超音波，因为 SOS 光看不出问题，超音波就可以比较早去看看关节是不是真的有在发炎。因为你那些风湿症、软组织风湿症，你抽血不会发炎指数不会高，然后你 X 光也不会有任何问题。那有时候你超音波可以判断，或是抽血看看发炎指数有没有变高，找专业医师做个判断啊，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好分。
1: 我有一个朋友啊，伊拢爱拍鼓吼，啊就敲敲敲啊，迄个键盘啊，电脑的键盘咧敲敲敲。寒天人的时候，我看伊讲吼，咧拍字的时阵手拢足痛，很痛呢。啊，这都敢那亲像伊的软骨啊、软骨伤啊吼，啊伤冷，啊冷到吼，真正会痛咧，叮当都会痛，所以都爱来热敷，热敷比较是当来缓解吼。但是我这个朋友伊也无什么种骨伤啊，伊拢无啊，只是讲寒天人的时阵伤冻啊啊伤冷啊啦，哦，啊那是热敷起来就比较是较舒服啊。
4: 我完全正确，那个就像我们比如说游泳之前，你天气就冷的时候，你就要暖身，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你做任何动作、运动、工作、搬东西，本来就很容易受伤，也就是说你要减少它受伤的机会。对，天气冷，所以其实重视关节的保暖。所以其实大部分很常见，我们都五十肩啊，然后什么网球肘、板机指，我们门诊很常处理这种问题。虽然这个一次性的处理它会改善，但是你没有注意，它还是会反复啊，对不对？因为你一直用它嘛，对不对？你的姿势一直没有改变嘛，所以一定就是你说就是要保暖，保暖。然后甚至有时候加个辅具，有没有加个简单的那个？我们会建议说，比如说你用滑鼠，就是用个那个嘛滑鼠垫，或者是带个，比如说你会有时候带个，有时候很多人说啊，我不要带那个护腕呐。事实上，有时候你带个简单的，其实你刚想说它对你来讲很妨碍。事实上，它第一个它会防止你过度的伸展你的关节，不要让它过度的伸展。你用的最简单就是你的保暖。我都跟患者说，你膝盖有时候天气冷，你就带个那个简单的护膝就好，就是帮他穿个衣服就好了，你就循环会，因为我们关节的地方其实血循环是比较差的，只要自己去摸关节的温度是比两边，比如说你现在去摸你膝盖，一定比你小腿跟大腿温度还要来得低，关节的地方其实循环都是比较差的。那你如何预防它受伤，就是一定就是保暖，保暖其实带护膝那些其实重点就是保暖了，而不是说哦它有多厉害它的预防什么，欸，对它来讲就是保养比其他来的重要。
1: 有影咧吼，保暖比保养更加重要，所以咱的关节那是干嘛拢怪怪吼，咱就提起来摊啊，阿无就是护膝这种的解包咧，都比较靠这温暖咱关节吼，都较袂安尼干嘛怪怪吼。听一首好听歌曲，再过等来透早回航，医生你好。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早。咱讲到这保暖真重要，无论什么种时阵吼，你也感觉讲，怪怪吼，都爱赶紧来个保暖。保暖伫咱的关节的所在啦，脚头骨的所在，保暖介重要。保暖就像是保养吼，跟它保养同款。亲像讲风台天要来啦，啊无就是寒流要来啦。哦，咱的时代就讲，哦，我才开始生啊，开始咧装啊吼。啊、哦！我身躯未输亲像气象台同款呢，亲像这32岁大陆的影星白鹿，伊就是讲哦，伊伫个这寒天人，也是讲伫个这冷的所在伫阿咧拍片吼，感觉未输敢那痛苦甲想要死了吼，黄医师啊！亲像这大陆的影星白鹿啊，伫个较冷的所在咧拍片，伊感觉讲冻袂调，是不是？这关节方面？血液循环较差，伊就会感觉讲就未爽快。
1: 血液循环差，你就很容易受伤，因为你拍戏可能要一些动作啊，不是我们一般的动作，我们都可以这样帮他们想。拍戏环境可能很冷，需要穿短的，所以就是可能温度温差，然后关节已经受不了，循环的话就很容易受伤。啊，就像您刚讲的，可能有旧的还没有回，你们要保养它，那有新的，所以常常会反复，然后你又受过伤的关节那个地方。以后每次天气变，一定都是那里在当气。人家都说气象台，以前我们长辈都说，哦，这个台风会不会进来？问我的膝盖就知道，那个都不是乱讲的，因为他们就是以前受过伤，只要天气变化，一定是那里就是你的警报器，那个气象台，真的是没错。
0: 吴医师，以今仔日的议题来看，啊，有的人就是讲哦，关节痛啦，啊，以前捌受伤啊。啊，那寒天人也是讲天气的变化，风台天要来的时候，那关节都安尼疼吼，反复反复的这么痛啊吼，有可能是因为肌腱韧带发炎。啊，尼固鬼亲都无咧甲注意，所以就造成这种痛痛。
1: 一开始可能肌腱韧带，那久而久之肌腱韧带不稳，你关节跟着一样还是会受伤的，就开始问题。比如昨天好像有一个李多惠的，他就是去找人家打折，他是肌腱，他就是一样啊，这种也是我们讲的风湿症啊，就是那个他好像是类似打他那个肩膀那个肌腱啊。
0: 感谢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贵宾免疫中心主任黄光应。黄光勇黄医师接受访问，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接古等来讨债归还，医生的好。

0: 天立刻。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较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会行医生的好。2026年的六月份左右啊，有一位电视的名嘴吼，叫做马世平，伊讲哦，因老爸啊，才过100岁的生日，结果最近讲传出因老爸因为骨头断去。手术了后，伊个老爸啊，目睭眯咧吼，安尼咬咬念咬咬念念一挂，诶，平常时拢唔敢讲个迄个话啊，这吼叫做谵妄哦。医生咧讲哦，手术了后个谵妄有可能是麻醉了后个副作用啊。好，你刚才问题是无介大啦，不过爱注意，两个月来个病人，他是讲精神上状况有无同款各样个顺。都爱说你，是不是讲哦？考虑讲是不是这脑震荡啊？无，就是脑内底这出血。今仔日伫空中邀请台中瑞恩诊所院长张信宏张医师，张医师搞早你好，
2: 大家好，大家早，我是张信宏医师，台中代理瑞恩诊所院长张信宏。
1: 请教张医师啊，伊个老爸吼、哦，是安怎那安尼谵妄？这种情形为什么会来发生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啥？
3: 可能的来源是因为他有手术了。他第一个，他年纪大了嘛，就百岁眼的。然后他那个骨折，跌倒骨折，好像是脚的部分骨折的。就是手术的时候会就是全身麻醉，全身麻醉的药物有些在就大脑的那个抑制上面会有一些效果出现，因为他要让你睡着嘛。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手术完之后，可能身体的修复，水分的补充都还不够。这时候大脑的血液的灌流啊，还有它的养分也会不足，在这种状况下其实就会谵妄的情况出现。因为那个
1: 定义是上面是谵妄哈，
3: 谵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那个大脑的功能然后暂时的失调这样子，然后它就是可能一些来源让它的大脑在那个时间点是稍微秀逗不是那么顺这样子。
1: 哦，

0: 当着这大骨骨，也是讲手来讲吼，拢是对咱的时代，生命危险真严重嘞吼，是不是？要安怎来预防的搏斗呢？
1: 六十之后啦，六十之后其实，因为台湾人、东方人比较容易缺乏维他命 D， 那其实也比较容易往那个骨质疏松的方向走。在一定年纪之后，通常六十岁之后，就要预防一些跌倒骨折的一个情况发生。在这种年纪的状况下，跌倒骨折的情况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造成一些肌肉流失的情况更严重，那行动不便的机会就更高啊，还有后续可能一些失能啊，或者是一些不良医学的情况就容易产生这样子。
0: 感谢台中瑞恩诊所院长张进峰张医师在空中漫谈这展望的进行哈，啊，还有咱的时代恰恰的跌倒，变哪来预防？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等来节目当中继续要来探讨这个议题。啊，这阶段要邀请嘉义大拿主治病医神经外科廖嘉玲廖医师也要讲到，在马世平以及百岁的老爸马将军，因为跌倒骨头断去，做家属的你要安怎来警觉，安怎来观察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今天是在空中漫谈的是电视的名嘴，名嘴，好叫做

0: 马世平，马世平老爸一百岁哦，讲是马将军哟哦，哎，一百岁来讲较有影啦吼，体能也好啦，也是讲行动啦，拢会比较是较钝。在2026年六月份左右啊，马世平一百岁这老爸因为骨折摔骨头断去，啊，手术了后两天哦。有主的麻醉嘛吼，啊手术了后哇，安尼伫门床顶安尼熬念，啊讲一挂吼，人拢听无的，啊无就是讲一挂以前唔敢讲的这话，人咧讲的展望，请教家己大拿主治病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廖嘉林廖医师，廖医师，这注麻醉药啊两天了后，啊那会个会继续安尼熬念哈？战乱，
1: 会有可能，因为他这个有多重的原因呢。就是第一个，他有外伤嘛，年纪大的时候，你的恢复力本来就不会这么好，加上说你跌倒的时候，你有可能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脑震荡，这个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头有没有撞到啊。即使快速的晃动啊，或是老人家跌倒，有时候也会啦，即便没有脑出血，所以有可能他的头部当时是有一些影响，那再过来就是你住院的时候，你做全身的麻醉也会容易增加这个的几率。那再过来是说，你今天住院当中，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那老人家他有这些外力来讲，可能都会造成一些神经上面、精神上面的压力啊。所以其实他张望的部分就会随着这样会跑出来。哎呀，其余的部分还要再看看说会不会有搭配上一些那种感染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刚好你住院中或是在住院前的时候，有一些尿道感染啊，甚至肺炎，这一些感染的情况，其实也会导致你会有张望的情况加重了。
0: 廖医师，你有讲就讲哦，这是大跌倒了后啊，无得卡讲有这脑震荡，不管你害落去，未输跟他豆腐脑同款，尤其是咱的时代，这个脑吼，安尼害落去，这款只干嘛怪怪的？加上要注意发生这的状况的情形呢？
1: 第一个就是说，你大概还是要跟我们之前在训练那个失智的状况一样，因为他必须要快速的回到他比较熟悉的环境去，避免造成说精神上的一些错乱嘛。那再过来就是说，你的一些营养素要够哦，因为有时候这个时候也怕说他们的营养不够啊，例如你的一些B12的这些摄取不足，那导致说他有一些精神上面类似接近失智的那一种情况发生，这也会导致当张望的恶化。那再过来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失眠，他又吃安眠药，安眠药其实也会导致这些情形恶化。对我们来讲是说，熟悉的人的陪伴也很重要啦，因为如果你除了环境在医院很陌生啊，你又没有一些熟人，你可能是看护的话，通常这种张望的情况就会变严重。陪伴这一块来讲，对我们大家来讲会比较困难，因为现在大家生的小孩少嘛，那大家工作又要忙，不太可能说一直都在医院里面照顾老人家，这一块我觉得相对对大家来讲比较有困难一点。
0: 廖医师，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要注意讲有脑震荡，因为脑震荡发生而且副作用，要怎么观察的？
1: 其实大概就是一些恶心、呕吐啊，然后这个是最基本的，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这个是最基本的症状，就是特别是刚受伤的前一阵子。那如果说他有伴随着，包含说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说有一些精神上面的症状，例如像张望，这是其中一种。那一些其实广义上来讲，你也可以把它归类在脑震荡的症状里面啊。如果说你很明确的是头部当时也有撞击到啊，或是说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震荡之类的，你可以把它当成说有可能有脑震荡的成分在里面的时候攻击啊。但是处置上面一般还是要透过药物去做症状治疗啊，剩下的一些事情就会跟刚刚我们提到一些张望要注意的事情大同小异，因为它是属于刚受伤完比较急性的状况。那长期来讲，就是要去注意说，你慢性的一些营养状态跟后续的一些复健啊，这一些东西怎么样去搭，可以让它可以正常生活。
0: 廖师傅呢，来以红这时代因为延迟性的脑出血受伤了后，咱要安怎来观察呢？
1: 大概前面这一两个月会比较需要小心一点啊。老人家有时候你问他，就是已经有摔到骨折了，或者是说他其实也问不出他头有没有撞到，你大概还是要去注意一下精神状况有没有比较萎靡一点，有没有比较嗜睡，或者是说手脚的力气是不是突然间有变差。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其他的原因，那之前又有外伤的记录，你可能这一个要列入考量，会不会有一些比较 延迟性或是所谓变成慢性的一些脑出血的一些影响，但是这一种大概就是先看着，因为它既然可以变成慢性不是那么急性，大概相对就没有到这么急着马上一定要到医院做处理啦。
0: 最后请廖医师补充，建议我们的家长若是发现什么种各样怪怪，都要赶紧来就医。
1: 记性比较差，或者是说认人好像突然间认不出来，有一些功能上面的一些减退的，这一些时候也是要小心。She's got the kind of luck that defies gravity. She's the greatest cook.

0: 你好，
1: 医生你好，
0: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医生你好，
4: 感谢收听陈淑花园，医生你好，下礼拜继续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陈淑花园，医生你好，
0: 医生你好，
5: 医生你好。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对当吼大山啊松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冰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自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由到阿华甲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242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要加一个空字。
0: 嗯，
1: 啊，咱若是本身住北部的朋友，吼，你电话头前都免阁加空字哦。
0: 忘掉。
1: 2425-7788，2425-7788。
0: 最近看到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吼，脑拢开始咧疼。
1: 哦，
0: 那好听噶呢哟，
1: 季节的变化，
0: 啊个烧声哦，
1: 嗯，
0: 哦啊个酷酷烧哦，
1: 对啊，因为这个气候啊，吼、也变化较大，
0: 对，
1: 哦，所以是过敏啊，啊个一寡疾病上容易要好发的这个季节，
0: 嗯，
1: 所以中医冇讲到啊，吼，在天气变化的这个较大的这个天气当中啊，吼，容易影响到咱的细胞的这个功能，
0: 嗯，
1: 所以也造成咱细菌的这个敏感。哦，包含着咱鼻腔啦，啊，个咱的皮肤嘛受到影响，特别是咱本身体质都本身都敏感的这些朋友啊，
0: 嗯嗯，
1: 你时常的啊，你就会感觉身体无爽快，症状都会造出来，
0: 哎呦哎呦，
1: 尤其是咱的小朋友，哦啊，这个时阵啊，爸爸妈妈吼，对替咱的这个人讲，哦，跟他孙呐吼，你都要开始体验啦。调用伊个体质，
0: 嗯，
1: 吼、哦，爱提升伊个免疫系统啦。哦，不，你定定吼三两天你都要遭重病，
0: 对啊，
1: 就困扰诶，
0: 嗯，吼、
1: 哦，哎，这天气啊，甲环境诶变化改变之下，咱人体即个生理啊，吼，咱个身体主人、理人，伊咪身形就变化，
0: 嗯，
1: 啊、哦，所以吼，伊、有当时啊，吼，咱个天气会较暴躁，
0: 对，
1: 啊、哦，所以，
0: 嗯，
1: 所以依着中医个观点来讲啊，吼，细胞功能受到影响，哦，啊，咱身体即个黏液分泌啊，吼。伤过侪，
0: 摸唔到，
1: 会做先生，会生痰，
0: 哎、
1: 拖，
0: 生痰，
1: 生痰呐，
0: 哎、
1: 啊，过来就是啊吼，会造成咱气管的这个过敏，
0: 嗯，
1: 吼，啊，而且买有这个皮啊过敏呐、啊，皮肤会痒啊吼，等等这些问题都要那会造出来，
0: 没丢嘞，造
1: 出来哦，真正要做些哦吼，而且。做些咱然后那时阵然后咱过敏性的这个皮炎啦、黑菇啦，甚至做些然后那种异位性皮肤炎然后这三项啊吼，拢会吼对着这个季节，
0: 嗯，
1: 会造出来，也做频繁的造出来，
0: 忘不掉、
1: 哦、啊，这个上面有关的，跟你身体内底免疫系统失调有足大的关系。
0: 诶、
1: 哎呦，
0: 嗯，
1: 哦，嘛是中医所讲的这个阴阳失调啦。
0: 哦，阴阳失调啦。
1: 对。
0: 哦，应该阳啦。
1: 嗯。
0: 哦，失调伊
1: 啊
0: 啦。
1: 对啊。
0: 嗯嗯。
1: 所以你也感觉讲，哎呦，这尤其啊吼，咱的囡啊，咱的囡仔孙，是真咱的爸爸妈妈，卡袂掉的，因为过敏啊吼，夹起来。
0: 嗯，
1: 所以你来啊，那遭重病医啊，
0: 冇唔对、
1: 哦。所以爸爸妈妈做爸爸妈妈嘛，做辛苦诶、
0: 欸。
1: 啊，其实医生冇讲啊吼，你要片边即个贵宾馆啊吼，其实根本知道的是建议啊吼，医着啥食疗，
0: 嗯，
1: 食疗来调理伊个体质。
0: 对啦。
1: 好、哦，啊，你容易达到它调节咱那边也系统的这个作用。
0: 嗯。
1: 所以咱的囡仔孙啊吼，你好身体啊吼，阴阳调和的时阵啊吼，这样诶吼，人讲。离这个过敏源然后较远诶，
0: 啊对，
1: 啊不就是介和平共处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你都别那么夹起，那么跌落，那么夹起，那么跌落，
0: 嗯，
1: 啊其实今麦唔是跟他囡仔尔吼，因为今麦环境的关系、空气的关系，
0: 嗯，
1: 咱是生活作息够压力的关系所造成啊吼，咱的体质的改变，
0: 对，
1: 爸爸妈妈吼，我做者爸爸妈妈电话拢讲，前两年我拢未安尼呢，
0: 嗯，
1: 我甚至我刚接到咱邓大哥讲吼，进前拢未啊。哦，哎呀，那这两年啊，那开始皮肤会痒，
0: 哎，
1: 是一大一大呢。哎、欸，那开始也过敏啊。
0: 贵者冇关系、
1: 啊，贵者冇关系。
0: 啊，你身躯的免疫系统冇关系。
1: 哦，可能你本身你的环境冇关系，
0: 嗯，
1: 可能是你的体质冇关系。
0: 对，
1: 哦，只有做这关系。哦，所以平常时啊，吼，咱来应该给咱的这个人工身体做一个调养，
0: 嗯，
1: 把咱的免疫系统较强一点嘛。哦，你差不多。远离这过敏源呐、
0: 啊，你
1: 做法都好好啊生活。
0: 嗯，
1: 我你讲啦吼，做这有当时温差较大一个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就开始啊呐拍卡球
0: 啊，流鼻水，
1: 流鼻水，
0: 嗯，
1: 看家嗽，
0: 对，哦、
1: 啊鼻啊太掉诶，
0: 啊闹烧声，
1: 对啊，啊其实中医来讲，只有做气。气开气虚啦，
0: 哦，气加虚啦，
1: 嘿，气加虚的竞争啦，哦，啊，有当时啊，你啊看，做者咱的囡仔孙， 吼、哦，你也看伊个面色拢安尼，人讲白皙顺，
0: 对，
1: 吼、哦，啊，迄、那个人讲我迄个身冠啊吼，也是讲体重。拢比人家细只
0: 哦，是
1: 袂大汉，
0: 算别人的囡仔就壮仔呀，
1: 对，
0: 啊，恁的囡仔就 A 就 A 仔呀，
1: 对，啊，这就是啥，性气虚呀，
0: 哦，有治无好哦，嗯，性气较虚
1: 对
0: 不
1: 对？嗯嗯，哦，啊，那有平常时啊吼，咱开始喘严重哦，有当时啊惊无两步讲话啊啥，你都会喘的，
0: 嗯，
1: 哦，啊是讲当时啊，你咧酷酷扫的时阵呐、啊。哦，拢哭哦，拢一直跟他一直被咬起，一直被咬起啊！甚至啊吼，你的喘气啊吼，拢变作短。
0: 冇唔对。
1: 吼、哦，还是讲咱做些运动的时阵呐吼，你也感觉哦，喘气旁的朋友啊吼、哦，其实中医都改叫做啥，肾不纳气。
0: 哦，有气啦，有气无多个气吼，加收掉就对
1: 了。嗯嗯。哦，所以你的秋冬啊，不管是大人囡呐吼，医生拢建议讲啊吼。用的食疗的方式啊，
0: 嗯嗯嗯
1: 来调养咱的身体，是最好的。而且各天然，吼、哦，而且有当时啊，一寡食疗吼，不但讲用来调整咱的体质以外，
0: 嗯嗯
1: 哦，更来补充咱身固定的这类人工矿物质啊、钙质啦、微量元素啦，
0: 嗯、哦
1: 啊，所以吼、哦，这些食疗吼。就是特工特工，人家做补充啊。
0: 冇唔对，冇唔对。
1: 好不好？咱带有来一个好朋友。
0: 啊、因为最近哦，咱老实讲哦，最近啊，这个内科嘛，和小儿科嘛，都哦，
1: 嗯，
0: 拢足侪人诶哦。因为最近大家拢哦，拢少啦。尤其哦，最近讲流行者哦，伫个迄边传过来有一个哦，这个病毒你知道？
1: 对啊。
0: 好啊，足危险诶呢，啊足严重诶吼。
1: 你现在是移动式的呀、啊，
0: 嗯，
1: 就是造诶啦。
0: 对对对，啊，所以下面咱来问针对这个问题哦，咱来问一下专家者。
1: 好啊，好
0: 不好？阿林先哦，先来安排一首歌。啊，你明天就来穿，请这专家出来，
1: 好
0: 不好？好，来，恁的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啊，拍破啊，连两声都可以喽。

0: 啊，来，咱今日过来邀请到上届专业的，啊，咱上届亲切的，咱的五档的，你好哦，
1: 来，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0: 哦，最近哦，尤其最近就流行啥，就是梅将军呐、啊。
1: 嗯，
0: 好、哦，这个梅将军到底是偌严重，哎，偌厉害。啊，那咩啦？来对抗伊，还是讲要来面对伊啊？
1: 你
0: 啊，
1: 其实吼，你也记得咱边啦，几年前的当中哦、嗯、，COVID-19
0: 哦，武
1: 汉肺炎，新冠肺炎，
0: 嗯，
1: 现在伊的名哦，三四种的名，四五种的名，这、问题出在伊的这个啦病毒吼，一直在变
0: 哦。诶，病毒跟咱人讲话咧变呢，
1: 一直咧变啊！你自家食药落去了，咱人辛苦，身体控制，病毒一直咧变，伊个即个病菌一直咧变的当中，你有当时啊未护持嘛？
0: 嘿，对。
1: 你甲看吼，最近的时阵有无吼、你大家你都有讲到即个梅将军，梅将军呢是即个病毒感染的当中的时阵吼，还叫做上呼吸道的传染病。
0: 对哦，上呼吸道传染病
1: 对啊。对的，咱的气管甲细胞、空气、鼻啊、树里面了后，甲即地的当中。的传染，这地那丢丢的人拢是怎样呢？拢啊开始会扫
0: 哦，
1: 会打扫，扫到头壳会疼，扫到当个会艰苦的当中，扫到会枯竭未崩溃。啊，你个想哦，这个上呼吸道会感染的当中，你个看最近的时候，大家想个流行什么物件？
0: 什么？
1: 都去有医生看。
0: 哦，对啦。
1: 我小儿科啦，耳鼻科啦，哦，大家拢安尼弯弯弯的当中。你个看嘛，最近的当中是不管安尼弯的当中，新闻嘛够报道哦。
0: 对。
1: 今嘛哎呀，个不是高峰期哦。
0: 哦，今嘛不是啊。
1: 哎，就给人你讲哇。最近的当中，这个梅将军的病毒吼，咱政府嘛讲，最近不是这个高峰期，
0: 也不是哦，
1: 国庆后迄只是高峰期，
0: 无唔对，咱
1: 你个想看，咪来讲吼，咱今日足济人吼，像讲咱的台湾的天气无一定哦，一过来你个看，北部对南部，啊南部起来北部，啊北部会归什么？归东部，像你个看，台北的人足济人归宜兰的，
0: 对，
1: 叫阿那花宜兰叫做阿那台北的后花园，
0: 对，
1: 啊我请问，这人今代今日去，今日今日去，所以讲咱。流行病来的当中，为什么啊？流感有 H7N9、H5N8、H5N8，当一数字啦，无赶快去跳，代表一病毒是愈来愈严重。尤其今麦上个恐怖什么？交叉感染。
0: 哦，今麦哦，交叉感染就是讲黑麦丢，黑麦丢，做位丢就丢啊。
1: 是啊，所以讲你甲看哦，今麦人丢到细菌的当中哦，连到无分无酒无槟榔的人，
0: 对，
1: 生活习惯的人吼，啊啦。人都在挑伊呢，
0: 哦，因环境的关系嘛。
1: 是啊，所以你有可能讲最近有一个那新闻的报道吧？
0: 报道
1: 一个少年囡啊，叫做撞球之子啊，
0: 哎，
1: 对不？
0: 撞球之子伊安喏，
1: 啊，45岁了后啊，非气敢挑伊啊，
0: 哈。撞球之子让人杨清顺
1: 对哦，啊你甲看45岁，咱唔是咧个笑话，结果啦，咱足侪人伊个啊那伊个粉丝咧讲一句，哎呀无结婚啊，
0: 对，
1: 安尼啦，
0: 阿妈真乖呢，
1: 对，来，咱哥讲哦，你甲看，大家伫动球间啊来，
0: 哦，弄
1: 个结婚嘛，对不对？啊婚，你甲看二手婚甲一手婚有无同款无？
0: 哎，
1: 当然是无同啊，
0: 无同款哦。
1: 一手婚输咧是为食道里面，佮透露出来，
0: 哎，
1: 二手婚是为鼻啊道里面。
0: 哦，
1: 沿过细胞的过滤个造出来，
0: 哦，
1: 所以你跟咱阿公，咱的细梗来都有这个绒毛的当中，
0: 绒
1: 毛是足以为，
0: 哎对，
1: 变了头啊。食头啊有啊，
0: 有啊
1: 头啊摸下当咧，树人难过敏哦。你甲想啊，遐尼啊油按摩卡就足底下坐那啥，不怪你脑头会痒痒嘛。
0: 哦、
1: 所以即卖有足济人诶当中，一颠倒啊那无食薰无食酒诶人，啊那生活习惯如何人，结果就肺癌了后翘诶。这个跟啥物有关系？啊那我跟你讲哦，这个空气有关系，
0: 对，
1: 跟环境有关系，跟压力有关系。
0: 无唔对，
1: 你个空气有空气污染吗？
0: 对啊，
1: 你个想空气有啥物所在污染？翘多摆，
0: 翘多摆，
1: 大家你按那按得卡，
0: 我也唔系，
1: 我即系树那个就头壳会听。
0: 诶，那也未听，啊，我点点树干呢，头壳边边呢，石石叫。
1: 对，
0: 啊，咁我讲呢，
1: 啊，你也看哦，介乎上面就好。
0: 哦，
1: 油钱个加落去，油味降到你边系艰苦啵？
0: 诶，
1: 会啊，
0: 你有闻到迄味，就是有树条垃圾。
1: 是，啊，你个看，我擦油擦嘞啵？
0: 啊，油擦甲甲醛甲苯呀。
1: 诶，啊，你系做咱个装潢诶啵？
0: 哦，
1: 啊，
0: 松江出
1: 诶啵？啊，即系好啊，喂，啊，即系拢装诶，
0: 啊，佮破掉乜开？
1: 是，啊，来，迄拢卖讲啊，过来个环境诶。咱空气环境里安尼异地话吼，上个电话加吸入毒素无？
0: 就有哦，
1: 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啊，这拢是呢。
0: 嗯，
1: 做先的你身躯无好的呢，来上个大，咱人就上个大的什么压力？
0: 对，
1: 压力会造成着咱人伊的免疫力伊的失调。
0: 嗯，
1: 所以讲咱的上呼吸道一样话，咧拍一样物件叫空污。
0: 哎，对。
1: 空污啊，你敢知即摆空污？你敢话台中拍空污？
0: 哎、欸，对，
1: 火力发电厂。
0: 哎、欸，
1: 我请问你，空气歹，你敢我都酸电？
0: 无
1: 得了酸电啊，空气无、嗯，你敢我都酸电吗？无得了酸电。
0: 嗯，
1: 皮啊地咧，敢我都穿鬼吗？
0: 无得。
1: 但是你只有一个方法，把你的身躯的保护力跟防护力个做好。
0: 嗯嗯。
1: 当你的身躯的保护力、防护力呐做好了，你都唔免烦恼病菌、病毒来给你侵蚀。
0: 嗯。
1: 所以这几年啊，当中是咱癌的时阵，一时会占到第一名。
0: 哎、
1: 欸，尤其呐，这年一癌来的，什么癌占到第一名呢？肺癌。
0: 哦，肺癌跟肺腺癌。
1: 肺癌的当中，足侪人是无烟无酒的人，生活足环境足好的人。
0: 哎呀，
1: 对对的，
0: 够足用心的人。
1: 等到哦，你甲看有足侪爸爸妈妈结婚的人啦，我无想啊，你逐工伫咧做滴啊环境污染的，佫无遐尔紧张。
0: 嗯，
1: 足清气想的人，结果对对。
0: 对，
1: 因为为什么？伊无抵抗力，
0: 伊无抵抗力哦，
1: 因为伊唔是天公阿囝
0: 哦。
1: 为什么我按你讲一句话，伊唔是天公阿囝，伊抵抗力差。你看咩啊？咱较早过去啊，那副总统的时候，
0: 嗯，
1: 萧万长嘛肺腺癌，
0: 对，
1: 还是你听到有名的人知伊啥物癌呢？
0: 嗯，
1: 那无听到的人诶，你根本都唔知啊。所以你甲看嘛，气更有重要
0: 哦，最重要诶吼，
1: 最重要诶啦、嗯。所以讲，自古以来诶当中，咱的气更较早是十大死亡是安那。肝癌呐，肠癌呐，
0: 即个
1: 肺腺来变第一名，所以即坐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拢无了解原因出在什么所在？
0: 有，
1: 现在有白棍白刀的时候，大家拢会挂口罩。
0: 预防啊，
1: 对嘛？啊，口罩有的人哦，挂了了后，个半段啊，那拍细烫掉啊，较欠的较欠的，后这边挂，倒边挂，啊，那挂来挂，感染愈严重。
0: 对，
1: 所以挂口罩是要预防病毒。
0: 对，
1: 加挂口罩是要防止病菌病毒，那影响到你的上呼吸道。
0: 嗯嗯嗯，
1: 你出来辛苦会当说。
0: 嗯，对。
1: 我请问你，为鼻啊罩你来得遐，你要哪说？辛苦外边会当说，鼻啊来得遮物件要哪说？
0: 哎，我无做说呢。哎，所以讲咱的上呼吸道啊，你讲会去啊？会去啊，感染掉对不对？
1: 嗯、
0: 对啊，感染掉，咱就当下会嗽啦，
1: 嗯、
0: 啊转痰啦，
1: 会尿啦，
0: 会尿啦，啊无代志无代志，就咧酷酷嗽啦。
1: 是，
0: 这拢是上呼吸道嘛吼。
1: 是，
0: 啊上呼吸道，咱对啊高炸依然敢无敢无都做预防吗？
1: 嗯，哎，我跟你讲吼，是高炸依来都清气、养气、润气。
0: 哎呦，
1: 过你的气根，过你的气根的物件，
0: 嗯，
1: 古早以来就有啊，
0: 古早
1: 是古早先人，然后也是制造人的时候，就知影讲未来环境就是有这样大污染，
0: 嗯，
1: 有啊，你有看到咱的爸爸妈妈无？
0: 嘿，
1: 围巾啊，咧酷酷扫啦，扫甲冻未掉的人，
0: 嗯，
1: 来煮古早的时阵，咱就知影讲爱好囡仔食迄个物件，较袂安那酷酷扫。
0: 哎呦！哎呦，吃这
1: 么在人啊，这个物件吼，咱人吼，咱人有人灵嘛，人灵有保护力嘛，
0: 有啊有啊。
1: 在人吼，
0: 武灵
1: 讲系对，武灵诶当中就知讲有保护力，过一更过一波嘛。
0: 嗯，
1: 结果今麦囡仔拢食武灵，拿武灵还还。所以讲今麦诶人嘅时阵，你也看了，即个爸爸妈妈先伫咧啦，平常时透早先都有人专工透早吼，拢上来领导互你里面。
0: 哦哦，有啦。阿公吼，你那个电话一盖有哦，你那过一个月无个听，伊又个卡来，哎，肖先生啊，阿华大哥啊，啊，一段时间无啊，有要过来给你上灯关啊，过啊，你一个无吼？
1: 是，
0: 对，以前个起码都有啊哦。
1: 是，所以讲迄个物件就高在的千禧论也啊，所以讲我要跟你讲嘛，有嘛，
0: 嗯，
1: 有教嘛，有保守嘛，
0: 嗯嗯
1: 你别个吃无？
0: 爱吃咯，
1: 你别个保养无？
0: 爱保养，
1: 你别个照顾。当那个掉掉啊，你啊扫未起来，咳个咳咳叫的时阵。足够影响身体去啊！
0: 对啦，
1: 所以今仔日我要甲你讲，空气的污染你无到表面，
0: 食
1: 物的污染你无到表面，环境的压力你无到个表面，无到表面啥物事啊？家己自我的防护力就好，
0: 冇唔对。
1: 所以过去伫咱的爸爸妈妈时，你食人龄的囡仔较袂搞感冒，
0: 对。
1: 即马无遐尼啊济，即马小姐讲一句话啊，囡仔生来了后，龄袂见到囡仔食，
0: 为啥
1: 物？加变形伊，加歹，加变龄头变大，
0: 对。
1: 为着要身材好，所以讲天造万物的当中，其实有教的啦。自古早的物件，到这个物件，就是讲要来让咱食，甲咱人会当清气、润气、过滤的气管。这才是重点。
0: 尤其吼，这真该啦，提早来预防啊，提早来过啦吼。
1: 对
0: 啊。真正有这种物件吼。
1: 有咯，那无。
0: 好啊，无啦，咱来听一下歌曲一下，好不好？来，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吼，相信啊朋友咧听个忙叔叔吼，但是咧咱的电话一定要记也好，先啦，因为啊有一项物件已经真久啊无出现啊，
1: 泥巴
0: 啊朋友泥巴咧，
1: 泥巴，
0: 而且吼朋友一直敲来问，一直敲来问哦、喔，伊讲外口拢接袂下啦，迄咸的气味嘛无共款啦，吼、喔、唯独恁兜的哦、喔、我较需要啦，啊我嘛较孝顺啦，吼啊所以讲无要紧，听到恁的声音嘛，啊物件嘛总算吼对外国礼拜啊，
1: 哦
0: 做好啊吼、喔，而且青顺顺的都煮无做好无几工尔吼，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咱爸爸妈妈你也常常吼干嘛人的体态就无好啦，点点暗时还搞丢筋的啦，
1: 哈唱
0: ，啊，尤其最近喏，拢画个烧声还跳舞，你拢会使吼来个使用一下。
1: 尤其是吼、哦，咱一岁甲一百岁拢非常的适合。
0: 无唔对，吼、哦，
1: 啊，咱若本身啊吼，咱有敏感体质的朋友啊吼。更加爱补充，
0: 无唔对，
1: 甲咱的免疫系统甲听用好势时阵啊吼，不管啥物提起来啊吼，咱拢唔免烦恼，
0: 无唔对，
1: 咱嘛唔免东东去找病医甲诊所，
0: 对啦，
1: 所以朋友等下下起，因为等待一年半，绝对要让恁感觉有
0: 价值。对吼，啊，你先手先苗，因为吼，咱即届也提无，咱要去等下找个半年才有啊吼。
1: 好，
0: 所以原料即嘛有够歹提啦，而且吼，人拢欠，啊个贵啊。
1: 重点是你要个进口礼拜。啊，要搁有机的，
0: 啊，搁要关税。
1: 啊，要讲啊吼，人讲吼，这个人讲上大，这个人讲制作厂啊吼，所以要提原料吼，无这么简单的。
0: 对。
1: 哦，所以朋友，你电话给写起来哦，02-5-7-7-8-8。02-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搁加一个空字哦。02-5-7-7-8-8咯。
0: 啊来当诶，咱安尼真正即马有即个物件，有诶当来做咱的预防啊，咱人吼卖点点去看医生，卖点点安尼酷酷扫者啊，
2: 是，
0: 来做一下保吼，有遮好的物件，
2: 有啦，
0: 有哦，
2: 有啦，伫古早时代啊，咱大家拢知道要听过啦，《本草》啊呐，《神农本草经》啊，还是讲这呐。啊啦，《本草纲目》的记载吼，早都有足多啊啦。
0: 是哦，
2: 系啊，你个想看咩啊嚟啊？
0: 好来，安尼无咱来吼，咱来个进广告啦，好不好？咱来进一下广告一了。
2: 来，我不个。
0: 啊来，咱来进广告吼，来我等下到底有啥物物件会当来帮助咱啊？即卖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啊，来个做一下对抗的吼。
2: 其实吼，伫啊那《神农》啊那《气霸草》来对，
0: 《神
2: 农本草经》来对，都记载啊讲，幽灵啦、气味甘啦、补虚寒冷啦，尤其那较寒的人、较冷的人、身体那较虚的人，幽灵是这个温补，而且呢，一润心气。论心以后，这幽灵的人过心中哦，过一波情以养以论气哦，而且抵消卡。所以讲，保中疫症的当中的时阵，尤其咱一寡咱囡仔啦、较早啦、去酷少的啦，那么假讲啊，假过一句话讲，假幽灵的囡仔较会过气更，
0: 假
2: 幽灵的囡仔较友好，假幽灵的囡仔当中较袂酷少。你个小看蛮有，假幽灵的当中，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假幽灵的人对着咱的气啦。心啦、肠啊啦、心脏啦，所有的机能的当中，拢会当补。尤其到哪样补心的啦、润气的啦、过意更的啦、补精益气的当中，我跟你讲的，你的身骨就真顺。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咱采用着上界新的荷兰。荷兰的有机的山羊奶，为什么要用荷兰的啊？有机的山羊奶，第一点拢在新鲜的玉米。
0: 哦，
2: 啊啦，柳丁啦，啊啦，胡萝卜素啦，这拢都是优点的栽种基地啊。上个点，咱的原料有17个国家安全的认证。
0: 而且所加的饲料啊，拢是有机的饲料
2: 哦。当然了，
0: 啊，而且是放的哦，足快所在还在走，还在走的，不是像咱台湾哦，
2: 拢关掉的，
0: 拢关掉的。哦，所以啊，无很味嘛，哈。
2: 所以讲，底下的时阵讲，优点的当中也应用完。有钙质啦，有酪蛋白啦，维生素啦，乳清蛋白，乳清蛋白要创啥？就是调节着你的免疫的功能，让你的啊啦预防着你的胆固醇和你降低。
0: 哎呦，
2: 上加上个乳铁蛋白，乳铁蛋白要啊，让你香菇三星这个保护了。
0: 哎呦。
2: 当你身躯啦保护啦，啦增加落了后是，你都免烦恼什么感冒啦、拍卡呛啦、流鼻水啦，什么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啦，什么梅将军，你别个再来啊！因为什么？你的身躯有三型一个物件叫做保护力，上较重要。幽灵内底个一项物件叫 CGF 生长因子。
0: 哎呦，
2: 和你身躯的细胞不断的成长进步以外，和你的细胞强骨有力，产生你的保护力。所以讲，伫这食幽灵的当中是有十大好处。
0: 哎呦，
2: 保护的消化道
0: 来听一下，听一下。
2: 过来吼，软胃补肾。
0: 哎呦，
2: 够味吼。上加条调整你的条，啊那体质以外，增加着你的免疫力哦。上加条过一根。
0: 哦，过一根哦。
2: 一根那改过用来了后，就一。啊那一地紧闹，闹那闹清啊那闹灭的时阵啊，已经咧读册都正常。
0: 过
2: 来咱的爸爸妈妈防止热的话，
0: 食
2: 幽灵的老大人先较袂感冒，伊就话较袂遐尼啊紧闹，
0: 头
2: 壳较袂衰老。啊，我请问食幽灵好处啊？所以讲会当帮助你身躯的代谢的能力，可以也佫较好，
0: 让
2: 你吸收了消化啦，也是讲咱的要让咱的气啦，较垃圾的当中要来清气润气，迄种总是足简单，所以食幽灵好无？
0: 好诶，有好处无歹处。
2: 足够依赖的时阵，足够依赖是大家就知道，食油量要顾你的辛苦。
0: 是啊。那所以讲吼，来啦，咱这个养乳，你是该做做诶牛奶粉啊吗？还是该做做规片规片？
2: 我跟你讲吼，油量的当中有的人唔敢食。
0: 哎呦，
2: 两个有很
0: 有很味嘿。
2: 我跟你讲吼，咱爱用有啊那荷兰有机的山羊乳，
0: 嘿，
2: 伊最主要是无很
0: 无很味。
2: 第二点，伊放牧诶。
0: 嗯。
2: 第三重点，伊无啊那无污染诶，无毒素诶。第四重点是，好有诶荷兰人无像咱讲边啊过敏诶啊，上呼吸道感染足少诶。
0: 哎，有影咧。
2: 所以讲，食这个物件有酪蛋白啦、乳清蛋白啦、有 CGF 生长因子、有钙质到维生素诶当中，
0: 对，
2: 加食一寡，即酷酷啥拢总无。
0: 无唔对吼，啊，所以讲你该做做羊乳。片的
2: 对吧？
0: 用干的得啊！你这羊乳片做羊乳片，跟我那个好个滴吗？
2: 哦，当然了哦！你刚才一片的当中就是两杯牛奶的钙质。
0: 哎呦，一片的山羊奶，
2: 对，
0: 羊乳片啊，你哦，
2: 对，
0: 一片呢？
2: 对，那一片就等于三盘的豆腐的两杯质。
0: 哎呦，
2: 三粒添加维生素，两粒干麦维生素 C， 上盖就是一盘牛排的体质。
0: 哎呦，
2: 你敢想看吗？食这个物件落在咱的身躯内底当中。增加着你的抵抗力，心，和你的营养价值增加。我跟你讲，用感冒的当先生保护来，你要去注射。
0: 哎，对，卖那个注射西药，
2: 吃西药对你身体足大伤害嘛。
0: 对，
2: 那卖吃西药，简单轻松，和你气更够用。
0: 嗯，好，来，所以讲哦，来，咱这些羊乳片哦，来恁见面啦，买哈。
2: 咱一罐吼，内底总共120粒，
0: 总共平均120粒。
2: 对，每一粒是1.2克的当中，是拢是大粒的当中。
0: 对，
2: 来注意听
0: 者。
2: 一罐哦，总有80粒，一罐哦，这是780块，
0: 780块嘛，无贵啊，这荷兰山羊乳的了，
2: 都是有机的来源啊，
0: 食有机的牧草呢，而且有17个国家的认证的哦，
2: 是无、哦？
0: 你看看我好这个做羊乳片的哦，无一间公司跟我呀17个国家的认证的哦，
2: 是
0: 嘛？无一间跟你讲哦，伊用有机的牧草来食的哦，
2: 是
0: 嘛？无一间跟你讲哦，伊是放牧的。拢是啊，拢是咧烤掉的哦，所以讲安尼算也无贵吼。来啦，无咱公司哦已经足久无优待啊。啊，即个嘛讲听讲起大价吼。
2: 啊，本来就是起价啊，我无聊拢起大价，但是今日未起价的进展。
0: 哎，
2: 那么起价进展一定爱好人去大家食。
0: 哦，
2: 我内行人，到底起个来卖海梅将军哥再来啊啦。
0: 上海听这，上海听这哦。来，啊你今麦边啊优待边啊组合，
2: 咱一罐吼有120粒，一罐是偌济钱？是780块。
0: 780块。嗯，啊你今麦做什么组合？
2: 但是你即个甲我买三。管
0: 嘿，
2: 三管按2340块，
0: 对
2: 对不对？嗯、但是今仔日三管我一定爱有一个观念，
0: 啊、
2: 比较俗的，
0: 比较俗一点啊。
2: 卖好梅将军来给你安那感染，卖好你的气更底下酷酷啥，少盖可给袂分位，注意听。
0: 啊、
2: 今日三管按2340块，
0: 对，
2: 唔免，
0: 嗯。
2: 我用一个足吉利的数字，
0: 好，
2: 比如你食好搞，我倒讲过，买三罐偌济钱，1680块，娘
0: 娘。哦，安尼就上超700块而已
2: 是无？
0: 安尼我当然我跟你讲哦，因为咱有足济爸爸妈妈，你知哦，
2: 嗯、
0: 有足久啊，拢无食到咱的山羊乳片呐。
2: 是，
0: 因为咱哦爱个重新制造嘛，爱个爱进口嘛吼，
2: 嗯、
0: 啊，所有的饲料嘛拢起大价啊。
2: 是，
0: 哦，安尼过来就收你讲诶，所以讲哦，来啦，安尼三罐收少啦，
2: 是，
0: 三罐1680块，有法度吼。做一下上盖好康的优待不？
2: 来啦，我
0: 一拜得，一拜得。
2: 来个大概报告一下哈、 咱伫遮为善不欲人知啦，但是这个物件好，我一定爱释放所有空中爸爸妈妈啦，食这个物件。山优良品当中来自荷兰有机的山羊奶，来今仔日三罐，我优待你偌济，啊那2340，优待你1680块，都属700-800块啊。
0: 对，
2: 今日买卖送阮小姐无哩，头前30桌的人可以注意听。
0: 好，
2: 买三罐。我特别，我一概合理啦。我再加上你两罐，总共五罐，才偌济钱？1680块。我加上你两罐，吼，唔捌食过，下人去，吼，你食好，搞我倒广告，食好，搞我倒介绍，卖过再，吼，你酷酷少。
0: 啊，啊，你决定上就是30桌了
2: 哦。对。
0: 今日买三罐，送两罐，又带我这1680块呢，总共五罐就对啦。
2: 是不？唔对。
0: 啊，你来五罐哦，1680块的山羊乳片有机的哦。来，你要喝乳片煮，那赶紧，咱的2425-7788。控你李叔李诺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咱来进广告吼，来五档的你好，嘿嘿嘿哦，你也听看嘛，咱见证的有够多啦，哦，
1: 大家吃够有够好的好啦。
0: 哦，讲哦，哦，这山羊乳片哦，尤其哦，所有市面上咧卖啦，
1: 嗯，
0: 恁家的山羊乳片上好食，
1: 是
0: 上好感，而且佫无咸味啦，
1: 是。
0: 啊，所以大家拢来讲哦，看卖够我都受以前够安尼大做无吼。
1: 来啦，其实大组是安尼啦，只个甲咱个买两组是3360块，
0: 安尼就十罐啊，算足优待啊。
1: 是啦，今仔日我优待大家偌济钱，已经细组都优待，买大组未使优待差上济啦。
0: 对对对，
1: 买大组的当中咯，都有啊优惠，大家爱来3200块啦，
0: 三千二
1: 啦，十罐等于320块两两。
0: 哟，啊十罐3200哦，但是你细组都叫另外佮加上两罐了。啊！你大做没
1: 嘛了？哎，多上的上牙，一个上几摆啊？好来，不要紧，不要紧，
0: 多爱上啊，大做爱上啊！
1: 来行的人这只，来十罐，我又带你3200块，搞买十罐大做的人给啦，肯定无得计较啦。卖好，少个再来，卖好，梅将军个再来，这是上个重要。买大做的人给，我肯定够给上你两罐。
0: 买大做够给上两罐哦，
1: 是不对，
0: 我动作跟他一罐呢，
1: 你自己够给上你两罐。
0: 所以讲啊，买大做吼，不但又带3200块以外。咱个是摕12罐铁灯甲出来的哦，
1: 安
0: 尼安尼啊，比如啊，你电话会使先卡先呀吼，来2425-7788，2425-7788，空你2425。

0: 阿伯中煎熬的人，拢总会使食。
1: 哎，啊，一羹会当减几粒？
0: 一羹哦，讲这啦，上加这四粒、几粒粒，
1: 四粒、几粒粒，
0: 少
1: 这，免这啦吼。
0: 因为咱是好物件。
1: 嗯，无唔对吼。所以朋友来哦，见到咱今山羊有荷兰有几个山羊啊，山羊乳片吼，今日的五罐就是1680块。啊，那大组的大组是十二罐哦，十二罐又在3200块呢哦。来，今日咱的例数零五七七八八。控制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即马今日进广告前吼，咱的爸爸妈妈，你也真正爱紧来紧抢哦，因为啥啦？因为那有当时啊，结婚的婚纱啦，甚至讲叫画掉的啦，诶、嗯，姑姑扫拢好啦，甚至讲你鸡巴较无够力嘞，惊路惊惊向向的软卡，
1: 肌少症的啦，
0: 哦，惊惊还软卡哦，甚至你咧开罐头，诶、欸，奇怪，那以前足好开的，即、马开罐头开袂开，包括你准面今嘛准袂大，哎呦，这就是啊，这就是种肌少症啦，
1: 对，
0: 肌少症，咱的羊乳片哦，内底就红。为这钙质啊，够蛋白质啊，
1: 是啊，
0: 啊，蛋白质啊，有高的时阵哦、咱人身体就用啊，因为蛋白质是咱生命的元素啦。
1: 是的，
0: 你蛋白质有高，咱人所有的细胞的咱的肌肉都拢开始用起来。
1: 有
0: 啊，你那用起来的时阵呢，你看看、

0: 他骨啦用起来的时候，你走路都有力。
1: 嗯，
0: 手骨啦有力的时阵，你挂水就挂起来。
1: 对，
0: 无你话爸爸妈妈，今麦叫你啊炒菜，干那吊，你都提袂叮当啊。干那要停一杯茶，你手就开始底下搓。
1: 嗯，
0: 这就是啥？这就是种肌少症啊。
1: 有。
0: 哦，啊钙质无够咧，咱人都熬丢筋。
1: 有。
0: 钙质啦无够咧，咱哦咱都啊困袂起。
1: 有。
0: 钙质啦无够咧，喙齿哦就开始一气一气豆豆咧崩啊。无怪以前咧剥土豆真好真好。加方便啦，即嘛咧补土豆拢补袂叮当啊，这就是钙质的问题啊。
1: 对啦，尤其是咱的细胞功能啊，吼，咱即嘛空气品质以及到你的环境嘛，吼，吼，也是讲有当时啊，吼，咱的即个人讲，你工作即个环境较垃圾，所以造成啊，吼，咱的八卦所在拢白白安尼。
0: 对，
1: 尤其是你有食薰的朋友，你有感觉，哎呦，这八卦所在那直直响响安尼，尤其是啊。当天愈寒的时阵啊吼，你这个响响啊吼，你会愈明显。
0: 对，
1: 咱都是囡仔孙嘛吼，咱的爸爸妈妈嘛吼，哦，你常常透早起床拢会哈呛哈呛，甚至啊吼，你常常咧早中进速甲病啥呐，因为你的身体伤过虚弱啊，你的免疫系统伤过歹啊，所以人来咧流行啥，你就对人咧流行啊。拜托诶，咱上界天然上界纯的这个生养乳啊吼。拜托咱的爸爸妈妈，你也早一早啊回去，一岁甲一百岁拢非常的适合。而且咱是天然的哦，也就是讲，你咧感恩这个生养乳片的时阵，朋友自头感感味啊吼，拢是同款的气味，拢是同款的气味。因咱内底无染什么牛奶粉，无染什么面粉滴的，咱就是纯的油奶。朋友，纯的油奶是阮坚持的，就是要做纯的啦。
0: 对啦，
1: 因为你食油奶就是要食纯的，而且要顾咱的这个八卦，要顾咱的细胞，
0: 对，
1: 要让咱的这个气管功能啊吼，用个正常的运作。卖底下虚心难得啊！因为你那气更弱的朋友啊吼，你卡袂着，你来去进做报道啊。
0: 过
1: 来，咱的阿公阿妈，你是安那暗时啊困觉丢卡机，
0: 因为
1: 钙质欠款嘛。你是安毛巾准备打，你罐头开袂开，因为你肌少症嘛。啊，要食啥？就是食咱上钙天然的幽灵就对啊。
0: 对啊。
1: 哦，安尼那干那孙，你来看吼，人白白十六岁，是安那吼，伊体格拢比人较细只，是安那伊拢袂生嘛。
0: 嗯。
1: 哦，这就是因为然后。也退一摆，啊！你退一摆要用什么调？就是用幽灵的调啊。上界天然呢，包含着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你钙质欠款，你去便宜诊所医生有开钙片药你，但是迄拢是合成化学的钙。像那爸爸妈妈，你听到钙质这样会惊着，你食钙会惊，因为你食钙拢结石去啊。你无食到天然的钙，天然的钙要用什么补充？就是油腻啊！
0: 对
1: 哦，所以等我要赶紧利用赶紧卡，咱五罐又带1680块尔，啊，咱那十二罐，这个就人无当讲无起价哦，十二罐又带3200块，
0: 忘掉。
1: 你真正物件起作势的朋友，你若曾经食过阮家的这个山药鳞片啊吼，你若食别人的食袂下啦，
0: 忘掉。
1: 所以等我要赶紧利用赶紧卡，咱五罐又带1680块尔。十二罐直接优待3200块，来李叔零五七七八八，李叔零五七七八八，李叔零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喂，你好，
2: 这是阿华呀吧？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欸，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氏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厝，也过台湾三大名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
9: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打起的。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这首码头小便嘛是真好听的一首歌，你也想看卖哦。码头以前咱台湾吼，伫这码头的所在，拢是真繁华的所在。啊，你想看卖哦，要小便的时阵哦，以前少年的时阵呐，你也甲恁阿那达要小便的时阵，徛咧啊等。甚至讲哦，阿那达要回来的时候，你就伫个码头啊在等的时阵哦，你拢未感觉酸哦。但是即马叫叫你哦，伫码头等恁阿那达回来的时候，你可能徛未掉啊，你有可能徛咧啊开卡咧。你也开始咧皮皮错啊！先啦，因咱人哦，个只抗战哦，迄个骨质流失啦，吼啊肌肉变少啦，啊，所以你人就感觉哦，哎呦，我来徛一时啊，开始卡到两只脚，敢那寒哦，一直咧错吼，迄就是你哦，肉愈来愈少啊。
1: 对啦，你这些爸爸妈妈因为咱平常时的营养较无够，吼，你营养你咧食食当中，你有可能你欠。哦，你较轻俭，你有可能三顿拢食差不多同款的菜，
0: 对，
1: 哦，甚至吼你这唔食，那唔食，啊，过来就是做者爸爸妈妈，你牙齿较无好，哦，所以讲叫你食肉，你补袂叮当啊，啊，叫你食菜，你不过感觉无滋无味啊，哦，啊，讲叫你一天讲连两杯牛奶，你嘛做袂到
0: 啊，对啊，
1: 哦，所以造成咱身体这个营养啊吼，足大量的流失去，
0: 啊对，
1: 所以以前的时阵啊吼，你日日操美啊操，你精神体力特别好，但是今嘛咧，你家阿袂过。到你都汗鱼都白晒啊！这个是跟营养拢有关系哦。啊，尤其是咱身躯顶的钙质一定要有够哦。
0: 啊对
1: 哦。你若钙质欠缺的时阵啊，吼，朋友，咱钙质是全身躯拢需要的。你若大脑欠钙是欠钙的时阵啊，吼，你会感觉哎，你的精神拢未稳定。
0: 对。
1: 奇怪，你咧困的当中啊，吼，你一拢会安那会得搞眠梦。然后就人讲困未入眠，甚至啊吼，你会感觉你的困眠的品质会足歹。
0: 对。
1: 这个是有可能大脑咱欠钙嘛？啊，咱若喙齿欠钙时阵啊吼，你喙齿就会落落陷呐。吼，啊，你会感觉哎呦，啊那拢徛袂直直的呢啊吼。啊，这个是因为你喙齿有可能欠钙啊。
0: 对。
1: 啊，那心脏欠钙时阵啊，你会感觉哎呦，那直直心肝骨啊只薄薄菜啊。吼，啊是感觉你啊那肩膀两部你就会喘鼻怕啊。吼，这有可能就是咱心脏较欠钙啊。吼，啊咱那气更欠钙时阵啊吼，你会感觉讲哎呦，你咧喘气啊，拢袂大白啊。
0: 对。
1: 甚至啊吼。你有当时啊，你感觉你这我拢会跟他打打啊呢啊，咳咳啊呢，尿尿跟他滴要少要少啊呢，哎，这个有可能是咱气管啊吼去欠钙啊。
0: 对啦，
1: 啊，那骨头欠钙，朋友你就知影嘛，骨头你就是要存骨本嘛。啊，你跟那骨头无够的时阵，上惊就是无细的，你那跋倒。
0: 哦。
1: 因为骨头到最后，你那无够的时阵就变骨质疏松嘛。
0: 对啦。
1: 那骨质疏松无细的，你那跋一个倒的时阵，你骨头都脆高高去啊。哦，所以这骨头对人讲钙质对骨头重要不？
0: 非常重要咯。
1: 哦，啊，你那手欠钙的时阵，你也感觉你的手心点点拢会出光。
0: 无唔对。
1: 好，啊，你那等啊欠钙的时阵，我你也看朋友，这些爸爸妈妈等啊吼，就是安那欠钙质就是安那，你也感觉巴肚那点点胀胀。然后啊，有当时系便秘，无好放的问题。
0: 对，
1: 吼，啊，咱那鸡巴欠钙的时阵，然后就是咱有当时啊讲的会掉筋，
0: 哎哎哎，
1: 像那暗时啊困觉，暗时拢会掉卡筋的问题。
0: 嗯，
1: 哦，而且跟钙质冇关系，跟你神经未稳定冇关系啊。
0: 嗯，
1: 哦，所以其实欠钙啊吼，伊是你全身骨拢需要钙质。
0: 对啦，
1: 那都会欠钙时阵，你就都会也出毛病。
0: 对啦，
1: 哦，都会也出毛病。比如皮肤，咱咪欠钙啊。哎，那欠的时候，咱皮肤会过敏啊。
0: 对啊。
1: 好，啊，你感觉皮肤那会硬加硬加粗病病啊那样。好，所以其实啊，有当时啊，朋友，咱需要体内需要的这个钙质啊，人讲骨本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但是因为咱年纪的关系，哦，啊所造成的这个人讲流失去，但是流失去，你照你讲，咱平常时的这个假设。那你当靠的食疗来去给补充上来，但是你拢无去给重视，变成讲，像那你起码你行袂远， 甚至你咧行路时阵用拖呀，
0: 啊，过跋倒咧，
1: 啊，
0: 我用机关，那用软脚，
1: 甚至做者妈妈拢讲啊吼，爸爸拢讲啊吼，啊，我行吼，拢敢那要跋倒，要大步，要跋倒啊，那是未知啦，
0: 嗯嗯，
1: 都落险啊啦，哦，啊，甚至做者爸爸妈妈吼，你即马吼徛起来时阵，你会感觉头晕吧？
0: 哎呦，
1: 嗯啊，
0: 嗯，哦，
1: 所以这种会造成意外发生的对啊，
0: 对，
1: 所以我希望讲咱爸爸妈妈那个叫做平常时啊吼，啊，不是食药啊迄种概念哦。
0: 嗯，
1: 用的食疗的方式啊，吼，来调养咱的身体。
0: 尤
1: 其是咱今嘛吼，秋冬的季节的时阵，咱爸爸妈妈的体质那较歹，本身就较虚弱的。人今嘛咧流行衫，你就对人咧流行啊。
0: 嗯，
1: 你的免疫系统拢是掉起啊。
0: 对。
1: 哦，所以你该靠着平常时的这个人工食食当中，还是讲一个食补当中啊，吼，来去做一个调养，
0: 嗯，
1: 让咱的身体啊，吼，体能嘛好，让咱的精气神弄而恢复啊，吼，多多一工一工。会好等啊，
0: 忘掉
1: 你都别规工啊！你人工啊，神叨叨啊，
0: 能搞搞啊，
1: 对啊，
0: 嗯，
1: 好不好？
0: 好啊，好啊，好
1: 啊！而且好朋友在等一年半以上啊，
0: 对，
1: 好啊，本来我等诶，先啊，超十股，伊起四五成啦，
0: 原料派贴啊，
1: 啊，最后达成共识就是讲，伊和咱等太久啊，
0: 嗯，
1: 所以为着个咱。咱所谓即个人讲爸爸妈妈吼抱歉，所以即撮无论如何拢袂当去。
0: 哎，啊，咱哦拄着一个大哥讲啊，有顺，我讲哦，真正保证顺的啦，
1: 对啦，
0: 哦，保证顺的啦。
1: 欸，
0: 啊，这种物件咱老实讲，
1: 嗯，
0: 就是哦，愈顺愈好，
1: 对啦，
0: 卖个套南当套来套南西吼，
1: 对啦，
0: 行啦，因为你套来吼，原本要爱物件吼，
1: 嗯，
0: 伊的成分就变少去，
1: 对，
0: 所以讲有的物件真正你就是吼爱顺就好啊，
1: 对 对, 對，
0: 有的物件爱套，但是有的物件爱顺啦。
1: 顺都好
0: 啦，啊，像这就啥，愈顺愈好。
1: 对啊，所以朋友都多以前我咧甲朋友讲嘛吼，你用个甲试看买啊，就是讲吼，你感的煮头甲尾啊，也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吼，啊，你若外口有诶吼，哎，头前感胖胖啊，
0: 嗯，
1: 哎，较中段时阵啊吼，那愈来愈无迄个气味啊
0: 吼，
1: 伊有诶是透牛奶，
0: 嗯，
1: 有诶是透米粉的。
0: 啊，对对对。
1: 吼，啊，咱诶是坚持，就是要朋友顺诶，
0: 嗯，
1: 所以恁等足久一定是过单
0: 诶。啊，有诶吼，刚刚买啊。啊，那会跟他呼气呀，
1: 嗯，
0: 哦，啊，散气，那就拢无顺意呀，哦，啊，所以讲哦，咱有当时在开车当中哦，哪敢哪敢，你忽然就讲，哎呦，体力嘛较有了，啊，反应嘛较好，
1: 嗯，
0: 啊，人哦，精神体力拢加足好诶，
1: 对啊，
0: 啊，是咧做事咧当中啊，猛干猛干，当作水食物啊，佚佗物啊，猛干只有好处无坏处，
1: 对啦，尤其是啊吼，咱诶即个干阿孙啊吼，其实阿公阿妈你上烦恼就是干阿孙饲袂大，
0: 哎对，
1: 袂生吧。有啊不你看你的干阿孙弄三比八从我长高一个朋友啊聚会啊因为怕做肉但是然后剩骨头而已
0: 对
1: 他就没生吧啊你个看这个囡仔也体质一定歹现在咧破病真正一咚咚拢爱去操伊
0: 到
1: 病症做吼所以咱爱好咱的囡仔孙啊吼自细汉的体质啦吼你也甲听用我好势
0: 嗯
1: 你食大汉的时阵唔再袂咚咚哦像咱那老人工坐会安尼吼三两工还去操病症做
0: 唔对哦
1: 所以这体质足重要
0: 足重要
1: 免疫系统有重要无免疫系统是即马大环境咱每一个人拢非常重要诶哦。你免疫系统若有够用的时阵，然后你不管啥物病毒安那病的时阵，然后你就别讲人咧流行，你就对人咧流行，
0: 对，
1: 好不好？
0: 好啊。
1: 所以朋友真正对家己较好诶，而且吼，拄啊大姐有咧讲啊，我就是感觉最近啊吼，这脑诶所在啊吼，打打尿尿，我就甲讲啊吼，你若看电视的时阵，甲擦一粒啊，
0: 系啊，
1: 哦，你咧做饭炒菜的时阵，嘛甲擦一粒吧，哦，爸，咱的妈妈有当时咧扫口腔的时阵，咱嘛甲嘴甲擦
0: 一粒吧，
1: 咱咧行路。在运动的时阵，你嘛甲擦一粒吧。短短时间，你会感觉讲，哎呦，我的体能会变好啊。
0: 尤其哦，最近哦，大家哦，行路行真侪哦，爱行真侪咯，啊，甚至我个后。爱甲讲，我们破相。
1: 来，我的体力是安那愈来愈好啊，我的精气神嘛愈来愈好啊。哎，我即马暗时啊吼，困到较安稳啊呢，较袂吓起啊呢。吼，啊甚至暗时咧困，较袂掉脚筋啊呢。哎，我脚头嘛较有力啊呢。哦，阿姨，有当时你食着掉的物件，伊会用个帮助，互你生吧，互你生吧，啊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0: 对啦，对啦。
1: 所以朋友，你若讲嗰个想的朋友啊吼，你若错过，你有可能等下一辈唔知要等偌久，我唔知
0: 影。
1: 而且会无这种介绍，
0: 哎，无啦，无多啦，大行拢去呀，啊，关税当然嘛知。
1: 而且伊即阵真正要去的介绍足济足济哦，所以朋友，咱的一回甲一百回拢非常的适合。
0: 无唔对，
1: 吼，啊，你著甲。 甲小朋友吼，你买互伊个五彩色个迄糖啊吼，你甲换做即上钙天然嘞，不但个补伊钙质啦吼，个人个听用伊免疫系统啊吼。比你咧食迄糖仔饼吼，真正更加健康啊！
0: 对啦，对啦，
1: 更加健康啦。
0: 嗯，好不好？好啊，好啊，好来，今日咱今日安排一首歌曲，我朋友你电话歌金卡，真正数量真正有限哦。后摆我要再等半年左右啊！吼、哦，好啦，今日欣赏着咱中山北路行七摆吼，好、哦，这若行一摆就两卡，佮行啊七摆。来啦，啊，你的身体若有够吼，你当加行几下，啊，无是一天来上好啊。
1: 我要唱啊！
0: 嘿，无你来唱啊！哇，反正咱今麦阁加一个帅哥来甲恁斗接电话、
1: 啊。好啦，
0: 好啦，好啦，一起来唱阿华，刷卡接电话哦。

0: 啊，来来来，我等的，
1: 哎哎哎哎哎，
0: 领导，我再讲领导，这样大大细细拢加爱，尤其咱这阿妈嘛加介意，阿公嘛加介意，尤其讲因孙人讲加着吼，拢会吐哦。阿公阿妈够好食，这我拢无很味，以前食着什么油炼油啊片哦，啊是安尼片着很开气哦，就弄咧走啊。起码讲家己会吐啦，这个羊乳片，领导羊乳片。到底有什么魔力？
1: 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吼，咱阮公司的这个油凉片当中，为荷兰引进入来这个啦，山羊乳，山羊乳山羊的油凉，第一重点伊是无咸的，无污染的，咱有两天的油凉有咸味嘛，对不对？
0: 行行
1: 来，我给你报告的，阮这是来完善啦，伊所因为所食拢是有机的，的食物，所以讲伊无咸味。而且啦，这个油炼的当中的时阵，一吃起来了后的时阵，跟咱啊那妈妈的这个啊那炼同款，
0: 母炼，
1: 嘿，母炼的伊两个脂肪就是咧一模一样啊。所以讲，吃油炼的人就补的，吃油炼的人真好，
0: 啊，佫袂瘦，
1: 啊，对，上个重要是讲啊，秋冬来啊，过一寡气啊那气薄较无好，气更加无好，快酷酷少的人，当来改吃，伊伫我上个重要，吃荤有荤淡的人，咳咳少的少袂停的有无？嗯这种也是来个保养者，上届重要抵抗来较差的人，常常咧感冒的人哦，安尼个啉一下，安尼上届好啦。
0: 嘿，啊骨头不好，咪在吃。
1: 当然的咯，伊个钙质足悬的咧。
0: 我所讲有骨质较疏松的啦，讲食外口钙片会啦，会结石的人，拢当食领导羊乳片。
1: 我跟你讲吼，这个油腻的当中吼，一片含量吼等于两杯的牛奶啦。
0: 哦，这关了钙质咯。
1: 对，啊，伊两杯质的当中吼，亲像你食一块牛排，伊个两杯质安尼啦。
0: 几条羊乳片？
1: 哎，当然啦。
0: 这牛排，这蛋白质啊，
1: 啊，铁质吼，等于啦三倍的菠菜啊，哦，你个看，维生素 C 吼，等于啦能力干嘛啦？
0: 哎呦，那有真好。
1: 我请问你啦，泡一杯甲啉啦，做一片来用个干咩啦？我当然啦，要做好方便人客的啊啦，会吃法。
0: 简单
1: 方便，啊啦好食好炸，够好用，
0: 啊个营养够高，
1: 对，
0: 哦、
1: 所以讲食这个油炼的时阵有啥物款的好处啦，保护着咱等下多消化的功能啦，对着咱人的这个啦胃啦。啊啦，油脂啦，啊伊会当啊啦，保护你的油脂的当中，互你调整你机能，互你正常啊。过来吼，增加你的免疫力，免疫力啦提升落了后啊，当中自然都功能都好啊，较袂搞感冒啊嘛。
0: 对啊，
1: 对吧？强化你的气管，气管然后较袂酷酷啥物？
0: 酷酷少啊，
1: 酷酷少啊。啊，人少一个地足艰苦的呢。
0: 哎，稍微来点拢正常呢。
1: 所以讲，这个啊嘛，油炼的当中，一个对咱人一滴健脑，对咱人的脑波啦。最好的啦，囡仔吼啦，食油炼的头壳加落翘咧啦，啊啦，上界定啊，食皮啊啦，油炼的人哦，皮肤是又咪咪
0: 白泡泡
1: ，哦，过来了，促进着你的代谢。上界重要拢帮助着你的消化，食油炼互你较好吸收。我甲你讲点足特别的物件啦，食油炼的囡仔较友好啦，
0: 加油啊，性格较
1: 好。对，因为油炼是要贵咧食的嘛，
0: 低嘛不贵咧食。
1: 所以讲你话食油炼的当中，那个你啊，你这个牛的啦，
0: 牛皮癣。
1: 嘿，对。所以你甲看食油炼的人吼，足侪人拢爱食油炼。所以你甲想讲，我有这尼啊好的这个油炼。来源的当中，我们是做泡的哦。我是将着这个油炼啊，做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安尼哦。所以讲，你个想吼，一片一片，好，你用个干咩？
0: 用干咩就好啊。
1: 未甜，佮无咸味。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爱的物件。台湾首创独一无二、无限的油炼，就是用这个荷兰来这个有机的山羊奶来做成这个油炼的片。
0: 啊，保证无咸味的哦，保证无咸味。
1: 佮未甜。叫赞啊咧！
0: 哇，这家伙，这家伙的物件，尤其就过一过人抵抗力较歹啦，脚骨较袂惊的啦，暗时较歹困的啦，搞丢筋啊，弄个蛋来吃这羊乳片嘛哈！来，恁到这个羊乳片，起码想落呗。
1: 咱一罐哦，内底总共120粒，
0: 总共平均120粒。
1: 对，每一粒是1.2克的当中，是拢是大粒的当中哦。来注意听一下。 一罐哦，中药百二粒，一罐哦，就是780块。
0: 780块嘛，无贵啊，这荷兰山羊乳的了。
1: 都是有机的
0: 啦，有机食食有机的牧草呢，而且有17个国家的认证的哦。
1: 是无、哦？
0: 你看我好这啊，做羊乳片的哦，无一间公司跟我那个17个国家的认证的哦。
1: 是。
0: 嘛无一间跟你讲哦，用有机的牧草来食的哦。
1: 是。
0: 嘛无一间跟你讲哦，伊是放牧的。拢是啊，拢是咧枯掉的哦，所以讲安尼算也无贵吼。来啦，无咱公司哦已经足久无优待啊。啊，即间嘛讲听讲起大价吼。
1: 啊，本来就是起价啊，我无聊拢起大价，但是今日未起价的进展。咱要起价进展，一定爱好人客大家食。
0: 好，好，
1: 好，内行人
0: 过年起价。来，啊，你即马变啦优待，变啦组合。
1: 咱一罐吼有120粒，一罐是偌济钱？是780块。
0: 780块。嗯，啊，你今日做什么组合？
1: 但是你即间甲我购买3罐，3罐按2340块。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今仔日三罐，我一定爱有一个观念，
0: 好，
1: 比较俗的，
0: 比较俗一点啊。
1: 卖好你的气更嗲，酷酷啥？少介可给卖半位，
0: 来
1: 注意听。
0: 好，
1: 今日三罐按2340块，
0: 对，
1: 今天不免。我用一个足吉利的数字，
0: 好，
1: 要你吃好搞，我倒讲过，
0: 买
1: 三罐偌济钱？1680块，娘娘，
0: 来啦，安尼三罐收少啦，
1: 是
0: 三罐1680块，有法度吼，佮做一下上盖好康的优待不？
1: 来啦，我
0: 一拜到，一拜到，
1: 来个大家报告一下吼，山优良品的当中来自荷兰有机的山羊奶，来今仔日。三罐我优待你偌济，啊那2340，优待你1680块，
0: 对，
1: 都属700块啊。
0: 对对对，
1: 今日买卖升温小车无哩，
0: 头
1: 前30组的人可以注意听。
0: 好，
1: 你三罐，我特别我一概给你啦。
0: 嗯，
1: 我再加上你2罐，总共5罐，才偌济钱？1680块。我加上你2罐，好，唔捌食过的人可以给你食好，搞我倒广告，食好搞我倒介绍，卖个再给你酷酷少。
0: 啊，安尼决定啊，就是30组了
1: 哦。对，
0: 今日买3罐送2罐，又带我这1680块呢，总共5罐就对啦。
1: 是不？对。
0: 啊，你来5罐哦，1680块的山羊乳片有机的哦。来，你要喝乳片煮粉，那赶紧，咱的0425778888。控你李叔李诺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你好，来你稍等你哦，稍等你哦哈，稍等你哦哈，来你好。
1: 你好，
0: 来，稍等你哦，稍等你哦，哈。好，来，今日电话挂紧卡，挂紧利用哦。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要给咱做见证哦。稍等你，要见证我切音乐者，稍等你哦，稍等你哦。来呀、啊，不要紧啦！欧大欧大哥，你是啊那吃羊肉片吃了袂歹哦。
1: 哦，嘿啊！
0: 阿罗袂歹。
1: 对啊，都过去算无使用，你以为有啦？多少有一挂小毛病啊？
0: 嘿，
1: 平常小挂生条有诶无？
0: 哦，几只会生条啦？
1: 过用是大鸡，感觉真就嘛是大多呀、啊。
0: 嗯
1: 我吃了感觉讲，身体继续轻松诶。
0: 身体继续轻松诶哦。
1: 哎呀、啊，加活跳，我都加加跳人
0: 啦。嘿啦，啊，行路较顺风对不？
1: 哦对哦，差多嘞哦，
0: 差多加多差多
1: 啊！好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哦。来，妈妈，你讲吃羊乳片，顶个有给人叫过，吃了袂歹吼。
2: 嗯。
0: 啊，吃了安怎袂歹？
3: 啊，就脚。
0: 嘿。
3: 脚较硬啦。
0: 脚较硬。
3: 较袂安尼硬安尼。
0: 较袂冰来冰去。
3: 我较早脚拢会安尼冰啊。
0: 哦，本来行路会无力，啊，敢若要跌倒，要冰倒的迄种感觉。
3: 对啊。
0: 啊，你讲。
3: 天塌点上要冰的迄种。
0: 哦，吃羊乳片以前安尼。
3: 即马袂啊啦，即马冰冰啊。
0: 即马袂啊啦，行路真晒啊啦吼。
3: 啊啦，啊个袂叫叫呐。
0: 个袂叫叫咯。
3: 啊个好困。
0: 啊个好困。
3: 嗯。
0: 哦，所以讲你顶日有提一组，他妈吃了袂歹，即马佫要来。
3: 我要提大组呀。
0: 你今日
3: 要提大。
0: 哦，你今日要提大组就对啊，吼。
3: 啊，我叫伊就叫伊拿转来讲。啊妈，这你嘞，不管好我哪好我家啦。对啊，偷些啦，偷。
0: 对。吼，囡仔拢会吐啦，吼，
3: 好食
0: 啦，吼，好，阿叻来。所以讲，你听话嘛，咱的爸爸妈妈讲，哇，咱的欧大哥啊，伊讲哦，这真正真正身体哦，继续用的哦，啊，身体嘛继续轻松的哦。来，你好。
4: 哎，
0: 来，你稍等你哦，吼，稍等你吼。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哎呦，记哦，咱这妈妈，伊讲哇，连恁孙呐，嘛拢足爱食。就爱讲，尤其吼、哦，你那一项物件，厝内底人会饿了吼，这项物件都是赞的，都是赞啦。啊，咱的妈妈本来脚迈丢筋呢，哦，啊，走路佫无好势，啊，哦，啊，佫本来佫哦，困了无好势，哎、欸，食咱的羊乳片，竟然食食讲脚袂丢筋啊，啊，困眠嘛变好啊，哦，啊，身体状况大项拢变好啊。尤其你有食薰，咧薰臭的，哦，啊，是讲翘倒摆来，咱哦戴口罩的时阵哦，咱就甲这哦干一粒吧。感能力嘛拢无要紧，开车嘛同款，吼安尼摒扫嘛同款，拢随时拢会当感。这吼拢无咧分时间性诶，随时你要感你就提来感、
5: 嗯，
0: 看电视嘛使感，做事的时候嘛使感，吼、哦、啊你想着拢会使吼提来感，按、啊、对着身体啦，按、啊、是会当咧酷酷诶啊，哎拢真大诶帮助。
5: 其实啊，幽灵诶即个营养价值啦，比古灵更加高，
0: 嗯，
5: 吼、哦、有超过二十种以上诶好处呢。比如你若听到，你来主动想要安那要来食幽灵啊，
0: 吼、
5: 哦，伊第一个幽灵诶即个人讲分子非常诶细，非常接近。咱的牛奶，所以好吸收、好消化。
0: 嗯、
5: 尤其是你本身你食牛奶啊，吼，买老塞的朋友，
0: 哦、
5: 你上适合食啥就是牛奶啊。
0: 对啦。
5: 哦，跟那就是牛奶的这个钙含量啊，吼，是牛奶的1.3倍。
0: 啊、对。
5: 所以讲补充咱满满的钙质、
0: 嗯，
5: 是今嘛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孙啊上钙需要的吼。内底有一个 EGF 的生长因子啊，吼，就是用来让细胞再生，
0: 用
5: 来帮助你修补你修。顺的这个细胞哦，所以第四个是咱的这个会当啊那轮肠通便，哦，这嘛是今嘛爸爸妈妈上个困扰的，就是排便未顺畅啦，哦，所以你食咱的幽灵的时阵啊吼，你嘛未感觉讲巴肚肚肚啊，
0: 对，
5: 你那排了会通透的时阵，你巴肚自然连都会清啊嘛吼，
0: 对啦对。
5: 可能是然后有当时啊，你也感觉讲，咱你们嘞，咱食咱的羊乳片的时阵啊吼，你暗时从妈妈咧讲的，暗时咧困啊吼，较露面啊嘞，
0: 对，
5: 哦，袂安尼，东东要醒起来安尼，过来就是羊呢，伊本身伊就非常的温和，袂瘦袂嫩，所以非常适合啥，所有体质，
0: 嗯，
5: 哦，所有体质，所有年龄拢非常的适合。过来就是羊呢，伊有较好的就是用个暖胃，尤其是本身咱的胃啦吼，胃肠较虚弱的朋友啊吼，较虚冷的朋友，拢会当加减做补充哦吼，啊。 其实牛奶啊，你也看好处这么多对啦，嗯，哦，包含着然后用的那润咱的这个八卦所在，所以用的滋润嘛，一同的强化咱这个八卦的这个功能，
0: 嗯，
5: 和你穿开的大腹，和你竖开啊竖的大腹啊，所以你感觉有当时啊，尤其是有结婚的朋友，你这个八卦所在本来香香嘛，
0: 哎，
5: 你吃一段时间，你感觉哎呦，这香香的香奈，
0: 哎，
5: 愈来愈少呢，
0: 愈来愈少啊，
5: 对哦，嗯，啊，所以啊，有当时啊，你啊结婚的朋友，你挠头的所在，尿尿。对对，我
0: 我，
5: 你那吼个清我清气的时候，你都未个酷酷骚啊啦。
0: 对啦对啦，我甚至讲你去哎呀，那个胸坎头前八卦焦咯，
5: 嗯，
0: 点点拢闷闷啦。
5: 对，
0: 啊，竖开嘛，竖未罢。
5: 对，
0: 哦，啊，竖啊未罢的时候，你走路都无弯起嘛，
5: 嗯，
0: 所以走路都容易喘。
5: 对，
0: 哦，所以爸爸妈妈，你也想看嘛，即马以前哦，要要爬去你楼尾顶，要讲来来拜拜祖先。
5: 天哪，卡无够啦。
0: 哎，以前爬拢真轻松，即马爬拢爬无啥叮当啊，迄，
5: 嗯，
0: 就是你的肌肉。愈来愈少啊，迄，
5: 哦，
0: 就是你的细胞啊，迄，那个气啊，愈，
5: 嗯，
0: 来愈无够啊，所以造成讲吼，走路无弯气啊，讲话嘛无弯气啦，暗时啊来就歹困啦，啊就会熬吊筋啦，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甚至有的人困到暗时会打下，
5: 哦，
0: 惊一个丢一个吼，迄种家己惊到的啊。迄就是拢钙质无够，所以当吼补充的咱的羊乳片吼，
5: 尤其是咱的羊乳啊，是呈现的弱碱性，
0: 嗯嗯，
5: 所以本身你也推起来较酸的朋友啊吼，你用个加减猛补充的这个羊乳啊吼，而且羊乳用个增加咱人体这个免疫系统个抵抗力，所以在这个秋冬的季节然后，你补充羊乳的时候，你嘛较免烦恼讲啊吼，啊人咧流行啥，你就对人咧流行，尤其是啊吼，这些爸爸妈妈你本身啊较欠血，
0: 嗯，
5: 哦较欠铁的朋友啊吼。慢个加减补充的这个油脸哦吼，一旦和你体力好，和你面色的红个，和你有好的气色哦吼，
0: 嗯，
5: 所以爸爸妈妈，你也看油脸的这个营养价值，遐你也关掉。按一岁甲一百岁，这个朋友拢会当做使用。咱的囡仔孙，伊较欠钙质，伊较无多生吧的朋友啊吼，你应该会补充的咱的羊乳片。咱的爸爸妈妈有当时在外口走动嘛，哦，啊，咱的妈妈吼，三顿都在厨房在竖起来。卖的这个油烟啊吼，油腻啊皮，猛感猛感，有好无卖。
0: 嗯，
5: 咱的阿公阿妈，你的本身体质较虚弱，你暗时较歹困，你暗时较歹入眠的朋友，补充油腻，和你安尼好困好入眠以外吼，讲个补充的你的钙质，你较袂骨质受伤。
0: 就说咱的爸爸妈妈呢，赶紧哦，今日是五罐哦，五罐1680块
5: 哦。
0: 啊，那大组的大组是12罐哦，3200块尔，都叫做。比如讲哦，来甲恁做了，佮摕大组哦。你莫想讲伊奈摕啊济哦，我话你讲哦，因为真久无推出，过来咧，奖本两罐啊，连咪都无啊。
5: 啊，做者咱的妈妈吼，那伊拢有咧做一寡爱心义工啊吼，伊拢摕阮的羊乳片啊吼，
0: 去甲人结缘呢。
5: 啊，所以爸爸妈妈，你莫感觉12罐足济。那有当时啊吼，伫行路的时阵，运动的时阵，那个踢一个，看电视那个踢一个啊。
0: 嗯。
5: 咱咧扫裤卡、咧擂裤卡的时阵，你嘛个踢一个啊。
0: 对。
5: 咧炒菜煮饭的时阵，你嘛个踢一个啊吼。增强咱的免疫系统啊，各个咱的呼吸系统啊，吼，是上界天然、上界纯的这个羊奶片哦。
0: 而
5: 且咱的是荷兰进口的有机的山羊乳、
0: 哦。而且咱有17个国家的认证哦，吼、嗯，所以讲你外口看袂着讲这是一个认证的羊乳片哦。所以来今日赶紧来啦，因为咱最后数量啊，好不好？咱今日5罐1680块，啊，那12罐的，12罐是3200块。来，电话先卡先呀，因为哦，咱趁这摆机会呢，李叔。0577788，控你李叔，057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你好，我在。
0: 来，稍等你哦，哈，稍等你哦。啊，来，今天咱的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真正最后存无偌济尔吼。你今仔日一定要把握着这个机会，尤其咱曾经啦，捌使用过的朋友，吼、哦、啊，等真久的朋友，你也赶紧，因为这是吼、哦，你的要求，我们再来吼、哦，进来制作的，好不好？后来二数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数二五七七八八。
2: 你讲你食阮的钙片，食了呐？
3: 啊，都多像遐，我会偏的我。
2: 哦，你也
3: 头袂稳会偏的
2: 呀、啊？哦，你也小可走路敢那会袂稳啊？嘞吼，
3: 好像就站不稳，有时候就整个人会倒下去那种情形。
2: 啊，是哦。嘿
3: 啊，啊，食了就好个呀、啊，
2: 食了真好哟、哦。嗯，对、哦、啊，食了改善很多哟、
3: 哦。嘿啊，
2: 对、哦，
3: 有够多诶，
2: 有够多哦。
3: 啊，即摆徛嘞吼，有当下就像我出发，我五点外就要出去嘛。
2: 嘿嘿嘿，
3: 要出去的时候，有当下都徛嘞哦。哦，倒退都归到偏路，咁要倒落
2: 去啊！倒退路哦，
3: 嗯，
2: 对哦。啊，即马食羊乳片，食了改善真济哦，
3: 改善甲足好诶！
2: 真诶哦，啊，你嘛分享互你诶朋友食嘛？
3: 有啊，
2: 有哦。
3: 我朋友也是这样子啊，我一个阿妈要90岁的，他还给我说，阿燕啊，我吃了2-3天很好，比较不会躺下去了
2: 啊，真的、哦，
3: 系啊，
2: 哦，给你恭喜啊咧，食我那产品食到真好
3: 啊、哦。头早才看到我，伊要等伊的时阵，拄好我杀挂等来的时阵，看到我讲，阿燕我给足好呀哦，哦好，安尼免我烦恼
2: 啊。啊，你拢在做工程呢？
3: 唔系安尼讲，
2: 真的真的，
3: 互相啊，
2: 真的，
3: 因为世间来家家是几十年。
2: 系啊系啊，
3: 好。
2: 啊，功德无量，
3: 不会不会
2: 啊，谢谢谢谢哈、
3: 啊，谢谢啊，拜拜，
2: 好，拜拜。
4: 我食了，我是40几岁啊，食了未歹啦，
5: 食了未歹，有什么反应哦？骨头走路上较轻松哦，
4: 那未歹，
5: 哟，
4: 因为我买你一罐一罐，我头个人结缘啦，
5: 嗯嗯嗯，
4: 对不对？
5: 啊，脚骨的走路好势吼、
4: 哦，很好。
5: 走路真好势吼，
4: 很好，都没有毛病，
5: 都没有毛病吼、哦。啊，好
4: 我跟你讲，啊，我刚才在给做广告，因为我最爱做。做善事的，我那么一罐一罐拢跟人结缘。
5: 哟，安尼袂歹啊！
4: 我那个自己做医院志工啊。

0: 呢，拢较差，无讲逐工安尼救济。
1: 哦，以前真好救济啦，啊，即马渐渐有差，较袂遐好丢
0: 啊
1: 啦。
0: 系啊。
1: 哦，安尼袂歹，安尼就足好个呢。
0: 对啊，迄阵啊。
1: 好。
0: 哎呀，我要打坐个啊。
1: 哦哦哦，无问题，明仔载给你送过啦哈。好，谢谢你啊哈，谢谢。
2: 来，既然所以你也听话嘛，咱的秦大姐安尼惊咯，大家学到干呢，讲哇八十几岁啊呢，秦大姐八十几岁惊咯呢哦，真好势。所有看到的人拢讲，哇，这真正秦大姐安尼，行路奈只在，行路奈只稳安尼，俄罗斯安尼，两边有俄罗斯安尼，啊，咱的蒋妈呢，咱的蒋妈讲，伊伫慈济的做志工哦，伊嘛八十岁哦，你做这志工哦，啊哦，拢甲人啥，甲人结缘啦，伊种啊，看到朋友啊，讲我感觉行路较无好势。较无冤气，人伊就提来跟人结缘，这真好嘞，交朋友用这真好，尤其咱这个天然的山羊啊灵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张太太，伊嘛甲咱娱乐呢，讲哦，因查某囡仔安尼会安尼黑姑安尼窜，即马姐姐嘛较袂安尼窜啊，啊甚至呢，伊安尼本来家己会丢筋哦，即马嘛袂丢筋啊，所以讲话嘛要紧来提大作用
3: 吼。其实啊吼，你本身哦敏感体质嘞，还是讲吼，你有当时啊。吹到冷风，还是讲吼天气较冷的时阵啊吼，你的鼻啊就开始会流鼻啊，爱蹭鼻的朋友啊吼，尤其是啊吼，你若咧吹冷气，能够冷气病的朋友，那就是本身有敏感的这个体质啦吼，拢非常非常适合食咱今日所介绍的这个有机山羊乳片哦。
2: 而
3: 且吼，咱这是咱的荷兰啊上大的这个制作厂啊吼，而且是伊的这个人工放牧的啦，就是放在迄、那个。我压我吼，回去总回去走，所以比如咧问讲啊，有迄个臭香味无？你放心，我无食，
2: 放心，
3: 我无食羊肉，我若加食物件，再会推荐予咱的朋友，伊无臭羊肉香。所以比如你每一嘴食到的拢是浓醇香，现在我们要坚持做纯的，咦，这羊呢就是食纯的啊，啊，你要食臭南南西，安尼你就食袂到伊的芳气啊嘛。所以比如今仔日咱的聚会甲一百。所有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适合，
2: 那
3: 个小朋友你应该有补充钙质。刚才妈妈有在问说，啊，孩子如果吃多，他说看到肚子孩子都口口吃口吃，其实没有关系啦，
2: 这
3: 是最天然的补钙方式，那个补充就是嘴去钙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发育，让他生长更好，所以他就不会都给人一截啦，因为很多人跟他孙子在你的看他都不生吧，然后当时人家孩子跟他同会所都这样说说但是你的囡仔孙啊吼，那也拢学打散啊嘞，所以赶紧去食啥，食幽灵就对啊。哦，啊，你会当作糖啊来减，看下咧食遐化学的、遐雕糊的，哦，遐糖啊饼啊吼，比遐国较健康济啊。而且吼，讲个听用伊的这个免疫系统，哦，所以朋友今仔日最后的机会，五罐优待1680尔，啊，那十二罐直接优待3200。最后的助手，所以希望每一个朋友啊，你拢上无提一组细组的等去食看卖啊。讲，哎呦，阿华一婷，恁所介绍的这个有机山羊乳片啊，哦，那也真尼啊芳气，真尼啊有着，而且那也真尼纯着，而且吼感觉啊吼，那个口感吼，自头到尾口感都感觉是浓醇香啦吼。来，02-5-7-7-8-8，02-5-7-7-8-8，02-5-7-7-8-8以上广告。

0: 你好。
1: 哎，詹姐姐哈。
0: 哎，好食好食。
1: 安那好食。
0: 我给你买大桌的啊。
1: 系啊，
0: 啊
1: 你。
0: 食到拄好剩几粒嘛？
1: 剩几粒啊？哈，啊有羊啊系无？
0: 我连小狗都在给他们吃，
1: 真的啊、喔，
0: 真的
1: 小狗哈、喔，你要改善伊的呼吸道系统了，对吧？
0: 不是啊，因为可以上面骨骼啊。
1: 哦，对对对，
0: 对呀、啊。
1: 哦，你好聪明哦、喔。
0: 但是我没有让他吃很多，一天大概是吃个一颗啦，
1: 一颗两颗没关系，
0: 当奖励这样子。
1: 哦，是
0: 啊、喔。对呀、啊。
1: 哦，这样好棒哦、喔，我都没收到。
0: 就不用买狗。狗的
1: 营养品哈，嘛贵贵
0: 的，
1: 很美哎，我拢无想到。
0: 我连饮料都给他们吃了。
1: 对啊，哦，你好聪明啊！你这么大个拢爱学你。
0: 啊，狗啊，不是用，我免看医生，
1: 哎，真的，
0: 医生我肥的，
1: 搁未破病，较未破病。
0: 是咩？
1: 哦
0: 哦，
1: 感谢你。
2: 啊，你又一直做哟。
0: 私底下。
1: 哦，你做哥哥，你稍等下。
3: 啊来，咱的佳音姐姐哦，我落咱的羊乳片嘛，
4: 来拢给因哥哥吃呢，
3: 对，
4: 啊一羹给一粒呢，当作奖励啊呢吼，而且伊讲啊吼，给哥哥吃这啊吼，哥哥较袂破病，
3: 对，
4: 啊无吼哥哥猫猫去看医生啊，伊也无健保啊，有够贵的啦，
3: 嗯，
4: 所以哦，咱的朋友你也当学啊吼，恁兜老宠物啊吼，你就一羹给伊一粒安尼啊，
3: 对，
4: 啊应该增强伊的这个人工呼吸道，伊嘛较袂去用感染
3: 的，对，
4: 哦，无你去看医生足贵的呢，
3: 对啊，
4: 所以爸爸妈。阿妈，咱的阿公阿妈，甚至咱的干阿孙啊吼，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适合，
3: 对，
4: 因为是这个天气多变化的这个季节啦吼。咱本身老带一挂敏感体质的朋友啊吼，更加适合啵。
3: 对，
4: 今仔日啊吼，咱的朋友啊非常的内行的，一听这边做，这边全部拢大的，
3: 对，
4: 大。恁拢内行人，恁知影讲下一批啊吼，伊真正无大，咱讲叫我等下特抓来啊吼，拢无趁钱啊吼，讲袂过啦。
3: 对啦，
4: 而且管不了。这抓真正可以做些，尤其是啊吼，咱是荷兰进口的，咱是有机的哦。
3: 嗯。
4: 所以朋友，你咧外口通路，你绝对买无这种农村香的这个口感。
3: 买袂着。
4: 哦，外口拢有套牛奶粉、套、
3: 嗯、
4: 米粉滴的，但是咱坚持就是要让朋友上解顺的，没有朋友吃的是真正有感觉的。
3: 对。
4: 哦，所以今仔日最后的机会了，
3: 嗯、
4: 最后的机会。
3: 咱今仔五罐就是1680块，
4: 对
3: 啊，那十二罐是3200块了。咱最后剩五个朋友啦，好不好？这个啊。靠通的，咱拢甲你收，不管大小都拢甲你收吼。这个月最后五个，因为咱过来就要等半年。
4: 而且咱这样个坑两年，咱这种多做现做够位呢。
3: 嘿，
4: 所以用个坑两年，所以朋友你唔免惊食袂完。
3: 对，
4: 哦，你咧运动的时阵踏一个啊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踏一个啊。
3: 对，
4: 你办公的时阵，咱嘛甲踏一粒吧。嘴大大闹，你喵喵的时阵，咱嘛甲踏一个啊。
3: 冇唔对。
4: 我感觉安尼小可要酷酷的时阵，然后赶紧来甲踏两粒吧。
3: 嗯。
4: 哦，啊，咱若食薰戒袂掉的朋友啊吼，用这個。来取代你的这个食薰啦吼，哦你愈减愈少，不一定你怎薰怎盖起来，
3: 冇唔对，
4: 好不好？
3: 哦、所以讲电话先卡先摇，咱的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啊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服务不周，请大家多多谅解。啊，咱期待后礼拜同一时间，赶快有着阿华、
4: 一婷、
3: 连阿苏主持的台湾好歌声。
4: 是
3: 啊，唔通袂记哩咯。稍等的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反腐、要注文的，要叫咱最后好康的，你都要卡咱专工的服务电话：2425-7788，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阿华，
4: 依婷，
3: 你这工作大家身体健康，
4: 万事如意，
3: 阖家平安，
4: 大家拢健康快乐，咱再见，
3: 拜拜。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在这里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的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革命省福军开始来南迁，十八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完颜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陆军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的人，住在的莲厝庄都有4000-5000个。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莲亲的宗亲都会回来福建参加这个盛会。莲厝庄每户都有共同的族谱，详细记录着自己的历史。莲厝庄的镇行宫头前，伫咧行棋的阿伯啊，都安尼咧讲，所有姓莲的拢是亲戚啦。讲完就露出着一嘴金嘴齿，牙啊牙牙都笑出来。800多年来，姓莲的如今就医。
2: 德山镇的德山平推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